0: 又同时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火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3: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这周呢就要开学了，家里的闹钟呢也是从假期的这个模式哈切换到了上学的模式，早上六七点钟啊开始要去揉着我睡眼惺忪的双眼去厨房里头煎蛋啊，催催孩子起床啊，或者是找这个找那个，哎呀，这个声儿啊，真的是此起彼伏。
2: 其实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哈。所以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全新的系列节目，叫《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顾名思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咱们老祖宗留下的经典名著里头去找一找家庭教育的智慧。
3: 是的，那这个系列的第一站呢，我们选的是四大名著当中最家喻户晓，也算是老少咸宜的一部《西游记》。
2: 这个我相信这个选择没有人会反对。比方说这个，我就碰过我们家邻居家的孩子，我跟他们家的家大人聊天嘛，就问他们四大名著最喜欢哪部，小孩一定就说西游记，为什么好看呢？有妖怪有神仙，对吧？孙悟空七十二变，还有一根想变多长就变多长的金箍棒，多棒啊。
3: 你说我们小的时候，你要是问我最喜欢四大名著当中哪一部，可能我也是会回答你西游记。
2: 对，
3: 就而且呢，这一部陪着很多的孩子过寒暑假的神话小说，还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家庭教育教科书。所以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来聊一聊西游记啊，把它读成一个取经家庭的成长史。
2: 说它是家庭您还真别不信。你看这个组合，一个师傅，仨徒弟，外加一匹白马，风里来雨里去的，大家同吃同住十几年，一起走完了十万八千里。你想想，这跟我们一个家庭从孩子上小学到考上大学这个整个阶段是不是特别像？
3: 哎呦，这么一说还真是哈，就十多年的时间，然后在一块儿一同往前走。而且这个家庭里头，你看每个成员的性格都特别的典型。比如说唐僧，像是一位信念很坚定，但是呢却有点看不清真相的家长。孙悟空呢，就像那个本事挺大的，但脾气也特别大的孩子。猪八戒就是那种比较爱偷懒儿，嘴上也没个把门的，但是心眼儿呢又不坏。沙僧呢是默默干活，从来不邀功的那个。
2: 你看这么一说，脑子里是不是已经对号入座了？
3: 大
2: 家不妨也照着自己家想一想，就是您家里谁更像唐僧，谁更像悟空，谁更像八戒，谁更像沙僧。
3: 好，咱们就趁着这个问题哈，一起正式进入今天的节目。

0: 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推荐书目啊，就是西游记。
1: 西游记。
0: 那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对这个主线呢，大家其实就关于西游记闭着眼睛你都能说出来了，对吧？
1: 对。
0: 大唐高僧玄奘啊，受唐太宗之托前往西天大雷音寺去求取真经。这一路上他是先后收服了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僧三个徒弟，还骑上了白龙马。师徒四人一马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走了十几年啊，一共是十万八千里，最终到达灵山，取得真经，修成正果。
1: 你看，其实这跟一个家庭把孩子培养成人，各自成才的故事，这不很像吗？
0: 嗯。
1: 只不过这个培养过程足足用了十四年，中间呢还翻过车，闹过矛盾，散过伙。
0: 嗯。
1: 你回你的高老庄，我回我的花果山，是吧？对对。
0: 沙僧说：“我怎么办？”
1: 对对对，当然了，有矛盾。就对了，没矛盾，嗯，那才坏了。
0: 是的，是的，
1: 有矛盾是常态，没有不出状况的家庭。所以你看《西游记》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不回避矛盾。
0: 哎，
1: 师徒之间呢有过深深的误会，团队好几次差点就散摊了。八戒动不动就嚷嚷着散伙分行李，哎，对吧？你我找回去找我的媳妇儿去。
0: 哎呀，这个太有意思。就你刚才那么一嘟呢，我就能想到在八六版的电视剧当中马德华老师的那个样子，包括他就是和我的高老庄，全国观众可能都忘不了。
1: 对对对。
0: 那说起这部电视剧呢，那真的是大家全体的这种国民回忆了。在1986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出，杨洁导演执导，六小龄童来演的是孙悟空。
1: 嗯，没错没错，这个可以说中国电视史上重播率最高的电视剧啊，就是这部，没有之一。
0: 嗯，
1: 就是一部剧，哎。爷爷奶奶看过，爸爸妈妈还看过，孩子也看过，哎，一全家人都能看，
0: 嗯，
1: 全家几代人围着一台电视机的记忆就属他最多。
0: 是，
1: 所以呢，咱们今天用他来聊家庭再合适不过了。
0: 嗯，
1: 那咱们就开始正式的对号入座吧。第一个要聊的当然是这个团队的家长唐僧。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哎呀，说起唐僧啊，其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有点烦，因为妖怪都已经打上门了，他还在那儿念紧箍咒呢。孙悟空明明救了他，你怎么还怪人家滥杀无辜呢？
1: 哎，所以你看现在网上呢就有一种说法，说唐僧是取经团队里战斗力最弱、麻烦最多的成员。这话呢对，但是呢也只说对了一半。
0: 哎，就是咱们得公道一些哈，因为唐僧的身上有一样东西是整个团队里头可能最稀缺的东西，那就是信念。
1: 没错，您得想一想啊，这个团队是怎么搭起来的。孙悟空是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呢，猪八戒呢是调戏嫦娥被贬下界了，哎，投错胎投的猪胎，他也是个问题青年。沙僧呢是打碎了琉璃盏被流放的犯错员工，白龙马是烧了殿上明珠险些被处死的龙族太子。你想想，这是问题团队呀，这是
0: 真的是对我不好带呀。
1: 啊，
0: 但是凭什么最终可以全员修成正果的，其实靠的我觉得就是唐僧那种谁都动摇不了的信念，他的念头，咱就往西走，取真经，一步都不回头。
1: 没错，小说里写唐僧的坚定，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场景，就是取经刚出发不久啊，路过双叉岭两界山的时候，唐僧骑的马让吃了，两个随从妖怪吃了，对吧？然后自己差点呢也没了命，换成一般人早就打退堂鼓了。
0: 是，但是他并没有，你包括后来他在女儿国。国王是以一国之父倾城之貌相留，他也只是合掌闭目一心西行。
1: 哎，所以说这就影射到咱们家庭当中啊，做家长的当家长的特别需要这份定力，你得有信念。
0: 怎么说，
1: 现在呢说养个孩子经常会有很多焦虑担心的事儿，或者说是

0: 是，哎呀，别人家孩子怎么着，跟人家攀比、
1: 嗯。
0: 今天看人家学钢琴，明天看人家耍奥数，后天看人家学舞蹈，后天看人家学煮饭，就是怎么说，要学的太多了。
1: 对，
0: 看人家这一学那一学，心里就跟着晃
1: 了。对对，就其实教育跟取经有点像，它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事儿。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认准了方向，其实就应该像唐僧那样，一步一步往前走。你不能着急，也不要轻易的去换赛道。
0: 哎，不过这个唐僧确实，这个当家长的也有一个致命的短板，
1: 嗯，
0: 而且是导致师徒矛盾的最大根源，什么呢？就是四个字儿，肉眼凡胎。
1: 哦，因为《西游记》原著当中就反复强调，唐僧他是肉眼凡胎，他看不见妖怪的真身。那孙悟空呢，有火眼金睛，他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白骨精的变化。可是唐僧看见的，他就是一个又一个啊，普普通通、很无辜的老百姓啊。
0: 对，所以放在家庭教育里呢，这个比喻很贴切。家长的肉眼凡胎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只看见了孩子呈现出来的表面行为，却看不见行为背后的真相。
1: 哦，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咱们举一个特别常见的例子哈，比如说，孩子放学回家，把书包一摔，然后就钻到房间里头不出来了，可能还把这个门反锁上啊，敲半天门他也不开。那家长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的可能就是表面上的，哎呦，这孩子脾气这么大，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儿呢？但其实真相呢，很有可能，比如说他受了委屈，或者说考试考砸了，或者说跟朋友啊闹了别扭。
0: 哦，你看，所以说呀，这个孩子就是他也有自己的这个不容易和委屈嘛。
1: 嗯，
0: 你再比方说，孩子写作业磨蹭了一晚上，就写了两道题，家长一看，要嘛呢，态度极不端正。
1: 嗯，
0: 真相呢，也许是可能是题真的不会，但是呢，孩子又不敢发问，越不会越磨蹭，越没思路，越不想做，越磨蹭越挨骂，恶性循环起来。
1: 嗯、对，就是这样的话，一直往下，他就更不敢问。那但是在你眼里，可能导致的就是你觉得态度越来越不端正。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西游记》里头教给家长特别深刻的一课呢，恰恰是藏在最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里，就是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其实值得我们每一个家长去细品。
0: 这个三打白骨精啊，大家太熟悉了。
1: 嗯，
0: 出自原著第27回，哎，回目就叫做《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哎，这是全书师徒矛盾最激烈的一回，也是86版电视剧里最催泪的一集。
1: 是，咱们简单把故事过一遍哈，说的是白虎岭上有个妖怪叫白骨夫人，想要吃唐僧肉。他呢有自知之明，哎，我打不过孙悟空怎么办呢？就想了一个阴险的办法。我变化成人形啊，对吧？
0: 对，
1: 唐僧好骗呢，我要去骗取唐僧的信任，我要找机会下手。
0: 哎，第一回变成了一个提着饭罐的年轻姑娘，笑吟吟的走过来说要斋饭。八戒一看是个漂亮妹妹，赶紧报告师傅。哎，孙悟空回来了，他火眼金睛啊，一看妖怪，抡起金箍棒、劈头就打。
1: 对对对，白骨精也是有本事的，使了一个解尸法，但他的这个真身是化作一缕青烟跑了，留下了一具假尸首躺在地上。哎呦，唐僧一看这不行啊，我徒弟打死人了，吓得赶紧就念起了紧箍咒，疼得悟空啊是满地打滚。那到了第二次呢，妖怪啊他是变成了一个80岁的老妇人，拄着拐杖，哎呀，哭着说，我女儿呢，来寻女儿了。悟空认出，哎，又是那个妖怪，结果上来又是一棒，妖怪故技重施，留下一具假尸体又跑了。
0: 哎，
1: 唐僧不知道啊，他只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假尸体，所以真怒了，紧箍咒是足足念了20遍。
0: 对，第三回更坏，第三回变老头，一家人整整齐齐嘛。
1: 对对对，
0: 哎，来了一个老公公，晃晃悠悠的说，哎呀，圣僧可曾见过我那老伴和女儿啊。孙悟空这回学乖了，哎，怕师傅再误会，哎，先悄悄的把这个本地的土地神叫出来了。嗯，他不是一有事就处地嘛，处大地，然后就转出来个山神土地公。
1: 对对，
0: 然后让他在半空中作证，然后才出的手，哎，一棒把这个妖怪彻底打死了。妖怪现了原形，是一堆粉骷髅，哎，脊梁骨上还刻着一行字叫白骨夫人。
1: 对，就是铁证如山了吧。就按说你这会儿都已经这样了，你做师傅的是不是该道具歉，或者表示一下自己误会你的这个徒儿的这个心态啊？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猪八戒这个时候在旁边挑了一句是非，说，哼，猴哥这是使了障眼法，变了个假骷髅来哄师傅。
0: 你看，就这一句话把唐僧心里那点怀疑彻底点燃了。原著里头就写说，唐僧啊叫沙僧取出纸笔，写了一纸贬书递给悟空，说了一句特别狠的话，说，猴头，只此为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
1: 嗯，给大家
0: 什么意思，给大伙解释一下。
1: 对对，解释一下，其实就是写了一个类似于绝交信嘛，但他这是师父对徒儿，所以是绝交证明。 就拿这四句，从今以后啊，你别当我徒弟了，再要见面，除非我堕入地狱。你看看，这把话都说到什么份上了？
0: 就是啊。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芝麻眼睛圆又圆呐。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哎呦，当时看这段啊，悟空跪在地上含着泪给师父磕头，然后一个跟头就翻上云端回花果山去了。原著里写呢，他走到这个东洋大海之上，止不住腮边泪坠，就这眼泪呀，止不住的往下掉。齐天大圣那是何等强的人物，为了你是吧，师父不要我了，然后我就一直哭了。就
0: 后来呢，后来果然唐僧出事了，走到宝象国，被黄袍怪施了法术，变成了一只斑斓猛虎，关进了笼子里。这时候才知道悟空的好啊。
1: 关键时刻呢，是白龙马挺身而出，现出人形去跟妖怪打，受了伤，然后八戒呢硬着头皮一路赶到了花果山，用激将法请回了猴哥。孙悟空嘴上说着俺老孙忌讳花果山，不提取经之事，但是一听到妖怪骂自己，还是火冒三丈，驾着云就走了。
0: 是，咱们得给自己找台阶呗。其实他也想救师傅去嘛。
1: 当然。
0: 回到了宝象国之后，悟空降了黄袍怪，救下了唐僧。哎，你猜这时候唐僧说啥？原著里呢，唐僧是谢之不尽，拉着悟空说：“贤徒，这一场多亏了你了。”孙悟空呢，倒是也不鞠躬，只说：“师傅默念那话儿，就是别再念那紧箍咒了，我这还疼呢。”
1: 哎，误会解除了，师徒和好了，这故事讲完了。那咱们把它放回到家庭教育的语境当中，不知道您能不能品出这个味道来呢？
0: 我们在这儿说一说吧。要说至少品出了三层。第一层呢，就是家长真的会冤枉孩子，而且往往是在证据不全的时候就先动手了，先骂再说，先斩后奏了。哎，唐僧的问题不是不爱徒弟，而是肉眼凡胎还偏偏自信，多少家庭矛盾都是出在这四个字上的。
1: 对，就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唐僧他冤枉悟空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可能就是因为八戒在旁边一直说坏话，或者是说他可能没有恶意，但是他就这么怼吧你。现实当中这个角色由谁扮演呢？有时候啊，很可能就是邻居一句说：“哟，你们家孩子今天在学校里都跟人打架了。”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老师，比如说一个电话，有时候甚至就是我们自己心里本来存在的那种偏见啊，像一座大山一样，信息不全，再加上有人可能随口说了几句话，你信以为真，这个误判它就发生了。
0: 没错，那第二层呢，就是孩子受了天大的委屈，对家的爱并没有消失。悟空被逐回花果山了，临走呢，想的还是护师傅周全。咱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被冤枉了，躲进房间摔个门，但是在那自己委屈的闷闷哭，但是心里最渴望的恰恰是父母的一句对不起，爸妈错怪你了。
1: 哎，就第三层，其实也是我们特别想跟大家一块来聊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他其实是唐僧低下了头去认了错。原著里的唐僧，他虽然是肉眼凡胎，但是在事实面前，他可以认错，可以道谢，可以留人，这一点呢，比不犯错他更难得。
0: 没错，认错不丢人。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家长的道歉是给孩子最有力量的教育之一，他教会孩子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权威也会犯错，所以面对权威不必盲从。第二呢，就是错了可以改，关系不会被一次错误摧毁。
1: 那么唐僧这一刻呢，咱们总结一句，就是你要有信念，像唐僧一样，咱认准的路哈，可以一直不改，尽量不改。那眼睛呢，不能像唐僧，就咱评判孩子之前，不要总是看表象，先按下自己的这个性子，看全漏证据，别着急念那个紧箍咒。
0: 哎，你看你这么快就把紧箍咒给带出来了，那正好一会儿呢，咱们就专门聊聊这个让孙悟空头疼，让无数人又爱又恨的宝贝紧箍咒。
8: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是从经典名著《西游记》来说一说家庭关系。咱们书接上回啊，说说这个紧箍咒的来历。
0: 哎，
1: 这个呢是出自原著第14回，当时孙悟空是刚刚被唐僧从这个山底下救出来嘛，对吧？一路保护师傅。可是这位大圣呢是野性难驯，转眼又打死了6个强盗。唐僧说了他几句，哎，不高兴了，一赌气撂下师傅，一个筋斗翻到东海龙宫喝茶去了。
0: 观音菩萨呢就趁机变为了一位老者啊，送给唐僧了一顶这个嵌金花帽，还传授了一篇咒语，咒语的名字叫做定心真言，又叫紧箍咒。就是你听这个名字起的多好听，叫定心啊。定的是什么心？就是那颗上蹿下跳收不住的猴心。
1: 对啊，后来孙悟空回来，唐僧就哄他说，哎呀，师傅这儿有顶小帽啊，是我小时候戴上的，你戴上试试吧。悟空不知道是个套啊，然后欢欢喜喜的就戴上了，结果这一戴呢就摘不下来了，因为唐僧一念咒，悟空疼的呀是满地打滚，想抡棒子打师傅。唐僧说，这是菩萨教我的，你敢打菩萨吗？所以悟空从此呢就算是被这个金箍给管理住了。
0: 哎，很多年来呀，紧箍咒都被当成了管束孩子的头号象征，不听话我就念咒，不服管我就念咒。哎，有些家长嘴上不说，手里其实都攥着一个无形的紧箍咒。考不好没关系，取消零花钱，顶一句嘴，没收手机。哎，所以呢咱们今天呢也得替这紧箍咒说几句公道话。就是你想过没有，紧箍咒在整个的取经路上真正派上用场的是前期。越到后期唐僧念咒的次数其实越少。为什么呢？因为规则被慢慢内化成了自觉。
1: 我就记得他在最后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细节，就取经成功了，孙悟空被封为斗战胜佛，他心里头还惦记着，哎呀，我头上那箍。然后他就问唐僧说，师傅，如今我成佛了，我跟你平起平坐了，这个金箍是不是该拆了？你能不能念一个松箍咒把它给脱下来，打得粉碎，免得再去害别人呢？结果唐僧怎么说呢？原著里头也说了，说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治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你试摸摸看。哎，这不用我翻译，大家都明白哈。就是说你那是以前管不了你嘛，所以用这个办法来约束你，你现在都成佛了，他已早就没了，你不信你自己摸摸。哎，孙悟空伸手一摸，还真是已经没了。
0: 哎，这可能是《西游记》全书里最深刻的教育隐喻，就是规则的使命从来不是管住孩子，而是帮孩子学会管住自己。规则的存在呢，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不再需要它。哎，紧箍从戴上到消失，就是一个人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小时候呢，咱们得给孩子立规矩，几点睡觉？哎，看多长时间的电视？作业先写完再玩。哎，孩子会觉得烦，哎，就像悟空觉得金箍碍事儿是一样的。但是呢，只要说规矩立得合理，执行得稳定，这些要求会慢慢成长为孩子自己的习惯。就是等孩子长大了，哎，作息自律了，做事有分寸了，还需要家长在旁边掐着表吗？你小时候我妈说9点必须睡觉，哎，9点你不睡觉你不行，那你睡不着啊，9点不困呢、哎，烙饼你就想偷摸玩会儿。但是你看，等我上了高中了，晚上11点睡觉，那9点要让我睡觉太好了，我还用别劝，我自己躺着就睡了。对对对对，所以就不需要那个金箍了，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消失了。
1: 对对啊，当然这里头它还是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前提，就是紧箍咒不能滥用。
0: 是，
1: 您看看原著哈，其实在原著里边唐僧真正念咒念得狠的其实就是在前期，特别是大家为什么能记住三打白骨精啊，就是因为他在那会儿念得太多了。
0: 对
1: 啊，还是被妖精挑唆的一个误念。那在后期的唐僧他越来越信任徒弟的话，几乎就不念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规则的第一原则是规则管事儿，他不管情绪。孩子违反了约定，咱们按约定来，对吧？咱就事论事。你家长心里再窝火，你别拿咒语撒气。念咒念多了，念烂了，就有点像狼来了那故事，最后失去的是规则本身的威信。
0: 哎，这个还有第二个原则，就是规则呢要跟孩子一块商量着立。您看这个观音菩萨给金箍的时候呢，果然是就是设套戴上去的。但是往后14年，紧箍咒的使用始终有一条底线，

0: 只用来约束野性，从不用来剥夺尊严。原著里的孙悟空再怎么就是挨念啊，师父念他也从来没有被这个紧箍捆住手脚不让干活，该打妖怪打妖怪，该腾云腾云，都不会伤他的自尊心，只是说他犯野性变野猴的时候念。所以呢，这个分寸感太重要了。规则呢是边界，不是枷锁。
1: 是
0: 约定好晚上九点收手机啊，这叫边界。因为一次没考好，把手机砸了，门锁了，跟谁不许来往了，那就成枷锁了。
1: 哎，你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儿啊，咱们这个《西游记》和家庭关系的上集，我们呢先以唐僧和悟空为例。明儿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一个团队里他还需要八戒、沙僧和白龙马拼在一起才能最后成功。这又给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里的，包括像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0: 也祝所有的家庭啊，开学顺利吧，取经的路上一路平安，祝各位好运。当然了，各位不要走开啊，稍后是主持人五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5: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7: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即将迎来九月一日开学的日子。运动是学生们告别假期状态、唤醒身心活力的重要途径，所以节目下半段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开学季之少年运动场》。

0: 本期节目，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校园里最朴素、最日常，也最锻炼体魄与意志的运动——跑步。每一所校园的塑胶跑道都是专属于学生们的成长沃土。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教学楼，当秋风拂过操场边的花草树木，同学们再次踏上熟悉的跑道。晨间舒缓的慢跑，课间短暂的放松跑，体育课上咬牙坚持的耐力跑，无数细碎又珍贵的奔跑瞬间串联起整个校园的青春日常。奔跑的每一步都是温柔的自我校准，帮同学们褪去假期悠闲松弛的状态，舒展筋骨，沉淀心绪，以饱满昂扬的状态应对新学期的每一份挑战。有人说，跑步是运动里门槛最低却最治愈人心的存在。不同于球类运动的协作竞技，跑步更多时候是一场独属于自己的对话。清晨的操场褪去了白天的喧嚣，空气里带着初秋的温润气息。早早来到操场上的同学们做完热身运动后开始匀速慢跑，顺着呼吸的节奏一步步向前。晨间的跑步唤醒沉睡一夜的身体，让头脑逐渐清醒，让心态渐渐平和，为一整天的课业学习铺垫专注的状态。除了晨跑，课间十分钟的奔跑是小学生们的最爱。课堂中笔尖流转，目光凝注，注意力集中。到了课间，孩子们在校园里放松奔跑，步履轻盈，就是短短几分钟的奔跑，立刻让孩子们消除了课堂上的疲惫，释放积攒的压力。等上课铃声再响起，更能以全新的状态投入学习。说到校园跑，很多人都会想起上学时候的体育课、体能测试和运动会。短跑的50米、100米、400米等等，还有中长跑的800米、1000米，各种接力跑，精准地考验着每个人的速度、体能、耐力。尤其中长跑，很多同学起跑时步伐轻快，呼吸平稳，等跑到中途，身体的疲惫慢慢蔓延开来，同学们双腿酸胀发软，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心底不由自主冒出懈怠、退缩、停下的念头。还有在中学让很多同学望而却步的冬季长跑，在漫长的跑道上，目光望向似乎遥遥无期的终点，奔跑的脚步越发沉重，很多人会在这一刻犹豫彷徨，可耳边传来同伴们的脚步声，身边并肩前行的身影，老师们鼓励的话语，都是给予我们奔跑的动力。那些所有抵达终点的底气，都是一次次咬牙坚持的结果。在长跑最艰难的时刻，我们试着调整呼吸，稳住步伐，一步步继续向前，熬过最疲惫的瓶颈阶段，就会迎来豁然开朗的解脱。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大汗淋漓，气息未定，所有的疲惫伴着内心满满的成就感扑面而来。这份靠自我坚持换来的满足，是青春独有的珍贵馈赠。跑道之上没有绝对的强者，有人天生体能出众，从容领跑，有人体能平平，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拼尽全力。跑道终是记录着我们每一次迈步，每一份坚持。轻松自在的慢跑是治愈生活的温柔解药，咬牙坚持的长跑是磨砺心性的成长修行。在无数个清晨与午后，同学们在无数次往复奔跑中感受着身体的变化，磨练意志，慢慢成长为更笃定、更坚韧的自己。说到跑步，2500多年前，镌刻在古希腊埃拉多斯山岩上的格言写道，如果你想强壮，跑步吧，如果你想健美，跑步吧，如果你想聪明，跑步吧。在遥远的古希腊，各城邦之间战火连连，为了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大家都想方设法培养体格强壮的士兵。跑步由于效果不俗而备受青睐，如今风靡世界的马拉松运动正是起源于当年的那场希波战争。跑步是衡量人运动能力的标尺，《山海经》夸父与日主走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听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讲述古代的跑步和竞走。
1: 说起竞走与跑步，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现代奥运会上由运动之母美称的竞赛和公路跑、竞走、越野跑等项目，而且这些展现人类竞走和跑步形式的运动项目其实都与人类早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 说起这些跑步和竞走，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同样可以找到相关的运动形式，当然这些都是展示人类跑步和竞走机能的运动内容。在先秦时期出现的一部反映远古神话的著作《山海经》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夸父于日诸走，露日渴，欲得饮，因于何谓？何谓不足？北因大泽，未至，道渴而死。七七丈，化为邓林。夸父与太阳竞跑，一致追赶到太阳落下的地方。因口渴，夸父呢，饮黄河渭水的水，但是黄河渭水的水不足呢，就去转到北方饮大湖里的水，但是还没有到达大湖，夸父半路之中就渴死了，夸父的手杖就化作了一片桃林。这里的夸父说的是炎帝的后裔，游明神的孙子。那夸父与太阳竞跑，追逐日影，说明人类对跑步是非常重视的，也展示了人类早期战胜自然、战胜自身的一种能力和一种理想。这说明走路与跑步是展示人类身体机能的一种最早形式，同时也说明了竞走与跑步是人类健身的一种最早的身体运动形态。其实走和跑在中国古代的文字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那我们看看在古文字当中，特别是金文当中，这个走字的组成，它分上下两部分。那上部呢，表示一个人在跑，下边呢是表示人的脚，合起来就表示人在走。其实呢，在中国古代走和跑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且往往是作为一种形态来对待的。但是呢，在古代呢，有人注重行程的长短，有人关注速度的快慢。但是中国古代呢，往往对时间的计算比较笼统，所以说呢，我们在文献的记载当中，在相关的资料当中，我们观察人的竞跑的能力，往往是注重它的行程的长短。
0: 说到跑步，在周代令鼎铭文短短70字记述了有史可查的第一次赛跑比赛。这场比赛的组织者是周王，一般认为是周昭王。周王在吉田里结束后返程途中心血来潮举办了这场赛跑比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个叫令，一个名分，总之谁先跑回宫里就算赢，赢了比赛就能翻身做主人。比赛的结果是令赢了，很可能还跑赢了周王乘坐的车驾。令于是铸鼎纪念此事，或许是问鼎第一人。令和奋这两个人是周王的先马走，先马走又叫先马，在殷墟甲骨文中有先马骑海宇，马骑先的记载。古代车马出行或出征，先马走就是在车马前开道的人，说白了叫马前卒。先马走的地位不高，越王勾践战败时亲自执戈为吴王夫差当先马走，就是甘愿为仆的意思。在中国古代，跑步与战争形影不离。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继续听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讲述在中国古代士兵们的奔跑能力对军事的重要性。
1: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子也对奔跑这一能力非常重视。他怎么重视呢？他主张把奔跑包括竞走这些身体运动能力应用到士兵的军事训练当中，以增强齐国的军事力量。他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进退若雷电，而无所移溃；一气专定，进无所移，退无所溃。意思是说，士兵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在竞跑和奔跑这个训练过程中呢，撤退和前进都有一定秩序，前进呢要无所阻碍，撤退呢也要依序而动，就是讲究一鼓作气。说明在古代，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啊，一些军事家和军事将领对竞跑的经验的总结是非常重视的。春秋时期呢， 有一位叫贺吕的国君，贺吕呢上台以后呢非常重视这个国家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士兵的军事训练，想通过士兵的军事训练把国家的军队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为此呢他聘请了军师孙武训练他自己的军队，而孙武呢主要的训练方式就是打造士兵的奔跑能力。墨子一书呢就对孙武的这种训练思想的训练方式这样记载：吾贺吕教七年，奉驾之兵奔300里而射雁。孙武呢从吴国选拔了士兵，然后每人穿着铠甲带着兵器，一次奔跑呢300里才可以缩营。这是当时呢孙吴呢对五国士兵的一种训练方式。这个当时的300里呢换算成现在的公里数大约120公里。孙吴呢通过这样训练士兵坚持了7年以后，士兵的奔跑能力大大增强。在后来吴国与楚国的战争当中呢5战5胜，最终是依靠士兵的奔袭能力呢一举战胜了楚国。那我们看马拉松，也就是菲迪皮斯从马拉松跑回雅典，这个时间是公元前490年。孙武训练士兵，他这个时间呢是公元前514到公元前496年。那这个时间呢比菲迪皮斯从马拉松跑回雅典的这个时间要早。而从距离上来说呢，吴国训练士兵的这个距离呢是120公里，要比马拉松的距离多了2倍。这说明呢在距今2500多年前呢，中国古代的人们呢已经对长跑呢非常重视，特别是在军队的训练当中已经把长跑呢作为像很重要的训练士兵的一种方式。同样呢在战国时期呢，魏国也是将长跑呢作为训练士兵的标准之一。大家知道魏国是在战国历史上最先强盛的一个国家，战国七雄之一嘛。魏国他是怎么通过跑步来训练士兵的？史书当中是这样记载的：魏赤之五族，一舵取之，以3叔之甲，曹12胆之弩，夫副师50个，置戈其上，贯胄带箭，应3日之粮，日中200里。一上午要跑100里，这个距离呢是非常苛刻的。大家知道这个100里呢可以换算到现在的是40公里。那就是说呢参选的士兵呢要身穿重甲，身背箭矢50支，同时呢还要带着长兵器戈、短兵器箭，同时呢还要带着3日用的干粮，这样呢负重，然后呢必须在早晨到中午之前奔跑100里才能休息。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成句。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兵贵神速。春秋时的军事家孙武特训了3000名跑步能力出众的精兵作为先锋力量。在吴楚白举之战中，这支先锋部队配合整体战略布局，加上楚军指挥失当，最后吴军五战五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楚国首都郢城，快速赢得战争胜利。古代军队在招募士兵时，身体强壮、跑步能力出色的人通常会被优先考虑。春秋时吴国征兵，一选力气大的，二选跑得快的。《吕氏春秋》说吴王阖闾和楚国开战，选多力者500人，力直者3000人，以为前阵，与精战，五战五捷，遂有郢。所谓力直者，意思是跑步快的人。阖闾打败楚国，占领了楚国国都郢，可见打的是一场闪电战。史书说跑得快，常以马作比。现在戏言曹操是有史以来跑得最快的，因为说曹操，曹操就到。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曹操言出必至，当然拍马不及。史书上跑速超过马速的，其实一抓一大把。比如《史记》记载，夏桀和商纣都是足追驷马的强人。商纣的帮凶斐廉是飞毛腿，斐廉善于奔跑，又称飞廉。飞廉是风神，斐廉可谓风一般的男子。跑得快不以马为参照的，比如《淮南子》说孔子足蹑蛟兔，跑得比兔子还快。《晋书》说名将唐彬好游猎，身长8尺，走疾奔路，强力绝人。就史书分析，称得上疾行善走的都是日行300里起步。《新唐书》有杨行密，泸州合肥人，日走300里。《隋书》有卖铁杖，骁勇有履历，日行500里，走疾奔马。善道开是东晋僧人，晋书说他一日能行700里，陪跑的还有一位14岁的小沙弥。南北朝时的南陈名将程灵喜这种日行200余里的就显得黯然失色了。不过程灵喜比较全能，骑马游泳都是好手，如果当时有铁人三项，程灵喜妥妥的是种子选手。三国志裴松之注说，吴国于翻随孙策征讨山越，孙策单人独骑追到山里，碰到于翻，于翻说山里草深，马不及人，我不行为你开道。到了平地，于翻劝孙策策马前行，孙策问他没有马怎么办，于翻回应的意思是我善步行，能日行300里，你尽管跃马扬鞭，我能大步跟上。盘点古代的跑步飞人，北魏名将杨大眼的速度威名远扬，能指小儿夜哭。北史杨大眼传记载，北魏孝文帝要献功，令兵部尚书点选征官，杨大眼前去应征，测试武艺后他落选了。杨大眼又要求测试短跑，故出长绳3丈许，继踪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3丈长的绳子跑起来使之拉直成一条线，有估算称杨大眼的百米成绩在11秒左右。除了杨大眼之外，还有一些代表人物，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僚的儿子庆忌，跑步天赋过人。吴越春秋记载，庆忌勇为人所闻，走疾奔马。东晋诸葛朗可以与马赛跑，据太平御览记载，曾经试验过一次，取得了胜利。汉代出现了职业跟随马车跑步的武伯，他们的基本技能就是要能跟得上马车的行进速度。唐代李全著兵书太白阴经，言称招募及卒之士的标准就是反300里不及膝者，历代都有行军迅速的机动部队见诸史册。元代则出现了名为贵由赤的专项跑步，贵由赤是蒙古语，意思是快行者，比赛起点和终点在元大都，就是如今的北京，或者元上都，如今的内蒙古。赛事的举办地如果在大都，则自河西务启程，终点是大都内城，如果举办地在上都，则自尼河尔启程，终点是上都内城。贵由赤的比赛全程都在180里左右，参赛者一般能在3个时辰跑完全程。关于跑步，有人调侃说，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专治各种内伤，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坦荡和善良。研究发现，跑步10分钟明显改善人的反应力和情绪。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的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就揭示了运动促进多巴胺释放的分子机制，而且跑步时间不用太长就能使人快乐。发表于科学报告的研究发现，仅跑步10分钟就能增加大脑中流向双侧前额叶皮层各个位点的局部血流量，从而有益于心理健康，增强执行能力。跑步本身的煎熬也能带来一种突破极限、挑战自我的快感，比如超过旁边的那个人，配速再提升一点点，坚持一下再跑一圈，连续打卡100天等等。每个小目标的设置和实现都能成为跑步者的快乐来源。
多巴胺分泌带来的快乐只是短暂的，而坚持跑步后的脱胎换骨成就了更好的自己。坚持跑步一段时间后，我们最先有的一个惊喜发现是身材更好了。跑步是一项需要众多肌肉共同参与的运动，消耗脂肪的同时还能锻炼全身肌肉，让身体线条更流畅。跑步之后还能抑制部分促食欲肽的分泌，打消一点吃点啥好想吃的渴望和纠结。长期跑步的人还拥有一个更通畅的心血管，长期跑步能有效保护血管。长期跑步的人也能变得更聪明，学习和记忆能力变强，这是因为跑步能刺激齿状颗粒细胞的产生，这种细胞与学习记忆有关。神奇的是，这种成年以后生成的齿状颗粒细胞诱导学习和记忆能力更强。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跑步的小技巧，只要开始跑5到10分钟的健康效果也是明显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可以慢跑或者跑走结合5到10分钟，让身体慢慢适应，也算是一种热身活动。如果您非常喜欢跑步，每周不要仅仅是跑步，还要结合其他运动，比如核心训练、骑自行车、游泳等等。最后温馨提醒大家，跑步虽好也要适量，跑步的时候要注意养成正确的跑步姿势，防止损伤膝盖。另外跑后要及时拉伸，降低运动后肌肉紧绷酸痛的概率。秋风有信，步履有期，奔跑赋予我们的从来不止强健的体魄，更有直面困境的勇气，对抗懈怠的自律，坚守初心的执着。那些跑过的路，熬过的疲惫，守住的坚持，都会化作成长的底气，陪伴我们闯过学业的考验，奔赴人生的旷野。让我们始终带着奔跑赋予的坚韧与赤诚，步履不停，向阳而生。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3: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4: 北京时间9点整。
1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九月的耀眼阳光照亮了谁的课桌？
1: 九月的青春朝气充盈了哪座校园？
0: 从青春之歌里的意识觉醒，
2: 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你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
1: 到祖国的花朵中明媚的歌声，
3: 让我们当兵啊，
0: 再到苗苗老师眼中的期待。
4: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1: 跨越岁月流转，银幕之上青春模样各有光芒。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九月一号中午12点晚间22点，携手影视观察员大陆，在光影和旋律中细数长大前的细碎微光。
5: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陆。时代的蓬勃生机凝缩于一代代人的青春，电影以镜头为笔，温柔而深刻地将这份青春定格于大银幕之上。
1: 开学季，时光流声，青春正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好啦，
1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8: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8: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18: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8: 慢慢与你的心，
1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系列节目，我是小昭。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扬州这座城市里的故事。
20: 各位好，我是马宗武。说到扬州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瘦西湖、24桥、个园、河园，这些地方确实美，但是咱们今天聊的呀不是这些。
19: 今天咱们聊一聊嘉庆重修扬州府志里那些藏着的风致人文故事。
20: 这本府志成书于嘉庆14年，嘉庆15年刻印，一共72卷，主修叫阿克当阿，也就是当时的两淮巡盐御史，他请了几位大咖来修志，比如姚文田、焦洵、江帆。
19: 焦洵，这是清代的大学者，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跟阮元是好朋友。
20: 没错，说到点上了，阮元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
19: 阮元是三朝阁老，九省江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都重用他，
2: 可修地方志，他一个当大官的亲自干这事儿吗？
20: 这就是阮元特别的地方，他是扬州府仪征县人，走到哪儿就在哪儿修志，在浙江主持修了浙江通志，在广东主持修广东通志，回了老家又参与编纂了扬州府志和扬州土经。
19: 这人真是走到哪儿编到哪儿啊，对地方志有执念。
20: 没错，关键是啊，他不光自己干，还带着朋友一起干。嘉庆十年，阮元的父亲去世，他在家守孝，一般人在家守孝就是待着，对吧？他不，他一边参与编纂志书，一边到处访古。嘉庆十一年，在甘泉山上发现了西汉广陵王刘胥建宫殿用的石材，还找到了南宋的古井栏，还建了隋文选楼。
19: 守孝期间就能干这么多的事情？
20: 没错，最让人动容的是这个，他的好朋友焦洵啊，当时给自己盖了一座雕孤楼。
19: 用修治的钱盖楼吗？
20: 对，焦洵一辈子清贫，可学问做得深。阮元说啊，你不能没个安安静静写字的地方。这座楼盖好之后，焦洵在里面写了《雕孤楼易学三书》，据说阮元看了，说了八个字：“石破天惊，圣人复起。”
19: 一座楼，一本书，一段四十年的友情。焦洵比阮元要大一岁，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焦洵死后，阮元还亲自为他写了传记。

0: 调查，本地读书人背着包走街串巷，翻家谱，访老人，查碑刻，问口传，把那些正史里不写、衙门档案里没有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搜集起来。
1: 那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大不大另说啊，关键呢是这份心思。编书的人知道啊，一座城的魂不在朝廷的档案柜里，在街头巷尾，在老百姓的家谱里，在老人家口口相传的故事里。
1: 今天做纪录片、做田野调查的人不也是这么干的吗？背着相机，拿着录音笔，往村子里钻，往老街里跑，他们找的就是那些正史里没有的东西。因为真正的历史从来不在书架上，在人间烟火里。

0: 说到采访走访，咱们讲一个扬州府志李记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刘普，他是甘泉人，剑生出身。
1: 剑生就是在国子监读过书的人，算是有学历的。
0: 嗯，当时呢，朝廷举孝廉方正，就是选拔品德好的人做官，地方上推荐了刘普，可他说呀，我不去。
1: 啊，举孝廉方正都不干啊？
0: 不干呀，他说我就想做个普通人。可这个普通人做了些什么呢？年成不好的时候，他把自己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典当，换成钱粮赈济灾民。
1: 也就是说，典当自己的东西去救别人。
0: 对，扬州府治理就四个字，存活慎重，救活的人啊非常的多。有人向他借钱实在还不起，他就当着人家的面把借条给烧了。
1: 把借条都烧了？
0: 烧了呀，他说算了，有就还，没有就算了。乡里人没有一个不说他厚道的。他活到84岁，走的时候安安静静。
1: 你看，一个普通人让乡里人记了他一辈子，县志也记了他一辈子。
0: 今天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那些在社区里免费给老人理发的，那些自掏腰包给小区装路灯的，那些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几百块捐给困难群众的，他们做的每一件善事都让身边的人觉得呀，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冷。你不需要很富有才能行善，善意的门槛从来都不高。

0: 我们说完刘普散尽家财救人，再给大家讲一个扬州府治理系的拯救八难的故事。
1: 拯救八难，那是哪八难呢？
0: 话说顺治十三年，高邮有一个读书人叫王藻，他跟同乡张扬一起发了一个愿，就是拯救八难。
1: 哪八样呢？
0: 据说涵盖了育遗婴，就是收养被遗弃的婴儿，施棺会，给没钱下葬的人送棺材，造船救生，就是在运河边备船救人，开局施药，开药铺给穷苦人看病，还有掩埋鹿岛尸骨，建义冢让穷人死后有地方安葬等等，全都是实实在在的善事。
1: 八样全是脏活累活，一个读书人，一个同乡，两个人发起，大家出钱出力，一样样干起来了。
0: 没错，干起来了。因为善事这东西啊，你开了头就有人跟着来。
1: 是啊，善意的火苗一点就着。

0: 说到救人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扬州府志里记载的故事，詹肯堂。詹肯堂，
1: 他是谁啊？嘉靖三年的举人，这个人有功名在身，有一年家里突然失了火，而且火势还特别的。

0: 浓烟滚滚，一般人啊肯定就自己先跑，保命要紧。詹肯堂呢，他冲进火里把母亲背了出来，
1: 自己跑出来又回去了。
0: 对，回去他冲进火里把哥哥的姨孙女也救了出来。
1: 哥哥的姨孙女，那就是他侄孙女吧？哥哥已经不在了，他不能让哥哥的后人出事。
0: 对，扬州府志的原文是这么写的：出入烈焰，痛不顾也。在火里进进出出，身上烧着了也顾不上。
1: 一个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那份胆气比谁都硬。
0: 今天遇到危险的时候，有人冲进火场救人，有人跳进河里救落水的人，他们平时可能就是普普通通的邻居同事，可关键的时刻他们站出来了。你说他们不怕吗？也怕，可他们还是冲了上去。这份临危不惧、舍身护亲的赤诚担当，正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大义。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我们来到了扬州，来说说那些藏在方志里普通又伟大的小人物的感人故事。
1: 哎，说完救人的，咱们再说一个教书的。而且得说一点，扬州府志里记载的故事当中，扬州当年的义学特别多。
0: 什么是义学呢？就是免费的学校吗？
1: 对，扬州的盐商有钱，可他们没光顾着自己享受。盐商鲍志道集合重商，创立了扬州12门义学。
0: 12所全都免费吗？
1: 全免费，专供贫家子弟读书。扬州府志里说了，东南书院之盛，扬州得其三焉，安定书院、梅花书院、广陵书院，这3所都在扬州府城。
0: 盐商出钱建学校，图的是什么呢？
1: 图的就是自己吃过没文化的亏，不想让下一代再吃这个亏。鲍知道自己就是安徽歙县人，家里穷得叮当响，10几岁就出来学徒，吃了多少没文化的苦，后来发了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建学校。
0: 其实啊，今天不也一样吗？那些捐建希望小学的人们，那些给贫困学生捐助助学金的人们，他们可能没有想过被谁记住，可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让一个孩子多了一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

0: 说到易学，我们必须还得提到一个人，汪复祖。
1: 想必也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0: 汪复祖是江都人，扬州府志里写道，淳厚好义，这四个字说他为人厚道，喜欢做善事。他建了义塾，还建了育婴堂。
1: 义塾加育婴堂，也就是说又是办学又是收养弃婴。
0: 他还常年施舍，棉袄茶汤药食之施，习以为常。
1: 习以为常这四个字特别打动人，不是一时兴起，不是心血来潮，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冬天送棉衣，路边施茶水，给人看病送药，这些事儿啊，他天天做，年年做。他年轻时候做买卖挣了钱，没拿来盖大宅子，没拿来买田置地，全拿来做了这些事情。
1: 今天那些默默做公益的人不也是这样吗？有人会把每个月的工资拿出一部分捐给需要的人，周末去养老院做义工，他们不求名不求利，就是觉得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0: 善良这东西不在于你做了多大的事儿，而在于你做了多久。细水长流的善意啊，比轰轰烈烈的一次性善举要更有力量。说到义学，我还想起了扬州府志里记载的一个人物，程进芳。
1: 程进芳名字有点耳熟，是那个祖籍涉县的大盐商吗？
0: 就是他。他家里啊做盐业的生意，可谓富甲一方。可是呢，他跟别的盐商不太一样，他呀不光会挣钱。
1: 哦，他还会干什么呢？
0: 程进芳视书如命，他到处搜罗典籍，家里藏书有50000多卷。他建了一座书楼叫桂焕，向读书人免费开放。
1: 50000多卷藏书的私人图书馆还免费对外开放。
0: 嗯，他呀不光让人免费看书，还出钱资助贫困的读书人。当时啊，扬州的文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受过他的恩惠。
1: 这让我想起扬州学派那些大学者，焦洵、汪中、王念孙，他们的学问有没有可能就是在程进芳的桂焕书楼里扎下的根呢？
0: 很有可能啊。一个商人自己不写书不教书，可他用一座藏书楼养活了整整一代的读书人。
1: 今天咱们的城市当中也有这样的桂焕，那些免费的社区图书馆，那些向所有人开放的阅读空间。一个有钱人没把钱花在吃喝玩乐上，而是花在让更多人读得起书上，这件事啊，比建一栋豪宅有意义10000倍。

0: 说了这么多，你发现没有，今天咱们聊的这些人啊，身份的差别其实太大了。
1: 没错，有当大官的，像阮元、阿克当阿，有大学者焦洵、姚文田、江帆，有普通读书人王藻、刘朴，还有大商人鲍志道、程进芳，有举人詹肯堂，也有普通人汪富祖。
0: 可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点，
1: 他们都跟扬州这座城市有关，不管地位高低、能力大小，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这座城留一本书、建一所学校、救一个人、帮一个孩子、暖一个冬天。
0: 200多年前，阿克当阿、阮元、焦洵他们把这些人写进了嘉庆扬州府志。
1: 200多年后，咱们坐在这儿还能看到刘朴坟券不择长那五个字，还能知道詹肯堂从火里背出母亲和侄孙女，
0: 还能走在盐商捐建的义学旧址上，还能读到焦洵用修制酬金住的那座雕孤楼的故事，还能想起程进芳用50000卷藏书养了一个学派的那座桂焕书楼。
1: 这就是文脉吧？
0: 对，文脉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
1: 它就藏在一本书里、一座楼里、一所学校里、一个人的善念里。我们把这些故事讲出来，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0: 也许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了，做着普通的工作，过着普通的日子，可我们相信，在善待家人的每一天，帮助他人的每一次伸手，认真做好手头每一件小事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当代府志。
1: 而你的名字可能不在这本书里，但一定在某个人的记忆当中。
0: 故事有温度，文化有故事。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我是小昭。
1: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去往下一座城市，打捞那些方志里藏着的感人故事。我是马宗武，我们一会儿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2: 当当，
3: 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1: 皮里茶器？
3: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1: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我是小昭，
2: 我是马宗武。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座城市是绍兴，古称会稽、山阴、越州，建湖如镜，山阴道上，步步是景。
1: 绍兴这个地方啊，名士如云，勾践、王羲之、陆游、徐渭、鲁迅，随便拎一个出来，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2: 没错，可咱们今天聊的呀，偏偏不是这些名士。
1: 我们来聊一聊乾隆年间绍兴府治里的那些普通人。
2: 比如万历版的绍兴府治里的张元变、孙况，他们修的五十卷，体力精和，考证明晰。但是乾隆年间又修了一次，更全更细。
1: 张元变这个名字啊，我听着好像还是有点耳熟的，是不是隆庆五年的状元呢？
2: 没错，张元变字子敬，别号杨和，浙江山阴人，隆庆五年的状元，受翰林院修撰，跟徐渭一起修过会稽县志，又跟孙况合修了绍兴府志。
1: 状元修志，这有点意思啊，一般状元不都去当大官了吗？
2: 这就是张元变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出身藏书世家，父亲张天赋就参与过嘉靖年间的县志编纂，他从小在书堆里长大，知道地方志这东西有多重要。万历年间，绍兴知府萧良干请他修志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接了。
1: 修志这个活啊，费时费力，还不讨好。
2: 没错，但是张元便不在乎，全志五十卷，十六纲，二百多个目，他自己一个人扛了人物志的十五卷，注文占全文的三分之一，全是家注，引经据典，追根溯源。
1: 他这个工作量呀，搁到现在那也得一个团队干上好几年呀。
2: 是啊，他两年就干完了。刊行之后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了评价，体力颇善。
1: 可是你知道吗，这本绍兴府志最打动我们的还不是他考据有多严谨，体力有多完善。
2: 那是什么呢？
1: 是这本府志专门设了异行传。
2: 异行传记的是什么呢？
1: 就是记普通人的善行义举。这书里啊，异行传近半数的人物是没有官职没有功名的，就是平头老百姓。可方志的编修者觉得这些人的善举值得被记住。
2: 那咱们今天就从这些异行开始。
1: 好的。

0: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主人公叫黄汝吉。
1: 黄汝吉是绍兴人，家里啊挺有钱的。北宋宣和年间方腊起义，叛军打到浙江。
0: 方腊就是水浒传里写的那个方腊吗？
1: 就是他，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黄汝吉把家里的金银财宝全都埋在地底下，带着家人准备逃跑。
0: 是啊，逃命要紧啊。
1: 正要走呢，忽然一个举着白旗的叛军跑来了，冲着他又是作揖又是下拜。
0: 哦，叛军给他下拜，这是怎么回事？
1: 黄汝吉吓了一跳啊，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家以前的仆人。仆人说，主人您别怕，我们抓了1000多个老百姓，关在空房子里，拿钱来赎就放人，不拿钱就全杀了。
0: 1000多人啊？
1: 1000多人。黄汝吉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所藏值数万贯，愿以赎众命。
0: 数万贯，就是他全部的家当啊？
1: 全部。他把埋在地下的财宝全挖出来，用车拉到叛军营里，1000多人全放了。
0: 1000多条命啊。
1: 那些被救的人跑到皇家门口磕头谢恩，欢声如雷。当天晚上，传说黄汝吉做了一个梦，一个金甲神人对他说，
2: 上帝有敕，以子活人，多赐五子科第。
0: 什么意思呢？
1: 老天爷说了，你救了这么多人，赏你5个儿子都考中进士。
0: 后来呢？
1: 后来黄汝吉当了蒲江令，他的5个儿子开、革、抗、文、银先后考中进士，其中开、革、抗3人还是同榜及第。
0: 一个商人散尽家财换了1000多条人命，老天爷给他的回报是5个争气的儿子。
1: 咱们今天啊，身边也是有这样的人，那个把全部积蓄捐出来给村里修路的老人，那个卖了一套房资助贫困学生上大学的普通人。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善有善报这种事，可他们的善举真的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你帮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自己，因为善意这个东西转个圈儿，它总会回来的。

0: 黄汝吉的故事讲完了，我们接下来讲一个石公哲的故事。
1: 哦，石公哲这个名字就有点生了。
0: 嗯，石公哲是新昌人，年轻的时候在太学读书，同宿舍有个同学叫朱怡行，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1: 是同宿舍的同学？
0: 对，朱怡行家里没人来照顾他，石公哲就每天给他请大夫煎药喂药，忙前忙后。
1: 一个宿舍的帮一把那也很正常。
0: 但是后来啊，朱一行还是死了，石公哲不但没撒手不管，他雇了人买了棺材，一路把灵柩送回了朱一行的老家。
1: 送回老家那得走多远呀？
0: 远不远另说，关键是啊，那会儿是夏天，大热天的，他一路护送，眼睛都得了病，差点失明。
1: 为了一个已经死去的同学，差点搭上自己的眼睛。
0: 对，后来啊，他做了一个梦，朱怡行在梦里跟他说，你的眼睛有救了，去找尔朱先生。他醒来之后啊，半信半疑，走到京口，还真有人告诉他尔朱先生在哪儿。他找过去，得了100多贴药，吃了之后啊，眼睛果然好了。
1: 这个故事真是有点传奇色彩啊。
0: 是挺有传奇色彩的，但你想一想，一个年轻人在同学最无助的时候没有转身走开，在同学死后还千里迢迢送他回家，这份情谊比什么传奇都重。
1: 今天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朋友生病了，他跑前跑后，朋友遇到难处，他二话不说就上。你可能觉得这就是够意思，可在对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伸手了，这份情对方记一辈子。
2: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藏在绍兴地方志里那些有情有义的故事。
1: 说到情义，我再来讲一个绍兴府志异形传里记的张福的故事。
0: 张福哪两个字呢？
1: 福左边一个绞丝，右边一个拔，也就是发财的发，少了左边那一点儿。念福，萧山人，号直叟。成化八年，浙江闹灾荒。
0: 又闹灾荒了？
1: 在古代闹灾荒那是经常的事情。张福听说之后呢，拿出白银300两，粮食600担助阵。
0: 300两银子，600担粮食，这可不是小数目呀。
1: 但是第二年呢，又闹灾了，他又拿了1000担粮食。后来河南9个县闹饥荒，他把家里存的粮食全都拿出来了。
0: 啊，全拿出来了，自己不留一点？
1: 不留啊。朝廷知道之后，封了他一个官，叫宣义郎，还在他的家门口立了一块匾，义门。
0: 这义门两字值千金啊。
1: 今天那些给灾区捐款捐物的普通人，可能捐的不多啊，300、500、1000，可是每个人拿出自己的一点，凑在一起就是成千上万。善意不怕少，就怕没有。你捐的那100块钱，可能就是灾区一家人3天的口粮。

0: 张福的故事讲完了，我们接着来说绍兴府志异形传的仁义故事。
1: 接下来的主人公叫周廷泽。
0: 周廷泽是山阴人，家里有钱，可爱做好事。每年闹饥荒的时候啊，他就捐粮食煮粥赈灾。
1: 又是捐粮食？
0: 不只是捐粮食，有人病死在大街上没人管，他买棺材给埋了。
1: 一棺一种。
0: 对，乡里有人欠他租子还不起，带着孩子到集市上去卖。周廷泽听说了，派人把那人叫来，当面把欠条烧了。
1: 把欠条烧了，这不就意味着钱不要了吗？
0: 对呀，不要了。他说孩子是无辜的，他还捐钱在乾清江上修了一座石桥，九个桥洞。
1: 九个桥洞的石桥，那听起来工程可不小。
0: 没错，工费甚巨，花了很多钱，可桥修好了，往来至今赖之，也就是说来来往往的人直到今天还走在他修的桥上。
1: 更奇的是啊，周廷泽的四个儿子真、仁、作、禅和孙子周浩相继都考中了进士，
0: 相继登进士，一门五代全是进士。
1: 当地人都说呀，这是行义之报，做好事的回报。
0: 今天那些给老家修路修桥的人，可能他们从来没想过积德这种事，可他们修的每一条路每一座桥都让后人少走了一段弯路。你为别人铺的路，总有一天啊，你的孩子也会走上的。

0: 说到修桥铺路，我又想起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叫曹同德。
1: 哎，说来听听。
0: 绍兴府志里记的，余邑观塘匹数百丈，积雨则淹连水际。上虞县的观塘塌了几百丈，一下雨就淹了。
1: 观塘就是官道旁边的堤坝。
0: 对，老百姓啊，出行特别的不方便，还危险。曹同德自己掏钱，把几百丈的观塘全用石头重新砌了一遍。
1: 几百丈，那可是个大工程啊。
0: 西城坦道，行人送义，全修好了，走路的人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1: 你看，一个普通人看到路坏了，桥塌了，没人管，他管了。
0: 今天那些在小区里自费修路灯，在村里自己掏钱铺水泥路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想过被谁表扬，可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让身边的人方便了一点点。你可别小看这一点点，对每天都要走那条路的人来说呀，这就是天大的事儿。
1: 说了这么多好人好事，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不太一样的绍兴府志里记的，叫义夫。
0: 义夫不是寡妇才叫杰夫吗？
1: 对，可也有义夫啊。赵成，上虞人，娶了杜氏，生了一个儿子，杜氏就去世了。那年赵成才27岁。
0: 27岁就没了老婆，还带着个孩子，族人肯定会劝他再娶的吧？
1: 劝了，但是赵成说啊，你没听说过伯奇孝己的故事吗？我已经有儿子了，可以不娶了。伯奇是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的儿子，被后母陷害。孝己是商朝高宗武丁的儿子，也被后母迫害。赵成啊，是怕后妈对孩子不好，
0: 所以为了儿子，他就一辈子不再娶了。
1: 对呀，一辈子。后来有个叫刘英的想把女儿嫁给他，赵成还是拒绝了。他活到80岁，官居50多年。
0: 一个男人为了孩子孤独了50多年。
1: 绍兴府志把他记在了《异形传》里，所以叫义夫。
0: 想想今天的那些单亲爸爸、单亲妈妈，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其中的辛苦外人可能根本想象不到。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义不义，可是在孩子的心里啊，他们就是天。

0: 文化有故事，我们继续打捞绍兴府志异形传里的故事。
1: 于朝妥，新昌人，嘉靖二年进士，
2: 一开始在江西吉安当推官，后来调到广信府当推官，再后来升到工科都给事中。
0: 都给事中，正七品，权力不小呀。
1: 对，可于朝妥跟当时的权臣严嵩合不来。
0: 严嵩那可是嘉靖朝的头号权臣，跟他合不来，那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2: 当然就没有了。
1: 于朝妥干脆辞官回家了。
0: 辞官，好不容易考上的进士，好不容易当上的官，说辞就辞了？
2: 辞了，他杜门不出，关起门来再也不问朝中的事。
0: 你看，一个读书人宁可不要官帽，也不跟坏人同流合污。
2: 放到今天，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原则与取舍的考验。
1: 于朝妥的选择告诉后人，一旦底线被触碰，宁可放弃仕途，也不肯曲意逢迎，同流合污。

0: 我们读绍兴府志的异形传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就是这里面记录的人物不完全是后世追捧的名士大儒。
1: 没错，有散尽家财救人的富商黄汝吉，重情重义的读书人石公哲，倾家赈灾的张福，出钱修桥筑塘的周廷泽、曹同德，也有甘愿牺牲个人幸福守护孩子的赵成，不肯屈从权贵弃官还乡的余朝妥，富贵贫寒为官布衣，各色人物都被收进同一卷文字当中。
0: 古代很多史书留给普通人的篇幅其实少得可怜，立功做官扬名才是被书写的主流，可修这部府志的人愿意调转笔尖，把目光投向寻常百姓，他们相信道义不专属于庙堂之上，市井乡野之间一样藏着汉人的风骨。
1: 这恰恰就是地方志珍贵的地方了，史官不止记录王朝兴衰，也愿意打捞散落在乡土间的人性光芒。这些故事不一定波澜壮阔，也没有金戈铁马，很多呀就是赈灾济困、重诺守信、守护家人、坚守本心的一件又一件小事情。可正是无数这些细碎的选择，共同撑起了一方土地的精神底色。
0: 几百年过去，时过境迁，当年的房屋堤坝很多早已淹没，但《异形传》这卷文字留了下来，把那些人的抉择保存至今。我们今天再读啊，不是简单听几段传奇轶事，更是隔着书页看见古人心中那一套做人的标尺。
1: 对，何为善，何为义，何为底线，何为情义，古人没有只把道理写在圣贤典籍里，也写进一个个活生生人的经历当中。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呢，都做出了遵从本心的选择。
0: 时代变了，我们不再需要散尽全部家产去救人，也少有要千里护送友人灵柩的境遇，但是那份恻隐重情守本心的精神其实并没有过时。
1: 是的，善意不一定非要惊天动地，对身边的人多一份体谅，该坚守的时候呀不妥协，力所能及伸出援手，平凡的日子里一样可以守住这份义，不必奢求被史书记下，但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都自有它的重量。故事有温度，文化有故事，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AI
2: 加持，我们现在要出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鳅山很相似，被取名为鳅。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4: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心想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近日，西安艺俗社114周年社庆进京展演在北京隆重上演，恰逢西安艺俗社北京分社于日前正式揭牌成立，这座享誉百年的秦腔艺术殿堂以传承版经典剧目《三滴血白蛇传》连演两场，为首都观众献上了一台底蕴深厚、青春焕发的秦腔盛宴。此次展演既是艺俗社114周年社庆的重头戏，也是北京分社成立后首次集中亮相，标志着百年艺俗社在新时代迈出了立足西安、辐射全国的坚实步伐。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呢来点硬核的、地道的、有着黄土高坡般厚重韵味的东西——秦腔。而且呢，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出戏可是秦腔里的戏宝，是百年艺俗社的看家戏， 名字可能您也听说过了，叫三滴血。说到三滴血啊，很多老戏迷脑子里立刻蹦出那段熟悉的旋律，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这个唱段几乎成了秦腔的代名词，在西北大地上，上到99，下到刚会走，谁都能哼上两句。今天节目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品一品这出百年经典。那我们先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版本啊，它是由陕西西安艺俗社带来的，领衔主演是名家惠敏丽，她在剧中饰演贾莲香。惠敏丽大家都很熟悉，是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也是西安艺俗社的社长，是这个百年剧社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掌门。她五岁学戏，父亲教她第一段唱就是三滴血里贾莲香的未开言来珠泪落。另外两位主演，李洪刚饰演的是糊涂县官靳信书，王弘毅饰演的是周仁瑞，这几位呢都是咱们陕西艺俗社的秦腔名家。先说说这出戏的来头，三滴血是秦腔剧作家艺俗社创始人之一的范子东先生创作的代表作，1918年完稿，1919年由艺俗社首演，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范子东先生写这出戏可不是凭空想象的，素材取自清代大学士纪晓岚的文言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就这么一个短小的笔记，范子东先生妙笔生花，把它改编成了一部情节曲折离奇的大戏。那么今天我们欣赏到的这个版本啊，是艺俗社2009年由老艺术家复排的，惠敏丽、李洪刚、王弘毅几位名家担纲主演。这出戏到今天已经传承了几代演员，久演不衰，是秦腔当之无愧的标志性符号。故事的开头啊是这样的，山西商人周仁瑞在陕西韩城经商，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不幸产后身亡，周仁瑞无力抚养两个婴儿，就把次子送给了寡妇李三娘抚养，改名李玉春，长子留在身边，取名周天佑。后来周仁瑞生意亏本，带着天佑回到山西五台县老家，谁知他的弟弟周仁祥和弟媳马氏为了霸占家产，竟然不认周天佑是周家骨肉，一纸诉状把亲哥哥和亲侄子告到了县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段王弘毅饰演的周仁瑞开场时抱着两个儿子，唱出了这位父亲的两难心境，请听秦腔三滴血第一场的唱段。

0: 箱子去吗？
1: 长得不错，你是何人呀？
0: 是啊是啊，我当真认得不错，我不是别人，我便是你那哥哥周仁水，回家来了。
1: 那慢着，你先站在门外，等我与人家招呼一声。
0: 好好好，我就站在门外，你先与我那兄弟招呼一声也好。
1: 当家的，
2: 走什么呀？
1: 当家的，快来！
2: 哎，什么事呀？
1: 门外有人招呼你。
2: 什么人？
1: 人说是你哥哥回来了。
2: 哦，我哥哥。像我哥哥在陕行商20年，隐姓参谋，这今儿个怎么忽然个回来了？
1: 哎，怀孕了一个15、16岁大的男孩。
2: 男孩？啊，大概是外边发财了，引回来个小伙计，这银子带的不少吧？
1: 穷的连口饭吃都差不多，还有什么银子？
2: 哟，像这个样子，他咋好意思回来呢嘛？让我看一下，是不是我哥哥？哥哥在哪里？
0: 兄弟在哪

0: 们庆祝。哦，哥哥，哦，你在外边经商，这买卖可曾如意呀？哎，
1: 说什么如意不如意，能得生还故乡也算是万幸。哦，
0: 万幸，万幸。
1: 二兄弟啊，
0: 哥哥，
1: 这你日间也去下七十了？
0: 为弟去下七十了。哦，先起过来，快哥哥见上个礼。
2: 哥哥在上，弟喜有礼。
1: 免礼，免礼。二兄弟啊，哎，
0: 哥哥，
1: 这你日间也得下子了？
0: 为弟得下子了。哦，牛儿过来，快给你伯伯做个揖。
1: 小侄儿说是你来来来呀。一言见笑，夫人心欢喜。
0: 哎，哥哥，等你回来，你下谁家给他抬去了？

0: 哥哥请坐。
1: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三滴血第一场的唱段，老生的唱腔苍凉浑厚，把一个丧妻之后又要骨肉分离的

0: 父亲的无奈和悲苦表现得入木三分。他把次子宋仁时唱的那几句也是唱得很多观众落泪。周仁祥夫妇把哥哥告到五台县衙，县官靳信书是个迂腐的书生，迷信古籍上记载的滴血认亲之法。他当堂做试验，让周仁瑞和周天佑滴血入水，结果父子俩的血竟然不融合。靳信书据此判定二人并非亲生父子，强行拆散了这对父子，这就是第一滴血。
1: 血在盆中不眨眼不眨眼，哎，这他二人协议并不沾火
2: 啊！
1: 本县可以断定，你也不是他的父
2: 啊，
1: 他也不是你的子。
2: 哎呀！
1: 这是谁家的孩子，原归教育谁家，莫要异姓乱种。然
3: 有
1: 将这个孩子送出仙境，令他自行归宗了。
4: 别抢夺，
1: 多亏周书记宋师，宋师你爸爸都是是俺一起大殿推堂
2: 让我

哥哥。

0: 叫你把孽活遭了，哥哥你回来，哥哥你回来，哥哥你回来些。
1: 李洪刚饰演的晋信书真是太传神了，这个角色是丑行硬功，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丑，他是个读死书死读书的糊涂官。李洪刚把这个角色的刚愎自用和迂腐可笑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不是坏人，他是太信书了。书上说滴血能认亲，他就一门心思这么干，结果第一滴血把亲爹和亲儿子给拆散了。好了，剧情往下走，周天佑被赶出家门，流落到五台山，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这时候一个姑娘也在山上遇到了危险，她就是贾莲香。周天佑奋勇打虎，从虎口里救下贾莲香。贾莲香这个角色啊，是由惠敏丽饰演的。惠敏丽的嗓音甜润，声情并茂，表演细腻柔情。这个场景啊，是贾莲香获救之后恳求周天佑不要丢下她独自一人。空山寂静，虎豹豺狼出没，一个小姑娘又怕又羞，那心情

这段唱腔啊，惠敏丽唱的真是百转千回，韵味深长。她的表演呢，酷似她的恩师秦腔名家全巧民先生，真是名师出高徒。这场戏有一个很俏皮的细节，贾莲香拉住周天佑的衣襟不让他走，意识到事态之后又不好意思松手，就用左手勾住了天佑的衣襟纽扣，扭身低头，这个小动作啊，把少女又急又怕又羞又窘的复杂心态表现的是活灵活现。好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咱们刚才听了前三场的三段唱腔，从周仁瑞托子、晋信书误判到虎口缘定情，下半段的节目呢，咱们呢继续听几段精彩的唱腔，同时呢和您好好的聊一聊艺俗社这个百年剧社的来历。听众朋友们，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上半时段呢，我们听了几段唱腔，从周仁瑞托子到进信书误判，再到周天佑虎口救下贾莲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由陕西西安艺俗社为您带来的秦腔三滴血当中的精彩唱腔。那么在聊戏之前啊，我们先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西安艺俗社。为什么呢？因为不了解艺俗社啊，您就不了解三滴血为什么能够成为经典了。艺俗社啊，成立到今年已经114年了，是在西安创办的集秦腔教育戏曲演出为一体的艺术团体。艺俗社从创办伊始啊，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宗旨，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它不只是一个唱戏的班子，它是一个以戏曲为工具推动社会进步的团体，所以它叫艺俗社，意思呢就是移风易俗。上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到西安讲学，曾经先后5次到艺俗社看戏，看完之后非常赞赏，提赠了4个字古调独弹。这4个字的分量可不轻啊，鲁迅先生是用它来褒扬艺俗社用古老的秦腔艺术在现代社会独领风骚的文化建树。那么三滴血就是艺俗社这个理念最好的体现，它用最传统的戏曲形式表达的却是最现代的思想，批判教条主义，呼唤理性精神。这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能跨越100年久演不衰。上世纪60年代，西安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了黑白电影，是秦腔最早搬上银幕的剧目之一。前2年呢，这出戏还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今年艺俗社又把这出戏带到了北京。

0: 长安大戏院来演出。好了，聊完了一宿舍的背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秦腔三滴血这出戏。第四场戏啊，周天佑这边呢有了着落，咱们再来说说他的孪生兄弟李玉春这边。李玉春在李家长大，和李三娘的女儿李婉春从小青梅竹马，经奶妈王妈撮合，两人定了婚约。后来李三娘病故，有个土豪叫阮自用觊觎李婉春的美色，伪造婚书抢逼成婚，官司又打到了县衙。糊涂县官靳信书又被调来审这个案子，他再次用滴血认亲的方法，当李玉春和李婉春滴血试验，这回两人的血倒是融合了。靳信书据此判定二人是亲姐弟，不能成婚，把李婉春判给了阮自用，这就是第二滴血。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赶紧来听听这段戏的唱腔。
1: 禀老爷，侦判起兵，
2: 放在堂口啊。

你们大家来看，他二人的协议进监斩活，分明是亲骨肉。你活能瞒我？

0: 这时候你接第二人还有活话可说。
1: 这
0: 你这个什么，我晓得你也是力取词穷的，论起情有背应大家嘴吃。古年你年幼无知，尚未成亲，且从宽兵。这婆子，
2: 哟，
0: 哎哎，就说你是既爱说媒，可又怕跑路，你怎么跟人家前妻的亲姐弟给说起媒来了？然意，
3: 哟，
0: 将大嘴巴做刑具拿上来。
2: 大老爷，我实在的冤枉。
0: 什么？你冤枉？吴老爷实在寒窗，铁牙磨窗，搜毒无车时才坐下这小小的七品官。为你这案官司如此炎热，把我从陕西五台县给山斗火地调着来，难道你还有吴老爷冤枉吗？
3: 然
4: 哟，
0: 大罪。
4: 老爷，大多少？
0: 五十。
5: 老爷，老爷，
2: 妈妈，
4: 一二三四五十。老爷，大七。
0: 反过来照这边再打五十。
5: 老爷，
4: 一二三四五十。老爷，大七。
0: 站这一
5: 妈妈，
0: 我看你还冤枉不冤？
5: 妈妈。
0: 阮子庸，
6: 老爷，
0: 当初聘定他的时候可有更替？

0: 爷，他把钢盔给我撤了吗？
1: 还有没争？
2: 哎，我人便是没争。嗯，
1: 元丰父母之命，又有媒妁之言，即获周公之力，应付讨要之事。阮子雍，
0: 老爷。
1: 当堂令人，吉儿成亲，我要他接第二人再到一起，是俺一姐打电推他。
3: 姐姐，哎呀，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4: 第一滴血拆散了父子，第二滴血拆散了情侣，这个尽信书啊，真是害人不浅。但咱们得说，这个戏写得好就好在它不只是让人看个热闹，三滴血三桩冤案背后讽刺的是那种尽信书式的教条主义和主观武断。当年周总理看完之后盛赞说，三滴血是继昆曲十五贯之后又一部很好的公案剧。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第七场结盟，周天佑和李玉春这两个孪生兄弟各自流落，却阴差阳错在蒲关相遇，二人相貌酷似，一见如故，结为异姓兄弟，一起从军，后来都立下战功，获得官职。他们得知家中冤案，就回来提审尽信书，要翻这个案。周仁瑞在寻子路上遇到王妈，两人一起到县衙质疑滴血认亲。尽信书为了证明自己没错，又传唤周仁祥和他的儿子牛娃当堂滴血，谁知这回血水又不融合。金信书居然荒唐地猜测周仁祥的妻子不贞，这就是第三滴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听听这段唱腔的精彩演绎。

0: 人上了夫，
1: 此人好生面善，此人怎么活了一般，这才给气了。
0: 仁兄，请来，
1: 请礼了，还礼了。
0: 请问仁兄，你从何处而来呀？
1: 从五台下来。
0: 一路之上，可曾见一逃难的女子？
1: 并未遇见。
0: 那见的绝技呀！
1: 仁兄，天无为火。

0: 仁兄，怎么你县的那个大老爷也拿这个爹些人情害起人来了？
1: 那还是山西五台县的官。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名叫金心树。
0: 金心树啊，不错不错，他就是我县的那个金大老爷，他把我的恩爷害的。

0: 原来如此，真正令人可恨呐！不知仁兄高明上心，何处住家？
1: 我名周天佑，家父曾在归县做过生意，我也是那里长大的。
0: 仁兄今日何往？
1: 四处漂流，行踪不定。请仁兄高明上心，要往何处寻找灵界？
0: 在下李翠，要往平阳一带寻找佳境。
1: 平阳一带去不得了。
0: 此处为何呀？
1: 只因犯兵难犯，攻破边关，烽烟四起。平阳一带已是一夕受尽，行路自然，多有不便。
0: 我如今是已进不能，已退不得，有心从容报归，只是恐有满腹经纶，永费其事也是枉然。
1: 让小我惨在如目，非喜草树，正好大展红彩，火焰无忧二字，此番前去入蒙首楼，随军北上，回客寻人得遇，也随你我之缘，不知仁兄意下如何？
0: 如此，你我一同前往。
1: 去
0: 去。仁兄，你是父子离散，我也是姐弟夫妻，不能团圆，咱二人真是孤苦伶仃，同病相怜，不如结为患难兄弟，但不知仁兄意下如何？
1: 为弟正有此意。
0: 不知仁兄多大岁数？
1: 18岁。
0: 为弟也是18岁、啊、不知仁兄几时生儿？
1: 9月9日。
0: 为弟也是9月9日。
1: 这才给起了。如此说来，你我谁敢为兄，谁敢为弟？
0: 你我既是同根，就何为兄长，有何不可？
1: 如此断天一拜，
0: 一拜了。

好了，这出戏演到这儿啊，三滴血都滴完了，三桩冤案也都铸成了。但咱们知道，好戏不怕慢，总会有最后翻案的时候。最后一场戏团圆，周天佑和李玉春兄弟俩带着贾莲香、李婉春还有周仁瑞、王妈，所有人正齐聚，把进信书的糊涂案一件件的揭露出来。进信书被革职，三桩冤案全都平反，周仁瑞父子团圆，周天佑和贾莲香、李玉春和李婉春两

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听最后一场团圆的精彩唱段。

0: 来的这位兄弟名叫李元春，怎么把人家叫起二老爷了？
1: 他可是李元春，
0: 他正是李元春。
1: 哎，你晓得什么？难道说这李元春就不是儿吗？
2: 他只是一个儿子，再上乡里。

天。

和尚像一狮子门，你且看。

0: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期关于秦腔三滴血的节目啊，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咱们从第一场一直听到最后一场的团圆，也听了几段精彩的唱腔。这出戏从上世纪首演到现在100多年了，历经电影版、3D 电影版，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在演绎它、传承它。那么在2009年，艺俗社邀请老艺术家为惠敏丽、李洪刚、王宏毅这一代演员复排了这出戏。惠敏丽作为艺俗社的新一任社长，还推出了青春版3D 血，让这出百年老戏薪火相传。经典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它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希望您听完这期节目也能哼上几句祖籍陕西韩城县，也能记住咱们中国戏曲宝库里还有这么一出不朽的秦腔三滴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咱们呢下期不见不散。
1: 但不敬的记载便拿来跌起人情，愿望北行孟子曰为尽心术再不如无术，经书上又不可尽心自处，别的书籍又何待说，你将书上的话混纯正言全不错错，孤舟不同谬误多端，
2: 你回去把你那误车书慢慢地往明白的念去。

0: 家去还呀，对秋冬。
1: 亲爹爹妈妈同当。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5: 生动鲜活，栩栩如

0: 无声，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专员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九月的耀眼阳光照亮了谁的课桌？
1: 九月的青春朝气充盈了哪座校园？
0: 从青春之歌里的意识觉醒，
2: 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
1: 到祖国的花朵中明媚的歌声，
3: 让我们当一个
0: 再到苗苗老师眼中的期待。
4: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1: 跨越岁月流转，银幕之上青春模样各有光芒。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九月一号中午12点晚间22点，携手影视观察员大陆，在光影和旋律中细数长大前的细碎微光。
5: 文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陆。时代的蓬勃生机凝缩于一代代人的青春，电影以镜头为笔，温柔而深刻地将这份青春定格于大银幕之上。
1: 开学季，时光流声，青春正好。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十五集，
4: 一场看似浪漫的约会就这样被李丽给毁了。叶风琴出了会所，戚艳荣的车就开了车门，司机当然是涂柏耀。叶风琴上车之后把头扭向窗外，一句话也不说。涂柏耀一边开车一边问，怎么了？不高兴了？
5: 哼，差点被那个李丽给打死了。不是说好的吗？有危险你就会立马出现。当时你在哪儿啊？如果李丽捅我一刀怎么办啊？
4: 哎呀，对不住啊，实在是对不住。涂柏耀赶紧道歉，这个李丽啊是有些凶，但是她不敢动刀子。这家会所你进去的时候也知道是要经过安检的，再说我就在门外嘛，马上叫保安来了。
5: 总是你有理，这次出差差点恶心死我了，还是我自己掏的腰包。我回去就跟艳荣姐讲我不干了。
4: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李丽怎么打你的，你在我身上来十回怎么样？钱的事情更别担心了，你走这一趟我又找了点钱，回去全报销还有补贴，好不好？
5: 叶风琴不过是发几句牢骚，可是心里是真的不舒服。这件事儿本来就先说好的可以忍，为了业务嘛。但是仔细一想，整个过程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呀。于是他换了话题说，刘成双这边怎么样了？
4: 涂柏耀哈哈大笑，我就说嘛，还是咱们小叶子有事业心。我告诉你啊，刘成双完全换了一个人，现在要是去相亲，要是说他没结婚都有人信啊。
5: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叶风琴倒不担心涂柏耀的手段，只是觉得有点别扭。
4: 涂柏耀依旧是信心满满，张志刚还会找你的，而且咱们故意留下的破绽会让他识破咱们的意图，只有他识破了才好办。
5: 那张志刚再找我的话，我说明前因后果就行了。叶风琴有些不信，通过接触他感觉张志刚这个人挺精明的，倘若知道自己被算计了肯定会火上浇油。
4: 我知道你的担心，事实上张志刚离回心转意还差得远呢。不过呢，我们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儿：一，让客户改造了自己；二，让目标厌恶了情人。
5: 当刘成双再次见到叶风琴的时候，他的信心大为折损，因为从欧洲旅游回来的叶风琴更显女性魅力了。在接受治疗的一个月里，刘成双深刻理解了女人一旦承担了汉子的责任，性别就变得模糊了，这是刘成双以前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事儿。当然了，也可能是他的心理在作怪。以前叶风琴只是一个陌生人，现在叶风琴陪同自己的老公出了一趟国，这个性质完全就变了。虽然刘成双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这是在演戏，这是在为自己好，但是女人天生的嫉妒还是盘踞在心。谁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呢？如果说刘成双对丈夫和李丽的事儿还抱有一线希望，那么如果是叶风琴和丈夫弄假成真，他只有彻底绝望的份儿了。戚艳荣 当然把这位费尽了自己心血的客户的轻微表现看在了眼里。他婉转地说，风琴啊，我们都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4: 涂百药看都不看这几个女人的表情，直接说，成双妹妹，你别想歪啊，咱们家凤琴是不

0: 出身的人是头犟牛，恐怕事情要糟。于是说，涂老师，招都是你一个人在想，我们哪有什么招啊？
1: 哎呀，说真的，我也没招了。
0: 啊，你是导演呐，你都没办法了，这戏怎么演呐？
1: 那就收工啊，让小叶直接告诉张先生实情，那就完了。
0: 刘成双一下子站了起来，当初合同上可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啊，是要让他捧着玫瑰来接我的呀。
1: 合同作废，钱一分不收，包括你在我们这儿的开销算是赠送，小叶的花费嘛，我们承担。
0: 哪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哎，你说停就停啊？不行，合同坚决履行，不然你得赔付100万。
1: 那就上法庭呗，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0: 刘成双的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半晌他急得都哭出声来了，摔门而去。哭声之中飘来一句话，你们都是骗子。
1: 这一出把戚艳荣和叶风琴都弄懵了。等刘成双出了院子，戚艳荣才说，
0: 涂老师，真的要解除合同啊？
1: 涂百耀眼睛一翻，解除合同？咱们喝西北风啊？放心吧，刘成双不会走远的，到了这个地步他别无选择。
0: 叶风琴有些疲惫地说，既然如此，涂老师您又何必激他呢？
1: 不激他不行，这个案子难就难在情绪的把控上。刘成双在这一个月里的确改变了很多，但是心性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要让他知道事情的难度，他才会配合我们。
0: 哦，原来一切都在涂老师的掌控之中啊。
1: 难说，人算不如天算啊。咱们做这行的尽心尽力就行了，究竟如何天知道。
0: 涂老师，原来从一开始您就没有把握。
1: 神仙都没把握，何况是人呢？涂百耀说完这句话推门走了出去。刘成双在院子里的假山下哭泣着，涂百耀走到了他身后。行了，先别哭了，办法倒不是没有，只是不知道你肯不肯。
0: 你说。
1: 涂百耀把头伸过去，在刘成双的耳朵边上说了几句话。
0: 叶风琴再次见到张志刚的时候，明显地感到这个男人很疲惫，眼里血丝密布，脸色发暗，隔着桌子都能闻到熏人的口气。看来处理李丽的事情也并非那么简单。事情的原委，叶风琴早就用邮件发给了张志刚。既然张志刚已经有所怀疑，不如主动说明。涂百耀一开始认为这样不好，但是综合考虑了他们两个人的意见，还是决定这么做。
1: 张志刚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大发脾气，而是先聊了一下北京日渐严重的雾霾天气，接着又说，哎呀，我还是怀念地中海的那段旅行啊，咱们这个空气啊弄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多，但是归结起来只有四个字，自作自受。叶风琴只是静静地听着。张志刚继续说，哎呀，何止是这个空气啊，其他的事不也是这样吗？张志刚说着居然笑了起来，像我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个小老百姓，却因为这个欲望太多啊，读书太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叶风琴仍然没有说话，张志刚盯着他的脸，仿佛要从他的表情中寻找什么线索。叶老师，怎么不说话？
0: 我一直在听张总说呀，今天来，我就是来当好听众的。
1: 了不起。张志刚竖起了拇指。我也算活了半辈子了，但是没有料到遇到了高人呐。这几天我是想通了，智商低的人只能任人摆布，所以我没什么好说的。
0: 叶风琴突然喊起了脸，张总，你觉得

0: 委屈是吧？整个事情到底谁最委屈？当你的妻子在医院的洗手间割腕的时候，她委不委屈？
1: 张志刚也板起了脸。叶老师，不要以为自己读了点书就指手画脚好吧？他委屈，我不委屈吗？我他妈的跟孙子似的伺候了他十几年，连条狗都不如啊！我心头的苦，谁知道？我才不装什么高尚呢。我说叶老师，你结过婚吗？知道婚姻的痛苦比死还难受吗？啊，我是没文化，但是我想当爹啊！啊，你知道吗？像我这种草根，就是希望有个娃呀，不然挣再多的钱有个屁用啊！可是刘成双说什么事业为重，不要孩子，现在呢？现在想怀也怀不上了，我怎么办？我图什么嘛？
0: 说着说着，这个男人的眼睛里全都是浑浊的泪水。叶风琴知道，这才是张志刚的心里话，最真实的想法。他说出来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泪水流出来以后，张志刚似乎舒服一些了。他扯了一张纸巾捏在手里，但是也没去擦眼泪，接着说：“没错，我跟李丽好，是我不对。我也知道他根本就是图我的钱，但是他至少答应给我生个孩子啊。我也不想跟他好，但我想跟你好，你又不干，说什么为了什么狗屁业务来耍我的。你换作是我，你怎么想？
0: 我会把水泼到你的脸上。
1: 可是我做不到。”张志刚痛苦地低下了头，把手中的餐巾纸揉成了一团。现在我知道你是骗我的，但是我一生也没有感觉这么好过。我真的愿意永远和你一直旅游下去，永远让你骗下去，真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能看到我的内心。刘成双也好，李丽也好，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想啥嘛啊。而你虽然接触的时间短，可你比他们都了解我，知道怎么让我开心。只可惜这只是你的业务啊。
0: 张总啊，你想听真话吗？
1: 想啊。
0: 那我告诉你，所谓的爱情其实都是一种幻觉。人们通常都想遇到知音，实质上是自恋和自私，因为人的本质是孤独的。人因为看不破情感的真相，被困在网中，认为世间存在只属于自己的美和真诚。越是这么想的人，他越容易陷入情感的沼泽。
1: 你说的这些话是啥嘛？我听不懂。可是要是一个人没有感情，也没有念想，那活着做啥嘛？
0: 好，那我再问你，如果李丽不性感，如果不是我长得还过得去，您会动心吗？
1: 不会。
0: 如果当年刘成双不能够帮你成为北京人，助你发财，你会跟他结婚吗？
1: 不会。
0: 那您还苦恼什么呀？这一切不都是欲望在作怪吗？
1: 是。
0: 叶风琴不说话了。
1: 但是张志刚仍然心有不甘。可是那你图啥嘛？据我所知，这次你是自己掏腰包跟我一起出去的啊，你那个破公司也没什么钱啊，那你图啥嘛？
0: 这是我的工作。
1: 屁话。张志刚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冷眼看着叶风琴。要论工作，以你的水平找个大医院不更合适？我看一定是那个姓涂的吸引了你，对不对？
0: 张总，你不要那么无聊好不好？涂老师加入进来之前，我就没想干别的。
1: 好，你讲的全都有道理啊，我说的全是屁话。那我也要跟你讲一个道理。感情这个玩意儿， 得不到才最有意思，得到了可能也就没意思了。不过我要感谢你发的那个邮件啊，不然我还得多花一些时间又费心思。可是你们如此煞费苦心，折腾了一个多月，就为了那区区的50万？再说嘛，你们这么干的效果怎么样啊？哎，我倒是想帮你们拿到那个酬金50万，但这么做又违背了我的心愿。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该怎么办？
0: 生意嘛，有赔有赚。张总，您既然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再多费口舌有什么用呢？我们都已经知道失败了，所以才跟你坦白啊。
1: 就这样完了？
0: 任何事情都会有结束的。张总，今天您没有发脾气，让我挺意外的。其实我对你的看法仍然没有变，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又好学，真的很出色。至于错误嘛，谁又不会犯呢？
1: 张志刚最终还是关心起妻子的态度了。那刘成双怎么说？
0: 喏，这就是他要说的话。叶风琴站起身来，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了张志刚。
1: 叶风琴走后，张志刚打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张字条，还有一式两份的离婚协议书。信不长，但是张志刚读了很不是滋味。
0: 志刚，事情的前因后果不用多说了，你我都明白。我们的事儿主要错误在我，我以前轻视你，以自我为中心，钻进钱眼里，没有尽到妻子的义务，所以你才会离开我。然而最大的错误是我亲自杀死了咱俩的几个孩子，这是我一生都偿还不了的罪。经过这段时间的深入思考，我同意离婚，财产全部都归你，因为的确主要都是你挣的。先送上离婚协议书两份，我已经签了字，你签字即可生效，就不必麻烦去法院了。另外，你不必记恨叶医生他们，没有他们，我不会这么深刻的反省的。成双。
1: 张志刚坐在包间里，一连抽了几支烟，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0: 火车站人流如潮，涂柏要把刘成双送到了候车室，却没有离开的意思。刘成双看着他说：老涂，我怎么觉得你害怕我不上火车似的？
1: 是有这个担心，我成双妹妹如此光彩照人，我怕你掉头就去相亲了。
0: 你这个人说话是越来越中听了呀。哎，建议啊，你别整这个小小的中心了，开个马屁公司更实惠。
1: 不是我，是戚博士想干。成双妹妹，咱们待了一个多月，你也看到了，真的不行。把你这个事儿料理完啊，我看连饭钱都成问题。
0: 徒兄，你这个人呐，就是鬼心眼儿忒多。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投钱，可就是不说。要不这么着吧，如果我那口子真的回心转意，我就算不投，我也会赞助一点，怎么样？
1: 哎，嘿嘿，行啊，我这个话圆话成了。哎呀，说真的，你想投钱，我们是求之不得，赞助就算了。咱的庙虽小，但是香火钱解决不了问题。你要是有心啊，到时候多介绍几个客户就好了。
0: 刘成双点了点头，末了仍然有些不放心地问：哎，老涂，你让我写的那封信还有那份协议，万一张志刚真签了，那可怎么办呢？
1: 不会签的。
0: 凭什么呀？
1: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0: 可是我就想知道，不然我才不会去运城那鬼地儿呢。就算你把我绑上车，我也得半路下来。
1: 行行行。 你们女人吧，有些事说破了就不美了。好啊，既然你非得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问你啊，你是在乎感情呢，还是在乎钱？
0: 当然是感情啊。
1: 那不就得了吗？如果张志刚签了字，那就证明他心中根本没有你，而且还会认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沾沾自喜。这样的男人，你值得为他要死要活吗？
0: 刘成双一想，也有道理哈。不过他还是不放心。那万一他真的要是签了呢？
1: 真签了也拿不到全部财产。离婚协议一般是夫妻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如果没有拟定违约责任，任何一方都可以反悔啊。那么就只能由法院裁决了。我们掌握了张先生和李丽的证据，还有你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事实，你觉得他能赢吗？
0: 那倒是。不过何必搞这么一出呢？这不是多余吗？
1: 一点都不多余。成双妹妹，你是一个直性子的人，然而你们的婚姻坏就坏在性子太直了。你这么做是以退为进，占据了主动，再到山西去做这件令他感动的事，他在冷静下来之后就会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他最好，他自然就会回心转意了。请记住啊，情感的效果绝对不是直线，而是曲线。今后你如果能运用好曲线，就可以保你一生的幸福啊。
0: 刘成双听了，他紧握着涂白药的手说，老涂啊，能认识你真是我的荣幸。好了，不废话了，完全按你的意思办。
1: 检票口开放了，刘成双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十六集，正如涂百药所料的那样，张志刚对自己被算计这件事耿耿于怀，然而这件事从法律上来讲，自己又毫无办法。李丽自从那次在会所闹过之后，连出租屋也不回了。张志刚心烦意乱，倒头睡了两天。第三天，李丽不知从哪里找了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来，控制了他的手机和电话，专拣不是要害的地方打。而李丽则从容地收拾衣物，再和那些人结伴而去。张志刚当过兵，身体各路神经传递的强烈信号表明，李丽找的是专业人士。他并没有报警，只是挣扎着到附近的医院处理了伤情。这顿打把张志刚打明白了，但是精神上并没有轻松，李丽不会再来找他了，刘成双也死心了，而叶风琴呢，压根儿就没看上他。他在出租屋里把手机一关，不分昼夜蒙头死睡。等他挣扎着再爬起来到厨房里找吃的时候，发现盘子里吃剩的速冻水饺都已经长毛了。
6: 刘成双给张志刚的离婚协议还在，他拿起来反复地看，但是终究还是没有签字。签了这份协议意味着张志刚将拥有大笔的财产，可是他也无法心安。没有刘成双，他现在还不知道跟哪儿混呢。他原本就是一个退伍兵，如果没有机会，他的命运很有可能跟李丽雇的那两个打手一样，顶着进监狱的风险靠拳脚混饭吃。张志刚突然之间变得心灰意冷，但他终于还是打开了手机，短信微信很多，生意上的事情他也懒得搭理，但是有一条短信让他的脑袋嗡嗡作响，是老家的一个同村的发小发来的，说他的电话打不通，只好给他发短信，说张志刚的老父亲怕是不行了，让他赶紧回家一趟。
5: 回家一趟，家，刘成双与他的家，他从来都不认为是家，而真正的家是山西运城郊外乡下的那个小院子，他在那里生长，在那里看着母亲因为没有钱治疗活活的疼死在炕上，而他的父亲因为妻子的早逝变得麻木，整日酗酒，常常毒打他这个独生子，所以他跟父亲没有感情，上完初中就辍学了。当兵以后，他有了一种重获新生之感，但是老首长的离世又让他陷入了绝望。更令他绝望的是，父亲在他重回北京卖光盘期间中了风，靠姑姑照顾。再后来，他与刘成双发了财，便在老院子里盖了两层小楼，里里外外都嵌了瓷砖，涂了红漆，盖上了琉璃瓦。那所房子在村中颇为耀眼啊， 但是他的老父亲却死活不让拆原有的老屋，也不愿意搬进新居。他回去验收了工程，也懒得与父亲理论，就回京了。过了不久，老父亲就全身瘫痪了，他也没有回去，给了姑姑不少钱，请他代为照顾父亲。可是在前年，姑姑因病去世，他只能花钱请人照顾了。但是照顾瘫痪病人是一个累活啊，请的人多则三个月，少则半个月，总是走马灯似的换。这些事情张志刚从来不会跟刘成双讲，也从来没有带他回去过，就连他自己也总是回避这件事儿，只是凭良心出点钱安慰自己。现在他觉得被重重的雾霾紧锁的北京城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他想回家。父亲纵有诸多不是，但那是世界上他唯一的亲人了。而如今父亲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作为儿子必须回去尽点孝心。
6: 于是张志刚打起精神吃了点东西，洗完澡把出租屋给退了，再安排好店里的事儿，就提了一个迷彩包，穿上当年退伍时的那身军装，乘火车回乡了。回到老家已经是晚上9点钟，张志刚在院子外头停下了脚步。那座堂皇的二层小楼即使是在夜色之下也仍然显得孤傲，与父亲破旧的老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屋还是老样子，只是新糊了窗户纸，红色的窗花在灯光的照耀下格外的显眼。屋子里有一个人影在晃动着，张志刚走近了，屏住了呼吸，用指尖轻轻地戳了一个小孔，把右眼贴了上去。他看见一个身材姣好的女人正弯着腰拧着热毛巾，像擦拭婴儿一样为肋骨历历可数的老父亲洗澡呢。
5: 八月天气热得让人发疯，涂柏耀从外面回来，发现办公室竟然没开空调，急得猛灌凉水啊。喝完水他对正在上网的叶风琴说，哎，咱们就是穷死也不能靠省电费过日子呀。
6: 戚艳荣安安静静地坐在办公桌的后头，扶了扶眼镜说，不是为了省电，是为了省心。
5: 省心？
6: 是啊，咱们做医生的首先得没病才能够省心啊。空调倒是能够使人凉快，不过像涂老师这样满身大汗进屋就吹的话，汗就出不来了，容易生病啊。生病了可不就不省心吗？
5: 好吧好吧好吧，戚博士都听你的。
6: 哎，您那车的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5: 已经开回来了。我呀去了一趟丰台的二手车市场，买了一辆奥迪 A6， 卖主呢是宋时余这小子介绍的一哥们儿，才16万，钱还是他垫的，咱们先开着呗。
6: 叶风琴起身为涂柏耀加了一点凉白开。你们男人啊就是喜欢车呀游戏呀，这些东西其实可有可无。
5: 今天涂柏耀的兴致很高，他笑着说，哎，小叶你说的不对啊，男人喜欢钱喜欢权喜欢女人，车呀游戏什么的都是附属品。哎，对了，刘成双有没有消息啊？
6: 叶风琴摇了摇头。戚艳荣说，涂老师，刘成双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不知道那个张志刚他会不会回心转意。
5: 哎，说实话吧，哎，我也没把握。
6: 可咱们这段时间都在忙这个案子呀。叶风琴本来想说事情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乐观，但是他还是忍住了。
5: 磨刀不误砍柴工，刘成双的这个案子啊比居胜的案子更有普适性，而且刘成双确实有很大的收获呀。但是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咱们，因为只要认真做成了事儿，就一定会有人知道咱们， 也会产生蝴蝶效应的。
6: 戚艳荣倒没有叶风琴那么着急。我赞成涂老师的意思。风琴，以前咱们干了3年，也就是一个基本持平的状态。涂老师来了之后，解决了居胜的案子，改变了刘成双的心态。就算刘成双一分钱都不付，咱们也有信心了呀。心理、药物和行为的配合治疗必须得探索，不然啊，不会有突破的。
5: 对啊。关键还是要做到家，只要咱们认真做好每一单，就不怕业务上不去。刘成双的案子，我们实际上做了5个方面的努力。第一，让刘成双从心底感觉自己已经在改变。第二，成功拆散了张志刚和李丽。第三，让张志刚陷入了感情迷局。第四，刘成双以退为进，占据主动。第五，全新的刘成双履行了儿媳妇的义务，更是替夫尽孝。哎，这5点缺一不可啊。但是最终撼动张志刚的肯定是第5点，因为这是张志刚的心结啊，而且他还完全想象不到。
6: 叶风琴前一段时间和张志刚出国，所以具体的过程不清楚。那涂总，你是怎么探知这个情况的呀？
5: 每个人都有感情的脆弱区，了解这个情况并不难，但是很多心理医生呢，往往就事论事，不愿意更进一步。谁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再厉害的人都有他的暗门。我们的客户是刘成双，但是需要更加用心的却是张志刚，不然一切都是枉然呐。功夫在诗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6: 可是涂总说了老半天，可是还没说是怎么探知张志刚的父亲久病在床的呀。
5: 哎，这个问题得留给你来回答。小叶啊，将来你要独当一面的啊，这些小事你得琢磨琢磨。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办啊？
6: 我想想啊，找到张志刚的同事或者是合伙人，问一下他的家庭情况不就行了吗？
5: 我和戚博士都是你的同事，那我们知道你的情感脆弱区吗？
6: 这，叶风琴有些窘迫。的确，就连被她视如亲姐妹的戚艳荣也不知道她的脆弱之处。那就打电话到当地派出所，不就问出来了吗？风琴啊，你这2个法子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涂老师的办法更直接。啊，姐，你是说涂老师亲自去啦？
5: 这回说对了，要想拿到第一手资料，就必须亲自去看、去问、去感受，才能拟定相应的措施啊。我不去一趟，就不能真正了解张志刚的成长背景，也无法说服刘成双去。
7: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7: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叶风琴的眼睛里露出了尊敬。先前他还为自己陪着张志刚跑了一趟欧洲而感到委屈，现在看来涂百耀和戚艳荣留在公司里更辛苦。那既然这样，涂老师你还担心什么呢？我要是张志刚，我都被感动得稀里哗啦了。
5: 哎呀，不一定啊，任何事情只要结果没出来，都不能轻易下结论。张志刚回去去看他的父亲是早晚的事儿，因为现在他已经无心在工作了，但他有可能认为刘成双是故意这么做给他看的，又是在算计的。这个张志刚啊，是情感非常脆弱的人，而这种人往往疑心很重，恐怕会把好心当成驴肝肺的。
6: 叶风琴和张志刚结伴而行近1个月，自然是知道他的性格。于是他又担心了起来。涂总，您说的对，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可就不太好办了。戚艳荣在旁边说，任何事情都要看当事人是怎么想的。如果张志刚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拒绝，那么他的后半生也就不会再幸福了。 问题的关键不是他们和好，而是他们两个人有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如果他们认识到了，那就离不了婚了。
5: 三个人正聊着，门口进来了一个人，是荣坤。荣坤的到来让戚艳荣有些吃惊。荣坤穿着迷彩服，背着背包，他的身体似乎消耗过度，看起来就像是金三角地区罂粟王国里那些沾染了毒瘾的雇佣兵。这个人自从上次支付了10万元费用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戚艳荣料想他是来提服务要求的，涂百药热情地迎了上去，叫了一声荣总。荣坤赶忙摆手，千万不要叫我总啊，我现在就是一个新兵，特地前来接受涂老师和戚博士的训练。
6: 叶风琴之前没有见过荣坤，但是总听涂百药提起，他赶紧给荣坤倒水。
5: 荣坤也没有喝水，依旧站着。你们这儿有没有 POS 机啊？
6: 荣总，你要 POS 机干什么呀？
5: 刷卡呀。荣坤说着掏出了钱包，取出了银联卡。涂百药笑了，荣总，你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是来催账的，上次那10万那个当时就结了，催什么账，是你们应得的。荣坤说着皱起了眉头，你们这儿没有一套规程吗？客户上门了也不登记。
6: 齐艳荣赶紧让叶风琴打开页面，再取了测试题来。荣坤报了年龄、性别、职业等基本资料，取过题卷就要做，却被涂百药给制止住了。
5: 哎，荣总，咱们相当熟悉了，题就不用做了。荣坤把笔一放，好啊，那我就先交费。不过你们的 POS 机呢？涂百药把车钥匙递给了叶风琴。小叶，
6: 哎，
5: 你去买一个，带上相关的材料，把授权办了，好划账。
6: 叶风琴觉得今儿这事儿有点怪，但是他还是很乐意地去执行了。
5: 叶风琴走了之后，涂百药对荣坤说，小叶呢，毕竟还是一个姑娘家，咱俩都是过来人了，荣总有什么话直说吧。好啊，涂总啊，到了你们的地盘我就听你们的，从现在开始。好啊，荣总知道我是个冒牌大夫，没执照的。哎，这位戚博士真正的专家呀，不仅擅长心理学，而且家学渊源非常深厚，常常中西医结合辩证施治的，您还是请他诊断一下吧。
6: 荣坤解下了背包，坐在了戚艳荣的桌前，伸出左手请他把脉。戚艳荣仍然是一副

0: 安安静静的表情，先垫了一小块海绵垫，再搭手诊脉，接着看舌苔，量体温，听心跳，测血压，做记录。荣坤一改过去那股子凶劲儿，乖得像一个被疾病折磨已久的孩子。看了体温表，齐艳荣细眉微蹙。荣总，您平时量体温吗？
1: 不量。
0: 您刚从医院出来吧？
1: 出来三天了。
0: 齐艳荣没有再说话，把体温表递给了涂百药。涂百药一看 ,34.5 度。您白天头晕，晚上失眠，而且总感觉到浑身无力。
1: 是。
0: 是脑梗还是癌症？
1: 说是脑梗。还有中重度的焦虑和抑郁。
0: 那夫妻生活怎么样？
1: 已经好长时间不能了。
0: 那居女士她是怎么说的？
1: 她倒是理解，现在开始关心我了。
0: 医院那边呢？他们怎么说？
1: 医生说要么手术，要么用药，要么养病，还说有几种可能性，什么自杀、瘫痪、残疾，反正就等于判了死刑了。西医呢给开了一堆药交叉吃，我是越吃越恶心。中医呢也是开药，煎了几大塑料袋，我一喝就吐。
0: 涂百药看了一眼戚艳荣，说真的，这个业务啊实在是不好接，因为这并不算是婚姻治疗的范畴。他正琢磨着怎么把荣坤劝往许志杰的医院，戚艳荣却说，荣总您不用担心，您这病啊能治，但是要彻底的治好恐怕呀得花些时间，居女士也要配合才行。
1: 荣坤看了一眼涂百药，难得戚博士有信心啊，不过涂老师好像不敢接这个业务啊，你们啊尽管开价吧。涂百药被他一僵，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还真不是钱的事儿，这个业务并不属于婚姻治疗的范畴啊。哎，涂总，我问你啊，我要是挂了，我跟居胜的婚姻会怎么样啊？那就只能结束了。那如果我要是瘫了或者是自杀弄残了呢？那也不存在了。那我想挽救我和居胜的婚姻，你们能不能接啊？涂百药只好摊了摊手，好吧好吧。不过荣总为什么认为在我们这里有可能治好啊？荣坤深吸了一口气，哎呀，是因为刘成双啊，你们新开业后的第一个客户给了我启发。
0: 荣坤以前是根本不相信什么养生那一套的，他虽然有钱，但是从来不体检，更没有规律的生活。他经常在半夜打电话给下属，或者是在高档会所醉眼朦胧地迎接朝阳。的确，他的生意虽然不像传言那么涉黑，但是很多回都是打了擦边球的，屡屡险胜，自然造成精神高度紧张。于是他抽烟、喝酒、赌博、泡女人，在不断的刺激之中获取短暂的快乐，缓解紧张的情绪。这几样嗜好都非常的伤身体。有一个长期和他厮混的生意伙伴，身体本来比他还要好，两个月之前却突发心梗死了。荣坤这才开始有些担心自己。可越是担心，就越觉得整天的头昏脑胀，心慌失眠。前些天荣坤早上起床的时候根本看不见东西，从楼梯上直直地摔了下去。居胜也害怕了，赶紧送他去医院诊断。几家医院的诊断结果几乎是一样的，身体透支到了极限，血管变细变脆，血液变稠，新陈代谢紊乱，只能住进高档病房输液。
1: 想起猝死的朋友，荣坤只觉得浑身发抖，可是等死又心有不甘。吃了几回药，呕吐的受不了，

0: 脆把持了，心情更加的烦躁。蒋一方支的招他半信半疑，但也决定一探究竟。最后他故意跟住院部的主任吵了一架，把东西一收拾就回家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出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2: 喏，给你。
1: 皮里茶器。
2: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3: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4: 时光漫游机，
13: 漫游经典，
14: 漫游经典，
13: 照亮生活。

0: 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时光漫游记》，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乌丹。《时光漫游记》，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啊，是8月31号，这个日子搁在日历上平平无奇，但是您家里要是有孩子，今天大概是一年当中最兵荒马乱的一天。
1: 是的，
0: 哎，明天啊就是9月1号了，全国的中小学同时开门，一个暑假就这么翻页了。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应景又特别具体的话题，那就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们都在做些什么。可能不只是开学典礼上那些信誓旦旦，在那一天那几十分钟，教室里啊发生了很多的事儿。
0: 我先说一个，您也一块想一想，您还记得自己开学第一天第一节课老师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吗？
1: 这太具体了吧。
0: 哎，我猜大部分人想不起来讲了什么，但是却能想起一个画面。
1: 如果你想不起来，那我们今天就到大荧幕上去找找答案。文艺回想板块，我们将一起走进三间教室，一间在1949年的法国乡下，一间在陕北的黄土高原，还有一间在河北山里的水泉小学。
0: 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打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学第一课的两期实景课堂，从3000多年前的一片甲骨讲到一架被叫做蒸汽机的战斗机。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龚燕老师，他研究中国电影史，而且自己也在讲台上站了很多年，我们就来让他讲一讲讲台两边的事儿。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要说说开学第一天老师做的一件事儿。我们先去一部2002年的电影找找答案。
0: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声音呢，来自于当年的电影《美丽的大脚》，由杨亚洲导演，李维编剧，倪萍演的是黄土高原上的乡村女教师张美丽，袁泉演的是从北京来支教的夏雨。当年啊，倪萍凭这个角色拿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1: 电影中这位乡村教师张美丽自己的文化程度并不高，教了半辈子的娃娃，北京的老师一来，她二话不说就把当教鞭用的那根小棍棍交出去了。而夏老师接过棍子上的第一堂课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纠错。我们来听听电影当中他纠的是哪两个错。
4: 他的写生词反映夏老师哈，这是不不文明嘛，上毛榜的字不在这里是啊。还有那个同学会造个句，好，那个同学会，
5: 你做什么？
4: 行，我大河你是刚上学一年级
5: 哦，你是夏老师真的是上脸真的从北京的张老师突然给他训练，我来又给我们训练，我们好久没训练，我来又给这河水，我们很高兴，也很高兴。
4: 别笑了啊，王大河同学，意思表达了欢迎夏老师的心情哈、啊。这是说的一个不对嘛？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驴是不会高兴的，对不对？
5: 驴高兴，
4: 咋高兴的？姐不说你的事了啊，同学们，咱们从今天开始啊，就由夏老师给咱们上课，咱们欢迎夏老师。夏老师，我就把这个小棍棍交给你了。
6: 哎，好，上课之前呢，我要先纠正大家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这个字不念招，条条千里迢迢，大家跟我念千里。
4: 是条特要是
6: 条
4: 啊、哦、啊！同学们啊，夏老师念啥，咱们就都跟着念啥啊。夏老师都是正确的，知道吗？好，夏老师念一念，
6: 千里迢迢，
7: 千里迢迢。
6: 再纠正大家第二个错误，这是一个很不卫生的习惯，就请大家在翻书的时候不要把手指头放在嘴上。
0: 一个读音，一个是翻书的习惯。

0: 在法国乡下有一所寄宿学校，名字呢翻成中文叫池塘之底，收的都是从别处退回来的孩子。那年的一月份，一位失业的音乐家来到这里当学监，他叫克莱蒙马修。
1: 这就是2004年的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克里斯托夫·巴拉蒂导演，热拉尔·朱尼奥主演，片长96分钟，拿到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这部电影呢，2004年的10月份在中国上映，
0: 在2022年的12月份又有过一次4K修复版的重映。 在电影当中，马修老师的第一堂课正赶上一件麻烦事儿，
1: 有个学生恶作剧把学校的马桑大叔给弄伤了。校长这时候出现了，他要连坐，查不出人，全班就要挨个关禁闭。马修老师并没有照这个办，他在池塘之底这座学校做了一件非常反常的事儿，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2: 先生们，教室里禁止吸烟，每个人都要遵守，您也是。还给我！还给我！安静！还给我！安静！还给我！安静！
3: 没出什么乱子吧？祝贺你，马修。坐下。真是天性，你一直都是你。他干什么了？
2: 没什么，校长先生。怎么可能？不用惩罚他吗？
3: 不是的，我刚在黑板上写了问题，我正在整顿纪律，您就进来了。你需要让他们保持安静，
2: 记住下不为例。
3: 到墙角站着。好了，现在你们对我熟悉点了吧？有件事我必须要说清楚。此刻你们一个同学被关在禁闭室，他很无辜。我看上去一无所知，但事实可并非如此。我知道谁干的。我给他15秒钟自己站出来坦白。我在等。很不走运，时间只剩5秒了。
4: 太迟了，勒凯雷克。谁叫勒凯雷克？是我，先生。瞧，
3: 在这儿。是你把马克森斯先生弄伤的？
4: 不是，不是我做的。
3: 这不是问句，是肯定句。
4: 我什么也没做。
3: 把这些话留给校长先生，把他自会定夺。对了，我不在的时候，我要找个认真的同学来看管班级。
0: 如果我的直觉没问题的话，这个认真的同学应该就是先生母昂奇。好了好了好了，谁的姓氏是母昂奇？是我，先生。这位临时的老师马修其实知道是谁做的错事儿，但是他没往校长那儿送，他给了15秒的时间，等一个孩子自己站出来，等不到这件事儿就由他自己按下去了。更有意思的是最后，
1: 他说要找个认真的同学来看管班级，挑中的偏偏是全校最不服管的那个男孩，这也是马修老师最另类的教学方法。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刚才咱们听到的两位老师啊，一位纠正读音，一个按下了惩罚。接下来的这位，他上任第一天要做的事儿是把人数清除。1999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上映， 改编自施祥生的小说《天上有个太阳》，全片并没有使用任何一位职业演员。主角魏敏芝本人就叫魏敏芝，是从当地学校里找出的一个13岁的女孩。这部影片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故事也挺简单，水泉小学的高老师要回家探亲一个月，村长找来魏敏芝代课，条件说得死死的，这一个班的学生你得给我看住了， 回来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就没工钱。所以魏老师的第一课不是备课，是数人。 可是麻烦立马就来了，县里的体育老师看中了班上一个跑得快的女孩，要带去体校。村长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啊，是学校出了人才。可魏敏

0: 只指认那一句话，一个都不能少。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拉锯的片段。
1: 我不知道，
2: 我叫你办好事，你不知道学生在哪儿？学生在哪去了？
1: 这不是学生，
2: 这学生不够数啊。
1: 什么不够数
2: 啊？啊，咱们人家。
1: 我不知道，
2: 我家里多少人？现在还多少人了？我找去，你现在来人接来了，你给我人不人抬起来成了？我找去。
1: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就抬起来，你知道？
1: 我没抬。
2: 你装模作样什么？你装模作样的？
1: 我就不知道。
2: 我雇你来的呀。
1: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2: 你得给我看住啊！那咱人家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在哪，我去哪儿找去？
2: 不去，不去那我也不用你了，开除你。我找去。
1: 我说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
2: 回来，给我
1: 找去。找
2: 回来不成？你
1: 就是不知道，我就不找去，我就不去。
2: 你这个小胆子老实啊，这么捣乱你啊？来这么捣乱去啊？
3: 小老师，别这样。小老师，把那个民工藏哪儿了？是不是这我们帮取的？走走走走，走，咱们商量商量这个事儿，这是好事儿啊。怎么样？想通了？还是担心呢？你怕是不是跟高师不好交代呀、啊？这好说呀，我跟高师是同事，我一句话就给解决了，这你请你放心。而且他要知道，他也会高兴的。咱们班出人才了，再说这将来经过几年的训练，有可能为咱们学校、为咱们县出争光呢。有咱们这个
2: 小辉哥，你们老师把那个明镜红抬在哪儿了？你干啥了？
4: 哪儿没抬？
5: 该说的。
2: 你过来，瞧这么些，你们也是没人听见。你告诉我，你们老师把那个明镜红抬哪儿了？你准知道。
4: 我不知道啊。
2: 什么你不知道？你告诉我不？
5: 告诉我。
4: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告诉我，你不听我来成？你不告诉我，你听谁的？
4: 我听老师的。
2: 老师听谁的？
4: 老师听你的。
2: 这不就接了？老师听我的，你得听我的。
4: 那我就听你的。
2: 你听我的呀。干我！
4: 你给我买这么长点两只奶油瓶，我才告诉你。
2: 买个圆笔器还不行、啊？长，
4: 这么长的？
2: 那么长的？
4: 嗯。
2: 行，你先干我吧。
4: 你先给我钱，上回你说给我买的票，我待会你先给我钱。
2: 那上回我忘了。
4: 那待会先给我钱。
2: 就先给你钱，好。嗯、你可干我啊！
4: 嗯。
2: 你别骗我啊！
6: 嗯。要说教育理念，这位魏老师他一句也讲不出来，可一个都不能少这几个字他是用整个人在守。
0: 电影的后半段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细节，他跟学生商量事情，还许下了一个送卷笔刀的愿望。其实他比班里的学生大不了几岁，手里也没有权威，只有一支粉笔和一句承诺。
6: 刚才的三堂课听下来，一堂纠读音，一堂按住惩罚，一堂守住人数，好像都不太像我们印象当中的上课，但是他们全发生在第一天。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话筒交给学生。那一天啊，孩子们到底在学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开学第一课》里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比如说2024年的那一期的主题叫做可爱的中国，节目组把实景课堂搬到了河南安阳的殷墟。
6: 讲课的是黄德宽老师，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他从一片甲骨讲起，那上头记得是3000多年前一位殷商王室子弟因为生病那天不能去上学的占卜。3000年前的孩子那也是要请假的呀。
0: 更有趣的呀，就是这个字本身，甲骨文里的学字上头是两只手，手里拿着算筹，也就是学习的工具。这个字从甲骨文一路金文、小篆、隶书、楷书，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学字，和3000年前啊是同一个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7: 先来看大屏幕上的这第一个甲骨文，是个什么字呢？
8: 抢答的，
7: 你们怎么知道的？
8: 谁来说说看，为什么是心？
7: 为什么？
8: 我们知道这个心有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它这个心呢画的就非常像我们在生物课上学的那个图，所以我觉得它代表的是心这个汉字。
9: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它特别像双手比了个心。
7: 对，我们都觉得今天大家哎呀都知道的这样一个动作，可能源自于3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先为我们留下的这个图案。
9: 比心
7: 来看下一个，加大难度，
9: 看 看看这个好不好猜。
7: 希，希望的希，谢谢的谢。哦，特别像一个小屋子里，两边伸出两只手，嗯，感觉那个手呢好像还捧着个什么东西。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实景课堂，请黄德宽老师带着大家去寻找这背后的答案。
5: 同学们大家好，我很高兴和你们一起来到诗景课堂。这一片甲骨里面他说，子其义勿往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天给子这个人占卜，他是殷王室贵族的一员，说子大概要生病了，所以就不要上学。你看那时候就有学了。
10: 甲骨文学习的学字为什么长这样？
5: 这是甲骨文的学，和现在的学怎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啊？到西周时期这个学字啊就有一些变化了，上面也是两只手，下面这个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房子，然后下面一个子，这个子代表学习的小朋友。到秦代就成为小篆，小篆的学字和金文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写得更加规整，然后把这个弯曲的线条变得平直一些，就写成了隶书的学字。那楷书是在隶书基础上的发展，繁体字的学字就是楷书的学。所以通过一个学字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汉字3000多年来的发展演变。这个汉字的持续演变就像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是一样的。来，这边旁边这个中间那个字看到是什么？那是马。
6: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这个片段当中的一个细节啊，第一个字他们喊的是心，理由呢有点孩子气，说它长得像笔心。3000多年前的一个符号和今天的一个流行手势就这么撞上了。
0: 这也是学字最原始的样子，两只手捧着工具，也就是说学习啊从来不是被灌输进去的，而是自己伸手去拿的。
6: 那么伸手拿了几十年之后能拿到什么呢？2005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出了答案，那一期的主题是铭记与奋斗。节目把实景课堂放进了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航空主题教育基地。
0: 这一次出镜的是薛赤寿老先生，他是歼十飞机的现场副总指挥，这架飞机的总设计师是宋文聪，首飞试飞员是雷强。当年啊，大家私下管歼十叫蒸汽机，就是争口气的那个蒸汽，这不是型号，就是争的一口气。1998年的3月23日首飞成功，薛老说，从论证到那一天一共16年。
6: 16年里，最让人值得记忆的不是数字，而是他讲到的厂房和厕所。咱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1: 薛老，为什么当时大家管歼十战斗机叫蒸汽机呢？
12: 因为我们那时候航空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的飞机要飞远航，飞行员啊要把地图啊放在腿上，按照速度表的指示加上这个飞行的时间计算出来。那是军事上的事啊，人家都是风速，你想买也买不到，这不能靠自己，要蒸汽，所以要叫蒸汽机。1982年我们国家里要研制一个新的飞机，后来的歼十总设计师宋文聪在参加中国战斗机方案论证会的时候就把这个飞机亮出来了，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飞机。但是也有人知道这个飞机难啊，因为它的创新点啊都60%。哦哟，你这个创新点跨度太大了，能造得出来吗？这个要失败的。
11: 虽然惊艳了大家，但是很多人不看好它，想要设计出来、制作出来，确实大家花了很多的功夫。
12: 对，因为那个时候条件差，厂房里面只有一个厕所有位置，所以三个厕所都要排队。那么有的人知道以后，就拿干牵扯的线上厕所。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不吃稀的，早上就吃馒头，吃米饭，这样就一个上午可以不上厕所，没有叫苦叫累，大家都一心要把牵扯搞出。98年3月23日要收费，一共花了16年。这个飞机啊，拉出去了，到起飞线，我要陪这架飞机走。为什么？这是我们的儿子，要送他一程，看他到底能不能考满分。这个3公里啊，不干就累啊。哎呦，这个牵扯这么几年下来，确实难啊。大家都很辛苦。
0: 从3000多年前的一个学字，到一架飞机的满分卷子，中间隔着的就是无数个开学第一天。
6: 那老师呢？老师最后会去哪儿呢？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啊，咱们再回一趟池塘之底学校，看看放牛班的春天里，马修老师在学校的最后一天。
13: 去拜访部长。咚咚咚，你好，我是马修，我们要的是教育家，不是蠢货。去斗争啊，因为你有崇高的信念。马修，圣人马修，你是失败的音乐家，破学监，你就是个破破破破破破破破。你的工作是什么？我是破学监，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您疯了，我累了，下地狱吧。相反，我是离开地狱。我本来心里还期盼着会有几个学生违反命令来与我告别，我想多了。孩子们的顺从在我看来此刻更像是冷漠无情，还有莫忘记。算了，

0: 身上下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喜悦和幸福。我想向全世界大喊，但又有谁会听呢？不会有人想去打听我究竟是谁。伟大的艺术家很快找回了真正的自我。我是克莱门特·马修，一个失败的音乐家，
1: 一个失业的学监。
2: 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要告一段落了，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到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龚燕老师。他常年研究中国电影史，同时啊，他自己也带了很多届学生，我们也请他来聊聊银幕上的老师。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天火指令起飞。

0: 翅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通过光影在三间教室里坐了一会儿，夏老师纠正孩子们的读音，马修按下了孩子们的惩罚，魏敏芝守住了班级的人数。这三件事啊，看似都是小事，小到不那么像教育，可他们偏偏都是开学第一天会真正发生的事儿。
0: 今天我们时光漫谈的嘉宾龚燕呢，她有着双重身份，她是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她还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负责人、中国高校影视协会影视教育委员会副会长。也就是说，她既是研究银幕上老师的人，自己啊也是一位老师。
1: 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听了几个电影片段，《美丽的大脚》里从北京来支教的夏老师，一个都不能少中13岁的代课老师，还有《放牛班的春天》里那个失业的音乐家。这三个人的身份啊差得很远，可是电影里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职业叫老师。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想让龚燕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从电影史的角度来说，银幕上的教师形象这些年经历过哪几个阶段呢？不同年代的电影代表性的老师角色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
2: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您刚才提到的三部电影，美丽的大脚，一个都不能少，放牛班的春天，恰好踩在了教师形象变迁的几个关键节点上。如果让我从电影史的角度捋一捋，荧幕上的教师形象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蜡烛阶段，从1949年到80年代初，那时候荧幕上的老师基本是道德完人，像祖国的花朵里的冯老师，春晖里的林老师，烛光里的微笑里的王双林，都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形象。他们忍辱负重，无私奉献，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甚至可以为了学生牺牲家庭，牺牲健康。这个阶段的老师是神，不是人。

0: 人，承担着特别重的教化功能，观众看他们是仰望的。第二个阶段是人的回归阶段，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陈凯歌的《孩子王》，李保田的《凤凰琴》，开始让老师有了困境。他们不再是完美的道德符号，而是被扔到艰苦环境里，有点无奈，但又不得不坚守的普通人。观众这时候发现，原来老师也会累，也会委屈，也会想走。但恰恰因为这种人的脆弱，他们的坚守才更动人。第三个阶段是身份多元化阶段，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都不能少和美丽的大脚出现的时期。魏明芝是个13岁的代课老师，严格说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张美丽是个农村妇女，甚至不是正规编制。夏雨是从北京来的志愿者，带着城市视角的审视和碰撞。这时候荧幕开始追问，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老师？是必须有教师资格证，还是只要有一个人在教孩子，他就是老师？同时期西方也在做类似的事，《放牛班的春天》里的马修是个失业的音乐家，被踢到一个问题少年学校，他连正式的教师身份都很边缘，但他用合唱打开了孩子的心。这个阶段的核心命题是，教育的本质是身份还是行动？第四个阶段是平视与共生阶段，从2010年后到现在，比如《老师好》里的苗婉秋是个有缺点、有脾气，甚至有点迂腐的老教师，但学生就是喜欢他。师生关系不再是我奉献、你感恩的单向度，而是有碰撞、有误解、有和解。再到近年的《银河补习班》，《我和我的家乡》最后一课，老师更像一个同行者，而不是引路人。为什么不同年代会挑不一样的老师来拍？我觉得核心原因是每个年代最焦虑的教育问题不一样。早期国家需要树立尊师重教的道德标杆，所以拍的是万世师表。上个世纪80-90年代，城乡差距拉大，农村教育凋敝，所以拍的是坚守山区的民办教师。到了新世纪初，支教运动兴起，城市与乡村的碰撞成为焦点，所以有了北京来的夏老师和13岁的魏明芝。而《放牛班的春天》在法国出现，是因为西方社会在反思问题少年的体制化教育，用音乐对抗规训，用个性对抗标准化。荧幕上的老师从来都不是老师本身，而是那个时代对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想象。我们拍什么样的老师，其实在说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里我也可以推荐几部我特别喜欢的教育题材电影，比如1989年的《死亡诗社》，季婷老师站在课桌上说，换个角度看世界，这是西方教师片的里程碑，直接影响了后来所有叛逆教师的塑造。1997年的《心灵捕手》，罗宾·威廉姆斯演的数学老师，不是教知识，是治愈创伤，开创了教师及心理治疗师的叙事模式。这些电影都深刻地反映了师生关系中很特别的人性。
1: 听郭燕老师这么一梳理啊，我们发现银幕上的老师其实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不只是学生，也是每个年代的需求。接下来这个问题，想请郭燕老师先把学者的身份放一放。在电影《美丽的大脚》里，夏老师第一堂课只做了两件事，纠正一个读音，纠正一个翻书的习惯。那么郭燕老师自己第一次站上讲台是哪一年呢？那堂课他讲的第一件事又是什么呢？现在回头看，当时心里最怕的又是什么？我们也来听他的分享。
0: 这个问题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站上讲台应该是2007年，那天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教室很大，阶梯教室黑压压坐了100多号人，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把 PPT 检查了5遍，然后站在讲台后面，手心全是汗。上课铃响，我抬起头看到下面一片乌泱泱的脑袋，我很紧张，只能盯着 PPT 读，甚至不敢看学生的眼睛。当下面鸦雀无声，几十双眼睛看着我，像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答案，那种沉默是会把人吞掉的。我那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老教师都说各 课堂节奏很重要，不是你把内容讲完就行，而是你要在讲的过程中不断收到学生的反馈，像打乒乓球一样有来有回。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大概上了三四节课之后，有一次我无意间往台下瞥了一眼，发现有个学生冲我点了点头，就那一个点头，我突然觉得，哦，有人在听，有人听懂了。从那天开始，我强迫自己每节课至少和10个学生对视，慢慢的，眼神交流成了一种习惯。我发现学生的表情会告诉我一切，困惑的时候会皱眉，听懂的时候会眼睛亮一下，走神的时候目光是散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连接，很多时候就是从一次对视开始的。所以现在我每学期的第一节课一定会做一件事，我会跟学生说，这节课乃至这门课是你们和我的共同作品，我需要你们随时反馈，难了还是简单了，快了还是慢了，有趣还是无聊，你们不说话我就只能猜，而我猜错的概率很高。我把这句话放在第一节课，是因为我知道一个老师最大的恐惧不是我不够博学，而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上。当我把反馈的权利交给学生，其实也是把安全感交给自己。
2: 讲台底下的那几十双眼睛，大概是所有当过老师的人的共同第一关。而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给了另外一种答案。马修走的那天，一个学生都没来送他，直到窗口飞出了纸飞机，他才知道那一学期是有用的。
1: 当老师这件事儿，回报常常来得比较晚，有的时候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我们也挺想知道，在龚燕老师教过的学生里，有没有哪一个是很多年以后才让他忽然明白，哎，当年那堂课是有用的。也请他给即将要开学的孩子和家长留一句话。
0: 当老师这么多年，大部分课你永远不会知道它有没有用，但确实有一个学生让我在很多年后突然收到了一个延迟的反馈。大概是5-6年前，有个学生上课从来不坐前排，也不怎么发言，属于那种存在感很低的孩子。有一次课后，他留下来问我一个问题，问得特别细，我跟他多聊了10分钟。后来每学期选课，他都选我的课，但始终话不多，毕业的时候也没特别告别。结果去年我突然收到他一封邮件，他说，老师，我现在在工作里带一个实习生，我发现我跟他沟通的方式完全是您当年跟我沟通的方式，先肯定再提问，最后让他自己得出结论。我今天才意识到，您当年那10分钟教我的不是那道题怎么做，而是怎么让别人觉得自己能行。我读完那封邮件，在电脑前坐了很久。这就是当老师最奇妙的地方，你种下的种子可能要在别人的土壤里长很多年，你才能看见它发芽，而且很多时候你根本看不见。那个学生让我突然明白，当年那堂课有没有用，从来不取决于我当时讲的有多精彩，而取决于我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让学生觉得我是被看见的。所以如果要给明天开学的孩子和家长留几句话，我想说，开学最可怕的不是新课本、新老师、新同学，而是你觉得我必须一开始就表现好。但其实学校是一个允许你慢慢变好的地方，你不用第一堂课就举手，不用第一次考试就满分，你只需要每天比昨天多听懂一点点。还有，如果你觉得老师讲快了、讲难了，一定要说出来。老师不是读心术专家，你的反馈是在帮老师，也是在帮你自己。对于家长而言，请相信慢的力量。教育不是外卖，不是今天下单，明天就能看见评价。您孩子今天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能要5年、10年后才显现出它的形状。不要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因为很多真正有用的东西，恰恰是在看起来没用的时刻种下的。您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让孩子知道，无论他今天在学校表现如何，回到家他是被接纳的。最后，我想用《放牛班的春天》里的一句台词来收尾。马修老师离开学校的时候，漫天飞舞的纸飞机从窗口投下来， 那是孩子们能想到的最隆重的告别。其实每个老师心里都藏着一个马修，我们不知道哪一首歌会被记住，但我们还是会唱。
2: 感谢龚燕老师的解读，从银幕上的老师到实际讲台上的老师，再到多年以后才收到的那架纸飞机，教育大概就是一件延迟兑现的事儿。遇见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要跟大家盘点三个数字。
2: 第一个数字是三，明天就是开学日了，9月1号。可是在古代，一年啊能开三次学。东汉的崔实写过一本《四民月令》，里边记着三个入学时间。首先就是正月，农活还没起头，还有就是8月，暑气刚退，再有一个就是11月，砚台里的水结了冰。地里什么时候不忙，孩子什么时候进学堂。
1: 第二个数字是1亿5687万，这是教育部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里的数字。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1亿5687万6300人，而站在他们对面的是1069.76万名专任教师。明天这1亿5000多万的人会同一时间坐回教室开始上课。
2: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数字是一啊。古代孩子入学有一套礼，先正衣冠。《礼记》里讲，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然后拜师敬首，最后一道程序叫朱砂开制。先生拿着毛笔蘸上朱砂，在孩子眉心点那么一下，寓意着从此啊一点就通。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还记得自己开学的第一天，第一节课，老师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吗？
1: 听过了节目啊，我想大多数人的答案呢，应该跟我们听到的这几部电影是能对得上的。想不起当天讲了什么知识，却记得老师那天穿了什么，记得你当时的同桌是谁，记得黑板上第一行字写的是什么。
2: 因为开学第一天本来就不是用来教知识的，它是用来纠正一个读音，按住一次惩罚，数清楚一次人数，还有在一个新的本子上认认真真写下自己的名字的。
1: 所以啊，明天如果您家里有孩子要开学，别着急问今天都学了什么呀，我们不妨换一个问法，今天你们老师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同桌换了吗？
2: 哎，如果您早就不上学了，也可以给自己找一件第一天要做的事儿，比如说把桌子收拾干净，翻开一个新本子，写下第一行字。反正啊，开学这件事儿，其实一辈子都可以不停地重来。
1: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校园的早晨》，下期再见。
2: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画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3: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5: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5: 哎，魏瑶，
0: 嗯，
15: 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认识吗？
0: 谁呀？
15: 蒙特梭利。
0: 我不认识啊，你说的是外国人吧？我连听都没听过呀。
15: 你知道这就证明一点
0: 什么呀？
15: 证明你还没小孩。
0: 这跟小孩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什么外国人的这个小孩的名吗？
15: 不是，这玛利亚蒙特梭利是意大利的第一位女医生，他提出了蒙特梭利教育理念。我说这些你可能都不知道，但是只要您有孩子，您一定听过一个词儿，蒙氏教育。
0: 哦，这个我听过呀。
15: 哎，这个实际上是关于婴幼儿启蒙教育的一个说法。
0: 你今儿怎么说到他了呀？
15: 哎，今天是他的诞辰嘛。
0: 哦，
15: 他就提出了0到6岁的孩子不需要 刻意的死记硬背，要无意识像海绵一样吸收周围环境里的一切信息。另外呢，就是孩子在成长期呀，会有一段短暂的窗口期，孩子会对某项能力、语言、秩序、感官、运动等等产生狂热兴趣，那么抓住这个时机学习，事半功倍。第三呢，就是以儿童为中心，孩子是自我教育的主角，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要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
5: 哎，你这么一说呀，感觉有些道理了。
15: 不过啊，我觉得这教育理念呀是一方面，你真正还是得碰上好的老师，孩子才有好的体验。
5: 哎，
15: 你看看高英培和范振钰表演的这段好阿姨，这里头就是好老师。
16: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17: 什么意思？
16: 祖国处处气象新，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17: 啊，一个人。
16: 没人送你啊？
17: 没有啊。
16: 你喜欢这儿吗？
17: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16: 托儿所。
17: 不来。
16: 啊，
17: 托儿所呀！
16: 啊，
17: 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16: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17: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16: 老头班干嘛？
17: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16: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17: 说什么？
16: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17: 至于吗？
16: 你让大家瞧点什么模样？这个
17: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16: 谁拿你开心呢？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好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
17: 你们先等会儿啊，你这个好阿姨是谁啊？
16: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
17: 啊，
16: 大家都管她叫好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17: 好。
16: 可也有人说她不好。
17: 谁说她不好？
16: 我。
17: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16: 因为她不爱我。
17: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会儿，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16: 那当然了，我跟好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17: 哦，是二班的关系。哦，对对的，二班的。这
16: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17: 大班的关系。
16: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17: 小班。
16: 呵，
17: 不，您是
16: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
17: 啊，
16: 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好阿姨不是外人。
17: 哦，不是外国人。
16: 对，
17: 是中国人啊。
16: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呵，这怎么这人？好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17: 哦，大衣柜。
16: 那个
17: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16: 什么呀？我屋里的
17: 高低柜，
16: 还床头柜呢。
17: 哦，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16: 什么呀？他是门那口子
17: 水缸。
16: 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扁的。
17: 哦，煤气罐。
16: 好，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
17: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啊？
16: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17: 你过日子干嘛？
16: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17: 谁不懂啊？
16: 啊，
17: 我这就气你。
16: 气什么呀？
17: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那口子又家里是什么啊？什么啊？就是你爱人啊。
16: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17: 怎么变仇人了？
16: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17: 对呀，是热爱本职工作呀。
16: 热爱本职工作
17: 啊，
16: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17: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16: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17: 他体谅人的心理
16: 啊，
17: 尤其是现在
16: 啊，
17: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儿，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16: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儿，谁家都那样
17: 啊？
16: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儿，
17: 我有剩48摊儿的吗？
16: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儿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17: 那怎么不一样？
16: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17: 什么叫接辈人呢？
16: 我儿子的儿子。
17: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16: 对呀，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 怎么的了这个？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

0: 这不至于啊，
1: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妥，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0: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1: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0: 关键这哪的事儿啊？是是，
1: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了怎么办呢？这个
0: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1: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0: 怎么了？
1: 又添上新毛病了。
0: 什么毛病？
1: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呢？
0: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这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1: 哦，还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0: 啊，有技术。
1: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0: 啊，
1: 白色儿就着凉了
0: 啊，
1: 黑色儿上火了。
0: 对对对，
1: 给这个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我们孩子正常
0: 啊。好啊，
1: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馋人，这玩意儿这个。
0: 不吃药你也争嘴啊，
1: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着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一骂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0: 怎么受不了啊？
1: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将来药给馋的，这是
0: 跟你一样。
1: 那可不，这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0: 他有什么病。
1: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0: 他们孩子变羊了，你看了吗？
1: 都拉球，这都干。
0: 那叫你给撑的，
1: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小孩有什么规律啊？
0: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1: 啊，
0: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1: 你别逗了，还瞒我
0: 啊？
1: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0: 你懂？
1: 我比他明白。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0: 你在托儿所干嘛？
1: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0: 跟你爱人在一起。
1: 哎，对对对对，
0: 好好好，
1: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0: 啊，是啊。
1: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0: 啊？
1: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是去了，去不了。
0: 你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1: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谁让您积极呢？热爱这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变变吧？
0: 怎么了？业余？
1: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你干嘛呢？这个？
0: 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1: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0: 啊？
1: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0: 那你多干点吧。
1: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0: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1: 多干点
0: 啊，
1: 日子不能长喽
0: 啊。
1: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0: 啊，
1: 都白里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0: 你怎么了？
1: 白里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0: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1: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谁让我摊上这个老婆了呢？
0: 那怎么
1: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0: 又来点气你了。
1: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0: 啊，病了。
1: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办得上医院呢
0: 啊？
1: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0: 哦，
1: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
0: 哦。
1: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看去。
0: 嗯，
1: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0: 哦，
1: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0: 啊。
1: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2斤酱油到篮子里。
2: 哎，让什么？
0: 酱油到篮子里头？
1: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2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0: 不，你急什么呢？是
1: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0: 呵，
1: 换完2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0: 回去干嘛？
1: 我自行车还得菜市场了。
0: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1: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了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0: 啊，
1: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0: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1: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0: 我你怎么给小孙子起个这个名啊？
1: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我们
0: 不会起名字，
1: 怎么？
0: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
1: 啊，
0: 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1: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0: 他叫什么？
1: 叫蝈蝈。
0: 不。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1: 您那孩子叫
0: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1: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蝈蝈，叫白了叫蝈蝈了，
0: 好听吧？你听着，
1: 怎么不好听？我们是爱啊，这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你。

0: 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嗯，他算听我话了。
2: 哦，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
1: 啊，
0: 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1: 哎，
0: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
1: 嗯，
0: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3: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3: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了，
1: 嗯，
3: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3: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1: 嗯，
3: 通红啊，
1: 哦，
3: 瓢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啊，
1: 你瞧这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它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我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的这儿，在跟前
3: 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
0: 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是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个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
1: 嗯，
0: 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
1: 嗯，
0: 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
1: 啊，
0: 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
0: 嗯，
1: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
1: 啊，
0: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得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1: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1: 啊。
0: 早晨馒头，
1: 嗯，
0: 中午稀饭，
1: 嗯，
0: 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
1: 我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个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
1: 啊，
0: 没工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病了，对不对？
1: 不像话
0: 啊，不像话。
1: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啊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是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不，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怎么
0: 当时他就给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就好后勤。
1: 嗯，
0: 指出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
1: 嗯，
0: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0: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个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1: 我什么叫阿舅啊？
0: 打球我都赢不了。
1: 为什么？
0: 5-1，
1: 挨不上啊。
0: 我难过呀，
1: 啊，
0: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这个
1: 什么叫丢份呢？
0: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1: 嗯，
0: 他们就好像啊孩儿妈妈的给人家吃了副定心丸。
1: 你给吃的什么？
0: 堵心丸。
1: 嗯，我听着都堵心。
0: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
1: 嗯，
0: 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1: 难过什么？
0: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您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好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好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 把孩子交给他，我真一百个放心。
1: 嗯，
0: 哎呦，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1: 怎么了？
0: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五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嗯、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得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猜他说什么、嗯、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1: 你看看，
0: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
1: 哦，
0: 一卯劲儿就这样了。
1: 哼，
0: 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了？
0: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闲了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得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嗯，注意听着。
0: 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
1: 嗯、
0: 孩子吃着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还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是饿死了哪个还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
1: 真是，
0: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
1: 嗯，
0: 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
1: 嗯，
0: 我才有体会到，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哦，明白了，
0: 哎、下决心、嗯，我向郝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1: 哎，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
1: 啊。
0: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
1: 嗯，
0: 啊，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1: 啊、
0: 嗯、中午让他们吃糖包、嗯、肉包鸡蛋汤。
1: 呵
0: 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呢？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地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啊，说说说说什么？
0: 我抱着他们腰的。
1: 我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是
0: 你们负责抱着
1: 这个
0: 腰。
1: 确实，这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1: 嗯，
0: 有的人是红旗手，
1: 哦，
0: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1: 嗯，
0: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0: 是不是？
1: 哎，
0: 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
1: 啊，
0: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哦、
0: 啊，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
1: 嗯，
0: 叫五位阿姨都排那儿，我站在后边，大伙儿来我，一人带头。大伙儿，我说不行，我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儿、
1: 啊，
0: 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师傅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我说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什么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我是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行了，你甭说了，
0: 啊、
1: 你看看、
0: 啊，
1: 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啊、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高英培和范振钰表演的相声作品《郝阿姨》。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小声编辑部。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7: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0: 记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品里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0: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你还记得你当年上幼儿园时候的故事吗？
4: 哎呀，你这问题问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说这幼儿园吧，三四岁的时候，我就问问，你就说谁能记得吧？
5: 我就记得呀。
4: 啊，你记得有啥事儿啊？
5: 我记得当年呀，有一次幼儿园发冰棍吃，我老早就吃完了，我就站在老师边上等，老师就说，你看看，小霍这孩子多懂事，还知道帮老师扔冰棍棍儿。我说不是老师，我说想看看还有没有多余的，能再给我一个。
4: 不是，你小时候就这么馋啊？
5: 这不是以小见大吗？
4: 哎，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
5: 我碰上幼儿园老师告诉我的呀。
4: 嗨，别人告诉你的那不算你真实的记得，我还真以为啊你还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呢。
5: 你要说有特殊记忆的那不是我。
4: 谁呀？
5: 周伟和孙晨呢？
6: 大家好。
7: 你好。
6: 哎呦啊，老孙头。
7: 我是老孙头。
6: 哎呦，老孙头，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老孙头是我爸爸
6: 啊，
7: 我是他儿子
6: 啊。小孙头。小孙头
7: 你好。人有叫小孙头了吗？
6: 嗯、啊，不是，我觉得你们爷俩长太像了。
7: 他儿子没有不像爸爸的。
6: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没你们爷俩长这么像的。
7: 是吗？
6: 你让大伙看看
7: 啊，
6: 这爷俩长得都这么平面啊。
7: 你才长一大扁脑袋呢。
6: 不是，我这好几年没见你爸爸了，真想他。
7: 真想。
6: 想想。
7: 是吗？
6: 哎呦，可惜呀。
7: 啊，
6: 你爸爸走得太早了。
7: 我爸爸还活着呢。什么？我爸爸就走了？
6: 没听明白。我说你爸爸搬走的太早了啊。
7: 你把那搬字早点说出来，你吓我一跳。
6: 过去咱们老邻居吗？
7: 三十年前前后院。
6: 我跟你们姐姐说，我愿意跟他们家做邻居。
7: 是
6: 真的好玩
7: 啊。
6: 好玩。你别看他现在穿的人模狗样的啊。
7: 啊，
6: 过去他们家那糗事太多了。真的丢人。
7: 你等会儿
6: 好玩极了。
7: 等会儿我跟你干。什么？我们家就丢人了
6: 啊？
7: 我们家那可是一大家子人呢。
6: 是一大家子人。你爷爷、你奶奶、你爸爸、你妈妈、你哥哥、你姐，还有你。
7: 对啊，
6: 住的也宽敞。
7: 那是、
6: 啊。你想，这一栋筒子楼
7: 啊，
6: 人自己住三层。
7: 哦，三层都是我们家住。
6: 住三层？
7: 怎么个三层？
6: 就是你们家住第三层啊？
7: 哦，就住一层。
6: 一层里就一间，30平米啊。而且两家合在一块住，他们家就住半间。哎呦，这一箱子人呐，这一箱子人在里边窝着。王先生，
7: 等会儿，你说清楚了
6: 啊？
7: 我们家什么人？
6: 一箱子人吗？
7: 我们家那是一家子人。
6: 你怎么忘了？
7: 怎么这一箱子人？
6: 当初你们家那房子挨着楼道
7: 啊？对，
6: 不没窗户吗？开开门，知道那是房子；把门一关上，那就是箱子。他们家住箱子里头吗？所以是一箱子人吗？哦，这一箱子人在里边
7: 住那儿也得叫一家子人。什么一箱子人？
6: 小
7: 一家子人。
6: 一家子人就住这半间房子。
7: 那
6: 搭起了三层铺板啊。有一年你哥结婚，你还记得吗？
7: 哎，也是
6: 拿那砖头啊立着，在中间垒起一道墙来。
7: 不是，他怎么立着垒那墙呢？
6: 这不能省点地儿吗？
7: 对，
6: 拉起红布帘
7: 啊，
6: 这就算新房了。
7: 啊、
6: 你说到了晚上，你哥你嫂子他得睡觉啊，
7: 结婚了
6: 他得入洞房啊。
7: 对，
6: 那怎么办呢？
7: 怎么办？
6: 老头真有觉得
7: 啊，
6: 给他戴上一副墨镜，扣上俩耳朵帽。
7: 你那是怕我耳朵冻着。
6: 8月份
7: 啊，
6: 天多热呀、啊、天还没亮呢，他跟他爸爸就嚷嚷开了。嗯，
7: 我说爸，我说你偏心，你给我哥娶媳妇你给我戴耳朵帽，大热天捂得我脸上都生痱子了。
6: 他爸一听就火了、
7: 啊、
6: 废话，
8: 生痱子给我带着。啊，你小子不生痱子，你哥怎么生儿子？
6: 你看到现在他也闹不清。
7: 你才缺心眼儿呢，你
8: 多好玩
7: 啊！别说那时候的事儿了啊，说说现在。
6: 现在
7: 我们家都买房了。
6: 买房了，
7: 哥几个都买房了，
6: 现价的
7: 房。哎呦，现价
6: 经济适用。
7: 进去
6: 啊！你也贷款买的？
7: 这瞧不起我
6: 啊？
7: 瞧不起人啊？商品房。
8: 呦呦呦，是商品房。
7: 商品房。
6: 朋友们，明白了。你看，我不用打听
7: 啊，
6: 就知道他们家那房在哪儿买的。
7: 在哪儿买的？
6: 反正他们家买房那地儿啊，我估计吃菜方便。是吧？你到做饭一开窗户，大姐，这萝卜多少钱一斤呢？哟，啥欠不欠的呀？接着接房住着，想吃萝卜呀？从窗户爬出来，上地里扒去吧，对不对？
7: 我们家住在菜地里啊，
6: 便宜，
7: 便宜。
6: 你想住九环外边，他那边他离这个吃菜他的方便、
7: 啊、没有九环的
6: 啊，
7: 就北京这才六环
6: 啊，
7: 六环外面的就够远了，还行、
6: 反正就是那个房便宜。
7: 我们家你去看看、我哥哥一大套房，
6: 我
7: 自个你去。
6: 哎，咱不说这，不说哥，
7: 不
6: 聊不聊不聊，聊这没意思啊。
7: 聊什么有意思？
6: 咱这个还聊你爸爸。
7: 还聊我爸爸？
6: 老头好玩。过去啊，他爸爸早上起来最大一件事啊，上厕所。
7: 上
6: 厕所，你看年轻的朋友们都不了解，那时候这厕所全是原生态的、就地挖一坑，摆一圈砖头，这就是厕所了，
7: 比较简单。
6: 他们家大杂院，二十几户人就这一个厕所，他每那小孩那是小，每天早上第一个上那排队去啊。
7: 那给我爸爸占地方，
6: 是不是？而且爱学雷锋，跟谁都客气，还在那排着。哎呦，大爷，您来了，您先进，您先进，您先进。哎呦，大哥，您上班来不及了，来来，您先蹲着，您先蹲，您先蹲，您先蹲。哎呦，大叔，您看您憋成这样，别忍着了，进。刚开始他排第一个，
7: 哎，
6: 老爷子来接班了，他排第26个的。
7: 我又不上班，我不着急。
6: 是你爸爸憋得受不了了，眼也憋红了，脑门也憋绿了，围厕所的转悠，实在受不了了。哎，里边的，差不多行了，该腾的地儿了。厕所里边有人搭茬，这个死老头子着什么急啊，老实排着。
7: 不，这谁呀、啊、
6: 你妈在里边蹲着呢。
7: 该说那厕所去啊，男女啊混着用。
6: 你说老太太早给老爷同志何至于憋成这样、
7: 我们家在那时候就没有露脸的事儿，是怎么的？
6: 有
7: 你怎么了？这是你
6: 爸爸这人好强，
7: 就是
6: 好面子
7: 啊，
6: 那个时候宁愿自己少吃不喝了，也得让孩子们都穿好了，
7: 都这样。
6: 你看人咱大爷大妈都从那时候过来过，
7: 是是是，
6: 那个年代街上穿什么呀？
7: 什么
6: 清一色灰的啊，黑的，要不就是军绿的。
7: 对，
6: 谁要穿一件蓝色的迪卡上衣
7: 啊，
6: 再配一件黑银条的这的确凉裤子，那牛啊。
7: 是，
6: 再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好家伙，我比现在开奥迪都牛。
7: 没错没错，
6: 你想那个年代
7: 啊，
6: 人老孙家就穿露脐装，
7: 那就有超前意识。
6: 露脐装，什么超前意识？
7: 怎么个露脐装？
6: 就是买来衣服，你姐姐先穿，穿几年露肚脐了，给你哥再接着穿，你哥再穿两年露肚脐了，给你再接着穿啊！露脐装吗？
7: 哦，这么个露脐装
6: 啊！到你这儿不光露肚脐了，
7: 还露什么？
6: 胳膊肘都露出来了，
7: 怎么露才对呀？
6: 他姐领哥俩外面一站，呵，好玩，上面一拍小脑袋，中间一看一拍小肚脐儿，肚脐小肚脐，他那肚脐还特别。三角的，
7: 嗯、
6: 太好玩！我跟你说，我一想你就乐啊！
7: 你呀、你行了，你呀，别说这个了。
6: 怎么了？
7: 上我们家去，跟我走。
6: 啊，
7: 上我们家，你打开衣柜，你看看我媳妇现在穿的什么东西。
6: 你媳妇衣服，
7: 我媳妇现在穿的，我跟你讲，
6: 你媳妇衣服，我不愿意看，不愿意看，不愿意，不，咱不聊这，不聊这个啊，没意思，没意思。
7: 那聊什么？
6: 咱那个，还说你爸爸。
7: 他爸爸又怎么了？
6: 他爸爸好玩。
7: 我爸怎么好玩？
6: 那时候在我们那一代能人呐，
7: 是
6: 熟人多，
7: 朋友多。
6: 你想跟罐头厂里边有熟人，
7: 哈哈，
6: 能要来那票。
7: 对，
6: 所以在那一代，他们家吃的是最好的。
7: 那是实话。
6: 哎，罐头厂剩什么，他们家吃什么，
7: 剩什么吃什么。
6: 做那苹果罐头，剩那苹果皮儿，一毛钱一大洗脸盆，老头儿啊，端回来了，什么凉拌。往桌子上一放，吃饭时候吃，这是凉菜，吃完饭接着吃，果盘一盆两吃嘛，啊，
9: 好玩。
7: 你哪懂啊？嗯，苹果皮啊，维生素含量最高、啊。
6: 对对对对，要做那个肉罐头，剩那骨头棒子啊，一块钱一大麻袋，老头啊背回来了，
7: 含钙量最高。
6: 煮熟了，全家围在一块啃呐、啊，
7: 是是，
6: 啃那个香啊，
7: 香
6: 都带动静的，
7: 好吃啊。我们家啃骨头怎么啃出这动静来了？
6: 不是，你们家坐中间那啃，旁边那狗急得受不了，直叫唤。啃完了舍不得扔啊，再搁那锅给接着熬汤，熬完拿出来接着啃。啃完了，哥给再熬，熬完再啃，啃完再熬，反正最后剩那骨头给那狗啊，那狗都不啃了。好玩不好玩？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记得可清楚了。
7: 我跟你说啊，你呀、啊、打上来你就寒碜我啊，这些事儿你怎么全记着？
6: 我这就是我的特点。
7: 什么特点？
6: 就这种事儿我记得特别详细。好事儿一件记不住。
7: 你说你啊，你不说说这，你说说生活，现在今天的生活、嗯、你看大伙儿这小日子过得多红火啊。
6: 对，你看人过火了，你看人上火吧。
7: 我看你上火了。
6: 没，
7: 你打上来你说说到我们家，就没说一件我们家露脸的事儿。
6: 有啊，说了。
7: 什么露脸了？
6: 你姐姐露肚脐眼吗？
7: 你怎么又来了？你再这样真跟你没完啊。你上我们家看看，我们家这小日子过得可舒坦了。
6: 怎么舒坦呢？
7: 怎么舒坦了、啊、每到周五我们家都团聚。嗯，哈哈，想热闹了我们在家里吃。嗯，想轻松了我们到饭店去吃。嗯，跟您这么说吧，嗯，我们想吃什么我们吃什么。
6: 对对对，想吃什么吃什么。
7: 那是啊，
6: 要不你爸爸吃出糖尿病来了吗？你这边都从嘴里得的。
7: 我们家现在还买了车了。
6: 买车了？
7: 哎，嗯，哎，祖国各地啊、嗯，我们想上哪儿去玩我们就上哪儿去玩。
6: 可这油价太贵，反正加一次油啊，你妈犯一次心脏病，心疼啊，是吧？
7: 不愿意出去也行啊、嗯、在家我们家客厅里头，嗯，大背头，嗯，到寝室一看、嗯、液晶大电视，
6: 那玩意儿辐射厉害呀，看着他儿子直翻白眼儿啊。嗯，
7: 我们家那几个屋里的啊、嗯、哪个屋里都有电脑、嗯、我们想看什么我们看什么。
6: 这个上网成瘾也算精神病一种啊，真的、
7: 嗯、我们想跟谁聊我们就跟谁聊。
6: 是，你不聊哪来相思病啊。
7: 跟你这么说吧、嗯、我爸我妈我儿子都会上网冲浪。
6: 那玩意儿浪大发了也出事啊。
7: 我媳妇儿天天在网上挂着。
6: 对，只要坚持早晚能碰上桃花运。
7: 你没完了是怎么着？你今天你这怎么着？
6: 急了急了急了急了。不是，你看大伙儿都听明白了。
7: 听明白什么了？
6: 你们家赶上好时代了。
7: 那是啊，
6: 日子越过越好。
7: 当然
6: 鸟枪换炮了。哎，我这不是羡慕你佩服你吗、
7: 啊、你这是佩服、啊、
6: 对呀、
7: 啊、
6: 嘿呦，为了表示敬意、啊、我送给你们家每人一个时尚的网名，好不好？
7: 哎呀，这倒是应该的。
6: 你们家姓孙对不对？
7: 没错。
6: 那你爸爸就叫骨头孙。
7: 我爸爸骨头硬。
6: 不、哦、往家背骨头棒了，骨头孙嘛。
7: 就来了。
6: 你妈叫金刚腿。
7: 金刚腿
6: 上厕所蹲下就不起来。好。你姐姐叫眼儿姐。
7: 眼儿姐。
6: 你叫耳朵吗？我。你哥叫潜伏的狼。你嫂子叫不会叫的羔羊。你媳妇叫挂在网上的傻妞。哎，就说你这儿子网名最好听。
7: 我儿子叫什么呢？
6: 会翻白眼的灰太狼。
10: 刚才是周伟和孙晨表演的特殊记忆。
4: 刚才啊，咱们听相声的时候，我特意查了一下啊，其实人啊，在幼儿园阶段的记忆，少数片段是能够留下的，但是非常非常的少。原因啊，是大脑的硬件还没有长好呢。负责长期情景记忆的核心脑区是海马体。海马体啊，在幼儿时期还在缓慢的发育，4到6岁之后才逐步成熟。那海马体啊，没成熟的时候，经历过的故事啊、事件很难打包存档到长期的记忆当中。小时候经历过的、当时记得的，比如说几个月呀、几年之后啊，被慢慢的也就冲刷掉了。还有啊，就是幼儿园孩子这词汇有限啊，不会把一件事一件事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讲给你听，也没有语言啊去复述和固化，那段记忆的经历就很难长期的保存下来。
10: 哎呦，那我可得让我的儿子和他的幼儿园同学搞好关系，这样长大了再见面还能和师胜杰、赵宝乐似的聊聊当年的故事。
11: 这不是老同学吗？
12: 你是？
11: 你把我忘了。
12: 哦，
9: 没有，
12: 就是想不起来了。
9: 啊，咱俩小学一个班的。
12: 咱们俩，
9: 我是施胜杰，嗯，我小名叫胖。
12: 胖胖就是你呀、啊！
9: 想起来了，
12: 哎呦，你好，你好，
9: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12: 不是啊，分手这么多年了，哪能一下子就想起来、啊？
9: 我可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12: 他们都说我这模样好认，
9: 还真是的。
12: 那是
9: 小的时候他就这模样。
12: 哎啊，
9: 不过脸上没这么多褶。
12: 小孩吗？
9: 皮肤比现在白，
12: 那时候才七岁，
9: 眼睛比现在水亮，
12: 那是
9: 胡子也比现在多。哎、
12: 没有。我七岁我就长胡子，
13: 哎呀，小胡子满脸的可好看了。
12: 我是毛孩啊，我满脸胡。
9: 看来你是真忘了，我给你提个醒啊，你那胡子是我用铅笔墨给你画的。
12: 你给我画的？
9: 哎，那时候咱们一块做作业，嗯，做完作业咱们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我胖，我老装孙子。
12: 想起来了，
9: 想起来了吗？
12: 那时候咱们班还有个女同学，
9: 对对，
12: 叫小霞，
9: 没错，
12: 老跟咱们一块玩，嗯，一块过家家，一块做作业，
9: 对对，
12: 给你擦鼻涕呀、啊，给你洗脚啊，演我媳妇儿，装你奶奶，
9: 那就是玩儿，
12: 玩儿，
9: 就是玩儿，小孩玩儿。
12: 人家小霞演的可像了，嗯，小霞要是嫁给了我，
9: 别别别，你说什么？
12: 哎，不是，我是说小霞演的特别像，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9: 对，
12: 人家小霞要是当了演员，
9: 嗯，你先别替小霞吹啊，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12: 咱们班谁当演员了？
9: 大伟。
12: 大伟是谁？
9: 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在一块儿，那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12: 还大舌头。
9: 你忘了咱们那时候有一篇课文啊，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嗯嗯，他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12: 他怎么读啊？
9: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2: 我想起来了，
9: 想起来了吧？
12: 小霞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冻豆。
9: 哎，就是他，就是这冻豆。
12: 啊，他怎么着？
9: 当了大歌星了。
12: 就他那舌头。
9: 哎呦，太火舌头怎么了？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12: 还能发挥。
9: 我给你学学
12: 怎么发挥的。
9: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12: 得，这就要开饭了，连碗都烫好了。
9: 至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劲歌。
12: 就这舌头还献劲歌呢。
9: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 One two three four，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在等待。谢谢谢谢。
12: 还
9: 听出大舌头来了吗？
12: 嘿，您别说，他这舌头唱通俗还正合适，
9: 这叫适者生存。
12: 是啊，
9: 人冻豆一场下来好几百块。
12: 哎呦，
9: 现在买了桑塔纳。
12: 呵，嗯，要这么说，咱们班的老同学就数着冻豆挣钱多。
9: 不行，你不了解情况。要说挣钱多的，嗯，冻豆不行。
12: 谁呀？
9: 那得说咱们班那个二。
12: 二是谁呀？
9: 二你忘了？就是眼睛那样，鼻子那样，一擦鼻涕那样那个。
12: 哦，我想起来了。
9: 想起来了吗？
12: 胳膊上老像戴着一副皮套袖似的。
9: 对对，
12: 这样。
9: 对，
12: 坐在小霞后边。
9: 没错，
12: 老拽小霞小辫儿、那个、
9: 就是这二。
12: 他怎么着？
9: 哎呦，了不得，当了大经理了。
12: 就他
9: 毕业以后在商业部门跑了几年业务，
12: 哟，
9: 天南地北的交了许多的朋友。
12: 嗯，
9: 这不市场开放了吗？二一甩手把工作辞了，把公家关系拉到自己这儿，办了个大公司，专营批发零售代销。哎呦，发了大财了。
12: 那我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9: 那没问题，老同学见面吃顿饭一点问题没有。
12: 二住那个地方好找吗？
9: 太好找了，你出了市区往北走
12: 啊，
9: 路过一块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12: 人家二都住了别墅了。

0: 太气派了。哎呦，2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的时候多，开的时候少。二在几里面单间，在里边就这忍着了。
1: 他进去了，
0: 他没法不进去啊！他总嫌这钱来得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折进去了。
1: 要不怎么说，人要是让钱给迷住，就算完了。
0: 就是，
1: 连这点道理他都不懂。
0: 他要懂这个道理，他就不叫二了。
1: 他这事儿咱们班的老同学都知道吗？
0: 何止老同学知道，连外边人都知道。
1: 外边人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在街上，你常听人议论说，你看这个人怎么那么二啊。那说的就是咱那同学。
1: 哦，二是这么来的呀？
0: 对。嗯，要说把二抓起来，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1: 警察是谁呀？
0: 三儿。
1: 三儿
0: 你怎么忘了？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的。
1: 哦，坐在小霞前面。
0: 哎，那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儿就玩警察抓小偷。
1: 可那时候我记得是二演警察，三儿演小偷。
0: 对，那时候那二老抓三儿。
1: 对，
0: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儿了，三儿把二给抓起来了。
1: 他俩跳个儿了，
0: 这没法看。
1: 哎呦，那小时候真看不出来。
0: 咱们老同学里边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1: 是吗？
0: 你还记得咱们班那小石头吗？
1: 小石头
0: 画画画得特别好，
1: 哦，立志要当齐白石。
0: 他的画在全国得过奖，
1: 给小霞还画个像。
0: 就这小石头，
1: 他现在干嘛呢？
0: 现在接他妈妈的班啊，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1: 哎，差得远点。
0: 嗯，人家小石头不这么理解啊。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人家还说这事儿。
1: 他怎么说呀？
0: 我给你学学啊。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嗯，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齐白石和清洁工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清洁工和齐白石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
1: 不是，他怎么能一样？
0: 理想中的我呀，是用小画笔在纸上描绘美好的明天。嗯，而现实中的我呀，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大家。
1: 您别说，这理想在现实生活当中还升华了。
0: 同意了。
1: 哦，你说了那么多同学，嗯，你说说小霞。
0: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1: 说说小霞。
0: 好，给你介绍一下小霞。哎，小霞旁边的同学你忘没忘？
1: 旁边是谁呀？
0: 女生，体型长得跟铅笔杆似的，跟你还挺好的。你怎么把瘦瘦忘了？
1: 哦，就是胆儿特别小，那个说话就脸红，
0: 天一黑就不敢出门
1: 啊。就这瘦瘦，
0: 这瘦瘦啊，现在在电视台当记者呢。
1: 他能当了记者？
0: 世界哪儿乱，敢往哪儿去？
1: 哎呦，哎呦，这瘦瘦真出息了。
0: 后悔了？
1: 哎，什么后悔了啊？我是问问，我是想知道小霞怎么样了。
0: 好啊，要说小霞呀啊。哎，小霞旁边那同学还记得吗？
1: 你不刚才说了吗？旁边坐的是瘦瘦。
0: 那是左旁边。我说小霞右旁边那同学。
1: 右旁边谁呀？
0: 你怎么把他忘了？就那小数点儿。
1: 小数点
0: 儿。小时候咱们他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儿，一考试就不及格。回家他爸爸一看这分数就打他，后来逼得没办法，自己偷着改分数，改得特别像，连他爸爸都看不出来。就这小数点儿。
1: 他现在干嘛呢？
0: 在一公司里当会计呢。
1: 那甭问了，这公司肯定是本糊涂账啊。
0: 咱们还就数小数点运气好。
1: 是吗？嗯，你甭说了，说了那么多人了，你说说小霞。
0: 说小霞。嗯，好，要说小霞呀，得先说是大个儿。
1: 这个小霞跟大个儿有什么关系？
0: 嗯，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
1: 小霞她
0: 最佩服大个儿。
1: 吓了我一跳。你大个儿是哪个？
0: 这咱们班最高那同学，
1: 立志要当体育教员那个傻大个儿。
0: 哎，对，就是他。他下乡返城回来呀，读了3年师范，毕业的时候城里边教师名额满了，本来准备把他留在机关工作，
1: 那不挺好吗？
0: 可是大个儿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又回到他下过乡那个穷山区，在山村里当了一名山村小学体育教师。
1: 好样的。
0: 一次山洪爆发，滚动的山石冲垮了教室，他为了抢救同学呢，被巨石砸断了左腿。哎呦，回到市里边治疗了半年，年前又拄着双拐回到他那个山村小学。临行那天，同学们都唱着歌为他送行。
1: 唱的什么歌啊？
0: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1: 唱出了老同学的一片心声。
0: 正唱着呢，有人接了一句，同学们都乐了。
1: 接的什么呀？
0: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1: 什么叫逗你平安啊？
0: 动豆也去了。
1: 哦，他也去了。
0: 不但去了，还捐给山村小学20000块钱呢。
1: 嘿，老同学还是有感情，
0: 感情特真挚。
1: 哎，那天小霞去了吗？
0: 都去了，就你在外地工作，实在找不着，
1: 真是可惜呀、啊，
0: 太遗憾了。
1: 哎、那个，你这回该说说小霞了。
0: 说小霞，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1: 你对她不了解。
0: 我儿子跟她挺熟。
1: 小霞她，
0: 我孩子他妈
1: 嫁给他了。
2: 刚才是施圣杰、赵宝乐表演的《老同学》，后面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4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九月的耀眼阳光照亮了谁的课桌？
1: 九月的青春朝气充盈了哪座校园？
0: 从青春之歌里的意识觉醒，
2: 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
1: 到祖国的花朵中明媚的歌声，
3: 让我们当你的
0: 再到苗苗老师眼中的期待。
4: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1: 跨越岁月流转，银幕之上青春模样各有光芒。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九月一号中午12点晚间22点，携手影视观察员大陆，在光影和旋律中细数长大前的细碎微光。
5: 文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陆。时代的蓬勃生机凝缩于一代代人的青春，电影以镜头为笔，温柔而深刻地将这份青春定格于大银幕之上。
1: 开学季，时光流声，青春正好。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爸，好啦。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3: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近日，西安艺俗社114周年社庆进京展演在北京隆重上演，恰逢西安艺俗社北京分社于日前正式揭牌成立，这座享誉百年的秦腔艺术殿堂以传承版经典剧目《三滴血》《白蛇传》连演2场，为首都观众献上了一台底蕴深厚、青春焕发的秦腔盛宴。此次展演既是艺俗社114周年社庆的重头戏，也是北京分社成立后首次集中亮相，标志着百年艺俗社在新时代迈出了立足西安、辐射全国的坚实步伐。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呢来点硬核的、地道的、有着黄土高坡般厚重韵味的东西——秦腔。而且呢，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出戏可是秦腔里的戏宝，是百年艺俗社的看家戏，名字可能您也听说过了，叫《三滴血》。 说到三滴血啊，很多老戏迷脑子里立刻蹦出那段熟悉的旋律。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这个唱段几乎成了秦腔的代名词，在西北大地上，上到99，下到刚会走，谁都能哼上两句。今天节目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品一品这出百年经典。那我们先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版本啊，它是由陕西西安艺俗社带来的，领衔主演是名家惠敏丽，她在剧中饰演贾莲香。惠敏丽大家都很熟悉，是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也是西安艺俗社的社长，是这个百年剧社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掌门。她5岁学戏，父亲教她第一段唱就是三滴血里贾莲香的未开言来珠泪落。另外两位主演，李洪刚饰演的是糊涂县官靳信书，王弘毅饰演的是周仁瑞，这几位呢都是咱们陕西艺俗社的秦腔名家。先说说这出戏的来头，三滴血是秦腔剧作家艺俗社创始人之一的范子东先生创作的代表作，1918年完稿，1919年由艺俗社首演，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范子东先生写这出戏可不是凭空想象的，素材取自清代大学士纪晓岚的文言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就这么一个短小的笔记，范子东先生妙笔生花，把它改编成了一部情节曲折离奇的大戏。那么今天我们欣赏到的这个版本啊，是艺俗社2009年由老艺术家复排的，惠敏丽、李洪刚、王弘毅几位名家担纲主演。这出戏到今天已经传承了几代演员，久演不衰，是秦腔当之无愧的标志性符号。故事的开头啊是这样的，山西商人周仁瑞在陕西韩城经商，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不幸产后身亡，周仁瑞无力抚养两个婴儿，就把次子送给了寡妇李三娘抚养，改名李玉春，长子留在身边，取名周天佑。后来周仁瑞生意亏本，带着天佑回到山西五台县老家，谁知他的弟弟周仁祥和弟媳马氏为了霸占家产，竟然不认周天佑是周家骨肉，一纸诉状把亲哥哥和亲侄子告到了县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段王弘毅饰演的周仁瑞开场时抱着两个儿子唱出了这位父亲的两难心境，请听秦腔三滴血第一场的唱段。

0: 是啊是啊，我当真认得不错，我不是别人，我便是你那哥哥周仁水回家来了。
1: 慢住，你现在在门外等我一人家招呼一声。
0: 好好好，我就站在门外，你先与我那兄弟招呼一声也好。
1: 当家的，
2: 都什么呀？
1: 当家的，快来！

0: 像这个样子，他咋好意思回来呢嘛？让我看一下，是不是我哥哥？哥哥在哪里？
1: 宋爹在哪里？
0: 哥哥在哪里？
1: 宋爹在。
0: 哥哥在。

0: 个庆祝。哦，哥哥，哦，你在外边经商，这买卖可曾如意呀？哎，
1: 说什么如意不如意，能得生还故乡也算是万幸。哦，
0: 万幸，万幸。
1: 二兄弟啊，
0: 哥哥，
1: 这你日间也去下七十了？
0: 为弟去下七十了。哦，先起过来，快哥哥见上个礼。
2: 哥哥在上，弟媳有礼。
1: 免礼，免礼。二兄弟啊，
0: 哥哥，
1: 这你日间也得下子了？
0: 为弟得下子了。哦，牛儿过来，快给你伯伯做个揖。
1: 小侄儿说是你来来来呀。一眼见小侄心欢喜。
0: 哎，哥哥，这你回来，一下随家给他抬去了。

0: 哥哥请坐。
1: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三滴血》第一场的唱段，老生的唱腔，苍凉浑厚，把一个丧妻之后又要骨肉分离的父亲的无奈和悲苦表现得入木三分。他把次子送人时唱的那几句也是唱得很多观众落泪。周仁祥夫妇把哥哥告到舞台县衙，县官靳信书是个迂腐的书生，迷信古籍上记载的滴血认亲之法，他当堂做试验，让周仁瑞和周天佑滴血入水，结果父子俩的血竟然不融合。靳信书据此判定二人并非亲生父子，强行拆散了这对父子，这就是第一滴血。
2: 血在盆中不眨眼不眨眼，哎，这他二人协议并不沾火
3: 啊！
2: 本仙可以断定，你也不是他的父
3: 啊，
2: 他也不是你的子。
3: 哎呀！
2: 这是谁家的孩子，原归教育谁家，莫要以行乱种。然意
4: 有
2: 将这个孩子送出仙境，令他自行归宗了。

全爹爹

哥哥哥哥

0: 叫你把你活到了，哥哥你回来，哥哥你回来，哥哥你回来先。
1: 李洪刚饰演的靳信书真是太传神了，这个角色是丑行硬功，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丑，他是个读死书、死读书的糊涂官。李洪刚把这个角色的刚愎自用和迂腐可笑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不是坏人，他是太信书了。书上说滴血能认亲，他就一门心思这么干，结果第一滴血把亲爹和亲儿子给拆散了。好了，剧情往下走，周天佑被赶出家门，流落到五台山，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这时候一个姑娘也在山上遇到了危险，她就是贾莲香。周天佑奋勇打虎，从虎口里救下贾莲香。贾莲香这个角色啊，是由惠敏丽饰演的，惠敏丽的嗓音甜润，声情并茂，表演细腻柔情。这个场景啊，是贾莲香获救之后恳求周天佑不要丢下她独自一人，空山寂静，虎豹豺狼出没，一个小姑娘又怕又羞，那心情全在这段唱腔里了，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段唱腔啊，惠敏丽唱的真是百转千回，韵味深长。她的表演呢，酷似她的恩师秦腔名家全巧民先生，真是名师出高徒。这场戏有一个很俏皮的细节，贾莲香拉住周天佑的衣襟不让他走，意识到事态之后又不好意思松手，就用左手勾住了天佑的衣襟纽扣，扭身低头，这个小动作把少女又急又怕又羞又窘的复杂心态表现的是活灵活现。好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呢就到这儿，咱们刚才听了前三场的三段唱腔，从周仁瑞托子、进信书误判到虎口缘定情，下半段的节目呢，咱们呢继续听几段精彩的唱腔，同时呢和您好好的聊一聊艺俗社这个百年剧社的来历。听众朋友们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上半时段呢，我们听了几段唱腔，从周仁瑞托子到进信书误判，再到周天佑虎口救下贾莲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由陕西西安艺俗社为您带来的秦腔三滴血当中的精彩唱腔。那么在聊戏之前啊，我们先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西安艺俗社。为什么呢？因为不了解艺俗社啊，您就不了解三滴血为什么能够成为经典了。艺俗社啊，成立到今年已经114年了，是在西安创办的集秦腔教育与戏曲演出为一体的艺术团体。艺俗社从创办伊始啊，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宗旨，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它不只是一个唱戏的班子，它是一个以戏曲为工具推动社会进步的团体，所以它叫艺俗社，意思呢就是移风易俗。上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到西安讲学，曾经先后5次到艺俗社看戏，看完之后非常赞赏，提赠了4个字“古调独弹”，这4个字的分量可不轻啊。鲁迅先生是用它来褒扬艺俗社用古老的秦腔艺术在现代社会独领风骚的文化建树。那么三滴血就是艺俗社这个理念最好的体现，它用最传统的戏曲形式表达的却是最现代的思想，批判教条主义，呼唤理性精神。这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能跨越100年久演不衰。上世纪60年代，西安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了黑白电影，是秦腔最早搬上银幕的剧目之一。前2年呢，这出戏还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今年艺俗社又把这出戏带到了北京长安大戏院来演出。好了，聊完了艺俗社的背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秦腔三滴血这出戏。第四场戏啊，周天佑这边呢有了着落，咱们再来说说他的孪生兄弟李玉春这边。李玉春在李家长大，和李三娘的女儿李婉春从小青梅竹马，经奶妈王妈撮合，两人定了婚约。后来李三娘病故，有个土豪叫阮自用觊觎李婉春的美色，伪造婚书强逼成婚，官司又打到了县衙。糊涂县官靳信书又被调来审这个案子，他再次用滴血认亲的方法，当李玉春和李婉春滴血试验，这回两人的血倒是融合了。靳信书据此判定二人是亲姐弟，不能成婚，把李婉春判给了阮自用，这就是第二滴血。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赶紧来听听这段戏的唱腔。
2: 禀老爷，朕判起兵
3: 放在堂口啊。

你们大家来看，他二人的协议进监斩活，分明是亲骨肉。你活能瞒我？

0: 一人鞭拔万事端，粮草自心天恶言。
1: 这时候你接第二人还有活话可说。
0: 你这个什么，我晓得你也是力屈词穷的，论起情有本应大家最迟，古年你年幼无知，尚未成亲，且从宽命。这婆子
2: 哟，
1: 哎哎，就说你是既爱说媒，可又怕跑路，你怎么跟人家前前的前姐弟给说起媒来了？然意
3: 哟，
1: 将大嘴巴做刑具拿上来。
2: 大老爷，我实在的冤枉。
1: 什么？你冤枉？吴老爷实在寒窗，铁牙磨窗，搜毒无车时才坐下这小小的七品官，为你这案官司如此炎热，把我从陕西五台县给山斗火地调着来，难道你还有我老爷冤枉吗？
3: 人
4: 哟，
1: 大罪。
4: 老爷，大多少？
1: 五十。
4: 老爷，老爷，
2: 妈妈，
4: 一二三四五，老爷大气，
1: 反过来照这边再打五十，
4: 老爷一二三四五，老爷大气，
1: 站在
4: 妈妈，
1: 我看你还冤枉不冤枉？
4: 妈妈，
1: 阮子勇，
5: 老爷，
1: 当初评定他的时候可有更帖？
5: 方才回过老爷，他把更帖给我撤了。
1: 还有没证？
4: 我人便是没证。
1: 元丰父母之命，又有媒妁之言，即获周公之力，应付讨要之事。阮子勇，
5: 老爷，
1: 当堂令人，今儿成亲，我要他接第二人再到一起，请俺一起打电推他。
4: 谢谢。
6: 第一滴血拆散了父子，第二滴血拆散了情侣，这个尽信书啊，真是害人不浅。但咱们得说，这个戏写得好就好在它不只是让人看个热闹。三滴血三桩冤案背后讽刺的是那种尽信书式的教条主义和主观武断。当年周总理看完之后盛赞说，三滴血是继昆曲十五贯之后又一部很好的公案剧。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聊聊第七场结盟。周天佑和李玉春这两个孪生兄弟各自流落，却阴差阳错在蒲关相遇，二人相貌酷似，一见如故，结为异姓兄弟，一起从军，后来都立下战功，获得官职。他们得知家中冤案，就回来提审进信书，要翻这个案。周仁瑞在寻子路上遇到王妈，两人一起到县衙质疑滴血认亲。进信书为了证明自己没错，又传唤周仁祥和他的儿子牛娃当堂滴血，谁知这回血水又不融合，金信书居然荒唐地猜测周仁祥的妻子不贞，这就是第三滴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听听这段唱腔的精彩演绎。

0: 人情留不
1: 此人好生面善，此人怎么活了一般，这才给提了。
0: 仁兄请来
1: 啊，还礼了。
0: 请问仁兄，你从何处而来呀？
1: 从舞台下来，
0: 一路之上可曾见一逃难的女子？
1: 并未遇见。
0: 啊，那见的姐呀，
1: 仁兄铁虎为何

0: 仁兄，怎么你县的那个大老爷也拿这个爹些人情害起人来了？
1: 那还是陕西五台县的官，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名叫金心树。
0: 金心树啊，不错不错，他就是我县的那个金大老爷，他把我的恩人害的。

0: 原来如此，真正令人可恨呐！不知仁兄高明善心，何处住家？
1: 俺名周天佑，家父曾在归县做过生意，我也是那里长大的。
0: 仁兄今日何往？
1: 四处漂流，行踪不定。请仁兄高明善心，要往何处寻找灵界？
0: 在下李翠，要往平阳一带寻找佳境。
1: 平阳一带去不得了。
0: 此处为何呀？
1: 只因犯兵难犯，攻破边关，烽烟四起，平阳一带已是一夕受尽，行路自然多有不便。啊，
0: 我如今是已经不能，已退不得，有心从容报归，只是空有满腹经纶，用费其事也是枉然。
1: 让我参杂入目，非喜草书，正好大展宏才，火眼无忧二字，此番前去入蒙首楼，随军北上，回客寻人得遇，也随你我之缘，不知仁兄意下如何？
0: 如此，你我一同前往。
1: 去
0: 去。仁兄，你是父子离散，我也是姐弟夫妻，不能团圆，咱二人真是孤苦伶仃，同病相怜，不如结为患难兄弟，但不知仁兄意下如何？
1: 为帝正有此意。
0: 不知仁兄多大岁数？
1: 一十八岁。
0: 为帝也是一十八岁。不知仁兄几时在哪儿？
1: 九月九日。
0: 为帝也是九月九日啊。这
1: 才给起了。如此说来，你我谁敢为兄，谁敢为弟？
0: 你我既是同根，就何为兄长，有何不可？
1: 如此断天一拜，
0: 一拜了。

0: 好了，这出戏演到这儿啊，三滴血都滴完了，三桩冤案也都铸成了。但咱们知道，好戏不怕慢，总会有最后翻案的时候。最后一场戏团圆，周天佑和李玉春兄弟俩带着贾琳香、李婉春还有周仁瑞、王妈，所有人正齐聚，把靳信书的糊涂案一件件的揭露出来。靳信书被革职，三桩冤案全都平反，周仁瑞父子团圆，周天佑和贾琳香、李玉春和李婉春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听最后一场团圆的精彩唱段。
1: 这个门第。

0: 家是孩子结拜兄弟，名叫李玉春，照顾人家叫起二老爷了。
1: 那他可是李玉春，
0: 他正是李玉春。
1: 哎，你晓得什么？难道说这李玉春就不是儿吗？
0: 他只是你的儿子，在上相恋。

幸运十字牌，你且看。

0: 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期关于秦腔三滴血的节目啊，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咱们从第一场一直听到最后一场的团圆，也听了几段精彩的唱腔。这出戏从上世纪首演到现在100多年了，历经电影版、3D 电影版，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在演绎它、传承它。那么在2009年，艺俗社邀请老艺术家为惠敏丽、李洪刚、王弘毅这一代演员复排了这出戏。惠敏丽作为艺俗社的新一任社长，还推出了青春版3D 血，让这出百年老戏薪火相传。经典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它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希望您听完这期节目也能哼上几句祖籍陕西韩城县，也能记住咱们中国戏曲宝库里还有这么一出不朽的秦腔三滴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咱们呢下期不见不散。
1: 但不敬的记载便拿来跌起人情，愿望北行孟子曰：尽心术再不如无术，经书上又不可尽心自处，别的书籍又何待书，你将书上的话混纯正言全不思索，孤舟不通谬误多端，
2: 你回去把你那误车书慢慢地往明白的念去。
3: 家有如你的娘，
1: 前去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4: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拌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刘备这仗虽然败得窝囊，但是那江东的陆逊花费了多少心血，要不是采用避蕊乘皮、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根本打不败刘备。今日先主刘备在永安宫驾崩，文官武将无不哀痛。诸葛亮劝慰大家都不要哭了，他赶忙传令派李严镇守永安宫， 防止江东来犯，先得把这夔门看住啊，然后诸葛亮率领百官奉资贡还成都啊，就是送刘备的灵柩回奔成都。这时诸葛亮已经派人给成都太子刘禅报丧去了，太子刘禅出城百里迎接父亲的灵柩，把灵接进成都之后安置在正殿之内举行哀礼啊。在举行哀礼已毕，马上开读遗诏。刘备这份诏书怎么写的呀？他在诏书上写着：朕初得疾，诞下立儿，后转生杂病，待不自济。朕闻人年五十，不成妖寿，今朕年六十有余，死复何恨？但以汝兄弟为念，免之免之，勿以勿。

不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贤为德，可以服人。汝夫德薄，不足孝也。汝与丞相从事，视之如父，勿待勿忘。汝兄弟更求闻达，至汝，至汝。刘备这份遗诏写得非常的深沉。他说呀，我开始得病啊，不过是痢疾，后来转生了杂病了，再治也治不好了。我听人家说呀，这人要活到50岁就不算短命夭寿，现在我呢都60多了，死也没有什么怨恨了，但是我所惦念的就是你们兄弟几个人呐，你们要好好的自勉，别以为啊很坏的一个小事儿你们就去做，也别以为一点好事不值得一做，要为贤为德，可以服人呐。你父亲这个人呢，刘备说他自己，我的德行很薄啊，你们可不要跟我学。刘备这两句话呀，说来很谦虚，但是呢也很深刻。他告诉他的孩子刘禅呐，你们不要跟我学。实际来说，刘备也知道，他很了解刘禅，这个孩子很软弱，就是说你要跟我学你也学不了。我刘备啊，人称枭雄，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就你那点学识啊，你恐怕做不到，学不去。你们看待丞相诸葛亮就像看待我一样，要拿他当作父亲，不准有丝毫的怠慢。你们也不能忘记，你们兄弟几个人要很好的学习，要长心立志。这个学习很重要啊，这里包括可太广了，那就是刘备嘱咐他儿子刘禅，你要学诸子百家、兵书战策、天文地理，要好好学。这一点你们应该向丞相诸葛亮学，诸葛亮把好多书啊都抄下来了。诸葛亮要不学，他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有人说诸葛亮都快成神仙了，实际他不是神仙，诸葛亮就是学识渊博。所以刘备在遗嘱之中反反复复嘱咐刘禅，让他们好好的学习，继承父志，重整汉统啊。遗诏宣读已毕，诸葛亮冲着文武拱了拱手，列位大人，国不可一日无君呐、请立四君以成汉统。当时就立太子刘禅即皇帝位，改元建兴啊，把年号改了，不是张武了，改成建兴了，建兴元年。建兴元年是公元什么时候？公元223年呢。这位太子刘禅就在成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当了皇帝了。他是加封文武，大赦天下呀，加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这武乡侯是个侯爵呀，这武乡在哪儿啊？这诸葛亮他不是琅琊郡的人吗？哎，是琅琊郡所属这么个武乡县。哎呦，那在当时那就不小了，虽然那个琅琊武乡啊不归刘禅管，但是也得这么封，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刘禅呢谥号父亲为昭烈皇帝，就是刘备谥号啊，就是死后追尊吧。昭烈皇帝是怎么回事？昭者光也，烈者武也嘛。哎，隐含的含义就把他父亲刘备比作光武皇帝了。尊吴后为皇太后，谥号甘夫人为昭烈皇后，糜夫人也追尊为皇后了。大赦天下，嚯，整个成都热闹起来了，悬灯结彩，鞭炮齐鸣啊，热烈庆祝。

疑，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说实在的，江东的孙权我没把他放在眼里，我所担心的就是刘备刘玄德。刘备现在完了，他的儿子刘禅继了位了，哼，黄牙如子不足一论呢、啊、来立刻升殿，大聚文武啊。曹丕要干嘛呀？他当众商议，和文武商量商量，我现在要起兵，兵发西蜀，灭刘禅，杀诸葛亮，随后我回兵江东，把江东孙权再灭了，我这不是就一统天下了吗？他手下的重臣贾诩这么一听，哎呀，慢来慢来，万岁，使不得呀！啊？曹丕一愣，怎么了？你因何拦阻？贾诩走到曹丕的跟前，万岁，您乐得过早了一点。现在虽然刘备死了，刘禅继了位，我们万万不能发兵。为什么？您不想一想，刘备在江东一败，兵败白帝城，死在永安宫。我听说了，他在病重的时候由成都招来了丞相诸葛亮，刘备肯定托孤于诸葛孔明，而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托孤之情啊，他必定竭力辅佐刘禅。诸葛亮是何许人也？谁打得过他呀？此人足智多谋，用兵如神呐、啊！万岁，您不可不三思而行。那意思就告诉曹丕，你好好想想吧，你冷静点吧。当初一日啊，我们就劝你不要伐江东，你不信，非领着兵去，结果怎么样呢？让江东把你打败了吧。嗨，我们提醒过您，孙权来的这会儿称臣那是缓兵之计，他根本不想做你手下一个臣宰，您还封人家为吴王加九锡呢，不是都多余了吗？现在您这是怎么了，万岁？是不是咱们的地盘大点，兵马多一点，粮草足了一点？哎，那贾诩有些话没好意思说，那都是先主曹操曹孟德打下的天下呀，您别这么瞎折腾了。可这话不能直说呀，他就得婉转着劝说曹丕。曹丕听了贾诩这几句话呀，他也犯了合计了。嗯，贾诩这话说得有理呀、啊。对对对，肯定刘备在永安宫托孤与诸葛亮。诸葛亮这人确实是不太好惹。哎呀，如果要把这个机会错掉，可就没有机会发西蜀了。想到这会儿，曹丕看了一看两旁的文武，那意思好像你们都同意贾诩这说法吗？难道你们就看不出来这个战机难得？把他这想法说出来了，大伙一听都不言语了。怎么回事呢？心里全犯合计了。哎呦，万岁要起兵打西川，是不是时候啊？咱们应该给出个什么主意啊？是同意他打呀，还是劝阻他最好别发兵？这时候贾诩就说了话了，说万岁，您可不能起兵去打西川呐、啊，不是时候。虽然刘备死了，我听说刘备病在永安宫白帝城的时候，他召见了诸葛亮，一定托孤于诸葛孔明啊。诸葛亮呢，感念刘备对他的三顾之恩和托孤之情，他必然竭尽全力保着刘禅。别看刘禅年纪不大，您也别看呢，刘备和江东一战，大战夷陵，大伤元气，他败得那么惨，但是诸葛亮很有办法。我说现在是不应该发兵，

0: 曹丕看了看这两边的文武，心说怎么样啊，你们都同意贾诩这说法吗？有同意的大部分，可也有不同意的。这时候有一人抢步出班，上前十里，万岁，您这个主张是对的，现在不出兵取西川是更待何时啊？大家这么一听，哟呵，这是谁呀？敢当着皇帝的面出头来反对贾诩？那贾诩是重臣呐。大家伙这么一看，说话的这位啊，嗯，也就得他出来反对，怎么人家有这个份儿，有这资格，感情是司马懿。司马懿一番话说的曹丕是非常高兴啊，哎呀呀，老爱卿，你说寡人我这时候出兵是对的，万岁，您想得太及时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呀。老爱卿啊，以你之见，该怎么样去取西川呢？万岁，您可以派出五路人马，兵分五路去取西蜀。西蜀成都啊，咱们是唾手可得，必然能把刘禅灭了，而且是生擒诸葛亮。哎呀呀，老爱卿，你近前来讲话，寡人我应该怎么样发这五路人马呢？万岁容禀。司马懿可真有道道啊，他站在曹丕跟前是慷慨陈词，汤汤汤这么一番话，就把在殿上的文武都给说呆了，有好多人暗暗竖起大指赞美司马懿，瞧瞧人家想的多周到。司马懿给曹丕出了个什么主意？是怎么个五路人马呀？司马懿告诉曹丕，您现在应该派出几路使臣？第一路啊，应该先派人到辽东鲜卑国去见国王柯比能，让他起枪兵十万，兵取西平关。这算是第一路。第二路使臣，让他去见南蛮王孟获，请孟获领南兵十万攻打益州，这算是第二路人马。第三路使臣，您得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去奔东吴入吴修好。怎么叫入吴修好呢？不是这刘备领兵发江东的时候，孙权向您求过救吗？在您跟前称过臣吗？您也封了孙权为吴王，但是您没出兵，不出兵这本来就不对，可您呢乘人之危，您还派兵去打人家江东，现在把孙权给得罪了，所以您得派一个会说的说客到那儿去游说孙权，跟他好好说说，让他别记前仇，然后呢您可以让孙权领人马攻打两川峡口，这算是第三路人马。第四路，您派一人去见上庸的孟达，让孟达领兵十万去取汉中。随后您再传旨让大将军曹真拜为都督，让曹真一路辖四路五路总都督，让他当这个总元帅，领兵十万兵出阳平关去取他的西川。分兵五路是各有各的打法，诸葛亮他再有本领他也敌敌不了啊，因为这叫四面八方一起来，西蜀总共他还趁多少人马呀？没有多少兵将啊，只要是这么样一打，是西蜀可破，刘禅孔明可擒。为什么我要给您出主意派这么些路人马呢？就是光凭咱们自己这些军马呀，打不了西川。 咱们得有点借用的力量。同时呢，您派出去的使臣，尤其是去到江东的使臣，不仅这人能说会道，当着孙权解释了这个前嫌，同时您还得答应割地，就是给孙权好处，不单是孙权，包括那个葛比能以及那孟户，全都得这么答应他们。这叫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一有好处他就要往上上了。等把西川灭了，江东得过来之后，万岁您可以再跟他们反目，给你什么地方，让你回那原地就不错了，你给我回去待着去吧，他谁也不敢怎么样您了。特别是其中这孟达，孟达是刘备的人，他算是个降将，现在正要巴不得找一个立功的机会，您给他这么一个好时机，他会破出性命去为您去攻去打呀。为什么让曹真为总都督呢？那就不言而喻了，曹真那是您的心腹人，意思就是说那是你们家里的人，说只有他才能一路侠五路。如果真的把使臣这样派出去的话，确实这几路人马都能发动起来，西川指日可破。哼，司马懿这番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每个字儿摔在地上都当啷一家伙，大伙儿这么一听那就全服了。这番话说的曹丕哈哈大笑，哎呀，老爱卿，这是一番忠言提醒了寡人，我要亲自为使修书，我亲自挑选人谁当这使臣，另外我给这几路人马呀那总头领都写封书信。呵，您别看呢，这位曹丕在政治军事学上他稍差一点，可是他很有文采。哎呀，写出那书信来写得非常漂亮，特别流畅，让你这么一看呢，你就跃跃欲试，不用答应你好处，不用许给你割地，给你多少块地盘，你就愿意出兵，人家曹丕就有这本事。这书信就发下去了，使臣打马扬鞭各奔各的地方。哎呦，魏国这一番安排，你要知道在洛阳这儿也有西川的探报，前文书咱们就说过，江东那会儿有西蜀和魏国的人，魏国这儿也有江东和西蜀的人，西蜀那儿也有江东和魏国的人，哪儿都有自己的耳目。那探报就报进了成都，先报给丞相诸葛亮，后报与那位后主刘禅，可把刘禅给吓坏了。怎么呢？您想啊，他今年才17，他哪经过这个呀？什么？曹丕已经派出五路大军，各路人马最少不下10万，那就是50万呢。50万人马来打我的西川，哎呀，这西川不完了吗？这个，这怎么办呢？使刘禅奇怪的是，这么紧张，我这位相父怎么没来啊？相父是谁？诸葛亮啊。要知道，刘备临终的时候有遗诏，诏书上说得很清楚啊，让刘禅呐，当父亲一样看待诸葛亮，就像看待他刘备那么看，所以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这相父怎么没露面啊？快快去请，派人去请诸葛亮，去得快回来的也快。哎呀，启奏万岁，丞相病了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5: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7: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禅一听，差点也椅子上蹦起来。怎么？什么时候您病啊？怎么早不病晚不病，但这时候病了？我来问你，相父，索然何疾呀？他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使臣一听，我也没瞧见丞相啊，因为什么呢？到大门口那儿他不让我进去，就告诉我说丞相病了，你回去吧。我就这么就回来了。刘禅这气，废物，万岁！把这吓得扑通一下跪下了，当时就得跪下啊！那是皇上，皇上一瞪眼，那还了得？哪有站在那儿跟皇上穷对付的？哎，你嚷嚷什么呀？你瞪什么眼？哪敢这么问？这么问就剐了！吓得像鸡奔碎米似的，那磕头啊！刘禅气得站起来直打沫沫，你磕头干什么呀？我问你，为什么不进门？为什么不看看我家相父得的是什么病？就在这时节，旁边过来俩人，万岁息怒，万岁息怒。刘禅一看，是黄门侍郎董允和谏医大夫杜琼。哎呀，二位，你看这个废物，我让他去趟白去了。不要紧，万岁您不必动怒，不必着急，微臣不才前往相府，探问探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回来奏明万岁。有劳二位，越快越好，遵旨。董允和杜琼啊，二位骑着马就奔相府来了。俩人走一道，研究了一道，研究什么呀？哎，董先生啊，咱们丞相知不知道曹丕派五路人马要攻打咱的西蜀？嗨，他怎么能不知道？我说呀，还是丞相先知道的。丞相知道了，怎么没能亲自来禀明万岁这个事儿呢？让万岁派人到府下去，而且还没见着面，还不让进门，这是怎么回事？不清楚，咱们到那儿再说吧。二位老远在相府门前下了马了，把马交给了从人。董允呢，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往门口这儿一站，轻轻弹唆一声，嗯，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给里边打个知会，告诉你门口有人，请出来一下。果然由打里边出来一位管家，站在这会儿打量打量董允和杜琼。哦，二位先生，您有什么事吗？哦，有劳管家回禀丞相，就说门外有黄门侍郎董允、谏医大夫杜琼奉旨来求见丞相。把奉旨俩字说在前边，意思我们不是私人拜访，是皇帝叫我们来的。哦，这管家一听点了点头，二位是奉皇命来到府中见我家丞相，正是。呵呵，对不住二位，我家丞相病了，一律不见客人，请看。说着他用手这么一指，哟，董允和杜琼这才看见，感情在这相府门的右侧角那儿啊，立着一牌子，回避牌，这是不见客人的意思。你们应该一看那牌子自动就得走，就不应该来叫门。可您二位已经来了，怎么办？我就提醒你一声，瞧见了没有？ 董允一看，这怎么办呢？他看了看杜琼，那意思，咱就这么回去啊？万岁急成那样了，刚才发那么大脾气，急得满屋直打转转，咱俩是自己讨命来的，结果到这儿就这么就回去了。不行，杜琼啊，冲着董允递了个眼色，轻轻摆了摆手，那意思，别看那牌子，他挂他的，咱们啊，该进去得进去。董允一想，对，哼，我知道宰相门前七品官呢，这位管家，这份儿不小啊，但是不管你多大，你可要知道，我是黄门侍郎。董允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挺，手往后一背，哟，这管家一看怎么了这儿？怎么卖份儿呢？哼什么呀？管家，方才我们已经跟你说过，我们是奉皇命而来，万岁有旨，我们今天无论如何得见丞相，有劳你到里面回禀一声，休得怠慢。说到这儿，董允刷用手一捻胡须，把眼睛这么一眯缝，嘴一撇，本儿把那脸扛起来了。嗯，杜琼一想，对，就得这样。杜琼啊，也不看那管家了，我们不跟你这么嘻嘻哈哈了，到里边告诉他们信儿去，怠慢不行，快等点儿。哟，这管家一瞧，麻烦了，要不给个回话，这二位不能走啊，不能走。可我也不敢进去见丞相，丞相有话呀。管家想了想，眼珠一转，这管家不愧是诸葛亮丞相府的管家，倒是有点道道。他冲这二位先生一笑，哦，您二位今天一定得见我家丞相，不错，正是。那好，您二位就这儿耗着吧。说完了，他一退身，退进大门来，进了门槛一回手，叮咣咣，把大门插上了。呀呀呀呀！董允、杜琼一瞧，好啊，这叫闭门羹啊！怎么办呢？嗨，咱跟他耗了，就这儿耗着。你不是不见吗？我们不走。来，看座位伺候。手下人一听，这在相府门前哪儿给您找座位去？四外一学嘛，行，那有俩卖抄手的，抄手馄饨的，干脆跟馄饨挑那借俩椅子得了，您凑合这儿坐着吧。这二位往那儿一坐，光这儿坐着也不行，不吃不喝，光这儿静坐啊，坐的都傻乎歪了。董允跟杜琼一商量，咱俩回去得了。俩人走了，走了得想个主意，回去怎么回复这皇帝，那也得说一声。俩人硬着头皮来见后主刘禅，说丞相确实是病了，病得还很重。这俩这不胡说吗？也难怪，怎么你自己说的你病了，世人都不见，你这不是一般的伤风感冒，那要是小灾小病的，真隔的去两个大臣，你能不见个面吗？可不，我们就得说你病重。哎呦，这一说呀，刘禅可真吃了惊了。这还了得，看来相父病得很重，你们要去探望探望啊。随着这一声旨意下，文武百官络绎不绝来相府问病。你这么说吧，这诸葛亮丞相府门前大忙了三天，干嘛？全是来看病的，有提溜着礼物来的，有拿着保养营养药的，不管谁来谁也进不去。这次相府门前呢，还不像前几天了呢，素素晶晶的，你一叫门出来个管家，这回好，派了好多武士， 好几十人横刀而立，剑阁长矛，剑阁长矛，好嘛，加上卫队了，怕什么呀？怕你硬往里闯，干脆就是不见，哎，就让丞相静静的养这么几天就行了。这几天时间过去了，每次回来见刘禅都这么说，一个能进得去门的都没有。刘禅可真是要哭了，哎呀，看来寡人的悉数休矣呀，我这地方算完了，相府他不让进门，我家相父得的什么病他也不告诉我们一声，看来他这是袖手旁观不管了，这可怎么办？有人给他出主意，万岁，您跟皇太后说说吧，问问太后他老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能下个诏书召见召见这位诸葛丞相。嗯，只好如此。刘禅带着一部分文武来到后宫见太后，他跪倒在太后的面前哭诉了这番经过。老太后大吃一惊啊，哎呀，丞相这是怎么了？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眼看西川危急到如此地步，丞相怎么能够脱病不出呢？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来来来，待我亲自到相府问一问丞相得的是什么病。如果真有病，那没办法，人吃五谷杂粮，天灾病业，那谁避免得了？但是您不管是什么病，您也得给个面儿见，得说几句话呀。因为什么呢？现在您可不是一般的丞相。这么说得，虽然有皇帝刘禅，可是西蜀这行的军政财文民事诉讼一应等项全归诸葛亮管，您这时候病谁受得了？如果要没病，太后心想，诸葛亮，那我可就得要问问你了，你有负先帝托孤之情啊？刘备白托付你了，合着你全忘了，这不是欺负我们母子吗？吩咐起驾。手下的大臣一看，慢来，我看太后您就不必去了吧，不必惊动您的大驾了。怎么办？如果要去，是不是让万岁亲自去一趟，到相府看看丞相是什么病情，是怎么回事？如果万岁去，丞相还不与见面，那么太后您呢，也不必亲自去，您就坐在太庙之中召见孔明，在太庙里见见诸葛丞相，有什么话您问不了他呀？太后含着泪点了点头啊，嗯，爱卿们说的对呀，那皇儿你就去一趟吧，遵旨。刘禅领旨之后，收拾了一下，吩咐摆驾，率领着满朝文武，皇帝亲自到丞相府探病。嚯！由打皇宫奔相府，这条街就净了街了。净街那当然，皇帝出来了，黄土店到净水坡街，各个家门前铺户门口全都设摆香案焚香，御林军呢，由打皇宫宫门这儿一直的站在相府的门口，今日的这个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皇帝刘禅乘着辇车，带领着文武来到相府的门前。相府门前管家和那些门卫这么一看呢，全吓傻了，皇上来了还敢站在那儿持戟而立，舔胸叠肚，撇大嘴啊，不行了，怎么办？全趴下吧。趴下干嘛？就是全跪下，把刀枪一放。

0: 扑噜全都跪那儿了。刘禅吩咐一声停车，怎么，别看我是皇帝，我也不能把辇车坐在相府的门口，因为这位丞相啊是相父，父者爹也，干脆谁也惹不起，老早下去。他下了辇车，亲自到门口这儿了。哎，这倒好，咱们感情这诸葛亮丞相府的人呢，也是看人下菜碟儿。你说怪不怪？满朝文武甭管谁来都挡驾，唯独皇上来了，没有一个敢上前拦住。哎，你要干嘛你？看丞相不行，病着呢，没有敢言语的。趴在那儿的那些人呢，连头都不敢抬呀，一个个耷拉着眼皮，就瞅着那土地，忍着在那儿，没敢言语的。皇上可倒好，大模大样进来了。众文武一看，怎么样？万岁进去了，咱们也跟着进去吧。咱进去能让进去吗？嗨，前面不是有皇上领着头呢吗？咱们悄悄的顺两边溜吧，往里全都进来了。你别看这么多人进相府了，一个嚷的也没有，这是什么时刻呀？再说您没瞧着谁带队吗？皇帝在前面，你们后边乱嚷嚷，这能行吗？这个刘禅进来了一看，这倒好啊，怎么相府里甭管男女，谁见着刘禅谁就赶快跪倒，跪在那儿也不敢抬头，也不敢起来，可也没人理他。这滋味也不好受，怎么这进来得有个说话的呀，是问我干嘛来了，怎么回事，全都趴地不言语，你说这怎么算的？这个刘禅叫起一个来，哎，起来起来。这一听赶快站起来，怎么皇帝说话好吗？言随指出，每说一句话就是一道旨意，那不起来得行啊？吓得直哆嗦。刘禅告诉他，你甭害怕。刘禅心里说，我比你还怕呢，我这咬着牙，这强扎着的。因为什么？我怕来的人的相府到这儿，这丞相不见我，我也紧张。你瞧你还吓成这样，我问问你，丞相安在？这人一听啊，吓得没敢言语，用手往后边指。哦，刘禅明白了，在后边呢。他抢步向前，大步流星往后走，连过三道垂活门。感情诸葛亮在这儿站着呢。哟，啊，相父站这儿干什么呢？刘禅仔细这么一看呢，感情正站在那会儿观鱼呢，站在那池塘边那儿看那水里头的鱼怎么游动。哎呦，好消闲呐！只见丞相有时背着双手在池塘边这儿走几步，还顺手拿起一根竹杖，拄着这根竹杖看着水里头的游鱼，看得很出神。刘禅没敢惊动，他站得老远那儿看着。过了好长时间，刘禅这么一想，我不能总在这儿站着呀，我得过去说句话呀。哎呦，自己心想，我可得慢慢的。为什么？相父是在观鱼呀，还是在钓鱼呀？如果要观鱼有点声响不要紧，要是钓鱼的话，你把鱼给惊了，那不礼貌啊。刘禅悄悄地蹑足潜踪，他用手提着袍巾走过来了，离丞相不远处站在那会探身这么一看，行，不是钓鱼，怎么呢？这池塘边这根本没有鱼竿。他还没言语，他看诸葛亮外表很清闲，实际呀，这位西蜀丞相肩上那个担子可不轻啊。自从刘备在永安宫宴驾之后，诸葛亮这心情一直很不好。什么原因呢？
1: 他思念刘备。
2: 君臣在一处相聚多年，刘备很了解他，他也非常了解刘备。虽然说是君臣，可也称得起是知己之交。特别是刘备三顾茅庐，这三顾之恩，三顾之情，诸葛亮是一直不忘。刘备虽然厌驾了，可是呢，他把刘禅托付给自己了，那就是说把整个西蜀都交给诸葛亮。恰恰就在这时候，刘备刚死，后主刘禅刚刚登基，这曹丕可太可恨了。他在这时候调遣这么多人马来攻打西蜀，按古人说呀，乘人之丧，举兵征伐为不道。诸葛亮非常生气，他这些日子根本没病，抱病隐居在府里，他谁也不见。为什么？他在想退敌之策。多不容易，还是那句话，一路两路人马好对付，十万二十万人马也可以能把他退了。这五十万大兵兵分五路来取西蜀，诸葛亮也得好好费费脑子呀。所以他站在池塘这会儿正在想事儿，刘禅悄悄地从后边就过来，他低低的声音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丞相，您安乐否？哟，诸葛亮听身后有人说话，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呀，啪了，就把手里的竹杖扔掉了，当时是跪倒十里呀。圣驾什么时候来的？我未曾出府接驾，臣罪该万死。哎呀，刘禅往前一探身，双手把诸葛亮给扶起来了，向父平身。我来了一会子了，没敢惊动，因为我不知道相父您在池塘边这儿想什么呢。我听说相父身体不爽，身有贵恙，寡人今天亲自来探病。刘禅的话刚说完，诸葛亮笑了：万岁，老臣没有病。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本案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一缕大漠风沙穿越千年时光，一窟壁画流光沉淀岁月华章。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让我们伴着墨香奔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西域文明之约。敦煌是戈壁之上的艺术秘境，是丝路之上的文明丰碑。千年来，莫高窟的壁画静默矗立，藏着山河变迁、人间烟火，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爱恨与坚守、奔赴与传承。本期品味书香，我们要解锁一本让千年敦煌破壁新生的佳作，来自著名作家秋华洞的《敦煌变》。这是一场跨越30年的深情奔赴，是数十次踏遍敦煌戈壁的潜心沉淀。作家秋华洞深耕西域文明，查阅千万字史料，从700多个莫高窟洞窟中精选10座经典洞窟，以独特的首串式叙事结构串联起1800年的丝路沧桑。全书虚实相生，文史相融，一边是严谨详实的洞窟考据、壁画解读，复刻古建筑的形制之美、古壁画的传世神韵；一边是肆意鲜活的文学想象，塑造出画匠、沙门、商人、士兵、刺客等10位百态众生，让沉睡在石壁丹青里的千年人物真正拥有了鲜活的血肉与温度。它不只是一本书写敦煌的书，更是一部读懂丝路文明、窥见华夏包容气度的文学答卷。笔墨之间，风沙漫卷历史，壁画承载光阴，让厚重的千年文明有了轻盈动人的生命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敦煌变，跟随作家秋华洞的笔触，走进一座座千年洞窟，品读一段段古今交织的故事，在字里行间触摸敦煌的风骨，读懂文明的流变与传承。

长篇小说《敦煌变》以十个有确切编号的莫高窟洞窟为章节结构，全书以非虚构笔法描绘实有场景，以虚构笔法想象洞窟故事，在实与虚、凝固与灵动、古老与现代的灵活转换和自由穿梭中，作家秋华洞 塑造一个个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命运千差万别的人物，书写跨度长达1800年的西域史，发掘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的隐秘互动，更创造性建构敦煌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历史、世界文化连接的深层文化逻辑。 这部长篇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一个个人物，而是敦煌莫高窟本身。

作家邱华栋在他的小说《敦煌变》里把千年历史写成十个既独立又相连的故事。1600多年前，一位名叫月隼的和尚拄着锡杖走过茫茫戈壁，当他行至鸣沙山东麓的断崖前，抬头看见对面的三危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佛显现。他放下行囊，在崖壁上凿下了第一个洞窟。从那一天起，这面崖壁被一代又一代人的信仰与光阴层层叠叠地雕刻了1000多年。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这就是莫高窟。我们大多数人也许一生只会去一次敦煌，跟着导游的手电在幽暗的洞窟里转一转看一看也就走了。我们看见了飞天，看见了九色鹿，却看不见那些画师、僧人、士兵与商旅，看不见他们为什么而来又为什么留下，看不见壁画颜料之下藏着的体温与心跳。今天我们翻开的这本《敦煌变》，写这本书的作家邱华栋30年里10次奔赴敦煌，读遍了能找到的敦煌学专著，只为替来不及与敦煌建立深刻联系的我们写一部小说。作家邱华栋说，敦煌变是一本友好的书，是一本充满了飞翔感和动感的书，希望大家读完之后进入的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和情感的敦煌，而不是一个死掉的文化遗产。它是2000年来无数人的生命，他们经过敦煌时发生的故事紧密相连。说到小说《敦煌变》的来历，还要从邱华栋另外一部长篇《空城计》讲起。那部耗时30年构思、6年写就的大书，用16子式的结构书写了秋瓷、高昌、尼雅、楼兰、于田、敦煌6座西域古城的千年传奇。其中写敦煌的一章名叫《敦煌七窟》，6万多字，发表在《十月》杂志上。按说故事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可邱华栋自己说他意犹未尽。为什么？因为敦煌太大了。他在《敦煌变》的后记里写道，从上大学时的某个暑假，我第一次到敦煌算起。30多年里，我去过敦煌的次数加起来应该有10次之多。每一次去，我都能在敦煌莫高窟看几个洞窟，都能在附近的鸣沙山、月牙泉和更辽远的周边各

哭远远不够，于是在后记里写下这样的话，起码应该写10个敦煌洞窟，从中演绎出10个故事，才能够把我对敦煌近千年的开窟史和历史风云变幻勾勒出来。于是他把敦煌七窟扩展重写，最终完成了这部15万字的长篇小说。30年10次奔赴，千万字阅读凝成一本书。邱华栋说，这算是为自己的十幅敦煌做了一个充满小说式想象力的多角度呈现，奉献给自己30多年的敦煌探访记忆。这本书为什么叫敦煌变呢？一个变字在作家邱华栋这里至少有3重含义。第一重是经变化的变，去过莫高窟的朋友都听导游讲过经变二字，把一部部浩瀚的佛经变成铺满墙壁的恢宏图画，净土世界的楼台莲池，说法场面的万千气象，即便是不识字的人抬眼一望也能看见信仰的模样。这是敦煌壁画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所谓变经为画。第二重是变文的变，1000多年前唐代的敦煌街头，僧人与民间艺人用讲唱结合的方式向百姓演绎佛经故事，那种说唱底本叫做变文。变文是中国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代表着一种讲故事给众生听的古老传统。邱华栋写敦煌变，正是对变文这种中古文学样式的一次遥遥致意，他也在讲故事，讲给1000多年后的我们听。第三重也是最重要的一重，是无常的变。世事无常，变字当头，王朝会更迭，商路会改道，洞窟会封闭，经卷会流散，人的一生更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1800年变的是衣冠、语言与山河，那么不变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邱华栋用了一整部小说来回答。

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邱华栋的小说《敦煌变》。小说每一章的开篇，作者都用非虚构的笔法，像看图说话一样，把洞窟的形制、布局、壁画与雕塑原原本本地描摹出来。然后他会笔锋一转，虚才开始。一个活生生的人带着他的罪与罚、爱与怕，走进洞窟，也走进壁画，虚实之间自由穿梭。在开篇的第275窟里，有一位名叫赵娉婷的女子，她是沙门令狐安出家前的未婚妻，一个没能换回爱人的可怜女子。而在全书末尾的第17窟里，她是一位来到敦煌研究院工作的现代学子。两个同名却相隔1800年的女子首尾相扣，让整个小说在时间上完成了一个圆环。1800年的光阴就这样被一个名字轻轻扣住了。

翻开书，作者在书里记录的第一窟一个沙门的故事。这也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275窟开凿于北梁。洞窟西壁那一尊3米多高的皎皎弥勒菩萨，宝冠巍峨，低眉含笑，在这座崖壁上已经端坐了1500多年。这一篇的主人公令狐安是

敦煌城里的纨绔子弟，年少顽劣，斗鸡走马。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偶然间受到高僧月尊的点化。对，就是公元366年在崖壁上凿下第一个洞窟的那位和尚。小说里令狐安18岁那年，正逢订婚宴，锣鼓喧天，宾客盈门，他却突然感受到圆寂多年的月尊跨越时空的召唤，刹那顿悟。他抛下锦衣玉食，抛下高堂，抛下未婚妻赵娉婷，不顾一切奔赴莫高窟，承接衣钵，在洞窟中修禅。赵娉婷追到窟前，百般劝唤，甚至以情相诱，令狐安却如磐石般端坐不动。故事的最后，他成了一尊身固意坚的石头禅者。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敦煌变》，读到书中的开篇第一窟第275窟一个沙门的节选。

又过了几年，我年满18岁，家里给我定了一门亲，是凉州大家族赵家的女儿赵娉婷。赵家祖上在汉代就是官宦，先从南阳迁到长安，又从长安迁到凉州。我们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赵家小娘子赵娉婷刚满16岁，长得煞是好看。我们本来就认识，她是家里的独女，有2个哥哥2个弟弟，正好和我家相反。她是赵家的掌上明珠，经过说媒的撮合，我们就正式订婚了。在凉州，大家族之间订婚是一件大事，令狐家族和赵氏家族举行了一场欢宴，一时之间两家大宅子都是张灯结彩，在凉州也传为美谈。我和赵娉婷属于青梅竹马，她长得实在太漂亮，有2句诗可以形容她的容貌：名花夺于佳红，初月偷于梅戏。赵娉婷的美丽比绽放的鲜花还要娇嫩，比出生的月亮还要皎洁，所以这一次的订婚宴十分隆重，两家大宅里都是热闹非凡，订婚仪式很隆重，令狐家、赵家的几代人物全部出场。夏天里，凉州天气炎热，不时有飞鸟热得受不了，从空中坠地，这让人感到有些奇怪。正午时分，正是订婚宴开餐的时间，礼宾司仪在举行过订婚仪式之后高声宣布：诸位宾客，开宴。于是一阵爆竹声声炸得欢天喜地，锣鼓唢呐响起来，我和赵娉婷双双走过来，在众人瞩目之下互相施礼，然后拜见双方父母、各位亲友。转了一圈，正要坐下来吃饭，我冷不丁看见从宅子门外走进来一个身穿黄色袈裟的年轻和尚，手里托着一个钵。有人拦着他，他格挡开，二话不说，径直走到我跟前：“令狐公子，师父月准和尚派我来，让我把钵交给你。”此时他已在千佛洞圆寂了，他把手里的钵递给我，我犹豫着接过来，之后这个年轻和尚转身就走，一下就消失在门口了。我手里举着那个我曾经见过的钵，我要出家了。我不想再详细叙述我是如何摆脱家庭的羁绊来到这里的。起先，当我在订婚欢宴的第二天，手里托着那个钵，到我的父母面前说我要出家为僧的时候，他们都惊呆了。然后我又去告诉赵家这个事，小娘子赵娉婷她一下子愣住了，她完全想不到我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和举动，她不理解，感到受到了羞辱，当天就想投井而死，被父母亲拦住，一下子卧床不起。我被父亲母亲看住，锁在宅子里不让出来，我就绝食。几天之后，还是那帮小时候的玩伴帮了我。他们了解我，一旦我做了决定是不会改变的。入夜，他们翻墙进入我家，打开窗户，用绳索将我拉出去，然后搭人梯让我翻越了令狐家高大宅子的院墙。我是半夜余城而去，半夜逃出家庭，我到哪里落脚呢？我手里拿着钵，那是月准法师留给我的，我就先到凉州仙岩寺落发为僧，成为沙门比丘。我的家人听说后派人围住仙岩寺，让僧人把我交出来，我攀上树逃到了后山，而后我独自上路，历经数十天的波折，才来到了敦煌千佛洞，来到这个洞窟中。如此说来，我是响应了月准和尚的召唤，来到了三危山下的敦煌莫高窟。

一大早我醒来，感到身体僵直，饥饿困乏，就走出洞窟。我看到有些游方僧人和禅修僧人在这片红石崖下远远近近地走动。我一边吃着干饼，一边攀援到红石崖顶，但见崖顶的西面是无尽的沙丘。我转身看到此刻的朝霞正把三危山映照得一片金光，这又是一片佛光圣境的景象，我心潮澎湃。我似乎看到月尊法师年轻时来到这里，也和我一样看到了这万道金光，决心在这里开凿石窟，修成正果的那个时刻，我的心顿时宁静了。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秋华洞《敦煌变》书中的开篇节选，这是作者所写的第一窟的故事。这就是作者写《敦煌变》最迷人的写法，先实后虚，虚实互证，每一个洞窟都是真实存在的，每一幅壁画都可以按图索骥，可走进洞窟的那个人，他的挣扎与放下是小说家飞起来的想象。也许读着读着你就会恍惚，究竟是小说家虚构了刚刚的令狐庵，还是洞窟里本来就一直坐着一个令狐庵。紧接着作者在第二窟写到的第285窟一个凶徒，故事陡然一沉。285窟开凿于西魏，被誉为丝路多元文化的万神殿。窟顶四坡之上，既有中国传统的伏羲女娲、雷公、电母，还有来自印度的诸方神祇，还有粟特人信奉的神祇，诸神济济一堂，共处一窟。佛教的宽容与思路的开放，在这个小小的穹顶之下凝固成永恒。作家在这个万神殿里安放了一个杀人逃亡的凶徒，和第一个故事，一个沙门放下的是情缘，那么一个凶徒放下的是罪孽。放下是敦煌壁画里永恒的主题，也是小说《敦煌变》反复叩问的人生命题。我们每个人心里是不是也都攥着一些必须放下却迟迟放不下的东西呢？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敦煌变》。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邱华栋的长篇小说《敦煌变》。书里有十个故事，作家邱华栋给每个人都安排了绝境：情关、生死关、名利关、仇恨关。洞窟是他们的终点，也是他们的起点。作家所写的第三窟，一个画匠，描述的是北魏开凿的254窟，也就是莫高窟公认的北朝精品窟。窟内四壁绘满千佛，据统计足有1235身，是著名的千佛窟，其中一尊白衣佛尤为著名。作家邱华栋把一个画匠放进了这个画师之窟。故事有一句话可以概括：我想杀自己的恩师，而恩师却在最后关头为了救我而死。为什么画匠要杀恩师？恩师又为什么甘愿赴死呢？书中百转千回。

长篇小说《敦煌变》以十个有确切编号的莫高窟洞窟为章节结构，全书以非虚构笔法描绘实有场景，以虚构笔法想象洞窟故事，在时与虚、凝固与灵动、古老与现代的灵活转换和自由穿梭中，作家秋华洞 塑造一个个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命运千差万别的人物，书写跨度长达1800年的西域史，发掘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的隐秘互动，更创造性建构敦煌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历史、世界文化连接的深层文化逻辑。 这部长篇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一个个人物，而是敦煌莫高窟本身。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作家秋华栋的《敦煌变》。作家秋华栋在这本书里以十个编号洞窟作为章节，用严谨的史料考据搭配轻盈的文学想象，书里写尽沙门、画匠、商旅等跨越1800年的命运浮沉。书名里的变，既是敦煌经变化、唐代变文，也是世事流传的人间百态。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跟着秋华栋的文字走进戈壁深处，触摸敦煌文明最温热的脉搏。在作者所写的第七窟一个萨堡中，这个窟描述的是第359窟。萨堡这个词很多人也许很陌生，它不是中原官职，而是古代粟特商队首领的称号。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最了不起的商业民族，他们从中亚的撒马尔罕、布哈拉出发，驼铃声声一路向东，在敦煌、在长安、在凉州建立起一个个聚落，而敦煌正是粟特商队进入中原的第一大站。有敦煌学者研究认为，359窟的营建就与粟特安氏家族关系密切。作家秋华栋写这个萨堡，写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在丝路上的千年漂泊。他们带来香料、宝石、琉璃，

也带来他们的神奇音乐与舞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再次翻开敦煌变，读到这一段故事的节选。

我叫石万千，是一个粟特人商队的首领，他们叫我萨宝。我们一路从东北瀛洲穿越北部的连绵山峦，从平城到黄河，又跨过黄河到达洛阳，然后进入关中长安，再通过凉州来到河西地区。我看到河西地区的州郡制度也恢复了。眼下我这个萨宝带着我的粟特人商队和我的儿子十四方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儿子现在十岁，他还是第一次来到沙州敦煌莫高窟。我的商队由数百人构成，都是粟特人。商队有着100多匹骆驼，300匹马，大都驮着香料和其他的货物。我们是从很遥远的瀛洲一路赶过来的。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萨莫建，那里是粟特人的家乡。现在这条从古至今的商旅大道再度通畅，盘踞河西地区的吐蕃人被唐军赶走了，我们粟特人又能够从西走到东，从东走到西了。我们是凌晨时分抵达的，从沙州到这里有几十里地。我们到达莫高窟的时候，刚好能看到朝阳，阳光带着暖洋洋的金黄色，将这个世界涂抹得一片辉煌。附近的山峦都沐浴在一片金光之中，显示这里有着神秘的佛性。整个商队停下来，在哗哗流淌着清澈河水的一条激流跳荡的河边休息。白杨树荫浓密，遮蔽了疲惫的商队。骆驼和马队都需要饮水，需要吃草料。商队的人都在牵着骆驼和马去饮水吃草。我这个萨宝让商队停下来，我带着儿子，一个姓殷的画匠带着他的徒弟，我们四个人走在河上的木桥，前往河对岸的莫高窟。殷画匠手艺高超，名声在外，他是管理沙洲开凿洞窟制作壁画的都匠作张大力推荐给我的。我要去找寻一座属于我们家族的洞窟，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来这里了。我十岁的儿子十四方出生在瀛洲，他没有来过这里，因此对周边的事物很好奇，跟在我后面蹦蹦跳跳的，觉得一切都非常新鲜。等到我们站在莫高窟的崖壁前面时，我和儿子十四方都被震撼了。我看见在眼前的整座崖壁之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洞窟，密密麻麻的上下三四层，从南到北约莫有上千个洞窟。大部分洞窟都有木质的掩体，还有洞窟木门。有的洞窟正在开凿，一些匠人在崖壁上下攀爬。我对儿子十四方说，你不要乱跑，你跟着我走。他现在有些静默了，似乎感觉到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同。太阳猛地跳跃起来，阳光开始由一团暖黄色变成了白花花的流水般鲜活的白色，铺展在这个世界上。天地之间瞬间就变得亮堂了，也帮助我看清了眼前洞窟的分布。我们四个人在栈道和台阶之间走动着，我在根据记忆找寻着我的目标。崖壁上的木栈道比较方便，人们可以在上下几层的洞窟之间穿越。我带着儿子，沙洲的画匠带着徒弟爬到了第三层，找到了那座洞窟。我的心砰砰跳，这是一座小型洞窟，洞窟口有一扇木门虚掩着，推门进去，里面并不大。我们钻进去，看到了小小的方形主室。洞窟西壁佛龛里的塑像非常新鲜，四壁的壁画汪洋自肆，仿佛大千世界一下子朝我们蜂拥而来。我的儿子有点紧张，难道他也能感受到一种时间的力量吗？此刻，我们四个人站在洞窟里面，
静默如鱼，缓缓环视着洞窟。我一眼就看到，在洞壁西壁下方北侧的第一身男性供养人像，他在供养人像群中排在第一位，是最早开凿这个洞窟的窟主，我的祖父石从化。我心里在颤抖着，我感受到了这个家族窟中弥漫的时间的力量和血缘纽带的巨大磁力。那种力量带着光圈旋转着，让我感受到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正在裹挟着我，让我周身沐浴在一片光芒之中，浑身仿佛被麦芒一样的光刺中。我内心充满了异样的欣喜。我拉着儿子十四方来到了洞窟西壁，指着西壁北侧下方的那一排供养人像对他说，儿子，你知道吗？这个人就是你的曾祖父石从化，这个洞窟就是他多年以前开凿的石窟。然后我拉着他转过身，我看到在洞窟东门的上方绘制了一对夫妻供养人像，一男一女半跪坐在壶床之上，相对而坐，做供养人的姿态。儿子仰脸问我，他们是谁？他们是你的高祖，我的曾祖父母，男的叫石书乐，女的叫敦煌所氏，算起来你是他们的玄孙子。儿子仰脸看到东门上的那对夫妻供养人像，感到了敬畏，也有少许的迷惑。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想这一对夫妻是他的高祖父母，那么数下来他就是这个石姓家族的第五代人。他的嘴里喃喃地念着这几个名字，石书乐、石从化、石传柏、石万千、石四方。他仰脸看着我，父亲，你叫石万千，我叫石四方，我爷爷叫石传柏，那我爷爷的爸爸叫石从化，就是那边站在洞壁上的第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他。我爷爷的爷爷是石书乐，他们很早就去世了吗？我回答他，当然了，在建造这座洞窟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所以要把他们画在这个洞窟的东门壁上面以示纪念。我指给他看，你看，在西壁北侧中心点的供器北侧有七位比丘引路，他们后面的第一身供养人像身穿唐代装束，手持供养香炉的那一位就是我的祖父，你的曾祖父石从化。你见过他吗？我说，我也没有见过他，我出生在瀛州。沙洲画匠带着徒弟走到西壁前，蹲下来查看一排供养人像。西壁南侧下端，在七位比丘尼的引领之下，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女性供养人像。排在第一身的女性供养人像，在旁边的提榜框中还有文字。我走过去念出声来，心腹南阳张氏，这是我的祖母张氏的供养人像。我从西壁向南壁数过去，又回到西壁向北壁再数过去，一共数出来76个供养人像。如果加上东门壁上的那一对我的曾祖父母的供养人像，在这个洞窟之中一共有78身供养人像。我感到惊讶，我们石姓粟特人家族有这么多的供养人画像，都集聚在这个洞窟的洞壁上，一代又一代繁衍下来。很多人我也不认识，没见过，有的甚至就没听说过，有的虽然知道，可也并不熟悉。现在他们都以供养人像的形态聚集在这里，成了石姓粟特人家族的血缘大树上的枝蔓。在这一章节的最后，作者这样写道：我石万千，
瀛州粟特人商队的萨宝带着十岁的儿子十四方现在来到了这里。我十万千，作为粟特人的萨宝，就像我的名字那样，已经有了万千的财富，经历了万千种风景，见识了万千个人。我来到了石姓粟特人家窟，在家族中加上我和儿子，一共有五代人都聚集在这个洞窟里了。今天按照父亲石传柏的愿望，我请画匠改绘了他的供养人像的着装，补绘了我和儿子的供养人像，位于洞窟东壁的北部下端。这样我和儿子也进入这个家窟之中了，重新回到了家族血脉连绵的百年时光里。说吧，我向所有的家族供养人像深深鞠躬，那些供养人像也和我互相施礼，然后他们发亮的人像逐渐暗淡了下去，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第二天一大早，不知不觉中，外面已经天光大亮。我说，儿子，我们要离开了，我们的供养人像也在洞窟里了，现在我们要走了。我拉着睡眼惺忪的儿子，然后环绕洞窟走了一圈，进行了礼佛敬祖仪式，然后我们离开了这个洞窟。我儿子十四方现在十岁，他还要继续成长，他要跟着我与商队一起前往河中地区的萨莫涧。我给他起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奔走四方，就像是我们粟特人的命运就是奔走四方。我的粟特人营地扎在莫高窟一河之隔的地方，那里有一排高大的白杨树，他们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整，现在是人喊马嘶，精力充沛，正准备启程前往西方之地。我和儿子十四方走下了崖壁，走过了河上的桥，儿子转身又看了一眼那莫高窟，天光中那一个个崖壁之上的洞窟就像是某种呼唤和牵挂守护在那里。儿子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又看着我说，父亲，我还会回到这里的。我笑了笑说，是啊，你会回来的，无论你去过哪里，你都会回到这里，我就不一定了。外面的世界亮亮堂堂，无比广大，这是有三万个大千世界的世界，而我们要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邱华栋的小说《敦煌变》第七窟，一个萨宝的故事。在书中的第十窟，一个学者的故事里，也是书中所讲的最后一个故事。第十七窟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藏经洞。这是作者讲述的第十个故事。1900年6月22号，住在莫高窟的王元禄王道士，在清理第十六窟甬道的积沙时，发现墙壁裂开一道缝。敲开这堵墙，墙后是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小窟，从地面到窟顶，密密麻麻堆满了经卷、文书、绢画、法器5万多件文物，时间跨度近千年。这是近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献发现之一，也是让我们至今扼腕的文化疏散的开始。此后，斯坦因来了，伯希和来了，一箱箱的经卷文书被驼队和马车运走，如今分藏于伦敦、巴黎、东京等地。作家邱华东

东写这一章用的是影视化的倒叙手法，镜头从今天开始一格一格往回放，从敦煌研究院的一代代守护者，留法归来抛下巴黎优渥生活的常书鸿，面壁临摹青灯黄卷的段文杰，从北京大学毕业把一生交给大漠的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一路到回张大千携弟子面壁2007个月的临摹岁月，到回王道士敲开藏经洞的那个清晨，再往前一直到回公元366年，月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看见金光万道状若千佛的那个黄昏，1800年的光阴在这个小小的洞窟前倒流成河。而在这一章里又出现了读者熟悉的名字赵娉婷，不过这一次她是一位现代女学子，从美术学院毕业来到敦煌研究院做壁画研究。雕塑学者我与她相识在三危山下，两人一生共守洞窟，共沐霞光。作者邱华栋在这里埋着全书首尾的那个温柔的机关，1800年前，275窟前，那个没能换回未婚夫的女子，1800年后，她以另外一个身份自己走进了洞窟，从此守护洞窟。名字会转世，深情会轮回，而敦煌永远在这里。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太太。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邱华栋的长篇小说《敦煌变》，十座洞窟，十段人生，1800年的光阴被这个叫做莫高窟的县温柔地串在了一起。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品味书香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九月的耀眼阳光照亮了谁的课桌？
1: 九月的青春朝气充盈了哪座校园？
0: 从青春之歌里的意识觉醒，
2: 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
1: 到祖国的花朵中明媚的歌声，
3: 让我们当一个
0: 再到苗苗老师眼中的期待。
4: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1: 跨越岁月流转，银幕之上青春模样各有光芒。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九月一号中午12点晚间22点，携手影视观察员大陆，在光影和旋律中细数长大前的细碎微光。
5: 文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陆。时代的蓬勃生机凝缩于一代代人的青春，电影以镜头为笔，温柔而深刻地将这份青春定格于大银幕之上。
1: 开学季，时光流声，青春正好。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这周呢就要开学了，家里的闹钟呢也是从假期的这个模式哈切换到了上学的模式，早上6、7点钟啊开始要去揉着我睡眼惺忪的双眼去厨房里头煎蛋啊，催孩子起床啊，或者是找这个找那个，哎呀，这个声儿啊，真的是此起彼伏啊。
2: 嗯，其实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哈。所以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全新的系列节目，叫《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
3: 哎，
2: 顾名思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咱们老祖宗留下的经典名著里头去找一找家庭教育的智慧。
3: 是的，那这个系列的第一站呢，我们选的是四大名著当中最家喻户晓，也算是老少咸宜的一部《西游记》。
2: 哎，这个我相信。这个选择没有人会反对
3: 啊，
2: 比方说这个，我就碰过我们家邻居家的孩子，我跟他们家的家大人聊天嘛，哎，就问他们四大名著最喜欢哪部，小孩一定就说《西游记》，为什么好看呢？有妖怪，有神仙，对吧？孙悟空72变，还有一根想变多长就变多长的金箍棒，
3: 对，
2: 多棒啊！
3: 你说我们小的时候，你要是问我最喜欢四大名著当中哪一部，可能我也是会回答你《西游记》。
2: 对，
3: 就而且呢，这一部陪着很多的孩子过寒暑假的神话小说，还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家庭教育教科书。所以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换个角度来聊一聊《西游记》啊，把它读成一个取经家庭的成长史。
2: 哎，说它是家庭，您还真别不信。你看这个组合，一个师傅，仨徒弟，外加一匹白马，风里来雨里去的，大家同吃同住十几年，一起走完了108000里。你想想，这跟我们一个家庭从孩子上小学到考上大学这个整个阶段是不是特别像？
3: 哎呦，这么一说还真是哈，
2: 是啊，
3: 十多年的时间，然后在一块儿一同往前走。
2: 嗯，
3: 而且这个家庭里头，你看每个成员的性格都特别的典型。比如说唐僧，像是一位信念很坚定，但是呢却有点看不清真相的家长。孙悟空呢，就像那个本事挺大的，但脾气也特别大的孩子。
2: 嗯，
3: 猪八戒就是那种比较爱偷懒儿，嘴上也没个把门的，但是心眼儿呢又不坏。啊，沙僧呢是默默干活，从来不邀功的那个。
2: 哎，你看这么一说，脑子里是不是已经对号入座了？
3: 大伙
2: 大家不妨也照着自己家想一想，就是您家里谁更像唐僧，谁更像悟空，谁更像八戒，谁更像沙僧？
3: 好，咱们就趁着这个问题哈，一起正式进入今天的节目。

0: 聊《西游记》之前呢，咱们先简单交代一下这本书的背景。《西游记》是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写的长篇章回体神魔小说，一共100回，跟《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1: 嗯，而且呢，教育部在2020年发布的《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当中呢，是明确说了《西游记》被列入到初中学段的文学类书目，也就是说，这本书现在是官方盖章的初中生推荐读物。
0: 哎，这个所以说家里有初中生或者是小学高年级的朋友啊，这本书开学以后很可能就要出现在孩子的书单上了。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聊的内容呢，说不定还能帮您跟孩子多一个共同的话题呢。
1: 对对对，你像我们家孩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级还是4年级的推荐书目啊，就是《西游记》。
0: 西游记。
1: 那咱们今天这个故事的，对这个主线呢，大家其实就关于《西游记》，闭着眼睛你都能说出来了，对吧？
0: 对。
1: 大唐高僧玄奘啊，受唐太宗之托前往西天大雷音寺去求取真经，这一路上他是先后收服了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僧3个徒弟，还骑上了白龙马，师徒4人一马历经99-81难，走了10几年啊，一共是108000里，最终到达灵山，取得真经，修成正果。
0: 你看，其实这跟一个家庭把孩子培养成人，各自成才的故事，这不很像吗？
1: 嗯。
0: 只不过这个培养过程足足用了14年，中间呢还翻过车，闹过矛盾，散过伙。
1: 嗯。
0: 你回你的高老庄，我回我的花果山，是吧？对对。
1: 沙僧说：“我怎么办？”
0: 对对对，当然了，有矛盾就对了，没矛盾那才坏了。
1: 是的，
0: 有矛盾是常态，没有不出状况的家庭。所以你看《西游记》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不回避矛盾。
1: 哎，
0: 师徒之间呢有过深深的误会，团队好几次差点就散摊了，八戒动不动就嚷嚷着散伙分行李，哎，对吧？你我找回去找我的媳妇儿去。
1: 哎呀，这个太有意思。就你刚才那么一嘟囔，我就能想到在86版的电视剧当中马德华老师的那个样子，包括他就是和我的高老庄，全国观众可能都忘不了。
0: 对对对。
1: 那说起这部电视剧呢，那真的是大家全体的这种国民回忆了。在1986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出，杨洁导演执导，六小龄童来演的是孙悟空。
0: 嗯，没错没错，这个可以说中国电视史上重播率最高的电视剧啊，就是这部，没有之一。
1: 嗯，
0: 就是一部剧，哎，爷爷奶奶看过，爸爸妈妈还看过，孩子也看过，哎，一全家人都能看。
1: 嗯，
0: 全家几代人围着一台电视机的记忆就属他最多。
1: 是，
0: 所以呢咱们今天用他来聊家庭再合适不过了。
1: 嗯，
0: 那咱们就开始正式的对号入座吧。第一个要聊的当然是这个团队的家长唐僧。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将军，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哎呀，说起唐僧啊，其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有点烦，因为妖怪都已经打上门了，他还在那儿念紧箍咒呢。孙悟空明明救了他，你怎么还怪人家滥杀无辜呢？
1: 哎，所以你说现在网上呢就有种说法，说唐僧是取经团队里战斗力最弱、麻烦最多的成员。这话呢对，但是呢也只说对了一半。
0: 哎，就是咱们得公道一些哈，因为唐僧的身上有一样东西是整个团队里头可能最稀缺的东西，那就是信念。
1: 没错，您得想一想啊，这个团队是怎么搭起来的。孙悟空是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呢，猪八戒呢是调戏嫦娥被贬下界了，哎，投错胎投的猪胎，他也是个问题青年。
0: 嗯，
1: 沙僧呢是打碎了琉璃盏被流放的犯错员工，白龙马是烧了殿上明珠险些被处死的龙族太子。你想想，这是问题团队呀，这是
0: 真的是对我不好带呀。
1: 啊，
0: 但是凭什么最终可以全员修成正果的，其实靠的我觉得就是唐僧那种谁都动摇不了的信念，他的念头，咱就往西走，取真经，一步都不回头。
1: 没错，小说里写唐僧的坚定，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场景，就是取经刚出发不久啊，路过双叉岭两界山的时候，唐僧骑的马让吃了，哎，两个随从妖怪哎吃了，对吧？然后自己差点呢也没了命，换成一般人早就打退堂鼓了。
0: 是，但是他并没有，你包括后来他在女儿国。国王是以一国之父倾城之貌相留，他也只是合掌闭目一心西行。
1: 哎，所以说这就影射到咱们家庭当中啊，做家长的当家长的哎，特别需要这份定力，你得有信念。
0: 怎么说，
1: 现在呢说养个孩子经常会有很多焦虑担心。

0: 唐僧他是肉眼凡胎，他看不见妖怪的真身。那孙悟空呢有火眼金睛，他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白骨精的变化，可是唐僧看见的他就是一个又一个啊，普普通通很无辜的老百姓啊。
1: 对，所以放在家庭教育里呢，这个比喻很贴切。家长的肉眼凡胎是什么？就是只看见了孩子呈现出来的表面行为，却看不见行为背后的真相。
0: 哦，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咱们举一个特别常见的例子哈，比如说孩子放学回家把书包一摔，然后就钻到房间里头不出来了，可能还把这个门反锁上啊，敲半天门他也不开。那家长看见的是什么呢？看见的可能就是表面上的，哎呦，这孩子脾气这么大，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呢？但其实真相呢，很有可能，比如说他受了委屈，或者说考试考砸了，或者说跟朋友啊闹了别扭。
1: 哦，你看，所以说呀，这个孩子就是他也有自己的这个不容易和委屈嘛。
0: 嗯，
1: 你再比方说孩子写作业磨蹭了一晚上，就写了两道题，家长一看要嘛呢，态度极不端正。
0: 嗯，
1: 真相呢也许是可能是题真的不会，但是呢孩子又不敢发问，越不会越磨蹭，越没思路，越不想做，越磨蹭越挨骂，恶性循环起来。
0: 对，就是这样的话一直往下，他就更不敢问。那但是在你眼里可能导致的就是你觉得态度越来越不端正。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西游记》里头教给家长特别深刻的一课呢，恰恰是藏在最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里，就是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其实值得我们每一个家长去细品。
1: 这个三打白骨精啊，大家太熟悉了。
0: 嗯，
1: 出自原著第27回，哎，回目就叫做《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哎，这是全书师徒矛盾最激烈的一回，也是86版电视剧里最催泪的一集。
0: 是，咱们简单把故事过一遍哈，说的是白虎岭上有个妖怪叫白骨夫人，想要吃唐僧肉。她呢有自知之明，哎，我打不过孙悟空怎么办呢？就想了一个阴险的办法。我变化成人形啊，对吧？
1: 对，
0: 唐僧好骗呢，我要去骗取唐僧的信任，我要找机会下手。
1: 哎，第一回变成了一个提着饭罐的年轻姑娘，笑吟吟的走过来说要斋饭。八戒一看是个漂亮妹妹，赶紧报告师傅。哎，孙悟空回来了，他火眼金睛啊，一看妖怪，抡起金箍棒劈头就打。
0: 对对对，白骨精也是有本事的，使了一个解尸法，但他的这个真身是化作一缕青烟跑了，留下了一具假尸首躺在地上。哎呦，唐僧一看这不行啊，我徒弟打死人了，吓得赶紧就念起了紧箍咒，疼得悟空啊是满地打滚。那到了第二次呢，妖怪他是变成了一个80岁的老妇人，拄着拐杖，哎呀，哭着说：“我女儿呢，来寻女儿了。”悟空认出，哎，又是那个妖怪，结果上来又是一棒。妖怪故技重施，留下一具假尸体又跑了。
1: 哎，
0: 唐僧不知道啊，他只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假尸体，所以真怒了，紧箍咒是足足念了20遍。
1: 对，第三回更坏，第三回变老头，一家人整整齐齐嘛。
0: 对对对，
1: 哎，来了一个老公公，晃晃悠悠的说：“哎呀，圣僧可曾见过我那老伴和女儿啊？”孙悟空这回学乖了，哎，怕师傅再误会，哎，先悄悄的把这个本地的土地神叫出来了。嗯，他不是一有事就处地嘛，处大地，然后就转出来个山神土地公。
0: 对对，
1: 然后让他在半空中作证，然后才出的手，哎，一棒把这个妖怪彻底打死了。妖怪现了原形，是一堆粉骷髅，哎，脊梁骨上还刻着一行字叫白骨夫人。
0: 对，就是铁证如山了吧？就按说你这会儿都已经这样了，你做师傅的是不是该道句歉，或者表示一下自己误会你的这个徒儿的这个心态啊？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猪八戒这个时候在旁边挑了一句是非，说：“哼，猴哥这是使了障眼法，变了个假骷髅来哄师傅。”
1: 你看，就这一句话把唐僧心里那点怀疑彻底点燃了。原著里头就写说，唐僧啊叫沙僧取出纸笔，写了一纸贬书递给悟空，说了一句特别狠的话，说：“猴头，只此为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
0: 嗯，给大家
1: 什么意思，给大伙解释一下。
0: 对对，解释一下，其实就是写了一个类似于绝交信嘛，但他这是师傅对徒儿，所以是绝交证明，就拿这四句，从今以后啊，你别当我徒弟了，再要见面，除非我堕入地狱。你看看，这把话都说到什么份上了？
1: 就是啊。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哎，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芝麻眼睛远又远呐。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

0: 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2: 当时看这段啊，悟空跪在地上含着泪给师父磕头，然后一个跟头就翻上云端回花果山去了。原著里写呢，他走到这个东洋大海之上，止不住腮边泪坠，就这眼泪啊止不住的往下掉。齐天大圣那是何等强的人物，为了你是吧，师父不要我了，然后我就一直哭了。就
3: 后来呢，后来果然唐僧出事了、走到宝象国，被黄袍怪施了法术，变成了一只斑斓猛虎，关进了笼子里。这时候才知道悟空的好啊。
2: 关键时刻呢，是白龙马挺身而出，现出人形去跟妖怪打，受了伤，然后八戒呢硬着头皮一路赶到了花果山，用激将法请回了猴哥。孙悟空嘴上说着俺老孙寄回花果山不提取经之事，但是一听到妖怪骂自己，还是火冒三丈，驾着云就走了。
3: 是，怎么得给自己找台阶呗？其实他也想救师傅去嘛。
2: 当然。
3: 回到了宝象国之后，悟空降了黄袍怪，救下了唐僧。哎，你猜这时候唐僧说啥？原著里呢，唐僧是谢之不尽，拉着悟空说：“贤徒，这一场多亏了你了。”孙悟空呢倒是也不鞠躬，只说师父默念那话儿，就是别再念那紧箍咒了，我这还疼呢。
2: 哎，误会解除了，师徒和好了，这故事讲完了。那咱们把它放回到家庭教育的语境当中，不知道您能不能品出这个味道来呢？
3: 我们在这儿说一说吧，要说至少品出了三层。第一层呢，就是家长真的会冤枉孩子，而且往往是在证据不全的时候就先动手了，先骂再说，先斩后奏了。哎，唐僧的问题不是不爱徒弟，而是肉眼凡胎还偏偏自信，多少家庭矛盾都是出在这四个字上的。
2: 对，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唐僧他冤枉悟空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可能就是因为八戒在旁边一直说坏话。或者是说他可能没有恶意，但是他就这么怼吧你。现实当中这个角色由谁扮演呢？有时候啊，很可能就是邻居一句说哟，你们家孩子今天在学校里都跟人打架了。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老师比如说一个电话，有时候甚至就是我们自己心里本来存在的那种偏见啊，像一座大山一样，信息不全，再加上有人可能随口说了几句话，你信以为真，这个误判它就发生了。
3: 没错，那第二层呢，就是孩子受了天大的委屈，对家的爱并没有消失。悟空被逐回花果山了，临走呢想的还是护师父周全。咱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被冤枉了躲进房间摔个门，但是在那自己委屈的闷闷哭，但是心里最渴望的恰恰是父母的一句对不起，爸妈错怪你了。
2: 就第三层其实也是我们特别想跟大家一块来聊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他其实是唐僧低下了头就认了错。原著里的唐僧他虽然是肉眼凡胎，但是在事实面前他可以认错，可以道谢，可以留人，这一点呢比不犯错他更难得。
3: 没错，认错不丢人，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家长的道歉是给孩子最有力量的教育之一，他教会孩子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权威也会犯错，所以面对权威不必盲从，第二呢就是错了可以改，关系不会被一次错误摧毁。
2: 那么唐僧这一刻呢，咱们总结一句，就是你要有信念，像唐僧一样，咱认准的路哈，可以一直不改，尽量不改。那眼睛呢，不能像唐僧，就咱评判孩子之前，不要总是看表象，先按下自己的这个性子，看全漏证据，别着急念那个紧箍咒。
3: 哎，你看你这么快就把紧箍咒给带出来了，那正好，一会儿呢，咱们就专门聊聊这个让孙悟空头疼，让无数人又爱又恨的宝贝——紧箍咒。
4: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4: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是从经典名著《西游记》来说一说家庭关系。咱们书接上回啊，说说这个紧箍咒的来历。
3: 哎，
2: 这个呢是出自原著第14回，当时孙悟空。

0: 生是刚刚被唐僧从这个山底下救出来嘛，对吧？一路保护师父。可是这位大圣呢是野性难驯，转眼又打死了六个强盗。唐僧说了他几句，哎，不高兴了，一赌气撂下师父，一个筋斗翻到东海龙宫喝茶去了。
1: 观音菩萨呢就趁机变为了一位老者啊，送给唐僧了一顶这个嵌金花帽，还传授了一篇咒语，咒语的名字叫做定心真言，又叫紧箍咒。就是你听这个名字起的多好听，叫定心啊。定的是什么心？就是那颗上蹿下跳收不住的猴心。
0: 对，后来孙悟空回来，唐僧就哄他说，哎呀，师父这儿有顶小帽啊，是我小时候戴上的，你戴上试试吧。悟空不知道是个套啊，然后欢欢喜喜的就戴上了，结果这一戴呢就摘不下来了，因为唐僧一念咒，悟空疼的呀是满地打滚，想抡棒子打师父。唐僧说，这是菩萨教我的，你敢打菩萨吗？所以悟空从此呢就算是被这个金箍给管理住了。
1: 哎，很多年来呀，紧箍咒都被当成了管束孩子的头号象征，不听话我就念咒，不服管我就念咒。哎，有些家长嘴上不说，手里其实都攥着一个无形的紧箍咒。考不好没关系，取消零花钱，顶一句嘴，没收手机。哎，所以呢咱们今天呢也得替这紧箍咒说几句公道话。就是你想过没有，紧箍咒在整个的取经路上真正派上用场的是前期，越到后期唐僧念咒的次数其实越少。为什么呢？因为规则被慢慢内化成了自觉。
0: 我就记得他在最后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细节，就取经成功了，孙悟空被封为斗战胜佛，他心里头还惦记着，哎呀，我头上那箍。然后他就问唐僧说，师父，如今我成佛了，我跟你平起平坐了，这个金箍是不是该摘了？你能不能念一个松箍咒把它给脱下来，打得粉碎，免得再去害别人呢？结果唐僧怎么说呢？原著里头也说了，说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治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你试摸摸看。这不用我翻译，大家都明白哈，就是说你那是以前管不了你嘛，所以用这个办法来约束你，你现在都成佛了，他已早就没了，你不信你自己摸摸。哎，孙悟空伸手一摸，还真是已经没了。
1: 哎，这可能是《西游记》全书里最深刻的教育隐喻，就是规则的使命从来不是管住孩子，而是帮孩子学会管住自己。规则的存在呢，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不再需要它。哎，紧箍从戴上到消失，就是一个人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小时候呢，咱们得给孩子立规矩，几点睡觉？哎，看多长时间的电视？作业先写完再玩？哎，孩子会觉得烦。哎，就像悟空觉得金箍碍事儿是一样的。但是呢，只要说规矩立得合理，执行得稳定，这些要求会慢慢成长为孩子自己的习惯。就是等孩子长大了，哎，作息自律了，做事有分寸了，还需要家长在旁边掐着表吗？你小时候我妈说九点必须睡觉，哎，九点你不睡觉你不行，那你睡不着啊，九点不困呢、哎，烙饼你就想偷摸玩会儿，但是你看等我上了高中了，晚上11点睡觉，那九点要让我睡觉太好了，我还有别人，我自己躺着就睡了。对对对对，所以就不需要那个金箍了、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消失了。
0: 对对对，当然这里头它还是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前提，就是紧箍咒不能滥用。
1: 是，
0: 您看看原著哈，其实在原著里边唐僧真正念咒念得狠的其实就是在前期，特别是大家为什么能记住三打白骨精啊，就是因为他在那会儿念得太多了。
1: 对、
0: 还是被妖精挑唆的一个误念。那在后期的唐僧他越来越信任徒弟的话，几乎就不念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规则的第一原则是规则管事儿，他不管情绪。孩子违反了约定，咱们按约定来，对吧？咱就事论事。你家长心里再窝火，你别拿咒语撒气。念咒念多了，念烂了，就有点像狼来了那故事，最后失去的是规则本身的威信。
1: 哎，这个还有第二个原则，就是规则呢要跟孩子一块商量着立。您看这个观音菩萨给金箍的时候呢，果然是就是设套戴上去的，但是往后14年紧箍咒的使用始终有一条底线，只用来约束野性，从不用来剥夺尊严。原著里的孙悟空再怎么就是挨念啊，师父念他也从来没有被这个紧箍捆住手脚不让干活。哎，该打妖怪打妖怪，该腾云腾云，都不会伤他的自尊心，只是说他犯野性变野猴的时候念。所以呢这个分寸感太重要了，规则呢是边界不是枷锁。
0: 是，
1: 约定好晚上九点收手机啊，这叫边界。因为一次没考好把手机砸了，门锁了，跟谁不许来往了，那就成枷锁了。
0: 哎，你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儿啊咱们这个西游记和家庭关系的上集，我们呢先以唐僧和悟空为例，

0: 明儿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一个团队里他还需要八戒、沙僧和白龙马拼在一起才能最后成功，这又给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里的包括像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1: 也祝所有的家庭啊开学顺利吧，取经的路上一路平安，祝各位好运。当然了，各位不要走开啊，稍后是主持人五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17: 当当，
18: 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16: 皮里茶器？
18: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16: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18: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即将迎来九月一日开学的日子。运动是学生们告别假期状态、唤醒身心活力的重要途径，所以节目下半段从今天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开学季之少年运动场》。本期节目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校园里最朴素、最日常也最锻炼体魄与意志的运动——跑步。每所校园的塑胶跑道都是专属于学生们的成长沃土。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教学楼，当秋风拂过操场边的花草树木，同学们再次踏上熟悉的跑道，晨间舒缓的慢跑，课间短暂的放松跑，体育课上咬牙坚持的耐力跑，无数细碎又珍贵的奔跑瞬间串联起整个校园的青春日常。

0: 讨的每一步都是温柔的自我校准，帮同学们褪去假期悠闲松弛的状态，舒展筋骨，沉淀心绪，以饱满昂扬的状态应对新学期的每一份挑战。有人说，跑步是运动里门槛最低却最治愈人心的存在。不同于球类运动的协作竞技，跑步更多时候是一场独属于自己的对话。清晨的操场褪去了白天的喧嚣，空气里带着初秋的温润气息。早早来到操场上的同学们做完热身运动后开始匀速慢跑，顺着呼吸的节奏一步步向前。晨间的跑步唤醒沉睡一夜的身体，让头脑逐渐清醒，让心态渐渐平和，为一整天的课业学习铺垫专注的状态。除了晨跑，课间十分钟的奔跑是小学生们的最爱。课堂中笔尖流转，目光凝注，注意力集中。到了课间，孩子们在校园里放松奔跑，步履轻盈，就是短短几分钟的奔跑，立刻让孩子们消除了课堂上的疲惫，释放积攒的压力。等上课铃声再响起，更能以全新的状态投入学习。说到校园跑，很多人都会想起上学时候的体育课、体能测试和运动会。短跑的50米、100米、400米等等，还有中长跑的800米、1000米，各种接力跑，精准地考验着每个人的速度、体能、耐力。尤其中长跑，很多同学起跑时步伐轻快，呼吸平稳，等跑到中途，身体的疲惫慢慢蔓延开来，同学们双腿酸胀发软，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心底不由自主冒出懈怠、退缩、停下的念头。还有在中学让很多同学望而却步的冬季长跑，在漫长的跑道上，目光望向似乎遥遥无期的终点，奔跑的脚步越发沉重，很多人会在这一刻犹豫彷徨，可耳边传来同伴们的脚步声，身边并肩前行的身影，老师们鼓励的话语，都是给予我们奔跑的动力。那些所有抵达终点的底气，都是一次次咬牙坚持的结果。在长跑最艰难的时刻，我们试着调整呼吸，稳住步伐，一步步继续向前，熬过最疲惫的瓶颈阶段，就会迎来豁然开朗的解脱。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大汗淋漓，气息未定，所有的疲惫伴着内心满满的成就感扑面而来。这份靠自我坚持换来的满足，是青春独有的珍贵馈赠。跑道之上没有绝对的强者，有人天生体能出众，从容领跑，有人体能平平，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拼尽全力。跑道终是记录着我们每一次迈步，每一份坚持。轻松自在的慢跑是治愈生活的温柔解药，咬牙坚持的长跑是磨砺心性的成长修行。在无数个清晨与午后，同学们在无数次往复奔跑中感受着身体的变化，磨练意志，慢慢成长为更笃定、更坚韧的自己。说到跑步，2500多年前，镌刻在古希腊埃拉多斯山岩上的格言写道，如果你想强壮，跑步吧，如果你想健美，跑步吧，如果你想聪明，跑步吧。在遥远的古希腊，各城邦之间战火连连，为了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大家都想方设法培养体格强壮的士兵。跑步由于效果不俗而备受青睐，如今风靡世界的马拉松运动正是起源于当年的那场希波战争。跑步是衡量人运动能力的标尺，山海经夸父与日主走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听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讲述古代的跑步和竞走。
1: 说起竞走有跑步，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现代奥运会上有运动之母美称的竞赛和公路跑、竞走、越野跑等项目，而且这些展现人类竞走和跑步形式的运动项目其实都与人类早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说起这些跑步和竞走，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同样可以找到相关的运动形式，当然这些都是展示人类跑步和竞走机能的运动内容。在先秦时期出现的一部反映远古神话的著作《山海经》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夸父与日主走，路日可欲得饮，因于何味，何味不足，北因大泽，未至道可而死，七七丈化为邓林。夸父与太阳竞跑，一致追赶到 太阳落下的地方。因口渴，夸父呢因黄河渭水的水，但是黄河渭水的水不足呢，就去转到北方因大湖里的水，但是还没有到达大湖，夸父半路之中就渴死了，夸父的手杖就化作了一片桃林。这里的夸父说的是炎帝的后裔游明申的孙子。那夸父与太阳竞跑，追逐日影，说明人类对跑步是非常重视的，也展示了人类早期战胜自然、战胜自身的一种能力和一种理想。这说明走路与跑步是展示人类身体机能的一种最早形式，同时也说明了竞走与跑步是人类健身的一种最早的身体运动形态。其实走和跑在中国古代的文字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那我们看看在古文字当中，特别是金文当中，这个走字的组成，它分上下两部分。那上部呢表示一个人在跑，下边呢是表示人的脚，合起来就表示人在走。其实呢在中国古代，走和跑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且往往是作为一种形态来对待的。但是呢在古代呢，有人注重行程的长短，有人关注速度的快慢。但是中国古代呢往往对时间的计算比较笼统，所以说呢我们在文献的记载当中，在相关的资料当中，我们观察人的竞跑的能力往往是注重它的行程的长短。
0: 说到跑步，在周代令鼎铭文短短70字记述了有史可查的第一次赛跑比赛。这场比赛的组织者是周王，一般认为是周昭王。周王在吉田里结束后返程途中心血来潮举办了这场赛跑比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个叫令，一个名分，总之谁先跑回宫里就算赢，赢了比赛就能翻身做主人。比赛的结果是令赢了，很可能还跑赢了周王乘坐的车驾。令于是铸鼎纪念此事，或许是问鼎第一人。令和奋这两个人是周王的先马走，先马走又叫先马，在殷墟甲骨文中有先马骑海宇，马骑先的记载。古代车马出行或出征，先马走就是在车马前开道的人，说白了叫马前卒。先马走的地位不高，越王勾践战败时亲自执戈为吴王夫差当先马走，就是甘愿为仆的意思。在中国古代，跑步与战争形影不离。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继续听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讲述在中国古代士兵们的奔跑能力对军事的重要性。
1: 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子也对奔跑这一能力非常重视。他怎么重视呢？他主张把奔跑包括竞走这些身体运动能力应用到士兵的军事训练当中，以增强齐国的军事力量。他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进退若雷电，而无所移溃，一气专定，进无所移，退无所溃。意思是说，士兵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在竞跑和奔跑这个训练过程中呢，撤退和前进都有一定秩序，前进呢要无所阻碍，撤退呢也要依序而动，就是讲究一鼓作气。说明在古代，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啊，一些军事家和军事将领对竞跑的经验的总结是非常重视的。春秋时期呢，有一位叫贺吕的国君，贺吕呢上台以后呢，非常重视这个国家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士兵的军事训练，想通过士兵的军事训练把国家的军队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为此呢，他聘请了军师孙武训练他自己的军队，而孙武呢主要的训练方式就是打造士兵的奔跑能力。墨子一书呢就对孙武的这种训练思想的训练方式这样记载：吾贺吕教7年，奉甲之兵奔300里而射雁。孙武呢从吴国

0: 选拔了士兵，然后每人穿着铠甲，带着兵器，一次奔跑呢300里才可以索营。这是当时呢孙吴呢对五国士兵的一种训练方式。这个当时的300里呢，换算成现在的公里数，大约120公里。孙吴呢通过这样训练士兵，坚持了7年以后，士兵的奔跑能力大大增强。在后来吴国与楚国的战争当中呢，5战5胜，最终是依靠士兵的奔袭能力呢，一举战胜了楚国。那我们看马拉松，也就是菲迪皮斯从马拉松跑回雅典，这个时间是公元前490年。孙吴训练士兵，他这个时间呢是公元前514到公元前496年。那这个时间呢，比菲迪皮斯从马拉松跑回雅典的这个时间要早。而从距离上来说呢，吴国训练士兵的这个距离呢是120公里，要比马拉松的距离多了2倍。这说明呢，在距今25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的人们呢，已经对长跑呢非常重视，特别是在军队的训练当中，已经把长跑呢作为像很重要的训练士兵的一种方式。同样呢，在战国时期呢，魏国也是将长跑呢作为训练士兵的标准之一。大家知道，魏国是在战国历史上最先强盛的一个国家，战国七雄之一嘛。魏国他是怎么通过跑步来训练士兵呢？史书当中是这样记载的：魏氏之五族，一舵取之，以三叔之甲，曹12胆之奴，夫副师50个，置戈其上，贯胄带剑，应3日之粮，日中2驱100里，一上午要跑100里。这个距离呢是非常苛刻的。大家知道，这个100里呢可以换算到现在的是40公里。那就是说呢，参选的士兵呢要身穿重甲，身背箭矢50支，同时呢还要带着长兵器戈、短兵器剑，同时呢还要带着3日用的干粮。这样呢负重，然后呢必须在早晨到中午之前奔跑100里才能休息。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兵贵神速。春秋时的军事家孙武特训了3000名跑步能力出众的精兵作为先锋力量。在吴楚白举之战中，这支先锋部队配合整体战略布局，加上楚军指挥失当，最后吴军五战五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楚国首都郢城，快速赢得战争胜利。古代军队在招募士兵时，身体强壮、跑步能力出色的人通常会被优先考虑。春秋时吴国征兵，一选力气大的，二选跑得快的。《吕氏春秋》说吴王阖闾和楚国开战，选多力者500人，力直者3000人，以为前阵，与精战，五战五捷，遂有郢。所谓力直者，意思是跑步快的人。阖闾打败楚国，占领了楚国国都郢，可见打的是一场闪电战。史书说跑得快，常以马作比。现在戏言曹操是有史以来跑得最快的，因为说曹操，曹操就到。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曹操言出必至，当然拍马不及。史书上跑速超过马速的，其实一抓一大把。比如《史记》记载，夏桀和商纣都是足追驷马的强人。商纣的帮凶斐廉是飞毛腿，斐廉善于奔跑，又称飞廉。飞廉是风神，斐廉可谓风一般的男子。跑得快不以马为参照的，比如淮南子说孔子足蹑蛟兔，跑得比兔子还快。晋书说名将唐彬

好游猎，身长八尺，走疾奔路，强力绝人。就史书分析，称得上疾行善走的都是日行300里起步。新唐书有杨行密，泸州合肥人，日走300里。隋书有卖铁杖，骁勇有履历，日行500里，走疾奔马。善道开是东晋僧人，晋书说他一日能行700里，陪跑的还有一位14岁的小沙弥。南北朝时的南陈名将程灵喜这种日行200余里的就显得黯然失色了。不过程灵喜比较全能，骑马游泳都是好手，如果当时有铁人三项，程灵喜妥妥的是种子选手。三国志裴松之注说，吴国于藩随孙策征讨山越，孙策单人独骑追到山里，碰到于藩，于藩说山里草深，马不及人，我不行为你开道。到了平地，于藩劝孙策策马前行，孙策问他没有马怎么办，于藩回应的意思是，我善步行，能日行300里，你尽管跃马扬鞭，我能大步跟上。盘点古代的跑步飞人，北魏名将杨大眼的速度威名远扬，能指小儿夜哭。北史杨大眼传记载，北魏孝文帝要献功，令兵部尚书点选贞观，杨大眼前去应征，测试武艺后他落选了，杨大眼又要求测试短跑，故出长绳3丈许，继踪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3丈长的绳子跑起来使之拉直成一条线，有估算称杨大眼的百米成绩在11秒左右。除了杨大眼之外，还有一些代表人物，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僚的儿子庆忌，跑步天赋过人。吴越春秋记载，庆忌勇为人所闻，走疾奔马。东晋诸葛朗可以与马赛跑，据太平御览记载，曾经试验过一次，取得了胜利。汉代出现了职业跟随马车跑步的武伯，他们的基本技能就是要能跟得上马车的行进速度。唐代李全著兵书太白阴经，言称招募疾卒之士的标准就是返300里不及息者，历代都有行军迅速的机动部队见诸史册。元代则出现了名为贵由赤的专项跑步，贵由赤是蒙古语，意思是快行者，比赛起点和终点在元大都，就是如今的北京，或者元上都，如今的内蒙古。赛事的举办地如果在大都，则自河西务起城，终点是大都内城，如果举办地在上都，则自尼河尔起城，终点是上都内城。贵由赤的比赛全程都在180里左右，参赛者一般能在3个时辰跑完全程。关于跑步，有人调侃说，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专治各种内伤，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坦荡和善良。研究发现，跑步10分钟明显改善人的反应力和情绪。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的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就揭示了运动促进多巴胺释放的分子机制，而且跑步时间不用太长就能使人快乐。发表于科学报告的研究发现，仅跑步10分钟就能增加大脑中流向双侧前额叶皮层各个位点的局部血流量，从而有益于心理健康，增强执行能力。跑步本身的煎熬也能带来一种突破极限、挑战自我的快感，比如超过旁边的那个人，配速再提升一点点，坚持一下再跑一圈，连续打卡100天等等。每个小目标的设置和实现都能成为跑步者的快乐来源。多巴胺分泌带来的快乐只是短暂的，而坚持跑步后的脱胎换骨成就了更好的自己。坚持跑步一段时间后，我们最先有的一个惊喜发现是身材更好了。跑步是一项需要众多肌肉共同参与的运动，消耗脂肪的同时还能锻炼全身肌肉，让身体线条更流畅。跑步之后还能抑制部分促食欲肽的分泌，打消一点吃点啥好想吃的渴望和纠结。长期跑步的人还拥有一个更通畅的心血管，长期跑步能有效保护血管。长期跑步的人也能变得更聪明，学习和记忆能力变强，这是因为跑步能刺激齿状颗粒细胞的产生，这种细胞与学习记忆有关。神奇的是，这种成年以后生成的齿状颗粒细胞诱导学习和记忆能力更强。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跑步的小技巧，只要开始跑，5到10分钟的健康效果也是明显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可以慢跑或者跑走结合5到10分钟，让身体慢慢适应，也算是一种热身活动。如果您非常喜欢跑步，每周不要仅仅是跑步，还要结合其他运动，比如核心训练、骑自行车、游泳等等。最后温馨提醒大家，跑步虽好也要适量，跑步的时候要注意养成正确的跑步姿势，防止损伤膝盖。另外，跑后要及时拉伸，降低运动后肌肉紧绷、酸痛的概率。秋风有信步履

与有期。奔跑赋予我们的从来不止强健的体魄，更有直面困境的勇气，对抗懈怠的自律，坚守初心的执着。那些跑过的路，熬过的疲惫，守住的坚持，都会化作成长的底气，陪伴我们闯过学业的考验，奔赴人生的旷野。让我们始终带着奔跑赋予的坚韧与赤诚，步履不停，向阳而生。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2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以及十八点到十九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科普探索与艺术盛宴同起。纪录片《门捷列夫很忙》第二季，他忙了两季了都，与典故里的科学第三季。新学期来临时啊，是双双回归了，知识魅力呢再现热潮。
1: 北京曲艺创演周呢即将推出沉浸式曲艺史诗《漫漫长征路》，还有民族交响合唱《向光而行》跨越三地联动传星火，还有网剧《早春晴朗》与《金色》接连开播，荧屏内外那是故事纷呈。
0: 新学期的书页呢是徐徐翻开，课堂之上我们品读文学，体悟文艺，在一篇篇经典的课文当中啊收获知识与成长。
1: 那些散落于课文中的美食烟火，有江南水乡的清甜雅致，有北方大地的温热淳朴，有富足岁月的烟火温情，有艰苦年代的坚韧底色，更有跨越国界扎根不同文明的饮食百态。食物是味蕾的记忆，是情感的载体，更是文学最温柔的注脚。
0: 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一起呢是以文字为食，回忆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本上的美食，在笔墨烟火里读懂乡愁，坚守与人性，开启一场专属开学季的文学味觉之旅。
1: 越听越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说门捷列夫很忙这事儿啊，他都第二季了啊，估计还会有下一季。
1: 开学的铃声就在前方，各位同学们，你们的假期作业都写完了吗？
0: 有假期作业这事儿吗？没听说呀，老师。
1: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科呢？化学怎么样？
0: 偏巧了，我就是喜欢化学啊。
1: 刚接触化学的时候呢，很多同学都会被复杂的元素周期表和专业知识难住，比如说我。想了解化学的魅力啊，纪录片《门捷列夫很忙》绝对是最佳选择之一。那继《门捷列夫很忙》第一季结束之后，该系列的纪录片第二季竟然是重磅回归。
0: 作为央视爆款科普纪录片的续作，本季延续了第一季的轻松幽默、接地气的讲解风格，搭配精致动画与特殊摄影，把枯燥的化学知识点拆解成通俗有趣的故事，特别适合青少年来观看呀。
1: 你知道为什么元素周期表会被一再改动吗？为什么铝一度比黄金还要贵？还有打引号的有毒的元素是如何为人类造福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呢、都在片中。
0: 影片开篇呢就打破了大众固有的认知，我们熟知的元素周期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终极答案。门捷列夫完成周期表的编排以后，稀有气体氩的发现开始了门捷列夫周期表的新的迭代。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元素呢被陆续发现，不断完善和更新这个周期表，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就科学的探索啊永无止境啊。
1: 那么同时呢，影片用通俗的讲解梳理出化学背后的微观科学脉络，电子、原子和质子、中子的相继发现，推翻了原子不可分割的旧理论，也引出了神秘的量子力学，清晰解答了元素周期变化的底层原理，把课本抽象的知识点变得直观易懂。
0: 这个片子呢，还解锁了超多颠覆常识的冷知识，比如说人家熟知的金银啊，是属于贵金属，是财富的象征，但是在提炼技术落后的那个时代啊，铝的价值远超黄金，那都是皇家专属的这个稀罕物。还有啊，看似不起眼的稀土元素更是现代高科技产业的核心关键，深刻影响着当下的科技发展。
1: 那针对观众喜爱的内容板块呢，说本片也做了一个全新延伸，那延续第一季有毒元素的趣味科普，第二季是继续解读各种化学元素的毒性，就是打引号的毒性啊，告诉孩子啊，没有绝对有害的元素，只要合理利用所谓的这个毒元素，它也是能够服务生活发挥价值的。
0: 那除此之外呢，影片还讲解了这个化学元素名称的由来，依托徐寿先生的命名体系，化学元素呢拥有简洁独特的中文名称，不少元素呢是以地域科学家来命名的，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独特的科学渊源与历史的印记。还记得那个周期表吗？元素的
1: 氢氦锂铍硼
0: 碳氮氧氟氖。
1: 等会儿一秒钟，钠镁铝硅磷
0: 硫氯氩钾钙，
1: 我就只背到这儿，
0: 够用了。
1: 我还能记起一些这个化学方程式的那个、化学叫什么化合物的写法。
0: 真的？
1: 比如说
0: 高锰酸钾。
1: 不，那个太复杂了。比如说硫酸铜。
0: 为什么记住这个了啊？它是绿色的是吗？蓝色的，
1: 对，蓝绿色很好看、所以我记住它了。
0: 对，你没有烧那个镁条吗？上课的时候
1: 就是很亮的那个，
0: 哎呀，
1: 老师说这个太危险了，不让我们动手。
0: 哎呀，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喜欢上化学的，
1: 就是很震撼，
0: 就很震撼。
1: 嗯，
0: 好吧 ，CCTV 九典故里的科学第三季也是正式来袭了。
1: 嗯，又是一年开学季，相信很多同学的脑海中啊，可能曾经闪过这样一个梦想，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在考试前。要是我能拥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超能力就好了。那你是不是也好奇这个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普通人又该如何做到记忆力超群、背书超快呢？
0: 纪录片《典故里的科学》第三季近日登陆 CCTV 九，用科学的视角审视凌波微步、一叶冰城、一箭双雕、望梅止渴、木牛流马。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这我又有哪一个都行啊，这里边
1: 望梅止渴你是可以的，
0: 说凌波微步啊其实这些都是蕴含着古人智慧和奇思妙想的历史典故。那这个纪录片呢，是用活泼有趣的实验环节以及感性生动的影像表达，带领中小学生和广大泛知识爱好者们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硬核求真之旅。
1: 嗯，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六集的内容啊。第一集就是你感兴趣的凌波微步，
0: 想学这个
1: 曹植笔下的水上行走真的存在吗？那摄制组呢，是联合跑酷达人、武术家还有流体力学专家，借助高速摄影与流体模拟技术测试水面奔跑的可行性，通过科学验证与人文解读，跨界揭秘踏水无痕背后的现实与想象。
0: 那么第二集呢，叫做一夜冰城。那据传呢，是曹操曾在渭南之战当中是焦沙冻水，一夜筑起了冰城抵御马超。那这个究竟是传奇还是史实呢？这个节目组呢就探访了气象与地质专家，实地考察渭河潼关一带的气候地质条件，并且通过模拟实验还原了一夜筑冰城的真实可能性。
1: 第三集呢叫做一箭双雕，隋朝名将长孙晟一箭双雕呢是威震漠北，在高速马背上精准射穿两只猛禽，到底科不科学？那摄制组呢是复原了这个隋唐角弓，携手骑射专家和力学专家重现极限射击，剖析惊天一射背后的战略智慧。
0: 这一箭双雕的事我只干过吃饺子，一下两个咔咔一下吃汤圆俩，
1: 那取决于你的筷子功夫。
0: 对对对，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嗯，
0: 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带有点实验特色的东西来验证，
1: 他得去验证它。
0: 对对，我喜欢啊。第四集呢是望梅止渴，那曹操呢借虚构梅林解救口渴大军，心理暗示真的能引起真实的生理反应吗？节目组呢是去往安徽，联合心理与生理学的专家，利用脑电波的监测与唾液分泌检测等现代的技术，直观地验证了望梅是否能真的解渴，也揭开了潜意识的奥秘啊。
1: 嗯，我当时学这个成语的时候，整个课堂上所有人都是在那不停地咽口水。
0: 真的假的？
1: 就是生物课嘛，老师，你们想象一下，你现在很渴，然后你现在面前有盘酸酸的梅子，你又去咬了它一口，你们现在是不是分泌唾液？然后当时我就记得全班所有人都在咽口水。
0: 这老师这个诱导是了一下，其实我恐怕有点难度啊。
1: 那么第五集呢，叫做木牛流马。诸葛亮所使用的不吃不喝的运输神器木牛流马是不是真的存在呢？节目呢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联合机械工程专家，寻访民间爱好者仿制的轮式、腿式等多种木牛流马的实物，在模拟蜀道地形中进行一个载重与越障测试，实测古代军工的黑科技的运输效率。
0: 就我曾经想过这事儿，搞一个这姑娘，大概其是不是就牛马就套了一个壳，这怎么着？
1: 有图纸
0: 啊？这望梅止渴，拿出老师拿出一个，你们渴了吗？我这有真的，不好说，你知道吗？我感兴趣了。第六集很有意思啊，就是我特别想用我的一个绝技，就是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1: 嗯，
0: 现在开学季啊，学生们比较关心的就是还是记忆那些考点嘛，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这节目组啊，召集了这个学生，还有那个水哥王玉恒很厉害啊。
1: 嗯。
0: 还有什么记忆冠军啊，什么考证古代的简牍等等，并且通过普通跟记忆大师的实验对比，联合认知神经科学专家，硬核解开超强记忆的科学密码。
1: 嗯，
0: 我觉得有的，肯定有人记忆力是。

0: 接下来再说一个2026北京曲艺创演周的一个消息啊。
1: 嗯，
0: 大型沉浸式曲艺史诗《漫漫长征路》计划九月初亮相2026北京曲艺创演周，剧目呢是立足北京红色文脉，创新探索传统曲艺与沉浸式实景演绎深度融合，以京味曲艺为载体，铺展百年的精神画卷。
1: 作为本届北京曲艺创演周重点原创 IP 项目，漫漫长征路呢突破传统剧场镜框式舞台的表演局限，采用360度全域环绕沉浸式创作模式，全剧总时长呢是120分钟，以一盏革命马灯作为贯穿全剧的精神符号，从北大红楼革命火种讲起，回望25000里长征浴血征程，接续展现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直至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历程，构建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的精神图谱。
0: 该剧呢是严守历史真实的原则，创作上呢是充分挖掘了北京曲艺的艺术特色，荟萃了梅花大鼓、北京琴书、京韵大鼓、西河大鼓、竹板书、单弦等多种的京味曲艺形式，将曲艺节目呢有机嵌入到戏剧的叙事当中，实现了戏中有曲、曲中有戏，破解了红色曲艺叙事碎片化的难题。那剧中呢是聚焦普通战士、苏区百姓、建设楷模、新时代奋斗者等小人物的命运，以个体悲欢映照着时代的洪流，用京腔京韵娓娓讲述家国故事，让红色历史可观可感可共情。
1: 接下来呢再来介绍一部民族交响合唱《向光而行》。那么作品呢是以光为核心意象，打破线性叙事，不铺陈事件，不复述历史，聚焦精神内核，激发当代共鸣。据介绍，全剧呢共设8个乐章，序曲与微光、火光、曙光、霞光、星光、荣光以及点题的终章向光而行。兴国山歌、陕北民歌等红色素材呢经作曲家采风甄选融入其中，让红色经典在新时代语境中焕发新的艺术张力。
0: 根据介绍呢，为了让年轻创作者获得真切的感悟，乐团多次组派采风团队赴赣南遵义、延安呢是实地采风，在于都呢寻访渡口旧址，看望108岁的烈士遗孀，在兴国村落呢是采集原生态的山歌，在遵义会议会址呢是找寻曙光来处，在延安窑洞呢触摸黄河大合唱诞生时的油灯。
1: 那么据了解呢，此次演出呢将会采取3D 联动，贯通赣南、延安和北京。作品呢是计划于10月13号在赣州大剧院首演，10月19号在延安大剧院展演，11月8号呢会亮相北京国家大剧院。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那么再来说一个我特别想去看的展啊，就是荣宝斋美术馆的八大山人诞辰400年的特展，我很多朋友都去了。
1: 现在延展了，你来得及了。
0: 来得及。2026年呢是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啊，正在荣宝斋美术馆展出的《可得神仙》，以八大山人为中心的写意作品展将延长至9月底。这次展出的作品啊，都是出自荣宝斋的这个馆藏，既有八大山人的取法来源，也有深受他影响的后来者之作。
1: 先来说说这个名字啊，《可得神仙》这个印呢是八大山人常用的一方闲章，在他众多的闲章当中啊，这《可得神仙》四个字最是耐人寻味。那他以可得神仙为印，不是说要成仙，而是要在笔墨间获得精神的自由，成为自己世界的主人。他以秃笔为舟，以水墨为渡，在残山圣水孤秦冷石中构筑起自己的精神桃源。他用极简的笔墨将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0: 那八大山人的花鸟画呢，主要师承沈周、陈道富、徐渭的水墨大写意的传统，尤其是深受徐渭的画风的影响，在狂放激越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简练孤傲的风格。那他的山水画呢，主要师承董其昌，那并且上述的元代的倪瓒，就是倪元林，还有黄公望，以及宋代的董源、巨然，都用干笔追求是空灵的意境。那他的书法呢是宗了二王，楷书师欧阳询、颜真卿，草书呢是学的黄庭坚，行书呢也受到董其昌的影响，圆厚内敛，朴茂清淡。
1: 八大山人的写意精神可以说是穿越了时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中呢，包括同时代的石涛、扬州八怪的金农、黄慎，以及海派的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近现代的齐白石、陈师曾、张大千、刘海粟、李苦禅、潘天寿，还有陈子庄等等。
0: 说完了八大山人呢，那咱们稍微跨得远一点这个传统文化咱们也延续一下，到这个迪士尼的这个去看一看。哎呀，这转得费劲的
1: 大跨步。
0: 是
1: 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呢，将于2026年9月24号起在北京朝阳大悦城正式展出。据介绍，这也是该全球巡展首次走进中国内地。那么本次特展呢，展成了120余件馆藏镇馆之宝。
0: 咱举几个例子啊，1955年发出的1号迪士尼乐园的演职人员的名牌，好工牌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首版故事的一个教本。星球大战的初代光剑，这个有意思。还有 BB8 那个机器人，
1: 好可爱。
0: 我还想有一个真人版的电影《黑白魔女库伊拉》的成套服装，《海洋奇缘》的角色模型，《欢乐满人间》的旋转木马的道具，《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当中的钢铁侠的头盔，真人版电影《小美人鱼》的服装，《冰雪奇缘二》艾莎与安娜角色的这个雕塑，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巴斯光年雕塑等藏品，覆盖百年家喻户晓的这个经典故事和角色，展现了经典故事内容整个幕后的创作过程。
1: 我觉得这展品都很有意思，
0: 有点意思啊。
1: 说展览呢，打破了传统编年式的展陈逻辑，推出了八大主题展厅。那这些展厅的设计呢，着力于华特迪士尼本人提出的创作体系，包括叙事手法、人物塑造、探索精神、声和乐的魅力、技术革新的重要性，以及在世界各地创造神奇的迪士尼乐园。展厅呢，搭配沉浸式实景、11组多媒体互动装置，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多感官观展体验，带领观众跳出单一时间叙事，读懂百年经典背后的创意内核。
0: 那么再来说一个都市情感剧集吧，看看剧啊，别老看展了换一换。都市情感剧集《早春晴朗》日前播出了。这个剧呢，改编自晋江文学城作者姑娘别哭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极具天赋的广告鬼才栾念啊，就是井柏然饰演这个角色，与北漂伊始的孙谦饰演的角色尚之桃职场相逢，两人呢在都市丛林当中啊，极致的密恋，就秘密的恋爱啊，从彼此试探到互相的修复，并且在爱与成长当中彼此试探到重新确认自我的一个故事。
1: 那剧集呢，是以广告行业为起点，将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的真实处境与一段浓烈克制的成人爱情同步展开。比如说，在定档预告中，栾念在睿智冷静的外壳下显露出不易言说的在意与失控，尚之桃呢，从初入都市的慌张委屈到勤奋上进后逐渐站稳脚跟，一

0: 一个是掌控话语权的行业精英，一个是摸索生存规则的职场新人。差异鲜明的他们被置于以结果论输赢的高压职场中，两个人的爱恋并不是简单的甜蜜推进，而是在一次次靠近、迟疑、争执与分别中折射出成年人面对爱与现实选择时的复杂心绪。
1: 那关注完了爱情啊，咱们来关注一下武侠的故事。这个我更喜欢。
2: 这个主题跨越也很大。哎呀，
1: 我们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呢，只关注武侠了。改编自古龙先生啊原著小说《大地飞鹰》的大漠寻金武侠冒险剧《金色》日前正式上线播出。
3: 世上没有你这样的女人。
4: 我死过一百次，这一次想再看一看。会怎样死？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张家镖所有个女人叫张路遥，她一家27人被黄金护卫毒死了。
1: 30万两黄金传说扰动了西北风云，张家镖所27口一夜惨遭灭门。这个金色呢，是以苍凉荒漠的大漠为底色，铺开了寻金与宫女复仇的双线叙事。迷局当中有着爱恨，还有爱情。嗯，峡谷当中也有着柔情啊。嗯，秦芷蕾饰演的张路遥是张家的幸存女子，背负着血海深仇，独自踏入黄沙征途的查清真相。锦衣卫蒲英就是尹昉饰演这个角色呢，同为张家灭门之案而来。不断地卷入到危机四伏的各种境地啊。
0: 嗯，那么陈坤饰演的凉州副使于侯呢，常年困守西北边陲，初遇这个辛芷蕾饰演的路遥，便被识出其内心的秘心与欲念。还有高伟光饰演的西北大汉班茶，是性情洒脱不羁，因一碗青稞酒呢，与女主角结下江湖情谊。立场交锋与内心挣扎贯穿每段人物关系，使得大漠里的相逢相交呢，是暗流涌动，变化莫测。
1: 金色呢，是以大漠寻金的故事为引啊，深度挖掘了人性的复杂的这个欲望的命题啊。嗯，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承载着独特的象征意义，让剧集的武侠叙事沉淀出更为丰满的人性厚度。与此同时，也留下了充足的叙事空间和留白，让大家有很多的思考。
0: 嗯，那么据介绍呢，此外该剧是承袭了古早武侠的那种精神气韵，其中塑造荒蛮神秘的大漠江湖，依托敦煌实景与大型棚景来构筑故事空间。风沙下真实硬核的打戏呢，是拳拳到肉，贴合人物特质的兵器设计与招式细节考究，夯实了剧集的一个武侠质感。
1: 哎，挺想看。其实很久以来，我们的电视屏幕上没有像这样的武侠精品剧了，
0: 就是古早那种武侠的质感。
1: 对对对，更多的还是仙侠多一点。
2: 对对对，依靠特效嘛。
1: 但是电影那个标人，我觉得其实就有点这种很复古的那种风格。
2: 对 对, 对，
1: 就是我是喜欢像这种武打，
0: 就真功夫。
1: 对，不是哗一下就1000年过去了，
0: 我一指你就飞出了2000里。
1: 哎、天哪，地球都轮不住了，是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新的学期又要开始了，许多的新课本又即将在课桌上摊开。
0: 你的脑海中啊，是否还记得这样的一个场景？油墨的这个味道混着窗外的桂花香，你翻开一页，读着读着忽然肚子叫了一声，不是饿了，是文字里的某样东西啊穿过了纸页，勾住了你那个馋虫。我天天这样。我看稿子都饿。就那些年在课堂上偷偷咽下的口水，你还记得吗？
1: 但是啊，不用担心，因为接下来呢，我们不需要背诵全文，我们也不画什么重点，我们就聊一聊课本里的吃。

0: 我们先从一个鸭蛋说起，汪曾祺写高邮的咸鸭蛋，一开篇就是满满的护短。
1: 嗯，
0: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甚至汪曾祺啊，在外地被人问起籍贯的时候，面对对方肃然起敬的感慨：“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汪曾祺啊，听着这事儿好像就得不高兴。
1: 对，
0: 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但是汪曾祺啊，凿不一句。
1: 嗯。
0: 不过高邮的咸鸭蛋那确实是好，我走过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没错，就是因为咸鸭蛋太好了，
1: 瞧不上他乡的。
0: 这个也很骄傲是吧？
1: 对，不是特别傲娇吧，应该是。
0: 嗯、
1: 那好在哪里呢？他在文章中写的也很具体，说高邮咸蛋的特

0: 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然后接下来就是那段我们非常熟悉的描写啊，
1: 嗯，
0: 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
1: 嗯，
0: 高油咸淡的黄是通红的，
1: 这个太形象了，这个
0: 就汁的一声，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红油冒出来的画面，
1: 这个很多美食视频也都是这么拍的呀，
0: 借鉴了这个文字啊，
1: 一个红字把咸鸭蛋写成了艺术品。汪曾祺还引了袁枚的《随园食单》里的话，腌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细而油多，借古人的口再夸了一遍家乡的蛋。
0: 嗯，
1: 汪曾祺写诗从来不用大招，就那么平平淡淡的几句话，你读完了只想立刻尝一口那诱人的红。汪曾祺自己也说过啊，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他把这句话落实到了咸鸭蛋里，从一枚咸鸭蛋里吃出了兴致，这是本事也是态度。
0: 长大之后，他辗转四方游历各地，吃过无数珍馐美味，却始终抵不过故乡一枚鸭蛋的纯粹滋味。汪曾祺笔下的美食从来不止于食物本身，苏北水乡的温润气候，市井人家的烟火日常，童年无忧的岁月光景，都浓缩在这枚小小的鸭蛋之中。一口高油鸭蛋是味蕾的眷恋，是故土的温存，更是成年人无处安放的绵长乡愁。
1: 同样是节日里的吃食，沈从文写腊八粥完全是另一种路子。课文腊八粥一开篇就先把人的馋虫勾了出来，初学喊爸爸的小孩子，会出门叫洋车了的大孩子，嘴巴上长了许多白乎乎的老孩子，提到腊八粥，谁不口上就立时生了一种甜甜的腻腻的感觉呢？老中青三代，无论什么年龄，谁见了腊八粥，那谁都走不动道。
0: 嗯，然后呢，他开始报食材，把小米、饭豆、枣、栗、白糖、花生仁合并拢来，糊糊涂涂煮成一锅。糊糊涂涂这四个字特别有意思，
1: 厉害厉害，
0: 就不是随便，是那种一锅乱炖反而最香的踏实感。
1: 嗯，
0: 然后他就写这个煮粥的时候，那锅粥让他在锅中叹气似的沸腾着。粥会叹气吗？
1: 当然会了。
0: 当你盯着锅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那个咕嘟咕嘟冒泡的样子，就是很像人在叹气，
1: 也像是在膨胀了。
0: 然后他就接着写道，单看它那叹气样，闻闻那种香味，就够咽三口以上的唾沫了，何况是大碗大碗的装着，大吃大吃朝口里塞灌呢。
1: 对，这都是他的原话啊。
0: 嗯，
1: 接下来他写住方家大院的孩子巴尔在灶台边等粥，等得喜得快要发疯了。
0: 嗯，
1: 他进进出出灶房，碗盏早就摆好了，但是妈妈总说是时候还早。听到妈妈说要到夜里才能吃上，巴儿的眼睛都急红了。你看把孩子饿了，
0: 对甜粥的渴望，
1: 这个不加掩饰啊。
0: 嗯，后来呢，这个巴儿的妈妈把他抱起来看锅里的情形，又描述了他看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栗子跌进锅里不久就得粉碎，饭豆煮得肿胀，还有花生仁脱了他的红外套，每一样食材都在锅里变了模样。
1: 那最后这粥熬好了，虽说是枣子同饭豆搁得多了一点，但大家都承认味道是比普通的粥要好吃的多了。
0: 嗯，
1: 其实这么一锅粥好吃在哪儿呢？就好吃在那个等字儿了。
0: 嗯，
1: 就全家人呢就围着一锅粥，把整个腊月的感觉都熬进了锅里。就那一夜呀，终于吃到了满足的巴尔，肚子就成了一面小鼓了。
0: 嗯。一锅浓稠香甜的粥品盛满了冬日的暖意与团圆的期许，文中孩童盼粥喝粥的天真模样，让一碗普通的腊八粥成为民俗温情家庭暖意的最好载体。
1: 节日有家乡特有的吃食，平日里的一杯酒也能喝出故乡来。齐骏的一篇《春酒》延续了作者温柔的怀旧笔触，书写的是浙东乡村的春日风味。
0: 文章里写道，母亲在冬至那天会泡八宝酒。
1: 嗯，
0: 八宝酒顾名思义是八样东西泡的酒，那就是黑枣，不知是南枣还是北枣，荔枝、桂圆、杏仁、陈皮、枸杞子、薏仁米，再加两粒橄榄，要泡一个月。 打开来酒香加药香，恨不得一口气喝它三大杯。
1: 八样东西啊，每样都有来头。这母亲给别人斟酒的时候呢，总是会特别得意地说，补气健脾明目的哟。轮到女儿却只给在小酒杯里底啊，只倒了一点点。就这么一点点，文中的我端着闻着走来走去，根本不舍得喝，或者说是舍不得喝那么快。有一次呢，他不小心跌了一跤，说杯子捏在手里，酒却全洒在衣襟上。抱着小花猫时他直舔，舔完了就呼呼的睡觉。我这个酒劲这么大吗？他说原来我的小花猫也是个酒仙呐。
0: 南北风物各异，烟火滋味不同啊。从苏北鸭蛋到春日醇酒，再到一碗家常的腊八粥，一篇篇文字，一味味美食，拼凑出了中国大地的烟火版图。这些藏在课本里的地域美食，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口舌之欲，而是中国人最朴素的情感归宿，是跨越山海岁岁不变的故乡眷恋。

0: 刚才这些啊，其实都是好东西，什么鸭蛋的腊八粥、春酒，
1: 对，
0: 就算放到今天也让人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嗯，
0: 可课本里呢还有另外一类的吃食，不仅贵，甚至算不上好吃，那是另外一种味道，苦味儿。
1: 张杰在课文挖荠菜里开篇就是回忆，小的时候我是那么馋，饿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刚抽出嫩条还没打花苞的蔷薇汁，把皮一剥我就能吃下去。刚割下来的蜂蜜，我会连蜂房一起放进嘴巴里，更别说什么青玉米棒子、青枣、青豌豆了。
0: 我那时候什么都饿，好像、
1: 嗯、
0: 我有那么一个阶段啊，就是啥都想吃，
1: 什么半大小子，
0: 吃穷脑子。好在经过一个没有什么吃食可以寻觅，因而显得更加饥饿的冬天，大地春回，万物复苏的日子重新来临了。田野里长满了各种野菜，雪蒿、马齿苋、灰灰菜、野葱，最好吃的是荠菜，把它下在玉米糊糊里，再放上点盐花，真是无上的美味呀。
1: 你看这几个字啊，无上的美味、嗯、重得像石头一样，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只是一碗玉米糊糊里面撒上了几片荠菜。而且文中呢，张杰还写了挖荠菜时的心情，说提着篮子，迈着清洁的步子，向广阔无垠的田野里奔去，嫩生生的荠菜在微风中挥动它们绿色的手掌，招呼我，欢迎我。
0: 哎，他说那个时候的他自己啊，是非常的欢愉和坦然的。
1: 嗯，
0: 他说我再也不必担心有谁会拿着大棒子凶神恶煞似的追赶我，我甚至可以不时的抬头看看天上吱吱喳喳飞过去的小鸟，树上绽开的花儿和蓝天上白色的云朵，那时我的心里便会不由地升起了一个热切的愿望，巴不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像荠菜一样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
1: 这一刻，荠菜不只是吃的食物，更是一种自由。后来日子好了，等到张杰再一次把荠菜用精盐、麻油、味精、白糖精心调配好端上桌，孩子们却是带着那种迁就的微笑，漫不经心地用筷子挑上几根荠菜。
0: 同样的食物隔了一代人，味道完全不一样。食物不会变，变的是端碗的那双手经历过什么。张杰的在文章最后说，想想你们妈妈当年挖荠菜的情景，你们就会真爱荠菜，真爱生活，你们就会懂得什么是幸福，怎样才会得到幸福。
1: 说完了荠菜，我们再来说一说刘少棠笔下的榆钱饭，写的是更加具体。他写啊，小时候年年青黄不接春三月，榆钱儿就是穷苦人的救命粮，羊芽儿和柳叶儿也能吃，可是没有榆钱儿好吃，也当不了饭。
0: 榆钱呢会在羊芽和柳叶之后呢才露面，一棵棵老榆钱树呢是耸入云霄，一串串榆钱挂满枝头，就像一串串的双棱冰挂，看花的人眼，馋的人淌口水。我经常爱吃这个榆钱的东西，只要有我就会吃。
1: 我从来没有吃过，我记得小学学这个课文的时候、就是脑子里各种幻想。
0: 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吃了，
1: 因为小时候好像连榆树都没有见过、
0: 哦、这倒是，你是广东的。他说啊，九成榆钱搅和一成的玉米面，上屉锅里蒸，水一开花就算熟，只添一灶柴火就够火候了，然后盛进碗里，把切碎的碧绿白嫩的春葱泡上格林的老烟汤，拌在榆钱饭里面，吃着很顺口，也能红饱肚皮。红宝肚皮你就知道了吧，这个东西它没那么好吃、
1: 啊、挺无奈的。
0: 但是我现在吃的是一个有机天然。不一样，
1: 因为当时学的时候，他前面还我记得还有一段描写、嗯、是他爬上那个榆树去 摘这个，我对那段挺感兴趣。
0: 是吗？那、你现在能见到了吧？
1: 现在能见到。
0: 不要乱爬树乱摘。
1: 我们现在都在超市买有机的。
0: 这倒是。
1: 同样是书写困境之中的生存智慧与少年乐观，还有送学梦的柳叶儿，他是以童年视角回忆艰难岁月，字字真切，句句动容。春日新发的柳叶鲜嫩柔软，清香淡雅，焯水之后拌上粗粮，便可以做成饱腹的吃食。烧一锅开水煮，煮好之后又捞进凉水里泡，往往要泡一两天，换三五次水，再攥干了剁碎，放上葱花盐做菜糊糊粥吃，有时候还会抓上一小把黑豆，喝两口粥，吃到一个豆，满心里香得不行。
0: 人们顺应自然，就地取材，从草木枝叶中寻觅生机，慰藉生活。最动人的是绝境之中的乐观心态， 孩童不懂人间疾苦，只知柳叶可食，可解馋趣。抢摘柳叶的过程竟成为艰苦岁月里难得的欢乐时光，见证了普通人向阳而生的生命力。
1: 粗粮野菜、柳叶野果，这些如今看似普通甚至可能有点粗陋的吃食，却承载着一代人的苦难与坚守、乐观与坚韧。这些藏在课本里的岁月滋味，贫瘠岁月的烟火滋味，没有甜腻鲜香，却有着最动人的生命力量。

0: 文学无国界，烟火亦无界。食物呢，是跨越语言、跨越地域、跨越文明的通用语言。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辽阔的远方，课本里的美食地图还在延伸。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作者写吃的方式是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写的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
1: 莫泊桑的《我的叔叔娱乐》中，一枚小小的牡蛎是海边最寻常的海鲜，却在不同人身上彰显出截然不同的境遇。富贵之人从容享用，视作闲情雅致；贫苦之人望而却步，视作奢侈珍馐。一家人对牡蛎的向往，对富足生活的艳羡，以及得知卖牡蛎的水手便是落魄的叔叔娱乐后的仓皇躲避，都围绕着这一位海鲜徐徐展开。
0: 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吃牡蛎的场景，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得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那重点在后面，他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的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立刻扔到海里。
1: 一个动作分成了四个步骤：手帕托着，头向前伸，嘴微微一动，汁水吸进去。莫泊桑写的太精确了，精确到你能看见那方手帕的质地，能听见那微微一动的声音。可是啊，这篇文章不是什么美食种草文，文中牡蛎的文雅和娱乐的落魄在同一篇课文里形成了尖锐的对照。
0: 莫泊桑以极致细腻的饮食细节，让平凡的餐桌滋味拥有了直击人心的现实力量。
1: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里也是有一顿吃不到的大餐。故事的情节呢，我们都很熟悉了。饥寒交迫的小女孩无衣御寒，无食果腹，在凛冽寒风中点燃一根根火柴，在微弱的火光中看见了此生最渴望的美食与温暖。
0: 小女孩擦亮火柴，眼前出现了这样的一幕：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摆着精致的盘子和碗，肚子里填满了苹果和梅子的烤鹅正冒着香气。更妙的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下来，背上插着刀和叉，摇摇摆摆地在地板上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女孩走来。烤鹅自己走过来让你吃，这个其实是饿到极致的人才会做的梦。那火柴一灭，她的面前只有一堵又厚又冷的墙，什么都没有。
1: 一位心心念念的烤鹅，承载着孩童最纯粹的温饱期许。安徒生以温柔的文字借食物意象书写人间疾苦，让读者在百味落差中读懂善良、悲悯与珍惜，看见苦难岁月里最卑微也最动人的人性微光。
0: 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例子，课文《大森林的主人》里，猎人在野外打了一只松鸡，我把松鸡拔了毛，掏了内脏，猎人又找来几片大树叶，把松鸡裹好放进洞里，盖上薄薄的一层土，然后在上面又烧起了一堆火。等我们把衣服烘干，松鸡也烧好了，扒开洞就闻到了一股香味，我们俩大吃起来。我觉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鲜美的东西。
1: 没有锅，没有盐，没有调料，有的只是几片树叶一堆火，就能把一只松鸡变成一顿饭。这是荒野里的生存智慧，和中国的叫花鸡异曲同工。食物在这里是技能，是经验，是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
0: 跨越山海与国度，不同的餐桌滋味演绎着不同的人生与时代。这些外国文学中的食物书写，褪去了乡愁与岁月的温柔底色，多了现实的锋利与人文的厚重。一餐一饭皆是镜像，让我们看见烟火美食背后更为广阔、更为深刻的人文世界。
2: 一部电影，
3: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3: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3: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3: 这里是对话文艺。

从汪曾祺的鸭蛋到莫泊桑的牡蛎，从榆钱饭到森林里的松鸡，课本里的每一道美食写的是味道，品的是人生。丰饶有丰饶的写法，匮乏有匮乏的笔法。中国作家写乡愁，外国作家写人性，但所有文字汇到一处，说的是同一件事。食物从来不只是食物。

0: 他是故乡，是高邮的鸭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是温州的春酒，酒香加药香，恨不得一口气喝他三大杯，是湘西的腊八粥，大碗大碗的装着，大池大池朝口里塞灌，隔着千山万水，一口下去，人就回到了小时候的餐桌边。
1: 它是岁月，是挖荠菜里的野荠菜，经过一个冬天，那嫩绿的芽儿一沾唇，就把整个春天都嚼活了。是榆钱饭里的榆钱儿，九成榆钱搅一成玉米面，抓一把塞进嘴，甜津津的，竟比肉还香。是柳叶里的柳叶，捋下来滚水一焯，涩苦里泛着清凉，咬下去全是日子的韧劲儿。隔着几十年光阴，一口下去，人就回到了那个暖烘烘的灶台边。
0: 他是人间，是我的叔叔娱乐里的牡蛎，手帕拖着壳，嘴一吸，汁水鲜凉。是卖火柴的小女孩里的火光，擦亮一根，看见烤鹅，虽然那点暖意只够照亮一瞬。是大森林的主人里的烤松鸡，树枝穿起，在篝火上翻转，焦香里裹着雨林深处最野性的饱足。隔着寒夜与命运，一口下去，人就回到了对温饱与爱最原始的渴念。
1: 课本翻过一页又一页，九月的风就要从窗外吹进来，那些文字里的味道从来都没有散过，他们等在纸页之间，等你在某个安静的午后重新翻开，然后筷子头一扎下去，红油依旧冒出来。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

0: 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九月的耀眼阳光照亮了谁的课桌？
1: 九月的青春朝气充盈了哪座校园？
0: 从青春之歌里的意识觉醒，
2: 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
1: 到祖国的花朵中明媚的歌声，
3: 让我们当兵啊，
0: 再到苗苗老师眼中的期待。
4: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1: 跨越岁月流转，银幕之上青春模样各有光芒。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九月一号中午12点晚间22点，携手影视观察员大陆，在光影和旋律中细数长大前的细碎微光。
5: 文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陆。时代的蓬勃生机凝缩于一代代人的青春，电影以镜头为笔，温柔而深刻地将这份青春定格于大银幕之上。
1: 开学季，时光留声，青春正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好啦，
1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开车堵在马路，
18: 加班加到麻木，
1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7: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0: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2: 哎，魏瑶，
0: 嗯，
2: 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认识吗？
0: 谁呀？
2: 蒙特梭利。
0: 我不认识啊，你说的是外国人吧？我连听都没听过呀。
2: 你知道这就证明一点
0: 什么呀？
2: 证明你还没小孩。
0: 这跟小孩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什么外国人的这个小孩的名吗？
2: 不是，这玛利亚·蒙特梭利是意大利的第一位女医生，他提出了蒙特梭利教育理念。我说这些你可能都不知道，但是只要您有孩子，您一定听过一个词儿，蒙氏教育。
0: 哦，这个我听过呀。
2: 哎，这个实际上是关于婴幼儿启蒙教育的一个说法。
0: 你今儿怎么说到他了呀？
2: 今天是他的诞辰嘛。
0: 哦，
2: 他就提出了0到6岁的孩子不需要刻意的死记硬背，要无意识像海绵一样吸收周围环境里的一切信息。另外呢，就是孩子在成长期啊，会有一段 短暂的窗口期。孩子会对某项能力、语言、秩序、感官、运动等等产生狂热兴趣，那么抓住这个时机学习，事半功倍。第三呢，就是以儿童为中心，孩子是自我教育的主角，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要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
20: 哎，你这么一说呀，感觉有些道理了。
2: 不过啊，我觉得这教育理念呀是一方面，你真正还是得碰上好的老师，孩子才有好的体验。
20: 哎，
2: 你看看高英培和范振钰表演的这段好阿姨，这里头就是好老师。
21: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22: 什么意思？
21: 祖国处处气象新，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22: 啊，一个人。
21: 没人送你啊？
22: 没有啊。
21: 你喜欢这儿吗？
22: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21: 托儿所。
22: 不来。托儿所呀、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了干嘛？
21: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22: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21: 老头班干嘛？
22: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21: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22: 这怎么
21: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22: 至于吗？
21: 你让大家瞧点什么模样？这个
22: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21: 谁拿你开心呢？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好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
22: 你先等会儿啊，你这个好阿姨是谁啊？
21: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
22: 啊，
21: 大家都管她叫好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22: 好。
21: 可也有人说得不好。
22: 谁说得不好啊？
21: 我。
22: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21: 因为他不爱我。
22: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21: 那当然了，我跟好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22: 哦，是二班的关系。哦，对，二班的。这
21: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22: 大班的关系。
21: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22: 小班。不，您是
21: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
22: 啊，
21: 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好阿姨不是外人。
22: 哦，不是外国人。
21: 外
22: 是中国人啊？
21: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哼，这怎么这人？好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22: 哦，大衣柜
21: 的。
22: 那个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21: 什么呀？我屋里的
22: 高低柜，
21: 还床头柜呢。
22: 哦，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21: 什么呀？他是我们那口子
22: 水缸。
21: 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饼的。
22: 哦，煤气罐。
21: 好，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22: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
21: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22: 你过日子干嘛？
21: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22: 谁不懂啊？
21: 啊，
22: 我这就气你。
21: 气什么呀？
22: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什么？就是你爱人啊。
21: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22: 怎么变仇人了？
21: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22: 对呀、是热爱本职工作呀、
21: 热爱本职工作
22: 啊，
21: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我们的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22: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21: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22: 他体谅人的心理
21: 啊，
22: 尤其是现在
21: 啊，
22: 这一对夫妇只剩一摊儿、所以他体谅着孩子的妈妈。
21: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儿，谁家都那样
22: 啊？
21: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儿，
22: 我有生48摊儿的吗？
21: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儿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22: 那怎么不一样？
21: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22: 什么叫接辈人呢？
21: 我儿子的儿子。
22: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21: 对呀、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的了这个？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可得平等相待呀。
22: 哪点不平等了？
21: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
22: 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1: 这怎么？
22: 你在家里我们都谁不疼啊？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1: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22: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1: 这就不平等了。
22: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1: 受不了这个。
22: 这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1: 谁告诉你的？
22: 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雪球啊？这个，
1: 那不至于啊。
22: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妥，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1: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22: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1: 关键这哪的事儿啊？是，
22: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来怎么办呢？这个，
1: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22: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1: 怎么了？
22: 又添上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
22: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呢？
1: 哎，对，他为了掌握这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22: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1: 啊，有技术。
22: 他说我都看色儿的钻研技术
1: 啊，
22: 白色儿就着凉了
1: 啊，
22: 黑色儿上火了。
1: 对，
22: 给这个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我们孩子正常
1: 啊。好啊，
22: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馋人，这玩意儿这个。
1: 不吃药你也争嘴啊？
22: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着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一骂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不了。
1: 怎么受不了啊？
22: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将来药给馋的，这是。
1: 跟你一样。
22: 那可不，这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1: 他有什么病？
22: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1: 他们孩子变羊了，你看了吗？
22: 都拉球，这都干。
1: 那叫你给撑的，
22: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小孩有什么规律啊？
1: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22: 啊，
1: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22: 你别逗了，还瞒我
1: 啊？
22: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1: 你懂？
22: 我比他明白。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1: 你在托儿所干嘛？
22: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1: 跟你爱人在一起。
22: 哎，对、哦、
1: 好好，
22: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1: 是啊，
22: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1: 啊？
22: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是去不了。
1: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22: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谁让您积极呢？热爱这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变变吧？
1: 怎么了？业余？
22: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你干嘛呢？这个？
1: 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22: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1: 啊！
22: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1: 那你多干点吧。
22: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1: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22: 啊。日子不能长喽
1: 啊！
22: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1: 啊，
22: 都白里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1: 你怎么了？
22: 白里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1: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22: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谁让我摊上这个老婆了呢？
1: 那怎么
22: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1: 又哪点气你了？
22: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啊，病了。
22: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办得上医院呢
1: 啊。

0: 了？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啊，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一说给小孙子起个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可以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1: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不。
1: 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叫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了叫蝈蝈了，
1: 好听吗？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是爱啊，是吧？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哎，
1: 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嗯，他算听我话了。
1: 好，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啊，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哎，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嗯，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嗯，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了。嗯，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嗯，通红啊。哦，瓢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啊。
1: 你听这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我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的这还？
0: 在跟前是，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无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是？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个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嗯，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嗯，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嗯，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啊？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得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1: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啊。早晨馒头，嗯，中午稀饭，嗯，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我
1: 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这个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病了，对不对？
1: 不像话啊，
0: 不像话。
1: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是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不，
1: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怎么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就好后勤。嗯，指出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嗯，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啊，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个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0: 什么叫阿秀啊？
1: 打球我都赢不了。
0: 为什么？
1: 5-1，
0: 挨不上啊。
1: 我难过呀。啊，我难过，我这么大个子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粪呢，这个。
0: 什么叫丢粪呢？
1: 我太丢粪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嗯，他们就好像啊，孩儿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0: 你给吃的什么？
1: 堵心丸。嗯，
0: 我听着都堵心。
1: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嗯，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0: 难过什么？
1: 就那小陈儿，叫那个，张姐，哎，小陈儿，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郝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个放心。嗯，哎呦，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0: 怎么了？
1: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五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得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猜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0: 你看看，
1: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为20天就完成了。哦，一卯劲儿就这样了。哼，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0: 怎么了？
1: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闲了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0: 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注意听着，
1: 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0: 对了，单调。
1: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着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还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孩子饿死了，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
0: 真是，
1: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0: 对呀，
1: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0: 明白了，
1: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0: 怎么学？
1: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0: 哎，调剂调剂，
1: 丰富品种啊。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0: 怎么呢？
1: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滴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0: 是是，
1: 挨着个您给我称，哪个都过150斤。
0: 啊，说什么？
1: 我抱着他们腰的。
0: 我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2: 我负责抱
0: 着他们腰。是，
1: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啊！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有的人是红旗手，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0: 你看看，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 是不是？哎，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叫五位阿姨都排那儿，我站在后边，大伙儿来我，一人带头大红花，我说不行，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儿，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师傅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0: 你怎么样啊？
1: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0: 怎么说的？
1: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0: 什么阿姨？
1: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0: 怎么还阿舅啊？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行了，您甭说了。您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1: 是是。
0: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1: 你真满意吗？
0: 真满意啊！
1: 还有意见没有？
0: 没有意见，
1: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哎，
0: 我呀，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高英培和范振钰表演的相声作品《郝阿姨》。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小声编辑部。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你还记得你当年上幼儿园时候的故事吗？
4: 哎呀，你这问题问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说这幼儿园吧，三四岁的时候，我就问问，你就说谁能记得吧？
5: 我就记得呀。
4: 啊，你记得有啥事儿啊？
5: 我记得当年呀，有一次幼儿园发冰棍吃，我老早就吃完了，我就站在老师边上等，老师就说：“你看看，小霍这孩子多懂事，还知道帮老师扔冰棍棍。”我说：“不是老师，我说想看看。”还有没有多余的能再给我一个？
4: 不是，你小时候就这么馋啊？
5: 这不是以小见大吗？
4: 哎，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
5: 我碰上幼儿园老师告诉我的。
4: 嗨，别人告诉你的那不算你真实的记得，我还真以为啊你还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呢。
5: 你要说有特殊记忆的那不是我。
4: 谁呀？
5: 周伟和孙晨呢？
6: 大家好。
7: 您好。
6: 哎呦啊，老孙头。
7: 我是老孙头。
6: 哎呦，老孙头，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7: 呀，老孙头是我爸爸，
6: 啊，
7: 我是他儿子，
6: 啊，小孙头，小孙头，
7: 你好，人有叫小孙头了吗？
6: 嗯、啊，不是我觉得你们爷俩长太像了，
7: 他儿子没有不像爸爸的。
6: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没你们爷俩长这么像的。
7: 是吗？
6: 你让大伙儿看看
7: 啊，
6: 这爷俩长得都这么平面啊。
7: 你再长一大扁脑袋呢。
6: 不是，我这好几年没见你爸爸了，真想他。
7: 真想。
6: 想。
7: 是吗？
6: 哎呦，可惜呀。
7: 啊，
6: 你爸爸走得太早了。
7: 我爸爸还活着呢。什么？我爸爸就走了？
6: 没听明白。我说你爸爸搬走的太早了啊。
7: 你把那搬字早点说出来，你吓我一跳。
6: 过去咱们老邻居吗？
7: 30年前前后院。
6: 我跟你们几位说，我愿意跟他们家做邻居。
7: 是
6: 真的好玩
7: 啊。
6: 好玩好玩好玩。你别看他现在穿的人模狗样的啊。
7: 啊，
6: 过去他们家那糗事太多了。真的丢人。
7: 你等会儿
6: 好玩极了。
7: 等会儿我跟你干。什么？我们家就丢人了
6: 啊！
7: 我们家那可是一大家子人呢。
6: 是。

0: 是一大家子人，
1: 你爷爷、你奶奶、你爸爸、你妈妈、你哥哥、你姐，还有你。
2: 对啊，
1: 住的也宽敞。
2: 那是
1: 啊。您想，这一栋筒子楼
2: 啊，
1: 人自己住三层。
2: 哦，三层都是我们家住，
1: 住三层，
2: 怎么个三层？
1: 就是你们家住第三层啊。
2: 哦，就住一层。
1: 一层里就一间，30平米啊，而且两家合在一块住，他们家就住半间。哎呦，这一箱子人呐，这一箱子人在里边窝着。王先生，
2: 等会儿，等会儿，你说清楚了
1: 啊？
2: 我们家什么人？
1: 一箱子人吗？
2: 我们家那是一家子人。
1: 你怎么忘了？
2: 怎么这一箱子人？
1: 当初你们家那房子挨着楼道
2: 啊？对，
1: 不没窗户吗？开开门，知道那是房子；把门一关上，那就是箱子。他们家住箱子里头吗？所以是一箱子人吗？哦，这一箱子人在里边
2: 住那儿也得叫一家子人，什么一箱子人？
1: 小
2: 一家子人，
1: 一家子人，
2: 一家子，
1: 一家子人就住这半间房子，
2: 那
1: 搭起了三层铺板啊！有一年，你哥结婚，你还记得吗？
2: 哎，也是
1: 拿那砖头啊立着，在中间垒起一道墙来。
2: 不是他怎么立着垒的墙
1: 呢？这不能省点地儿吗？
2: 对，
1: 拉起红布帘
2: 啊，
1: 这就算新房了。
2: 哦、
1: 你说到了晚上，你哥你嫂子他得睡觉啊，
2: 结婚了
1: 他得入洞房啊。
2: 对，
1: 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1: 老头真有觉得
2: 啊，
1: 给他戴上一副墨镜，扣上俩耳朵帽。
2: 你那是怕我耳朵冻着。
1: 8月份
2: 啊，
1: 天多热呀，天还没亮呢，他跟他爸爸就嚷嚷开了。嗯，
2: 我说爸，我说你偏心，你给我哥娶媳妇你给我戴耳朵帽，大热天捂得我脸上都生痱子了。
1: 他爸一听就火了、
2: 啊、
1: 废话，生痱子给我带着、
2: 啊、
1: 你小子不生痱子你哥怎么生儿子？你看到现在他也闹不清。
2: 你才缺心眼儿呢，你
1: 多好玩啊。
2: 别说那时候的事儿了
1: 啊，
2: 说说现在。
1: 现在
2: 我们家都买房了。
1: 买房了？
2: 哥几个都买房了。
1: 现价的
2: 房？哎呦，现价
1: 经济适用
2: 进
1: 去啊。你也贷款买的？
2: 你这瞧不起我
1: 啊？
2: 瞧不起人啊？商品房，
1: 呦，是商品房，
2: 商品房。
1: 朋友们，明白了。你看，我不用打听
2: 啊，
1: 就知他们家那房在哪儿买的，
2: 在哪儿买的。
1: 反正他们家买房那地儿啊，我估计吃菜方便，是吧？你到做饭一开窗户，大姐，这萝卜多少钱一斤呢？哟，啥欠不欠的呀？接着接房住着，想吃萝卜呀？从窗户爬出来，上地里扒去吧。
2: 我们家住在菜地里啊，
1: 便宜啊，
2: 便宜。
1: 你想住九环外边，他那边他离这个吃菜他的方便、啊、
2: 没有九环的
1: 啊
2: 就北京这才六环
1: 啊
2: 六环外面那就够远了，还起、
1: 反正就是那个房便宜。
2: 我们家你去看看、我哥哥一大套房、
1: 我自个儿
2: 你去。
1: 哎，咱、不说这，不说
2: 哥
1: 了，不聊，聊这没意思啊。
2: 聊什么有意思？
1: 咱这个还聊你爸爸。
2: 还聊我爸爸？
1: 老头好玩。过去啊，他爸爸早上起来最大一件事啊，上厕所。
2: 上厕所。
1: 你看年轻的朋友们都不了解，那时候这厕所圈原生态的、就地挖一坑，摆一圈砖头，这就是厕所了，
2: 比较简单。
1: 他们家大杂院，20几户人就这一个厕所。他每那小孩那是小，每天早上第一个上那排队啊。
2: 那给我爸爸占地方
1: 是不是、
2: 嗯、
1: 而且爱学雷锋，跟谁都客气，还在那排着。哎呦，大爷，您来了，您先进。哎呦，大哥，您上班来不及了，来，您先蹲着。哎呦，大叔，您看您憋成这样，别忍着了，进。刚开始他排第一个，
2: 哎，
1: 老爷子来接班了，他排第26个了。
2: 我又不上班，我不着急。
1: 是你爸爸憋得受不了了，眼也憋红了，脑门也憋绿了，围厕所那转悠，实在受不了了。哎，里边的，差不多行了，该腾腾地儿了。厕所里边有人搭茬，这个死老头子着什么急呀、啊？老实排着。
2: 不，这谁呀、啊？
1: 你妈在里边蹲着呢。
2: 该上那厕所去
1: 啊！
2: 男女啊混着用。
1: 你说老太太早给老爷腾地儿，何至于憋成这样啊？
2: 我们家在那时候就没有露脸的事儿，是怎么的？
1: 有。
2: 你怎么了？这是你
1: 爸爸这人好强，
2: 就是
1: 好面子啊。
2: 啊，
1: 那个时候宁愿自己少吃不喝了，也得让孩子们都穿好了。
2: 都这样，
1: 你看人咱大爷大妈都从那时候过来过。
2: 是是是，
1: 那个年代街上穿什么呀？
2: 什么
1: 清一色，灰的，啊，黑的， 要不就是军绿的。
2: 对，
1: 谁要穿一件蓝色的迪卡上衣
2: 啊，
1: 再配一件黑银条的这的确良裤子，那牛啊！
2: 是，
1: 再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好家伙，我比现在开奥迪都牛。
2: 没错没错，
1: 你想那个年代
2: 啊，
1: 人老孙家就穿露脐装，
2: 那叫有超前意识。
1: 露脐装，什么超前意识？
2: 怎么个露脐装？
1: 就是买来衣服，你姐姐先穿，穿几年露肚脐了，给你哥再接着穿，你哥再穿两年露肚脐了，给你再接着穿啊，露脐装吗？
2: 哦，这么个露脐装
1: 啊！到你这儿不光露肚脐了，
2: 还露什么？
1: 胳膊肘都露出来了，
2: 露还多一点。
1: 他姐领哥俩外面一站，呵，好玩儿。上面一拍小脑袋，中间一看一拍小肚脐儿，小肚脐儿小肚脐儿，他那肚脐还特别三角的，嗯、啊，太好玩儿。我跟你说，我一想你可乐啊！
2: 你呀、
1: 啊，
2: 你行了，
1: 嗯，
2: 你呀、啊，别说这个了。
1: 怎么了？
2: 上我们家去，跟我走
1: 啊！
2: 上我们家，你打开衣柜、啊，你看看我媳妇现在穿的什么东西。
1: 你媳妇衣服，
2: 我媳妇现在穿的，我跟你
1: 讲，你媳妇衣服，我不愿意看，不愿意看，不愿意，不，咱不聊这，不聊这个啊，没意思，没意思。
2: 那聊什么？
1: 咱那个，还说你爸爸。
2: 他爸爸又怎么了？
1: 他爸爸好玩。
2: 我爸怎么好玩？
1: 那时候在我们那一代，能人呐。
2: 是。
1: 熟人多，
2: 朋友多，
1: 你想跟罐头厂里边有熟人，
2: 哈哈，
1: 能要来那票，
2: 对，
1: 所以在那一带，他们家吃的是最好的，
2: 那是实话。
1: 哎，罐头厂剩什么，他们家吃什么，
2: 剩什么吃什么，
1: 做那苹果罐头，剩那苹果皮儿，一毛钱一大洗脸盆，老头儿啊，端回来了，什么凉拌，哈哈，往桌子上一放，吃饭时候吃，这是凉饭，吃完饭接着吃。果盘一盆两吃吗？啊，好玩，
2: 你哪懂啊？
1: 嗯，
2: 苹果皮
1: 啊，
2: 维生素含量最高、啊。
1: 对对对对，
2: 你哪？
1: 要做那个肉罐头，剩那骨头棒子
2: 啊，
1: 一块钱一大麻袋，老头啊背回来了，
2: 含钙量最高。
1: 煮熟了，全家围在一块啃呐、啊，
2: 是是，
1: 啃那个香啊，
2: 香
1: 都带动静的，
2: 好吃啊。我们家啃骨头怎么啃出这动静来了？
1: 不是，你们家坐中间那啃，旁边那狗急得受不了，直叫唤。啃完了舍不得扔啊
2: 啊！
1: 再搁那锅里接着熬汤，熬完拿出来接着啃，啃完搁里再熬，熬完再啃，啃完再熬，反正最后剩那骨头给那狗啊，那狗都不啃了。好玩不好玩？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记得可清楚了。
2: 我跟你说啊
1: 啊，
2: 你呀、啊、打上来你就寒碜我
1: 啊
2: 啊，这些事儿你怎么全记着？
1: 我这就是我的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就这种事儿我记得特别详细，好事儿一件记不住。
2: 你说你啊，你不说说这，你说说生活，现在今天这生活、
1: 嗯，
2: 你看大伙儿这小日子过得多红火啊！
1: 啊，对，你看人过火了，你看人上火了。
2: 我看你上火了。
1: 没，
2: 你打上来你说说到我们家。就没说一件我们家露脸的事儿。
1: 有啊，说了。
2: 什么露脸了？
1: 你姐姐露肚脐眼吗？
2: 你怎么又来了呢？你再这样真是你没完啊！你上我们家看看，我们家这小日子过得可舒坦了。
1: 怎么舒坦呢？
2: 怎么舒坦了？
1: 啊、
2: 每到周五我们家都团聚。
1: 嗯，
2: 哈哈，想热闹了我们在家里吃。
1: 嗯，
2: 想轻松了我们到饭店去吃。
1: 嗯，
2: 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2: 我们想吃什么我们吃什么。
1: 对对对，想吃什么吃什么。
2: 那是啊。
1: 要不你爸爸吃出糖尿病来了吗？你这边都从嘴里得的。
2: 我们家现在还买了车了。
1: 买车了？
2: 哎，
1: 嗯，
2: 哎，祖国各地啊、
1: 嗯，
2: 我们想上哪儿去玩，我们就上哪儿去玩。
1: 可这油价太贵，反正加一次油啊，你妈犯一次心脏病，心疼啊，是吧？
2: 不愿意出去也行啊，在家、
1: 嗯，
2: 我们家客厅里头，
1: 嗯，
2: 大背头，
1: 嗯，
2: 到寝室一看，嗯、液晶大电视，
1: 那玩意儿辐射厉害呀，看着他儿子直翻白眼儿啊。嗯
2: 我们家那几个屋里的啊、
1: 嗯、
2: 哪个屋里都有电脑、
1: 嗯、
2: 我们想看什么我们看什么
1: 这个上网成瘾也算精神病一种啊真的、
2: 嗯、我们想跟谁聊我们就跟谁聊
1: 是你不聊哪来相思病 啊
2: 跟你这么说吧、
1: 嗯、
2: 我爸我妈我儿子都会上网冲浪
1: 那玩意儿浪大发了也出事啊
2: 我媳妇儿天天在网上挂着
1: 对只要坚持早晚能碰上桃花运
2: 你没完了是怎么着你今天你在 么这是？
1: 急了，不是？你看，大伙儿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什么了？
1: 你们家赶上好时代了，
2: 那是啊，
1: 日子越过越好，
2: 当然，
1: 鸟枪换炮了。
2: 哎，
1: 我这不是羡慕你、佩服你吗？
2: 啊、你这是佩服、啊。
1: 对呀、啊，
2: 嘿呦，
1: 你这为了表示敬意、啊，我送给你们家每人一个时尚的网名，好不好？
2: 哎呀，这倒是应该的。
1: 你们家姓孙，对不对？
2: 没错。
1: 那你爸爸就叫骨头孙，
2: 我爸爸骨头硬，
1: 不、哦、往家背骨头棒了，骨头孙嘛。
2: 就来了。
1: 你妈叫金刚腿，
2: 金刚腿
1: 上厕所蹲下就不起来。
2: 好，
1: 你姐姐叫眼儿姐，
2: 眼儿姐，
1: 你叫耳朵吗？
2: 我，
1: 你哥叫潜伏的狼，你嫂子叫不会叫的羔羊，你媳妇叫挂在网上的傻妞。哎，就说你这儿子网名最好听。
2: 我儿子叫什么呢？
1: 会翻白眼的灰太狼。
0: 刚才是周伟和孙晨表演的特殊记忆。
3: 刚才啊，咱们听相声的时候，我特意查了一下
0: 啊，
3: 其实人啊，在幼儿园阶段的记忆，少数片段是能够留下的，但是非常非常的少。原因啊，是大脑的硬件还没有长好呢。负责长期情景记忆的核心脑区是海马体。海马体啊，在幼儿时期还在缓慢的发育，4到6岁之后才逐步成熟。那海马体啊，没成熟的时候，经历过的故事啊、事件很难打包存档到长期的记忆当中。小时候经历过的、当时记得的，比如说几个月呀、几年之后啊，被慢慢的也就冲刷掉了。
0: 啊，
3: 还有啊，就是幼儿园孩子这词汇有限啊，不会把一件事一件事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讲给你听，也没有语言啊去复述和固化，那段记忆的经历就很难长期的保存下来。
0: 哎呦，那我可得让我的儿子和他的幼儿园同学搞好关系，这样长大了再见面，还能和师胜杰、赵宝乐似的聊聊当年的故事。
4: 这不是老同学吗？
5: 你是？
4: 你把我忘了？
5: 哦，没有，就是想不起来了。
4: 啊，咱俩小学一个班的。
5: 咱们俩，
4: 我是施胜杰，
5: 嗯，
4: 我小名叫胖，
5: 胖胖就是你呀、啊！
4: 想起来了，
5: 哎呦，你好，你好，
4: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5: 不是
4: 啊，
5: 分手这么多年了，哪能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4: 我可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5: 他们都说我这模样好认，
4: 还真是的。
5: 那是
4: 小的时候他就这模样。
5: 哎啊，
4: 不过脸上没这么多褶。
5: 小孩吗？
4: 皮肤比现在白，
5: 那时候才7岁，
4: 眼睛比现在水亮，
5: 那是
4: 胡子也比现在多。
5: 哎、没有。我7岁我就长胡子，
4: 哎呀，小胡子满脸的可好看了。
5: 我是毛孩啊，我满脸胡。
4: 看来你是真忘了，我给你提个醒
5: 啊，
4: 你那胡子是我用铅笔墨给你画的。
5: 你给我画的？
4: 哎，那时候咱们一块做作业，
5: 啊，
4: 做完作业咱们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我胖，我老装孙子。
5: 想起来了，
4: 想起来了吗？
5: 那时候咱们班还有个女同学，
4: 对对，
5: 叫小霞，
4: 没错，
5: 老跟咱们一块玩，
4: 嗯，
5: 一块过家家，一块做作业，
4: 对对，
5: 给你擦鼻涕呀、啊，给你洗脚啊，演我媳妇儿，装你奶奶，
4: 那就是玩儿，
5: 玩儿，
4: 就是玩儿，小孩玩儿。
5: 人家小霞演的可像了，
4: 嗯，
5: 小霞要是嫁给了我，
4: 别，你说什么？
5: 哎，不是，我是说小霞演的特别像，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4: 对，
5: 人家小霞要是当了演员，
4: 嗯，你先别替小霞吹
5: 啊，
4: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5: 咱们班谁当演员了？
4: 大伟。
5: 大伟是谁？
4: 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在一块儿，那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5: 还大舌头。
4: 你忘了咱们那时候有一篇课文
5: 啊，
4: 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5: 嗯嗯，
4: 他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5: 他怎么读啊？
4: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5: 我想起来了，
4: 想起来了吗？
5: 小霞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冻豆。
4: 哎，就是他，就是这冻豆
5: 啊。他怎么着？
4: 当了大歌星了。
5: 就他那舌头。
4: 哎呦，太火舌头怎么了？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5: 还能发挥。
4: 我给你学学
5: 怎么发挥的。
4: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5: 得，这就要开饭了，连碗都烫好了。
4: 值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劲歌。
5: 就这舌头还献劲歌呢？
4: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 1, 2, 3, 4,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
6: 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在等待。
4: 谢谢，谢谢。还清出大舌头来了吗？
5: 嘿，您别说，他这舌头唱通俗还正合适，
4: 这叫适者生存。
5: 是啊，
4: 人动豆一场下来好几百块。
5: 哎呦，
4: 现在买了桑塔纳。
5: 呵，要这么说，咱们班的老同学就数着动豆挣钱多。
4: 不行，你不了解情况。要说挣钱多的，动豆不行。
5: 谁呀？
4: 那得说咱们班那个二。
5: 二是谁呀？
4: 二你忘了？就是眼睛那样，鼻子那样，一擦鼻涕那样那个。
5: 哦，我想起来了。
4: 想起来了吗？
5: 胳膊上老像戴着一副皮套袖似的。
4: 对对，
5: 这样。
4: 对，
5: 坐在小霞后边。
4: 没错，
5: 老拽小霞小辫儿、那个、
4: 就是这二。
5: 他怎么着？
4: 哎呦，了不得，当了大经理了。
5: 就他
4: 毕业以后在商业部门跑了几年业务，
5: 哟，
4: 天南地北的交了许多的朋友。
5: 嗯，
4: 这不市场开放了吗？二一甩手把工作辞了，把公家关系拉到自己这儿，办了个大公司，专营批发、零售、代销。哎呦，发了大财了！
5: 那我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4: 那没问题，老同学见面吃顿饭一点问题没有。
5: 二住那个地方好找吗？
4: 太好找了，你出了市区往北走，
5: 啊，
4: 路过一块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5: 人家二都住了别墅了，
4: 太气派了。
5: 哎呦，
4: 两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了晚上，探照灯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的时候多，开的时候少，二在井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这忍着了。
5: 他进去了，
4: 他没法不进去、
5: 啊、
4: 他总嫌这钱来得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折进去了。
5: 要不怎么说，人要是让钱给迷住就算完了。
4: 就是
5: 连这点道理他都不懂。
4: 他要懂这个道理，他就不叫二了。
5: 他这事儿咱们班的老同学都知道吗？
4: 何止老同学知道，连外边人都知道。
5: 外边人怎么会知道呢？
4: 你走在街上，你常听人议论说，你看这个人怎么那么二啊，那说的就是咱那同学。
5: 哦，二是这么来的呀？
4: 对。
5: 哦，
4: 要说把二抓起来，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5: 警察是谁呀？
4: 三儿。
5: 三儿。
4: 三儿你怎么忘了？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的。
5: 哦，坐在小霞前面。
4: 哎，那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就玩警察抓小偷。
5: 可那时候我记得是二演警察，三儿演小偷。
4: 对，那时候那二老抓三儿。
5: 对，
4: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儿了，三儿把二给抓起来了。
5: 他俩票个儿了，
4: 这没法看。
5: 哎呦，那小时候真看不出来。
4: 咱们老同学里边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5: 是吗？
4: 你还记得咱们班那小石头吗？
5: 小石头，
4: 画画画得特别好。
5: 哦，立志要当齐白石。
4: 他的画在全国得过奖，
5: 给小霞还画个像。
4: 就这小石头，
5: 他现在干嘛呢？
4: 现在接他妈妈的班啊，
5: 啊，
4: 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5: 哎，差得远点。
4: 嗯，人家小石头不这么理解
5: 啊。
4: 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人家还说这事儿。
5: 他怎么说呀、啊？
4: 我给你学学
5: 啊。
4: 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5: 嗯，
4: 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齐白石和清洁工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清洁工和齐白石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
5: 不是，他怎么能一样？
4: 理想中的我呀，是用小画笔在纸上描绘美好的明天。
5: 嗯，
4: 而现实中的我呀，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谢谢大家。
5: 您别说，这理想在现实生活当中还升华了。
4: 同意了。
5: 哦，你说了那么多同学，
4: 嗯，
5: 你说说小霞。
4: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5: 说说小霞。
4: 好，给你介绍一下小霞。哎，小霞旁边的同学你忘没忘？
5: 旁边是谁呀？
4: 女生，体型长得跟铅笔杆似的，跟你还挺好的。你怎么把瘦瘦忘了？
5: 哦，就是胆儿特别小，
4: 对对，
5: 那个说话就脸红，
4: 天一黑就不敢出门
5: 啊。就这瘦瘦，
4: 这瘦瘦
5: 啊，
4: 现在在电视台当记者呢。
5: 他能当了记者？
4: 哎，世界哪儿乱，敢往哪儿去？
5: 哎呦，哎呦，这瘦瘦真出息了，
4: 后悔了？
5: 哎，什么后悔了
4: 啊？
5: 我是问问，
4: 嗯，
5: 我是想知道小霞怎么样了。
4: 好
5: 啊，
4: 要说小霞呀
5: 啊。
4: 哎，小霞旁边那同学还记得吗？
5: 你不刚才说了吗？旁边坐的是瘦瘦。
4: 那是左旁边。我说小霞右旁边那同学。
5: 右旁边谁呀、
4: 啊？你怎么把他忘了？就那小数点儿。
5: 小数点儿。
4: 小时候咱们他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儿、
5: 啊，
4: 一考试就不及格，回家他爸爸一看这分数就打他，后来逼得没办法自己偷着改分数，改得特别像，连他爸爸都看不出来，就这小数点儿、
5: 啊。他现在干嘛呢？
4: 在一公司里当会计呢。
5: 当。 那甭问了，这公司肯定是本糊涂账啊。
4: 咱们还就数小数点运气好。
5: 是吗？
4: 嗯，
5: 你甭说了，说了那么多人了，你说说小霞。
4: 说小霞。
5: 嗯，
4: 好，要说小霞呀，
5: 啊，
4: 得先说是大个儿。
5: 这个小霞跟大个儿有什么关系？
4: 嗯，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
5: 小霞她
4: 最佩服大个儿。
5: 你吓了我一跳，你。大个儿是哪个？
4: 就咱班最高那同学。
5: 立志要当体育教员那个傻大个儿，
4: 哎，对，就是他。他下乡返城回来呀，读了三年师范，毕业的时候城里边教师名额满了，本来准备把他留在机关工作，
5: 那不挺好吗？
4: 可是大个儿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呢，又回到他下过乡那个穷山区，在山村里当了一名山村小学体育教师。
5: 好样的！
4: 一次山洪爆发，滚动的山石冲垮了教室，他为了抢救同学呢，被巨石砸断了左腿。
5: 哎呦！
4: 回到市里边治疗了半年，年前又拄着双拐回到他那个山村小学。临行那天，同学们都唱着歌为他送行。
5: 唱的什么歌啊？
4: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5: 唱出了老同学的一片心声。
4: 正唱着呢，有人接了一句，同学们都乐了。
5: 接的什么呀？
4: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5: 什么叫逗你平安啊？
4: 动豆也去了。
5: 哦，他也去了。
4: 不但去了，还捐给山村小学20000块钱呢。
5: 嘿，老同学还是有感情，
4: 感情特真挚。
5: 哎，那天小霞去了吗？
4: 都去了，就你在外地工作，实在找不着，
5: 真是可惜呀、啊，
4: 太遗憾了。
5: 哎、那个，你这回该说说小霞了。
4: 说小霞
5: 啊，
4: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5: 你对她不了解。
4: 我儿子跟她挺熟。
5: 小霞她，
4: 我孩子他妈
5: 嫁给他了。
0: 刚才是施胜杰、赵宝乐表演的《老同学》，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20: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9: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系列节目，我是小昭。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扬州这座城市里的故事。
11: 各位好，我是马宗武。说到扬州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瘦西湖、24桥、个园、河园，这些地方确实美，但是咱们今天聊的呀不是这些。
10: 今天咱们聊一聊嘉靖重修扬州府志里那些藏着的风致人文故事。
11: 这本府志成书于嘉庆14年，嘉庆15年刻印，一共72卷，主修叫阿克当阿，也就是当时的两淮巡盐御史，他请了几位大咖来修志，比如姚文田、焦洵、江帆。
10: 焦循，这是清代的大学者，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跟阮元是好朋友。
11: 没错，说到点上了，阮元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
10: 阮元是三朝阁老，九省江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都重用他。可修地方志，他一个当大官的亲自干这事儿吗？
11: 这就是阮元特别的地方，他是扬州府仪征县人，走到哪儿就在哪儿修志，在浙江主持修了浙江通志，在广东主持修广东通志，回了老家又参与编纂了扬州府志和扬州土经。
10: 这人真是走到哪儿编到哪儿啊，对地方志有执念。
11: 没错，关键是啊，他不光自己干，还带着朋友一起干。嘉庆十年，阮元的父亲去世，他在家守孝。一般人在家守孝就是待着，对吧？他不，他一边参与编纂志书，一边到处访古。嘉庆十一年，在甘泉山上发现了西汉广陵王刘胥建宫殿用的石材，还找到了南宋的古井栏，还建了隋文选楼。
10: 守孝期间就能干这么多的事情？
11: 没错，最让人动容的是这个，他的好朋友焦循啊，当时给自己盖了一座雕孤楼。
10: 用修治的钱盖楼吗？
11: 对，焦循一辈子清贫，可学问做得深。阮元说啊，你不能没个安安静静写字的地方。这座楼盖好之后，焦循在里面写了《雕孤楼易学三书》，据说阮元看了，说了八个字：“石破天惊，圣人复起。”
10: 一座楼，一本书，一段四十年的友情。焦循比阮元要大一岁，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焦循死后，阮元还亲自为他写了传记。

0: 说到阮元修制这件事，我得说说这本扬州府志跟别的地方志不一样的地方了。哦，哪儿不一样了呢？一般呢，官修方志都是朝廷史官坐在衙门里翻旧档抄史料，闭门造车编出来的，可这本不一样。阿克当阿、 阮元交询他们专门设了12个采访执事。
1: 采访执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派人到街上去走访去调查，本地读书人背着包走街串巷翻家谱访老人查碑刻问口传，把那些正史里不写衙门档案里没有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搜集起来。那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大不大，另说啊，关键呢是这份心思，编书的人知道啊，一座城的魂不在朝廷的档案柜里，在街头巷尾，在老百姓的家谱里，在老人家口口相传的故事里。今天做纪录片、做田野调查的人不也是这么干的吗？背着相机，拿着录音笔，往村子里钻，往老街里跑，他们找的就是那些正史里没有的东西。 因为真正的历史从来不在书架上，在人间烟火里。

0: 说到采访走访，咱们讲一个扬州府志李记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刘普，他是甘泉人，荐生出身。
1: 荐生就是在国子监读过书的人，算是有

0: 当时呢朝廷举孝廉方正，就是选拔品德好的人做官，地方上推荐了刘普，可他说呀我不去。
1: 举孝廉方正都不干啊？
0: 不干呀，他说我就想做个普通人。可这个普通人做了些什么呢？年成不好的时候，他把自己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典当，换成钱粮赈济灾民，
1: 也就是说典当自己的东西去救别人。对，
0: 扬州府治理就四个字，存活慎重。救活的人啊非常的多，有人向他借钱实在还不起，他就当着人家的面把借条给烧了。
1: 把借条都烧了？
0: 烧了呀，他说算了，有就还，没有就算了。乡里人没有一个不说他厚道的。他活到84岁，走的时候安安静静。
1: 你看，一个普通人让乡里人记了他一辈子，县志也记了他一辈子。
0: 今天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那些在社区里免费给老人理发的，那些自掏腰包给小区装路灯的，那些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几百块捐给困难群众的，他们做的每一件善事都让身边的人觉得呀，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冷。你不需要很富有才能行善，善意的门槛从来都不高。

0: 我们说完刘普散尽家财救人，再给大家讲一个扬州府治理系的拯救八难的故事。
1: 八难呢？
0: 话说顺治十三年，高邮有一个读书人叫王藻，他跟同乡张扬一起发了一个愿，就是拯救八难。
1: 哪八样呢？
0: 据说涵盖了育遗婴，就是收养被遗弃，涵盖了育遗婴，就是收养被遗弃，涵盖了育遗婴，就是收养被遗弃，涵盖了育遗婴，就是收养被遗弃，涵盖了育遗婴，就是收养被遗弃，涵盖了育遗婴，就是收养被遗弃，还有掩埋鹿岛尸骨，建义冢，让穷人死后有地方安葬等等，全都是实实在在的善事。
1: 八样全是脏活累活，一个读书人，一个同乡，两个人发起，大家出钱出力，一样样干起来了。
0: 没错，干起来了。因为善事这东西啊，你开了头就有人跟着来。
1: 是啊，善意的火苗一点就着。

0: 说到救人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扬州府志里记载的故事，詹肯堂。
1: 詹肯堂他是谁啊？
0: 嘉庆三年的举人，这个人有功名在身，有一年家里突然失了火。
1: 失火？
0: 而且火势还特别的大，浓烟滚滚，一般人啊肯定就自己先跑，保命要紧。詹肯堂呢，他冲进火里把母亲背了出来。
1: 自己跑出来又回去了？
0: 对，回去他冲进火里把哥哥的姨孙女也救了出来。
1: 哥哥的姨孙女？那就是他侄孙女吧？哥哥已经不在了，他不能让哥哥的后人出事。
0: 对，扬州府志的原文是这么写的，出入烈焰，痛不顾也，在火里进进出出，身上烧着了也顾不上。
1: 一个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那份胆气比谁都硬。
0: 今天遇到危险的时候，有人冲进火场救人，有人跳进河里救落水的人，他们平时可能就是普普通通的邻居同事，可关键的时刻他们站出来了。你说他们不怕吗？也怕，可他们还是冲了上去。这份临危不惧、舍身护亲的赤诚担当，正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大义。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

0: 感人故事。
1: 哎，说完救人的，咱们再说一个教书的。而且得说一点，扬州府志里记载的故事当中，扬州当年的义学特别多。
0: 什么是义学呢？就是免费的学校吗？
1: 对，扬州的盐商有钱，可他们没光顾着自己享受。盐商鲍志道集合重商，创立了扬州12门义学。
0: 12所全都免费吗？
1: 全免费，专供贫家子弟读书。扬州府志里说了，东南书院之盛，扬州德齐三燕，安定书院、梅花书院、广陵书院，这3所都在扬州府城。
0: 盐商出钱建学校，图的是什么呢？
1: 图的就是自己吃过没文化的亏，不想让下一代再吃这个亏。鲍志道自己就是安徽歙县人，家里穷得叮当响，10几岁就出来学徒，吃了多少没文化的苦，后来发了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建学校。
0: 其实啊，今天不也一样吗？那些捐建希望小学的人们，那些给贫困学生捐助助学金的人们，他们可能没有想过被谁记住，可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让一个孩子多了一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

0: 说到义学，我们必须还得提到一个人，汪富祖。想必也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汪富祖是江都人，扬州府志里写道，淳厚好义，这四个字说他为人厚道，喜欢做善事。他建了义塾，还建了育婴堂。义塾加育婴堂，也就是说又是办学又是收养弃婴。他还常年施舍，
1: 棉袄茶汤药食之师，习以为常。
0: 习以为常这四个字特别打动人，不是一时兴起，不是心血来潮，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1: 冬天送棉衣，路边施茶水，给人看病送药，这些事儿啊他天天做，年年做。他年轻时候做买卖挣了钱，
0: 没拿来盖大宅子，没拿来买田置地，全拿来做了这些事情。
1: 今天那些默默做公益的人不也是这样吗？有人会把每个月的工资拿出一部分捐给需要的人，周末去养老院做义工，他们不求名不求利，就是觉得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善良这东西不在于你做了多大的事儿，而在于你做了多久。细水长流的善意啊，
0: 比轰轰烈烈的一次性善举要更有力量。说到义学，我还想起了扬州府志里记载的一个人物，程进芳。
1: 程进芳名字有点耳熟，是那个祖籍涉县的大盐商吗？
0: 就是他。他家里啊做盐业的生意可谓富甲一方，可是呢他跟别的盐商不太一样，他呀不光会挣钱。
1: 哦，他还会干什么呢？
0: 程进芳视书如命，
1: 他到处搜罗典籍，家里藏书有50000多卷，他建了一座书楼叫桂焕，向读书人免费开放。
0: 五万多卷藏书的私人图书馆还免费对外开放。
1: 嗯，他呀不光让人免费看书，还出钱资助贫困的读书人。
0: 当时啊，扬州的文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受过他的恩惠。这让我想起扬州学派那些大学者， 焦洵、汪中、王念孙，他们的学问有没有可能就是在程进芳的桂焕书楼里扎下的根呢？
1: 很有可能啊，一个商人自己不写书不教书，可他用一座藏书楼养活了整整一代的读书人。
0: 今天咱们的城市当中也有这样的桂焕，那些免费的社区图书馆，那些向所有人开放的阅读空间。一个有钱人没把钱花在吃喝玩乐上， 而是花在让更多人读得起书上，这件事啊，比建一栋豪宅有意义10000倍。

0: 说了这么多，你发现没有，今天咱们聊的这些人啊，身份的差别其实太大了。
1: 没错，有当大官的，像阮元、阿克当阿，有大学者焦洵、姚文田、江帆，有普通读书人王藻、刘朴，还有大商人鲍志道、程进芳，有举人詹肯堂，也有普通人汪富祖。
0: 可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点，
1: 他们都跟扬州这座城市有关，不管地位高低、能力大小，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这座城留一本书、建一所学校、救一个人、帮一个孩子、暖一个冬天。
0: 200多年前，阿克当阿、阮元、焦洵他们把这些人写进了嘉庆扬州府志。
1: 200多年后，咱们坐在这儿还能看到刘朴坟券不择长那五个字，还能知道詹肯堂从火里背出母亲和侄孙女，
0: 还能走在盐商捐建的义学旧址上，还能读到焦洵用修制酬金住的那座雕孤楼的故事，还能想起程进芳用50000卷藏书养了一个学派的那座桂焕书楼。
1: 这就是文脉吧？
0: 对，文脉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
1: 它就藏在一本书里、一座楼里、一所学校里、一个人的善念里。我们把这些故事讲出来，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0: 也许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了，做着普通的工作，过着普通的日子，可我们相信，在善待家人的每一天，帮助他人的每一次伸手，认真做好手头每一件小事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当代府志。
1: 而你的名字可能不在这本书里，但一定在某个人的记忆当中。
0: 故事有温度，文化有故事。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我是小昭。
1: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去往下一座城市，打捞那些方志里藏着的感人故事。我是马宗武，我们一会儿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0: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我是小昭，
3: 我是马宗武。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座城市是绍兴，古称会稽、山阴、越州，建湖如镜，山阴道上步步是景。
2: 绍兴这个地方啊，名士如云，勾践、王羲之、陆游、徐渭、鲁迅，随便拎一个出来，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3: 没错，可咱们今天聊的呀，偏偏不是这些名士。
2: 我们来聊一聊乾隆年间绍兴府治里的那些普通人。
3: 比如万历版的绍兴府治里的张元变、孙况，他们修的五十卷，体力清和，考证明晰。但是乾隆年间又修了一次，更全更细。
2: 张元变这个名字啊，我听着好像还是有点耳熟的，是不是隆庆五年的状元呢？
3: 没错，张元变字子敬，别号杨和，浙江山阴人，隆庆五年的状元，受翰林院修撰，跟徐渭一起修过会稽县志，又跟孙况合修了绍兴府志。
2: 状元修志，这有点意思啊，一般状元不都去当大官了吗？
3: 这就是张元变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出身藏书世家，父亲张天赋就参与过嘉靖年间的县志编纂，他从小在书堆里长大，知道地方志这东西有多重要。万历年间，绍兴知府萧良干请他修志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接了。
2: 修志这个活儿啊，费时费力，还不讨好。
3: 没错，但是张元变不在乎，全志五十卷，十六纲，200多个目，他自己一个人扛了人物志的15卷，注文占全文的1/3，全是家注，引经据典，追根溯源。
2: 他这个工作量呀，搁到现在那也得一个团队干上好几年呀。
3: 是啊，他2年就干完了。刊行之后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了评价，体力颇善。
2: 可是你知道吗，这本绍兴府志最打动我们的还不是他考据有多严谨，体力有多完善。
3: 那是什么呢？
2: 是这本府志专门设了异行传。
3: 异行传记的是什么呢？
2: 就是记普通人的善行义举。这书里啊，异行传近半数的人物是没有官职没有功名的，就是平头老百姓。可方志的编修者觉得这些人的善举值得被记住。
3: 那咱们今天就从这些异行开始。
2: 好的。

0: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主人公叫黄汝吉。
1: 黄汝吉是绍兴人，家里啊挺有钱的。北宋宣和年间方腊起义，叛军打到浙江。
0: 方腊就是《水浒传》里写的那个方腊吗？
1: 就是他，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黄汝吉把家里的金银财宝全都埋在地底下，带着家人准备逃跑。
0: 是啊，逃命要紧啊。
1: 正要走呢，忽然一个举着白旗的叛军跑来了，冲着他又是作揖又是下拜。
0: 哦，叛军给他下拜，这是怎么回事？
1: 黄汝吉吓了一跳啊，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家以前的仆人。仆人说，主人您别怕，我们抓了1000多个老百姓，关在空房子里，拿钱来赎就放人，不拿钱就全杀了。
0: 1000多人啊？
1: 1000多人。黄汝吉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所藏值数万贯，愿以赎众命。
0: 数万贯就是他全部的家当啊？
1: 全部。他把埋在地下的财宝全挖出来，用车拉到叛军营里，1000多人全放了。
0: 1000多条命啊。
1: 那些被救的人跑到皇家门口磕头谢恩，欢声如雷。当天晚上，传说黄汝吉做了一个梦，一个金甲神人对他说，
2: 上帝有敕，以子活人，多赐五子科第。
0: 什么意思呢？
1: 老天爷说了，你救了这么多人，赏你5个儿子都考中进士。
0: 后来呢？
1: 后来黄汝吉当了蒲江令，他的5个儿子开、革、抗、文、银先后考中进士，其中开、革、抗3人还是同榜及第。
0: 一个商人散尽家财换了1000多条人命，老天爷给他的回报是5个争气的儿子。
1: 咱们今天啊，身边也是有这样的人，那个把全部积蓄捐出来给村里修路的老人，那个卖了一套房资助贫困学生上大学的普通人。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善有善报这种事，可他们的善举真的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你帮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自己，因为善意这个东西，转个圈儿，它总会回来的。

0: 黄汝琪的故事讲完了，我们接下来讲一个石公哲的故事。
1: 哦，石公哲这个名字就有点生了。
0: 嗯，石公哲是新昌人，年轻的时候在太学读书，同宿舍有个同学叫朱怡行，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1: 是同宿舍的同学？
0: 对，朱怡行家里没人来照顾他，石公哲就每天给他请大夫煎药喂药，忙前忙后。
1: 一个宿舍的帮一把那也很正常。
0: 但是后来啊，朱一行还是死了，石公哲不但没撒手不管，他雇了人买了棺材，一路把灵柩送回了朱一行的老家。
1: 送回老家那得走多远呀？
0: 远不远另说，关键是啊，那会儿是夏天，大热天的，他一路护送，眼睛都得了病，差点失明。
1: 为了一个已经死去的同学，差点搭上自己的眼睛。
0: 对，后来啊，他做了一个梦，朱怡行在梦里跟他说，你的眼睛有救了，去找耳朱先生。他醒来之后啊，半信半疑，走到京口，还真有人告诉他耳朱先生在哪儿。他找过去，得了100多贴药，吃了之后啊，眼睛果然好了。
1: 这个故事真是有点传奇色彩啊。
0: 是挺有传奇色彩的，但你想一想，一个年轻人在同学最无助的时候没有转身走开，在同学死后还千里迢迢送他回家，这份情谊比什么传奇都重。
1: 今天咱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朋友生病了，他跑前跑后，朋友遇到难处，他二话不说就上。你可能觉得这就是够意思，可在对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伸手了，这份情对方记一辈子。
2: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藏在绍兴地方志里那些有情有义的故事。
1: 说到情义，我再来讲一个《绍兴府志·异形传》里记的张福的故事。
0: 张福，哪两个字呢？
1: 福，左边一个绞丝，右边一个拔，也就是发财的发，少了左边那一点儿。念福，萧山人，号直叟。成化八年，浙江闹灾荒。
0: 又闹灾荒了。
1: 在古代闹灾荒那是经常的事情。张福听说之后呢，拿出白银300两，粮食600担助阵。
0: 300两银子，600担粮食，这可不是小数目呀。
1: 但是第二年呢，又闹灾了，他又拿了1000担粮食。后来河南9个县闹饥荒，他把家里存的粮食全都拿出来了。
0: 啊，全拿出来了，自己不留一点？
1: 不留啊。朝廷知道之后，封了他一个官，叫宣义郎，还在他的家门口立了一块匾，义门。
0: 这义门两字值千金啊。
1: 今天那些给灾区捐款捐物的普通人，可能捐的不多啊，300、500、1000，可是每个人拿出自己的一点，凑在一起就是成千上万。善意不怕少，就怕没有。你捐的那100块钱，可能就是灾区一家人3天的口粮。

0: 张福的故事讲完了，我们接着来说绍兴府志异形传的仁义故事。
1: 接下来的主人公叫周廷泽。
0: 周廷泽是山阴人，家里有钱，可爱做好事，每年闹饥荒的时候啊，他就捐粮食煮粥赈灾。
1: 又是捐粮食？
0: 不只是捐粮食，有人病死在大街上没人管，他买棺材给埋了。
1: 一棺一种。
0: 对，乡里有人欠他租子还不起，带着孩子到集市上去卖。周廷泽听说了，派人把那人叫来，当面把欠条烧了。
1: 把欠条烧了，这不就意味着钱不要了吗？
0: 对呀，不要了。他说孩子是无辜的，他还捐钱在前清江上修了一座石桥，九个桥洞。
1: 九个桥洞的石桥，那听起来工程可不小。
0: 没错，工费甚巨，花了很多钱，可桥修好了，往来至今赖之，也就是说来来往往的人直到今天还走在他修的桥上。
1: 更奇的是啊，周廷泽的四个儿子真、仁、作、禅和孙子周浩相继都考中了进士，
0: 相继登进士，一门五代全是进士。
1: 当地人都说呀，这是行义之报，做好事的回报。
0: 今天那些给老家修路修桥的人，可能他们从来没想过积德这种事，可他们修的每一条路每一座桥都让后人少走了一段弯路。你为别人铺的路，总有一天啊，你的孩子也会走上的。

0: 说到修桥铺路，我又想起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叫曹同德。
1: 哎，说来听听。
0: 绍兴府志里记的，余邑观塘匹数百丈，积雨则淹连水际。上虞县的观塘塌了几百丈，一下雨就淹了。
1: 观塘就是官道旁边的堤坝。
0: 对，老百姓啊，出行特别的不方便，还危险。曹同德自己掏钱，把几百丈的观塘全用石头重新砌了一遍。
1: 几百丈，那可是个大工程啊！
0: 西城坦道，行人送义，全修好了，走路的人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1: 你看，一个普通人看到路坏了，桥塌了，没人管，他管了。
0: 今天那些在小区里自费修路灯，在村里自己掏钱铺水泥路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想过被谁表扬，可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让身边的人方便了一点点。你可别小看这一点点，对每天都要走那条路的人来说呀，这就是天大的事儿。
1: 说了这么多好人好事，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不太一样的绍兴府志里记的，叫义夫。
0: 义夫不是寡妇才叫杰夫吗？
1: 对，可也有义夫啊。赵成，上虞人，娶了杜氏，生了一个儿子，杜氏就去世了。那年赵成才27岁。
0: 27岁就没了老婆，还带着个孩子，族人肯定会劝他再娶的吧？
1: 劝了，但是赵成说啊，你没听说过伯奇孝己的故事吗？我已经有儿子了，可以不娶了。伯奇是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的儿子，被后母陷害。孝己是商朝高宗武丁的儿子，也被后母迫害。赵成啊，是怕后妈对孩子不好，
0: 所以为了儿子，他就一辈子不再娶了。
1: 对呀，一辈子。后来有个叫刘英的想把女儿嫁给他，赵成还是拒绝了。他活到80岁，官居50多年。
0: 一个男人为了孩子孤独了50多年。
1: 绍兴府志把他记在了《义行传》里，所以叫义夫。
0: 想想今天的那些单亲爸爸、单亲妈妈，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其中的辛苦外人可能根本想象不到。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义不义，可是在孩子的心里啊，他们就是天。

0: 文化有故事，我们继续打捞绍兴府志异形传里的故事。
1: 于朝妥，新昌人，嘉靖二年进士，
2: 一开始在江西吉安当推官，后来调到广信府当推官，再后来升到工科都给事中。
0: 都给事中，正七品，权力不小呀。
1: 对，可于朝妥跟当时的权臣严嵩合不来。
0: 严嵩那可是嘉靖朝的头号权臣，跟他合不来，那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2: 当然就没有了。
1: 于朝妥干脆辞官回家了。
0: 辞官，好不容易考上的进士，好不容易当上的官，说辞就辞了？
2: 辞了，他杜门不出，关起门来再也不问朝中的事。
0: 你看，一个读书人宁可不要官帽，也不跟坏人同流合污。
2: 放到今天，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原则与取舍的考验。
1: 于朝妥的选择告诉后人，一旦底线被触碰，宁可放弃仕途，也不肯曲意逢迎，同流合污。

0: 我们读绍兴府志的异形传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就是这里面记录的人物不完全是后世追捧的名士大儒。
1: 没错，有散尽家财救人的富商黄汝吉，重情重义的读书人石公哲，倾家赈灾的张福，出钱修桥筑塘的周廷泽、曹同德，也有甘愿牺牲个人幸福守护孩子的赵成，不肯屈从权贵弃官还乡的余朝妥，富贵贫寒为官布衣，各色人物都被收进同一卷文字当中。
0: 古代很多史书留给普通人的篇幅其实少得可怜，立功做官扬名才是被书写的主流，可修这部府志的人愿意调转笔尖，把目光投向寻常百姓，他们相信道义不专属于庙堂之上，市井乡野之间一样藏着汉人的风骨。
1: 这恰恰就是地方志珍贵的地方了，史官不止记录王朝兴衰，也愿意打捞散落在乡土间的人性光芒。这些故事不一定波澜壮阔，也没有金戈铁马，很多呀就是赈灾济困、重诺守信、守护家人、坚守本心的一件又一件小事情。可正是无数这些细碎的选择，共同撑起了一方土地的精神底色。
0: 几百年过去，时过境迁，当年的房屋堤坝很多早已淹没，但《异形传》这卷文字留了下来，把那些人的抉择保存至今。我们今天再读啊，不是简单听几段传奇轶事，更是隔着书页看见古人心中那一套做人的标尺。
1: 对，何为善，何为义，何为底线，何为情义，古人没有只把道理写在圣贤典籍里，也写进一个个活生生人的经历当中。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呢，都做出了遵从本心的选择。
0: 时代变了，我们不再需要散尽全部家产去救人，也少有要千里护送友人灵柩的境遇，但是那份恻隐重情守本心的精神其实并没有过时。
1: 是的，善意不一定非要惊天动地，对身边的人多一份体谅，该坚守的时候呀不妥协，力所能及伸出援手，平凡的日子里一样可以守住这份义，不必奢求被史书记下，但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都自有它的重量。故事有温度，文化有故事，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方志里的中国。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九月的耀眼阳光照亮了谁的课桌？
1: 九月的青春朝气充盈了哪座校园？
0: 从青春之歌里的意识觉醒，
2: 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
1: 到祖国的花朵中明媚的歌声，
3: 让我们当兵啊，
0: 再到苗苗老师眼中的期待。
4: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1: 跨越岁月流转，银幕之上青春模样各有光芒。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九月一号中午12点晚间22点，携手影视观察员大陆，在光影和旋律中细数长大前的细碎微光。
5: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陆。时代的蓬勃生机凝缩于一代代人的青春，电影以镜头为笔，温柔而深刻地将这份青春定格于大银幕之上。
1: 开学季，时光流声，青春正好。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一缕大漠风沙穿越千年时光，一窟壁画流光沉淀岁月华章。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让我们伴着墨香奔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西域文明之约。敦煌是戈壁之上的艺术秘境，是丝路之上的文明丰碑。千年来，莫高窟的壁画静默矗立，藏着山河变迁、人间烟火，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爱恨与坚守、奔赴与传承。本期品味书香，我们要解锁一本让千年敦煌破壁新生的佳作，来自著名作家秋华洞的《敦煌变》。这是一场跨越30年的深情奔赴，是数十次踏遍敦煌戈壁的潜心沉淀。作家秋华洞深耕西域文明，查阅千万字史料，从700多个莫高窟洞窟中精选10座经典洞窟，以独特的首串式叙事结构串联起1800年的丝路沧桑。全书虚实相生，文史相融，一边是严谨详实的洞窟考据、壁画解读，复刻古建筑的形制之美、古壁画的传世神韵；一边是肆意鲜活的文学想象，塑造出画匠、沙门、商人、士兵、刺客等10位百态众生，让沉睡在石壁丹青里的千年人物真正拥有了鲜活的血肉与温度。它不只是一本书写敦煌的书，更是一部读懂丝路文明、窥见华夏包容气度的文学答卷。笔墨之间，风沙漫卷历史，壁画承载光阴，让厚重的千年文明有了轻盈动人的生命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敦煌变，跟随作家秋华洞的笔触，走进一座座千年洞窟，品读一段段古今交织的故事，在字里行间触摸敦煌的风骨，读懂文明的流变与传承。

长篇小说《敦煌变》以十个有确切编号的莫高窟洞窟为章节结构，全书以非虚构笔法描绘实有场景，以虚构笔法想象洞窟故事，在实与虚、凝固与灵动、古老与现代的灵活转换和自由穿梭中，作家邱华栋 塑造一个个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命运千差万别的人物，书写跨度长达1800年的西域史，发掘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的隐秘互动，更创造性建构敦煌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历史、世界文化连接的深层文化逻辑。 这部长篇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一个个人物，而是敦煌莫高窟本身。

作家邱华栋在他的小说《敦煌变》里把千年历史写成十个既独立又相连的故事。1600多年前，一位名叫月隼的和尚拄着锡杖走过茫茫戈壁，当他行至鸣沙山东麓的断崖前，抬头看见对面的三危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佛显现。他放下行囊，在崖壁上凿下了第一个洞窟。从那一天起，这面崖壁被一代又一代人的信仰与光阴层层叠叠地雕刻了1000多年。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这就是莫高窟。我们大多数人也许一生只会去一次敦煌，跟着导游的手电在幽暗的洞窟里转一转看一看也就走了。我们看见了飞天，看见了九色鹿，却看不见那些画师、僧人、士兵与商旅，看不见他们为什么而来，又为什么留下，看不见壁画颜料之下藏着的体温与心跳。今天我们翻开的这本《敦煌变》，写这本书的作家邱华栋30年里10次奔赴敦煌，读遍了能找到的敦煌学专著，只为替来不及与敦煌建立深刻联系的我们写一部小说。作家邱华栋说，《敦煌变》是一本友好的书，是一本充满了飞翔感和动感的书，希望大家读完之后进入的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和情感的敦煌，而不是一个死掉的文化遗产。它是2000年来无数人的生命，他们经过敦煌时发生的故事紧密相连。说到小说《敦煌变》的来历，还要从邱华栋另外一部长篇《空城计》讲起。那部耗时30年构思、6年写就的大书，用16子式的结构书写了秋瓷、高昌、尼雅、楼兰、于田、敦煌6座西域古城的千年传奇。其中写敦煌的一章名叫《敦煌七窟》，6万多字，发表在《十月》杂志上。按说故事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可邱华栋自己说他意犹未尽。为什么？因为敦煌太大了。他在《敦煌变》的后记里写道，从上大学时的某个暑假，我第一次到敦煌算起。30多年里，我去过敦煌的次数加起来应该有10次之多。每一次去，我都能在敦煌莫高窟看几个洞窟，都能在附近的鸣沙山、月牙泉和更辽远的周边戈壁地区盘旋一阵子。这些年，我又阅读了数十种有关敦煌莫高窟的书籍，我都是当闲书来读的，读得津津有味。从沙武田的《粟特人》与敦煌莫高窟洞窟营建，到敦煌研究院编的《画中有画》《敦煌石窟白讲》，数十种专著、几千万字的文献，都是邱华栋案头的功课。他总觉得7个洞窟远远不够，于是在后记里写下这样的话，起码应该写10个敦煌洞窟，从中演绎出10个故事，才能够把我对敦煌近千年的开窟史和历史风云变幻勾勒出来。于是他把敦煌七窟扩展重写，最终完成了这部15万字的长篇小说。30年10次奔赴，1000万字阅读凝成一本书。邱华栋说，这算是为自己的十赴敦煌做了一个充满小说式想象力的多角度呈现，奉献给自己30多年的敦煌探访记忆。这本书为什么叫敦煌变呢？一个变字在作家邱华栋这里至少有3重含义。第一重是经变化的变，去过莫高窟的朋友都听导游讲过经变二字，
把一部部浩瀚的佛经变成铺满墙壁的恢宏图画。净土世界的楼台莲池，说法场面的万千气象，即便是不识字的人抬眼一望，也能看见信仰的模样。这是敦煌壁画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所谓变经为画。第二重是变文的变。1000多年前，唐代的敦煌街头，僧人与民间艺人用讲唱结合的方式向百姓演绎佛经故事，那种说唱底本叫做变文。变文是中国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代表着一种讲故事给众生听的古老传统。裘华栋写《敦煌变》，正是对变文这种中古文学样式的一次遥遥致意。他也在讲故事，讲给1000多年后的我们听。第三重也是最重要的一重，是无常的变。世事无常，变字当头。王朝会更迭，商路会改道，洞窟会封闭，经卷会流散。人的一生更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1800年变的是衣冠、语言与山河，那么不变的

风一转，虚才开始。一个活生生的人，带着他的罪与罚、爱与怕，走进洞窟，也走进壁画，虚实之间自由穿梭。在开篇的第275窟里，有一位名叫赵娉婷的女子，她是沙门令狐庵出家前的未婚妻，一个没能换回爱人的可怜女子。而在全书末尾的第17窟里，她是一位来到敦煌研究院工作的现代学子。两个同名却相隔1800年的女子首尾相扣，让整个小说在时间上完成了一个圆环。1800年的光阴就这样被一个名字轻轻扣住了。

翻开书，作者在书里记录的第一窟一个沙门的故事。这也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275窟开凿于北梁。洞窟西壁那一尊3米多高的皎皎弥勒菩萨，宝冠巍峨，低眉含笑，在这座崖壁上已经端坐了1500多年。这一篇的主人公令狐安是敦煌城里的纨绔子弟，年少顽劣，斗鸡走马。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偶然间受到高僧月准的点化。对，就是公元366年在崖壁上凿下第一个洞窟的那位和尚。小说里，令狐安18岁那年，正逢订婚宴，锣鼓喧天，宾客盈门。他却突然感受到，圆寂多年的月准跨越时空的召唤，刹那顿悟。他抛下锦衣玉食，抛下高堂，抛下未婚妻赵娉婷，不顾一切奔赴莫高窟，承接衣钵，在洞窟中修禅。赵娉婷追到窟前，百般劝唤，甚至以情相诱，令狐安却如磐石般端坐不动。故事的最后，他成了一尊身固意坚的石头禅者。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敦煌变》，读到书中的开篇第一窟第275窟一个沙门的节选。

又过了几年，我年满18岁，家里给我定了一门亲，是凉州大家族赵家的女儿赵娉婷。赵家祖上在汉代就是官宦，先从南阳迁到长安，又从长安迁到凉州。我们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赵家小娘子赵娉婷刚满16岁，长得煞是好看。我们本来就认识，她是家里的独女，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正好和我家相反。她是赵家的掌上明珠，经过说媒的撮合，我们就正式订婚了。在凉州，大家族之间订婚是一件大事，令狐家族和赵氏家族举行了一场欢宴，一时之间两家大宅子都是张灯结彩，在凉州也传为美谈。我和赵娉婷属于青梅竹马，她长得实在太漂亮，有两句诗可以形容她的容貌：名花夺于佳红，初月偷于眉细。赵娉婷的美丽比绽放的鲜花还要娇嫩，比出生的月亮还要皎洁。所以这一次的订婚宴十分隆重，两家大宅里都是热闹非凡，订婚仪式很隆重，令狐家赵家的几代人物全部出场。夏天里凉州天气炎热，不时有飞鸟热得受不了从空中坠地，这让人感到有些奇怪。正午时分，正是订婚宴开餐的时间，礼宾司仪在举行过

订婚仪式之后高声宣布，诸位宾客开宴。于是一阵爆竹声声炸得欢天喜地，锣鼓唢呐响起来。我和赵娉婷双双走过来，在众人瞩目之下互相施礼，然后拜见双方父母各位亲友。转了一圈正要坐下来吃饭，我冷不丁看见从宅子门外走进来一个身穿黄色袈裟的年轻和尚，手里托着一个钵。有人拦着他，他格挡开，二话不说径直走到我跟前。令狐公子，师父月准和尚派我来，让我把钵交给你。此时他已在千佛洞圆寂了。他把手里的钵递给我，我犹豫着接过来，之后这个年轻和尚转身就走，一下就消失在门口了。我手里举着那个我曾经见过的钵，我要出家了。我不想再详细叙述我是如何摆脱家庭的羁绊来到这里的。起先，当我在订婚欢宴的第二天，手里托着那个钵，到我的父母面前说我要出家为僧的时候，他们都惊呆了。然后我又去告诉赵家这个事，小娘子赵娉婷她一下子愣住了，她完全想不到我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和举动，她不理解，感到受到了羞辱，当天就想投井而死，被父母亲拦住，一下子卧床不起。我被父亲母亲看住，锁在宅子里不让出来，我就绝食。几天之后，还是那帮小时候的玩伴帮了我。他们了解我，一旦我做了决定是不会改变的。入夜，他们翻墙进入我家，打开窗户，用绳索将我拉出去，然后搭人梯让我翻越了令狐家高大宅子的院墙。我是半夜余城而去，半夜逃出家庭，我到哪里落脚呢？我手里拿着钵，那是月准法师留给我的。我就先到凉州仙岩寺落发为僧，成为沙门比丘。我的家人听说后，派人围住仙岩寺，让僧人把我交出来。我攀上树，逃到了后山，而后我独自上路，历经数十天的波折，才来到了敦煌千佛洞，来到这个洞窟中。如此说来，我是响应了月准和尚的召唤，来到了三危山下的敦煌莫高窟。

一大早我醒来，感到身体僵直，饥饿困乏，就走出洞窟。我看到有些游方僧人和禅修僧人在这片红石崖下远远近近地走动。我一边吃着干饼，一边攀援到红石崖顶，但见崖顶的西面是无尽的沙丘。我转身看到此刻的朝霞正把三危山映照得一片金光，这又是一片佛光圣境的景象，我心潮澎湃。我似乎看到月尊法师年轻时来到这里，也和我一样看到了这万道金光，决心在这里开凿石窟修成正果的那个时刻，我的心顿时宁静了。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秋华洞《敦煌变》书中的开篇节选，这是作者所写的第一窟的故事。这就是作者写《敦煌变》最迷人的写法，先实后虚，虚实互证，每一个洞窟都是真实存在的，每一幅壁画都可以按图索骥，可走进洞窟的那个人，他的挣扎与放下是小说家飞起来的想象。也许读着读着，你就会恍惚，究竟是小说家虚构了刚刚的令狐庵，还是洞窟里本来就一直坐着一个

胡安。紧接着，作者在第二窟写到的第285窟一个凶徒，故事陡然一沉。285窟开凿于西魏，被誉为丝路多元文化的万神殿。窟顶四坡之上，既有中国传统的伏羲女娲、雷公电母，还有来自印度的诸方神祇，还有粟特人信奉的神祇，诸神济济一堂，共处一窟。佛教的宽容与思路的开放，在这个小小的穹顶之下凝固成永恒。作家在这个万神殿里安放了一个杀人逃亡的凶徒，和第一个故事，一个沙门放下的是情缘，那么一个凶徒放下的是罪孽。放下是敦煌壁画里永恒的主题，也是小说《敦煌变》反复叩问的人生命题。我们每个人心里是不是也都攥着一些必须放下却迟迟放不下的东西呢？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敦煌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邱华栋的长篇小说《敦煌变》。书里有10个故事，作家邱华栋给每个人都安排了绝境：情关、生死关、名利关、仇恨关。洞窟是他们的终点，也是他们的起点。作家所写的第三窟，一个画匠，描述的是北魏开凿的254窟，也就是莫高窟公认的北朝精品窟。窟内四壁绘满千佛，据统计足有1235身，是著名的千佛窟，其中一尊白衣佛尤为著名。作家邱华栋把一个画匠放进了这个画师之窟。故事有一句话可以概括：我想杀自己的恩师，而恩师却在最后关头为了救我而死。为什么画匠要杀恩师？恩师又为什么甘愿赴死呢？书中百转千回。

长篇小说《敦煌变》以十个有确切编号的莫高窟洞窟为章节结构，全书以非虚构笔法描绘实有场景，以虚构笔法想象洞窟故事，在实与虚、凝固与灵动、古老与现代的灵活转换和自由穿梭中，作家秋华洞 塑造一个个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命运千差万别的人物，书写跨度长达1800年的西域史，发掘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的隐秘互动，更创造性建构敦煌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历史、世界文化连接的深层文化逻辑。 这部长篇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一个个人物，而是敦煌莫高窟本身。

作家秋华洞的《敦煌变》。作家秋华洞在这本书里以十个编号洞窟作为章节，用严谨的史料考据搭配轻盈的文学想象，书里写进沙门、画匠、商旅等跨越1800年的命运浮沉。书名里的变，既是敦煌经变化、唐代变文，也是世事流传的人间百态。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跟着秋华洞的文字走进戈壁深处，触摸敦煌文明最温热的脉搏。在作者所写的第七窟一个萨堡中，这个窟描述的是第359窟。萨堡这个词很多人也许很陌生，它不是中原官职，而是古代粟特商队首领的称号。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最了不起的商业民族，他们从中亚的撒马尔罕、布哈拉出发，驼铃声声一路向东，在敦煌、在长安、在凉州建立起一个个聚落，而敦煌正是粟特商队进入中原的第一大站。有敦煌学者研究认为，359窟的营建就与粟特安氏家族关系密切。作家秋华洞写这个萨堡，写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在丝路上的千年漂泊。他们带来香料、宝石、琉璃，也带来他们的神奇音乐与舞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再次翻开敦煌变，读到这一段故事的节选。

我叫石万千，是一个粟特人商队的首领，他们叫我萨宝。我们一路从东北瀛洲穿越北部的连绵山峦，从平城到黄河，又跨过黄河到达洛阳，然后进入关中长安，再通过凉州来到河西地区。我看到河西地区的州郡制度也恢复了。眼下我这个萨宝带着我的粟特人商队和我的儿子十四方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儿子现在十岁，他还是第一次来到沙州敦煌莫高窟。我的商队由数百人构成，都是粟特人。商队有着100多匹骆驼，300匹马，大都驮着香料和其他的货物。我们是从很遥远的瀛洲一路赶过来的。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萨莫建，那里是粟特人的家乡。现在这条从古至今的商旅大道再度通畅，盘踞河西地区的吐蕃人被唐军赶走了，我们粟特人又能够从西走到东，从东走到西了。我们是凌晨时分抵达的，从沙州到这里有几十里地，我们到达莫高窟的时候刚好能看到朝阳，阳光带着暖洋洋的金黄色，将这个世界涂抹得一片辉煌。附近的山峦都沐浴在一片金光之中，显示这里有着神秘的佛性。整个商队停下来，在哗哗流淌着清澈河水的一条激流跳荡的河边休息。白杨树荫浓密，遮蔽了疲惫的商队，骆驼和马队都需要饮水，需要吃草料，商队的人都在牵着骆驼和马去饮水吃草。我这个萨宝让商队停下来，我带着儿子，一个姓殷的画匠带着他的徒弟，我们四个人走在河上的木桥，前往河对岸的莫高窟。殷画匠手艺高超，名声在外，他是管理沙州开凿洞窟、制作壁画的都匠作张大力推荐给我的。我要去找寻一座属于我们家族的洞窟，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来这里了。我十岁的儿子十四方出生在瀛洲，他没有来过这里，因此对周边的事物很好奇，跟在我后面蹦蹦跳跳的，觉得一切都非常新鲜。等到我们站在莫高窟的崖壁前面时，我和儿子十四方都被震撼了。我看见在眼前的整座崖壁之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洞窟，密密麻麻的上下三四层，从南到北约莫有上千个洞窟，大部分洞窟都有木质的掩体，还有洞窟木门。有的洞窟正在开凿，一些匠人在崖壁上下攀爬。我对儿子十四方说，你不要乱跑，你跟着我走。他现在有些静默了，似乎感觉到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同。太阳猛地跳跃起来，阳光开始由一团暖黄色变成了白花花的流水般鲜活的白色，铺展在这个世界上。天地之间瞬间就变得亮堂了，也帮助我看清了眼前洞窟的分布。我们四个人在栈道和台阶之间走动着，我在根据记忆找寻着我的目标。崖壁上的木栈道比较方便，人们可以在上下几层的洞窟之间穿越。我带着儿子，沙洲的画匠带着徒弟爬到了第三层，找到了那座洞窟。我的心砰砰跳，这是一座小型洞窟，洞窟口有一扇木门虚掩着，推门进去里面并不大。我们钻进去看到了小小的方形主室。洞窟西壁佛龛里的塑像非常新鲜，四壁的壁画汪洋自肆，仿佛大千世界一下子朝我们蜂拥而来。我的儿子有点紧张，难道他也能感受到一种时间的力量吗？此刻我们四个人站在洞窟里面，
静默如鱼，缓缓环视着洞窟。我一眼就看到，在洞壁西壁下方北侧的第一身男性供养人像，他在供养人像群中排在第一位，是最早开凿这个洞窟的窟主，我的祖父石从化。我心里在颤抖着，我感受到了这个家族窟中弥漫的时间的力量和血缘纽带的巨大磁力，那种力量带着光圈旋转着，让我感受到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正在裹挟着我，让我周身沐浴在一片光芒之中，浑身仿佛被麦芒一样的光刺中。我内心充满了异样的欣喜，我拉着儿子十四方来到了洞窟西壁，指着西壁北侧下方的那一排供养人像对他说，儿子，你知道吗？这个人就是你的曾祖父石从化，这个洞窟就是他多年以前开凿的石窟。然后我拉着他转过身，我看到在洞窟东门的上方绘制了一对夫妻供养人像，一男一女半跪坐在湖床之上，相对而坐，做供养人的姿态。儿子仰脸问我，他们是谁？他们是你的高祖，我的曾祖父母，男的叫石书乐，女的叫敦煌所氏，算起来你是他们的玄孙子。儿子仰脸看到东门上的那对夫妻供养人像，感到了敬畏，也有少许的迷惑。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想，这一对夫妻是他的高祖父母，那么数下来，他就是这个石姓家族的第五代人。他的嘴里喃喃地念着这几个名字：石书乐、石从化、石传柏、石万千、石四方。他仰脸看着我，父亲，你叫石万千，我叫石四方，我爷爷叫石传柏，那我爷爷的爸爸叫石从化，就是那边站在洞壁上的第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他。我爷爷的爷爷是石书乐，他们很早就去世了吗？我回答他，当然了，在建造这座洞窟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所以要把他们画在这个洞窟的东门壁上面，以示纪念。我指给他看，你看，在西壁北侧

中心点的贡器北侧有七位比丘引路，他们后面的第一身供养人像身穿唐代装束。手持供养香炉的那一位就是我的祖父，你的曾祖父石从化。你见过他吗？我说，我也没有见过他，我出生在瀛州。沙洲画匠带着徒弟走到西壁前，蹲下来查看一排供养人像。西壁南侧下端，在七位比丘尼的引领之下，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女性供养人像。排在第一身的女性供养人像，在旁边的提榜框中还有文字。我走过去念出声来，心腹南阳张氏，这是我的祖母张氏的供养人像。我从西壁向南壁数过去，又回到西壁向北壁再数过去，一共数出来76个供养人像。如果加上东门壁上的那一对我的曾祖父母的供养人像，在这个洞窟之中一共有78身供养人像。我感到惊讶，我们石姓粟特人家族有这么多的供养人画像，都集聚在这个洞窟的洞壁上，一代又一代繁衍下来。很多人我也不认识，没见过，有的甚至就没听说过，有的虽然知道，可也并不熟悉。现在他们都以供养人像的形态聚集在这里，成了石姓粟特人家族的血缘大树上的枝蔓。在这一章节的最后，作者这样写道：我石万千，瀛州粟特人商队的萨宝，带着10岁的儿子石四方，现在来到了这里。我石万千，作为粟特人的萨宝，就像我的名字那样，已经有了万千的财富，经历了万千种风景，见识了万千个人。我来到了石姓粟特人家窟，在家族中加上我和儿子，一共有5代人都聚集在这个洞窟里了。今天按照父亲石传柏的愿望，我请画匠改绘了他的供养人像的着装，补绘了我和儿子的供养人像，位于洞窟东壁的北部下端。这样我和儿子也进入这个家窟之中了，重新回到了家族血脉连绵的百年时光里。说吧，我向所有的家族供养人像深深鞠躬，那些供养人像也和我互相施礼，然后他们发亮的人像逐渐暗淡了下去，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第二天一大早，不知不觉中，外面已经天光大亮。我说，儿子，我们要离开了，我们的供养人像也在洞窟里了，现在我们要走了。我拉着睡眼惺忪的儿子，然后环绕洞窟走了一圈，进行了礼佛敬祖仪式，然后我们离开了这个洞窟。我儿子石四方现在10岁，他还要继续成长，他要跟着我与商队一起前往河中地区的萨莫建。我给他起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奔走四方，就像是我们粟特人的命运就是奔走四方。我的粟特人营地扎在莫高窟一河之隔的地方，那里有一排高大的白杨树，他们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整，现在是人喊马嘶，精力充沛，正准备启程前往西方之地。我和儿子十四方走下了崖壁，走过了河上的桥，儿子转身又看了一眼那莫高窟，天光中那一个个崖壁之上的洞窟就像是某种呼唤和牵挂守护在那里。儿子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又看着我说，父亲，我还会回到这里的。我笑了笑说，是啊，你会回来的，无论你去过哪里，你都会回到这里，我就不一定了。
外面的世界亮亮堂堂，无比广大，这是有30000个大千世界的世界，而我们要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邱华栋的小说《敦煌变》第七窟，一个萨宝的故事。在书中的第十窟，一个学者的故事里，也是书中所讲的最后一个故事。第十七窟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藏经洞。这是作者讲述的第十个故事。1900年6月22号，住在莫高窟的王元禄王道士，在清理第十六窟甬道的积沙时，发现墙壁裂开一道缝。敲开这堵墙，墙后是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小窟，从地面到窟顶，密密麻麻堆满了经卷、文书、绢画、法器5万多件文物，时间跨度近千年。这是近代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献发现之一，也是让我们至今扼腕的文化疏散的开始。此后，斯坦因来了，伯希和来了，一箱箱的经卷文书被驼队和马车运走，如今分藏于伦敦、巴黎、东京等地。作家邱华栋写这一章，用的是影视化的倒叙手法，镜头从今天开始，一格一格往回放，从敦煌研究院的一代代守护者，留法归来抛下巴黎优渥生活的常书鸿，面壁临摹青灯黄卷的段文杰，从北京大学毕业把一生交给大漠的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一路到回张大千携弟子面壁2007个月的临摹岁月，到回王道士敲开藏经洞的那个清晨，再往前一直到回公元366年，月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看见金光万道状若千佛的那个黄昏。1800年的光阴在这个小小的洞窟前倒流成河。而在这一章里又出现了读者熟悉的名字赵娉婷，不过这一次她是一位现代女学子，从美术学院毕业来到敦煌研究院做壁画研究。雕塑学者我与她相识在三危山下，两人一生共守洞窟，共沐霞光。作者邱华栋在这里埋着全书首尾的那个温柔的机关，1800年前275窟前那个没能换回未婚夫的女子，1800年后她以另外一个身份自己走进了洞窟，从此守护洞窟。名字会转世，深情会轮回，而敦煌永远在这里。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邱华栋的长篇小说《敦煌变》，十座洞窟，十段人生，1800年的光阴被这个叫做莫高窟的县温柔地串在了一起。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品味书香再会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
14: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9: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9: 漫游经典，
18: 照亮生活，
19: 照亮生活。
20: 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21: 各位好，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0: 今天啊是8月31号，这个日子搁在日历上平平无奇，但是您家里要是有孩子，今天大概是一年当中最兵荒马乱的一天。
21: 是的。
20: 哎，明天啊就是9月1号了，全国的中小学同时开门，一个暑假就这么翻页了。
2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应景又特别具体的话题，那就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们都在做些什么。可能不只是开学典礼上那些信誓旦旦，在那一天那几十分钟，教室里啊发生了很多的事儿。
20: 我先说一个，您也一块想一想， 您还记得自己开学第一天第一节课老师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吗？
21: 这太具体了吧。
20: 哎，我猜大部分人想不起来讲了什么，但是却能想起一个画面。
21: 如果你想不起来，那我们今天就到大银幕上去找找答案。文艺回想板块，我们将一起走进三间教室，一间在1949年的法国乡下，一间在陕北的黄土高原，还有一间在河北山里的水泉小学。
20: 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打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学第一课的两期实景课堂，从3000多年前的一片甲骨讲到一架被叫做蒸汽机的战斗机。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龚燕老师，他研究中国电影史，而且自己也在讲台上站了很多年，我们就来让他讲一讲讲台两边的事儿。
2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19: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8: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0: 各位好，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21: 我是乌丹。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要说说开学第一天老师做的一件事儿。我们先去一部2002年的电影找找答案。
20: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声音呢，来自于当年的电影《美丽的大脚》，由杨亚洲导演，李维编剧，倪萍演的是黄土高原上的乡村女教师张美丽，袁泉演的是从北京来支教的夏雨。当年啊，倪萍凭这个角色拿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21: 电影中这位乡村教师张美丽自己的文化程度并不高，教了半辈子的娃娃，北京的老师一来，他二话不说就把当教鞭用的那根小棍棍交出去了。而夏老师接过棍子上的第一堂课，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纠错。我们来听听电影当中他纠的是哪两个错。
2: 他的行先是反应，夏老师哈，这是表不文明嘛，上模仿的是不在这里是啊。还有那个同学会造个句，好，那个同学会。
4: 你做什么？
2: 想让大河你是刚上学一年级
4: 哦。你是
22: 夏老师真的是上脸上的痛的一类张老师特别给他训练，为了又给我们训练，我们好久没训练，为了又给这河水，我们很高兴，也很高兴。
2: 不行，别笑了啊。王大河同学意思表达了欢迎夏老师的心情哈，这是说的一个不对嘛，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驴是不会高兴的，对不对？
22: 驴高兴，
2: 咋高兴的？不笑不笑了啊，不笑，咱们今天不说驴的事了啊。同学们，咱们从今天开始啊，就由夏老师给咱们上课，咱们欢迎夏老师。夏老师，我就把这个小棍棍交给你了。
23: 哎，好，上课之前呢，我要先纠正大家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这个字不念招，条条千里迢迢，大家跟我念千里。
2: 是条特邀。条啊，同学们啊，夏老师念啥咱们就都跟着念啥啊，夏老师都是正确的，知道吗？
22: 知道。
2: 好，夏老师你来，你来。
23: 千里迢迢，
24: 千里迢迢。
23: 下面我再纠正大家第二个错误，这是一个很不卫生的习惯，就请大家在翻书的时候不要把手指头放在嘴上。
20: 一个读音，一个是翻书的习惯啊，就这两样。从北京带来的第一堂课没有一句大道理，是千里迢迢这四个字啊，到底怎么念，和翻书之前别舔手指头。
21: 我们发现教育这件事儿，一旦被拍成电影就很容易变得响亮，听到的这个片段啊，却把音量调到了最小。一个字的读音和一个手指头的位置，开学第一天要做的是如此具体的东西。
20: 时光漫游机，下一站我们开到1949年的法国乡下，有一所寄宿学校，名字呢翻成中文叫池塘之底，收的都是从别处退回来的孩子。那年的1月份，一位失业的音乐家来到这里当学监，他叫克莱蒙·马修。
21: 这就是2004年的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克里斯托夫·巴拉蒂导演，热拉尔·朱尼奥主演，片长96分钟，拿到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20: 这部电影呢，2004年的10月份在中国上映，在2022年的12月份又有过一次 4K 修复版的重映。在电影当中，马修老师的第一堂课正赶上一件麻烦事儿，有个学生恶作剧把学校的马桑大叔给弄伤了。
21: 校长这时候出现了，他要连坐，查不出人，全班就要挨个关禁闭。马修老师并没有照这个办，他在池塘之底这座学校做了一件非常反常的事儿。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0: 先生们，教室里禁止吸烟，每个人都要遵守，您也是。
1: 还给我，还给我，安静，还给我，安静，还给我，安静，还给我。
3: 没出什么乱子吧？祝贺你，马修，坐下。真是天性，你一直都是你。他干什么了？
0: 没什么，校长先生。
3: 怎么可能？不用惩罚他吗？
0: 不是的，我刚在黑板上写了问题，我正在整顿纪律，您就进来了。
3: 你需要让他们保持安静，记住下不为例。
5: 刚才我应该在门口
0: 到墙角站着。好了，现在你们对我熟悉点了吧？有件事我必须要说清楚。此刻你们一个同学被关在禁闭室，他很无辜。我看上去一无所知，但事实可并非如此。我知道谁干的，我给他15秒钟自己站出来坦白。我在等，很不走运，时间只剩5秒了，太迟了。勒凯雷克，谁叫勒凯雷克？
6: 是我，先生。
0: 瞧，在这儿，是你把马克森斯先生弄伤的。
6: 不是，不是我做的。
0: 这不是问句，是肯定句。
6: 我什么也没做。
0: 把这些话留给校长先生吧，他自会定夺。对了，我不在的时候，我要找个认真的同学来看管班级。如果我的直觉没问题的话，这个认真的同学应该就是先生姆昂奇。好了好了好了，谁的姓氏是姆昂吉？
6: 是我，先生。
20: 这位临时的老师马修其实知道是谁做的错事儿，但是他没往校长那儿送，他给了15秒的时间，等一个孩子自己站出来，等不到这件事儿就由他自己按下去了。
21: 更有意思的是最后他说要找个认真的同学来看管班级，挑中的偏偏是全校最不服管的那个男孩。这也是马修老师最另类的教学方法。
2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刚才咱们听到的两位老师啊，一位纠正读音，一个按下了惩罚。接下来的这位，他上任第一天要做的事儿是把人数清楚。
21: 1999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上映，改编自施祥生的小说《天上有个太阳》，全片并没有使用任何一位职业演员，主角魏敏芝本人就叫魏敏芝，是从当地学校里找出的一个13岁的女孩。这部影片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20: 故事也挺简单，水泉小学的高老师要回家探亲1个月，村长找来魏敏芝代课，条件说得死死的，这一个班的学生你得给我看住了，回来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就没工钱。所以魏老师的第一课不是备课，是数人。
21: 可是麻烦立马就来了，县里的体育老师看中了班上一个跑得快的女孩，要带去体校， 村长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啊，是学校出了人才。可魏敏芝只认那一句话，一个都不能少。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拉锯的片段。
7: 我不知道，
8: 我叫你办好事，你不知道学生在哪儿？学生哪去了？
7: 这不是学生，
8: 这学生不够数啊。
7: 怎么不够数
8: 啊？啊，怎么着你啊？
7: 我不知道，
8: 我家里多少人？现在还多少人了？我找去，你现在来人接人了，你给我人不人抬起来成了？我找去。
7: 我不知道，
8: 不知道就抬起来，你知道？
7: 我没抬。
8: 你装模作样什么？你装模作样的？
7: 我就不知道。
8: 我雇你来的呀。
7: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8: 你得给我看住啊！那咱人家不知道。
7: 我不知道在哪儿，我去哪儿找去？
8: 不去，不去那我也不用你了，开除你。我找去。
7: 不是我不知道。

0: 我一句话你就给我解决了，这你听你放心，而且他要知道，他也会高兴的。咱们班出人才了，再说这将来经过几年的训练，有可能在咱们学校、在咱们县争光的，有咱们那个。
1: 小伟哥，你们老师把那个明景红抬在哪儿了？你干了我？
2: 哪儿没抬？
3: 说的，
1: 你给我站那些，你别人没事听见。 你干了我呀！你们老师把那个明景红抬哪儿了？你准知道。
2: 我不知道啊。
1: 什么你不知道你？干了不？干过。
2: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嗯。干了啊！你不听我来成？你不干我，你听谁的？
2: 我听老师的。
1: 老师听谁的？
2: 老师听你的。
1: 这不就结了？老师听我的，你得听我的。
2: 那我就听你的。
1: 你听我的呀。干过。
2: 你给我买这么长的两只。
4: 来有皮儿我才告诉你，
1: 买个圆笔芯儿还不行，成？
2: 这么长的？
1: 那么长的？
2: 嗯，
1: 行，你先干过吧。
2: 你先给我写，上回你说给我买到票，我待会儿你先给我钱。
4: 上回我忘了。
2: 那再回写给我钱。
1: 这我先给你钱，好，你可干过啊。
4: 要说教育理念，这位魏老师他一句也讲不出来，可一个都不能少这几个字，他是用整个人在手。 电影的后半段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细节，他跟学生商量事情，还许下了一个送卷笔刀的愿望。其实他比班里的学生大不了几岁，手里也没有权威，只有一支粉笔和一句承诺。
5: 刚才的三堂课听下来，一堂纠读音，一堂按住惩罚，一堂守住人数，好像都不太像我们印象当中的上课，但是他们全发生在第一天。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话筒交给学生，那一天啊，孩子们到底在学什么呢？
4: 这个问题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开学第一课》里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比如说，2024年的那一期的主题叫做《可爱的中国》，节目组把实景课堂搬到了河南安阳的殷墟。
5: 讲课的是黄德宽老师，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他从一片甲骨讲起。
4: 那上头记得是3000多年前一位殷商王室子弟因为生病，那天不能去上学的占卜。3000年前的孩子，那也是要请假的呀。更有趣的呀，就是这个字本身，甲骨文里的"学"字，上头是两只手，手里拿着算筹，也就是学习的工具。这个字从甲骨文一路金文、小篆、隶书、楷书，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学"字，和3000年前啊是同一个字。
6: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7: 先来看大屏幕上的这第一个甲骨文，是个什么字呢？心。哇，抢答的。
5: 你们怎么知道的？
6: 谁来说说看，为什么是心？
5: 为什么？
7: 我们知道这个心有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它这个心呢画的就非常像我们在生物课上学的那个图，所以我觉得它代表的是心这个汉字。
5: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它特别像双手比了个心。对，我们都觉得今天大家哎呀都知道的这样一个动作，可能源自于3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先为我们留下的这个图案。
6: 比心。
5: 来看下一个，加大难度，
6: 看看这个好不好猜？
5: 希，希望的希，谢谢的谢。哦，特别像一个小屋子里。 两边伸出两只手，感觉那个手呢，好像还捧着个什么东西。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实景课堂，请黄德宽老师带着大家去寻找这背后的答案。
8: 同学们，大家好，我很高兴和你们一起来到实景课堂。 这一片甲骨里面，他说：“子其义，勿往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天，给子这个人占卜，他是殷王室贵族的一员，说子大概要生病了，所以就不要上学。你看那时候就有学了。
9: 甲骨文学习的"学"字为什么长这样？
8: 这是甲骨文的"学"，和现在的"学"怎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啊？到西周时期，这个"学"字啊，就有一些变化了，上面也是两只。

0: 手，下面这个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房子，然后下面一个子，这个子代表学习的小朋友，到秦代就成为小篆，小篆的学字和金文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写得更加规整，然后把这个弯曲的线条变得平直一些，就写成了隶书的学字。那楷书是在隶书基础上的发展，繁体字的学字就是楷书的学，所以通过一个学字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汉字3000多年来的发展演变。这个汉字的持续演变就像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是一样的。来，这边旁边这个中间那个字看到是什么？那是马。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这个片段当中的一个细节啊，第一个字他们喊的是心，理由呢有点孩子气，说它长得像笔心。3000多年前的一个符号和今天的一个流行手势就这么撞上了。
2: 这也是学字最原始的样子，两只手捧着工具，也就是说学习啊从来不是被灌输进去的，而是自己伸手去拿的。
1: 那么伸手拿了几十年之后能拿到什么呢？2005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出了答案，那一期的主题是铭记与奋斗。节目把实景课堂放进了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航空主题教育基地。
2: 这一次出镜的是薛赤寿老先生，他是歼十飞机的现场副总指挥。这架飞机的总设计师是宋文聪，首飞试飞员是雷强。当年啊，大家私下管歼十叫蒸汽机，就是争口气的那个蒸汽，这不是型号，就是争的一口气。1998年的3月23日首飞成功，薛老说，从论证到那一天一共16年。
1: 16年里，最让人值得记忆的不是数字，而是他讲到的厂房和厕所。咱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薛老，为什么当时大家管歼十战斗机叫蒸汽机呢？
4: 因为我们那时候航空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的飞机要飞远航，飞行员啊要把地图啊放在腿上，按照速度表的指示加上这个飞行的时间计算出来。那时候军事上的事啊，人家都是风速，你想买也买不到，只能靠自己，要争气，所以要叫争气机。1982年我们国家里要研制一个新的飞机，后来的歼十总设计师宋文聪在参加中国战斗机方案论证会的时候就把这个飞机亮出来了，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飞机。但是也有人知道这个飞机难啊，因为它的创新点啊都60%。哦哟，你这个创新点跨度太大了，能造得出来吗？这个要失败的。
3: 虽然惊艳了大家，但是很多人不看好它，想要设计出来制作出来确实大家花了很多的功夫。
4: 对，因为那个时候条件差，厂房里面只有一个厕所位置，所以三个厕所都要排队。那么有的人知道以后就拿干欠手的线上厕所，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不吃稀的，早上就吃馒头吃米饭，这样就一个上午可以不上厕所，没有叫苦叫累，大家都一心要把建设搞好。98年3月23日要首飞，一共花了16年。这个飞机啊拉出去了到起飞线，我要陪这架飞机走。为什么？这是我们的儿子，要送他一程，看他到底能不能考满分。这个3公里啊不感觉累啊，哎呦，这个歼十这么几年下来确实难啊，大家都很辛苦。
2: 从3000多年前的一个学字 到一架飞机的满分卷子，中间隔着的就是无数个开学第一天。
1: 那老师呢？老师最后会去哪儿呢？时光漫游机，接下来啊，咱们再回一趟池塘之底学校，看看放牛班的春天里，马修老师在学校的最后一天。
5: 去拜访部长，咚咚咚，你好，我是马修，我们要的是教育家，不是蠢货。去斗争啊，因为你有崇高的信念，马修，圣人马修，你是失败的音乐家，破学监，你就是个破破破破破破破破。你的工作是什么？我是破学监，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
6: 您疯了。
5: 我累了，下地狱吧。
6: 相反，我是离开地狱。我本来心里还期盼着会有几个学生违反命令来与我告别，我想多了。孩子们的顺从在我看来此刻更像是冷漠无情，还有莫忘记。算了，

出了波尼发斯认真的笔记，而有拼写错误的那张应该是佩皮诺写的，而画有乐谱的那张带有穆昂奇的签名。

0: 当下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喜悦和幸福。我想向全世界大喊，但又有谁会听呢？不会有人想去打听我究竟是谁。伟大的艺术家很快找回了真正的自我。我是克莱门特·马修，一个失败的音乐家，
1: 一个失业的学监。
2: 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要告一段落了，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请到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龚燕老师，他常年研究中国电影史，同时啊，他自己也带了很多届学生，我们也请他来聊聊银幕上的老师。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通过光影在三间教室里坐了一会儿，夏老师纠正孩子们的读音，马修按下了孩子们的惩罚，魏敏芝守住了班级的人数。这三件事啊，看似都是小事，小到不那么像教育，可他们偏偏都是开学第一天会真正发生的事儿。
0: 今天我们时光漫谈的嘉宾龚燕呢，她有着双重身份，她是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她还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负责人、中国高校影视协会影视教育委员会副会长。也就是说，她既是研究银幕上老师的人，自己啊也是一位老师。
1: 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听了几个电影片段，《美丽的大脚》里从北京来支教的夏老师，一个都不能少中13岁的代课老师，还有《放牛班的春天》里那个失业的音乐家。这三个人的身份啊差得很远，可是电影里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职业叫老师。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想让龚燕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从电影史的角度来说，银幕上的教师形象这些年经历过哪几个阶段呢？不同年代的电影代表性的老师角色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
2: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您刚才提到的三部电影，美丽的大脚，一个都不能少，放牛班的春天，恰好踩在了教师形象变迁的几个关键节点上。如果让我从电影史的角度捋一捋，荧幕上的教师形象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蜡烛阶段，从1949年到80年代初，那时候荧幕上的老师基本是道德完人，像祖国的花朵里的冯老师，春晖里的林老师，烛光里的微笑里的王双林，都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形象。他们忍辱负重，无私奉献，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甚至可以为了学生牺牲家庭，牺牲健康。这个阶段的老师是神不是人，承担着特别重的教化功能，观众看他们是仰望的。第二个阶段是人的回归阶段，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陈凯歌的孩子王、李保田的凤凰琴开始让老师有了困境，他们不再是完美的道德符号，而是被扔到艰苦环境里有点无奈但又不得不坚守的普通人。观众这时候发现，原来老师也会累，也会委屈，也会想走，但恰恰因为这种人的脆弱，他们的坚守才更动人。第三个阶段是身份多元化阶段，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都不能少和美丽的大脚出现的时期。魏敏芝是个13岁的代课老师，严格说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张美丽是个农村妇女，甚至不是正规编制，夏雨是从北京来的志愿者，带着城市视角的审视和碰撞。这时候荧幕开始追问，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老师，是必须有教师资格证，还是只要有一个人在教孩子他就是老师。同时期西方也在做类似的事，放牛班的春天里的马修是个失业的音乐家，被踢到一个问题少年学校，他连正式的教师身份都很边缘，但他用合唱打开了孩子的心。这个阶段的核心命题是教育的本质是身份还是行动。第四个阶段是平视与共生阶段，从2010年后到现在，比如《老师好》里的苗婉秋是个有缺点、有脾气，甚至有点迂腐的老教师，但学生就是喜欢他。师生关系不再是我奉献、你感恩的单向度，而是有碰撞、有误解、有和解。再到近年的《银河补习班》《我和我的家乡》最后一课，老师更像一个同行者，而不是引路人。为什么不同年代会挑不一样的老师来拍？我觉得核心原因是每个年代最焦虑的教育问题不一样。早期国家需要树立尊师重教的道德标杆，所以拍的是万世师表。上个世纪80-90年代城乡差距拉大，农村教育凋敝，所以拍的是坚守山区的民办教师。到了新世纪初，支教运动兴起，城市与乡村的碰撞成为焦点，所以有了北京来的夏老师和13岁的魏敏芝。而放牛班的春天在法国出现，是因为西方社会在反思问题少年的体制化教育，用音乐对抗规训，用个性对抗标准化。 荧幕上的老师从来都不是老师本身，而是那个时代对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想象。我们拍什么样的老师，其实在说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里我也可以推荐几部我特别喜欢的教育题材电影，比如1989年的《死亡诗社》，季婷老师站在课桌上说，换个角度看世界，这是西方教师片的里程碑，直接影响了后来所有叛逆教师的塑造。1997年的《心灵捕手》，罗宾·威廉姆斯演的数学老师不是教知识，是治愈创伤，开创了教师及心理治疗师的叙事模式。这些电影都深刻地反映了师生关系中很特别的人性。
0: 听郭燕老师这么一梳理啊，我们发现银幕上的老师其实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不只是学生，也是每个年代的需求。接下来这个问题，想请郭燕老师先把学者的身份放一放。在电影《美丽的大脚》里，夏老师第一堂课只做了两件事，纠正一个读音，纠正一个翻书的习惯。那么郭燕老师自己第一次站上讲台是哪一年呢？那堂课他讲的第一件事又是什么呢？现在回头看，当时心里最怕的又是什么？我们也来听他的分享。
2: 这个问题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站上讲台，应该是2007年。那天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教室很大，阶梯教室，黑压压坐了100多号人。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把 PPT 检查了5遍，然后站在讲台后面，手心全是汗。上课铃响，我抬起头，看到下面一片乌泱泱的脑袋，我很紧张，只能盯着 PPT 读，甚至不敢看学生的眼睛。当下面鸦雀无声，几十双眼睛看着我，像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答案，那种沉默是会把人吞掉的。我那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老教师都说课堂节奏很重要，不是你把内容讲完就行，而是你要在讲的过程中不断收到学生的反馈，像打乒乓球一样有来有回。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大概上了3-4节课之后，有一次我无意间往台下瞥了一眼，发现有个学生冲我点了点头，就那一个点头，我突然觉得，哦，有人在听，有人听懂了。从那天开始，我强迫自己每节课至少和10个学生对视，慢慢的眼神交流成了一种习惯。我发现学生的表情会告诉我一切，困惑的时候会皱眉，听懂的时候会眼睛亮一下，走神的时候目光是散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连接很多时候就是从一次对视开始的。所以现在我每学期的第一节课一定会做一件事，我会跟学生说，这节课乃至这门课是你们和我的共同作品，我需要你们随时反馈，难了还是简单了，快了还是慢了，有趣还是无聊，你们不说话我就只能猜，而我猜错的概率很高。我把这句话放在第一节课，是因为我知道一个老师最大的恐惧不是我不够博学，而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上。当我把反馈的权利交给学生，其实也是把安全感交给自己。
1: 讲台底下的那几十双眼睛，大概是所有当过老师的人的共同第一关。而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给了另外一种答案。马修走的那天，一个学生都没来送他，直到窗口飞出了纸飞机，他才知道那一学期是有用的。
0: 当老师这件事儿，回报常常来得比较晚，有的时候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我们也挺想知道，在龚燕老师教过的学生里，有没有哪一个是很多年以后才让他忽然明白，哎，当年那堂课是有用的。也请他给即将要开学的孩子和家长留一句话。
2: 当老师这么多年，大部分课你永远不会知道它有没有用，但确实有一个学生让我在很多年后突然收到了一个延迟的反馈。大概是5-6年前，有个学生上课从来不坐前排，也不怎么发言，属于那种存在感很低的孩子。有一次课后，他留下来问我一个问题，问得特别细，我跟他多聊了10分钟。后来每学期选课，他都选我的课，但始终话不多，毕业的时候也没特别告别。结果去年我突然收到他一封邮件，他说，老师， 我现在在工作里带一个实习生，我发现我跟他沟通的方式完全是您当年跟我沟通的方式，先肯定再提问，最后让他自己得出结论。我今天才意识到，您当年那十分钟教我的不是那道题怎么做，而是怎么让别人觉得自己能行。我读完那封邮件，在电脑前坐了很久。这就是当老师最奇妙的地方，你种下的种子可能要在别人的土壤里长很多年，你才能看见它发芽，而且很多时候你根本看不见。那个学生让我突然明白，当年那堂课有没有用，从来不取决于我当时讲的有多精彩，而取决于我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让学生觉得我是被看见的。所以如果要给明天开学的孩子和家长留几句话，我想说，开学最可怕的不是新课本、新老师、新同学，而是你觉得我必须一开始就表现好。但其实学校是一个允许你慢慢变好的地方，你不用第一堂课就举手，不用第一次考试就满分，你只需要每天比昨天多听懂一点点。还有，如果你觉得老师讲快了、讲难了，一定要说出来。老师不是读心术专家，你的反馈是在帮老师，也是在帮你自己。对于家长而言，请相信慢的力量。教育不是外卖，不是今天下单，明天就能看见评价。您孩子今天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能要5年、10年后才显现出它的形状。不要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因为很多真正有用的东西，恰恰是在看起来没用的时刻种下的。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让孩子知道，无论他今天在学校表现如何，回到家他是被接纳的。最后，我想用放牛班的春天里的一句台词来收尾。马修老师离开学校的时候，漫天飞舞的纸飞机从窗口投下来，那是孩子们能想到的最隆重的告别。其实每个老师心里都藏着一个马修，我们不知道哪一首歌会被记住，但我们还是会唱。
1: 感谢龚燕老师的解读，从银幕上的老师到实际讲台上的老师，再到多年以后才收到的那架纸飞机，教育大概就是一件延迟兑现的事儿。遇见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要跟大家盘点三个数字。
2: 第一个数字是三，明天就是开学日了，9月1号。可是在古代，一年啊能开三次学。东汉的崔实写过一本《四民月令》，里边记着三个入学时间。首先就是正月，农活还没起头；还有就是八月，暑气刚退；再有一个就是11月，砚台里的水结了冰。地里什么时候不忙，孩子什么时候进学堂。
1: 第二个数字是1亿5687万，这是教育部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里的数字。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1亿5687万6300人，而站在他们对面的是1069.76万名专任教师。明天这1亿5000多万的人会同一时间坐回教室开始上课。
2: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数字是一啊。古代孩子入学有一套礼，先正衣冠。《礼记》里讲，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然后拜师敬首，最后一道程序叫朱砂开制。先生拿着毛笔蘸上朱砂，在孩子眉心点那么一下，寓意着从此啊一点就通。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还记得自己开学的第一天第一节课老师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吗？
1: 听过了节目啊，我想大多数人的答案呢应该跟我们听到的这几部电影是能对得上的。想不起当天讲了什么知识，却记得老师那天穿了什么，记得你当时的同桌是谁，记得黑板上第一行字写的是什么。
2: 因为开学第一天本来就不是用来教知识的，它是用来纠正一个读音，按住一次惩罚，数清楚一次人数，还有在一个新的本子上认认真真写下自己的名字的。
1: 所以啊，明天如果您家里有孩子要开学，别着急问今天都学了什么呀，我们不妨换一个问法，今天你们老师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同桌换了吗？
2: 哎，如果您早就不上学了，也可以给自己找一件第一天要做的事儿，比如说把桌子收拾干净，翻开一个新本子写下第一行字。反正啊，开学这件事儿，其实一辈子都可以不停地重来。
1: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校园的早晨》，下期再见。
2: 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十五集，
6: 一场看似浪漫的约会就这样被李丽给毁了。叶风琴出了会所，戚艳荣的车就开了车门，司机当然是涂柏耀。叶风琴上车之后把头扭向窗外，一句话也不说。涂柏耀一边开车一边问，怎么了？不高兴了？
7: 哼，差点被那个李丽给打死了。不是说好的吗？有危险你就会立马出现。当时你在哪儿啊？如果李丽捅我一刀怎么办啊？
6: 哎呀，对不住啊，实在是对不住。涂柏耀赶紧道歉，这个李丽啊是有些凶，但是她不敢动刀子。这家会所你进去的时候也知道是要经过安检的，再说我就在门外嘛，马上叫保安来了。
7: 总是你有理，这次出差差点恶心死我了，还是我自己掏的腰包。我回去就跟艳荣姐讲我不干了。
6: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李丽怎么打你的，你在我身上来十回怎么样？钱的事情更别担心了，你走这一趟我又找了点钱，回去全报销还有补贴，好不好？
7: 叶风琴不过是发几句牢骚，可是心里是真的不舒服。这件事儿本来就先说好的可以忍，为了业务嘛。但是仔细一想，整个过程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呀。于是他换了话题说，刘成双这边怎么样了？
6: 涂柏耀哈哈大笑，我就说嘛，还是咱们小叶子有事业心。我告诉你啊，刘成双完全换了一个人，现在要是去相亲，要是说他没结婚都有人信啊。
7: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叶风琴倒不担心涂柏耀的手段，只是觉得有点别扭。
6: 涂柏耀依旧是信心满满，张志刚还会找你的，而且咱们故意留下的破绽会让他识破咱们的意图，只有他识破了才好办。
7: 那张志刚再找我的话，我说明前因后果就行了。叶风琴有些不信，通过接触他感觉张志刚这个人挺精明的，倘若知道自己被算计了肯定会火上浇油。
6: 我知道你的担心，事实上张志刚离回心转意还差得远呢。不过呢，我们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儿：一，让客户改造了自己；二，让目标厌恶了情人。
7: 当刘成双再次见到叶风琴的时候，他的信心大为折损，因为从欧洲旅游回来的叶风琴更显女性魅力了。在接受治疗的一个月里，刘成双深刻理解了女人一旦承担了汉子的责任，性别就变得模糊了，这是刘成双以前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事儿。当然了，也可能是他的心理在作怪。以前叶风琴只是一个陌生人，现在叶风琴陪同自己的老公出了一趟国，这个性质完全就变了。虽然刘成双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这是在演戏，这是在为自己好，但是女人天生的嫉妒还是盘踞在心，谁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呢？如果说刘成双对丈夫和李丽的事儿还抱有一线希望，那么如果是叶风琴和丈夫弄假成真，他只有彻底绝望的份儿了。戚艳荣 当然把这位费尽了自己心血的客户的轻微表现看在了眼里。他婉转地说，风琴啊，我们都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6: 涂百药看都不看这几个女人的表情，直接说，成双妹妹，你别想歪啊，咱们家凤琴是不会干这个锅底抽柴火的事儿的。这句话把三个女人都逗笑了。涂百药接着说，哎，你们也别光顾着笑，马上就得哭了，事情到了这一步，那就得把锅盖给揭开了。因为张先生已经发现破绽了，李丽中招，闹了这么一出，张先生是肯定不会再跟他好了。但是你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人最接受不了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欺骗呀。虽然这种欺骗是善意的，但是以张先生的个性一定会发飙，咱们还是想想招吧。
7: 刘成双当然是最了解张志刚的，这个当兵出身的人是头犟牛，恐怕事情要糟，于是说，涂老师，招都是你一个人在想，我们哪有什么招啊？
6: 哎呀，说真的，我也没招了。
7: 啊，你是导演呐，你都没办法了，这戏怎么演呐？
6: 那就收工啊，让小叶直接告诉张先生实情，那就完了。
7: 刘成双一下子站了起来，当初合同上可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啊，是要让他捧着玫瑰来接我的呀。你
6: 合同作废，钱一分不收，包括你在我们这儿的开销算是赠送，小叶的花费嘛，我们承担。
7: 哪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哎，你说停就停啊？不行，合同坚决履行，不然你得赔付100万。
6: 那就上法庭呗，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7: 刘成双的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半晌他急得都哭出声来了，摔门而去。哭声之中飘来一句话，你们都是骗子。
6: 这一出把戚艳荣和叶风琴都弄懵了。等刘成双出了院子，戚艳荣才说，
7: 涂老师，真的要解除合同啊？
6: 涂百药眼睛一翻，解除合同？咱们和西北风啊？放心吧，刘成双不会走远的，到了这个地步他别无选择。
7: 叶风琴有些疲惫地说，既然如此，涂老师您又何必激他呢？
6: 不激他不行，这个案子难就难在情绪的把控上。刘成双在这一个月里的确改变了很多，但是心性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要让他知道事情的难度，他才会配合我们。
7: 哦，原来一切都在涂老师的掌控之中啊。
6: 难说，人算不如天算啊，咱们做这行的尽心尽力就行了，究竟如何天知道。
7: 涂老师，原来从一开始您就没有把握？
6: 神仙都没把握，何况是人呢？涂百药说完这句话推门走了出去。刘成双在院子里的假山下哭泣着，涂百药走到了他身后，行了，先别哭了，办法倒不是没有，只是不知道你肯不肯。
7: 你说。
6: 涂百药把头伸过去，在刘成双的耳朵边上说了几句话。
7: 叶风琴再次见到张志刚的时候，明显地感到这个男人很疲惫，眼里血丝密布，脸色发暗，隔着桌子都能闻到熏人的口气。看来处理李丽的事情也并非那么简单。事情的原委，叶风琴早就用邮件发给了张志刚，既然张志刚已经有所怀疑，不如主动说明。涂百药一开始认为这样不好，但是综合考虑了他们两个人的意见，还是决定这么做。
6: 张志刚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大发脾气，而是先聊了一下北京日渐严重的雾霾天气，接着又说，哎呀，我还是怀念地中海的那段旅行啊，咱们这个空气啊弄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多，但是归结起来只有四个字，自作自受。叶风琴只是静静地听着。张志刚继续说， 何止是这个空气啊，其他的事不也是这样吗？张志刚说着居然笑了起来。像我这样的人本来就是个小老百姓，却因为这个欲望太多啊，读书太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叶风琴仍然没有说话，张志刚盯着他的脸，仿佛要从他的表情中寻找什么线索。叶老师，怎么不说话？
7: 我一直在听张总说呀，今天来，我就是来当好听众的。
6: 了不起。张志刚竖起了拇指。我也算活了半辈子了，但是没有料到遇到了高人呐。这几天我是想通了，智商低的人只能任人摆布，所以我没什么好说的。
7: 叶风琴突然喊起了脸。张总，你觉得委屈是吧？整个事情到底谁最委屈？当你的妻子在医院的洗手间割腕的时候，她委不委屈？
6: 张志刚也板起了脸。叶老师，不要以为自己读了点书就指手画脚好吧？他委屈，我不委屈吗？我他妈的跟孙子似的伺候了他十几年，连条狗都不如啊！我心头的苦，谁知道？我才不装什么高尚呢。我说叶老师，你结过婚吗？知道婚姻的痛苦比死还难受吗？啊，我是没文化，但是我想当爹啊！啊，你知道吗？像我这种草根就是希望有个娃呀，不然挣再多的钱有个屁用啊。可是刘成双说什么事业为重，不要孩子，现在呢？现在想怀也怀不上了，我怎么办？我图什么嘛？
7: 说着说着，这个男人的眼睛里全都是浑浊的泪水。叶风琴知道，这才是张志刚的心里话，最真实的想法。他说出来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泪水流出来以后，张志刚似乎舒服一些了，他扯了一张纸巾捏在手里，但是也没去擦眼泪，接着说：没错，我跟李丽好，是我不对，我也知道他根本就是图我的钱，但是他至少答应给我生个孩子啊。

0: 因为你能看到，看到我的内心。刘成双也好，李丽也好，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想啥嘛，啊。而你，虽然接触的时间短，可你比他们都了解我，知道怎么让我开心。只可惜啊，只可惜这只是你的业务啊。
1: 张总，你想听真话吗？
0: 想啊。
1: 那我告诉你，所谓的爱情其实都是一种幻觉。人们通常都想遇到知音，实质上是自恋和自私，因为人的本质是孤独的。人因为看不破情感的真相被困在网中，认为世间存在只属于自己的美和真诚。越是这么想的人，他越容易陷入情感的沼泽。
0: 你说的这些话是啥嘛？我听不懂。可是要是一个人没有感情，也没有念想，那活着做啥嘛？
1: 好，那我再问你，如果李丽不性感，如果不是我长得还过得去，您会动心吗？
0: 不会。
1: 如果当年刘成双不能够帮你成为北京人，助你发财，你会跟他结婚吗？
0: 不会。
1: 那您还苦恼什么呀？这一切不都是欲望在作怪吗？
0: 是。
1: 叶风琴不说话了。
0: 但是张志刚仍然心有不甘。可是，那你图啥嘛？据我所知，这次你是自己掏腰包跟我一起出去的。啊，你那个破公司也没什么钱，哎，那你图啥嘛？
1: 这是我的工作。
0: 屁话！张志刚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冷眼看着叶风琴。要论工作，以你的水平找个大医院不更合适？我看一定是那个姓涂的吸引了你，对不对？
1: 张总，你不要那么无聊好不好？涂老师加入进来之前，我就没想干别的。
0: 好，你讲的全都有道理。我说的全是屁话，那我也要跟你讲一个道理。感情这个玩意儿，得不到才最有意思，得到了，可能也就没意思了。不过我要感谢你发的那个邮件啊，不然我还得多花一些时间又费心思。可是你们如此煞费苦心，折腾了一个多月，就为了那区区的50万？再说嘛，你们这么干的效果怎么样啊？哎，我倒是想帮你们拿到那个酬金50万，但这么做又违背了我的心愿。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该怎么办？
1: 生意嘛，有赔有赚。张总，您既然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再多费口舌有什么用呢？我们都已经知道失败了，所以才跟你坦白啊。
0: 就这样完了？
1: 任何事情都会有结束的。张总，今天您没有发脾气，让我挺意外的。其实我对你的看法仍然没有变，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又好学，真的很出色。至于错误嘛，谁又不会犯呢？
0: 张志刚最终还是关心起妻子的态度了。那刘成双怎么说？
1: 这就是他要说的话。叶风琴站起身来，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了张志刚。
0: 叶风琴走后，张志刚打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张字条，还有一式两份的离婚协议书。信不长，但是张志刚读了，很不是滋味。
1: 志刚，事情的前因后果不用多说了，你我都明白。我们的事儿，主要错误在我。我以前轻视你，以自我为中心，钻进钱眼里，没有尽到妻子的义务，所以你才会离开我。然而最大的错误，是我亲自杀死了咱俩的几个孩子。这是我一生都偿还不了的罪。经过这段时间的深入思考，我同意离婚，财产全部都归你，因为的确主要都是你挣的。

0: 先送上离婚协议书两份，我已经签了字，你签字即可生效，就不必麻烦去法院了。另外，你不必记恨叶医生他们，没有他们，我不会这么深刻的反省的。成双。
1: 张志刚坐在包间里，一连抽了几支烟，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0: 火车站，人流如潮。涂柏要把刘成双送到了候车室，却没有离开的意思。刘成双看着他说：“老涂，我怎么觉得你害怕我不上火车似的？”“
1: 是有这个担心。我成双妹妹如此光彩照人，我怕你掉头就去相亲了。”“
0: 你这个人说话是越来越中听了呀。哎，建议啊，你别整这个小小的中心了，开个马屁公司更实惠。”“
1: 不是我，是戚博士想干。成双妹妹，咱们待了一个多月，你也看到了，真的不行。把你这个事儿料理完啊，我看连饭钱都成问题。”“
0: 涂兄，你这个人呐，就是鬼心眼忒多。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投钱，可就是不说。要不这么着吧，如果我那口子真的回心转意，我就算不投，我也会赞助一点，怎么样？”“
1: 哎，行啊，我这个化缘化成了。哎呀，说真的，你想投钱，我们是求之不得，赞助就算了。咱的庙虽小，但是香火钱解决不了问题。你要是有心啊，到时候多介绍几个客户就好了。”
0: 刘成双点了点头，末了仍然有些不放心地问：“哎，老涂，你让我写的那封信还有那份协议，万一张志刚真签了，那可怎么办呢？”“
1: 不会签的。”“
0: 凭什么呀？”“
1: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0: 可是我就想知道，不然我才不会去运城那鬼地儿呢。就算你把我绑上车，我也得半路下来。”“
1: 行行行，你们女人吧，有些事儿说破了就不美了。好，既然你非得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问你啊，你是在乎感情呢，还是在乎钱？”“
0: 当然是感情啊。”“
1: 那不就得了吗？如果张志刚签了字，那就证明他心中根本没有你，而且还会认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沾沾自喜。这样的男人，你值得为他要死要活吗？”
0: 刘成双一想，也有道理哈，不过他还是不放心。那万一他真的要是签了呢？“
1: 真签了也拿不到全部财产。离婚协议一般是夫妻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如果没有拟定违约责任，任何一方都可以反悔啊。那么就只能由法院裁决了。我们掌握了张先生和李丽的证据，还有你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事实，你觉得他能赢吗？”“
0: 那倒是，不过何必搞这么一出呢？这不是多余吗？”“
1: 一点都不多余。成双妹妹，你是一个直性子的人，然而你们的婚姻坏就坏在性子太直了。你这么做是以退为进，占据了主动，再到山西去做这件令他感动的事，他在冷静下来之后就会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他最好，他自然就会回心转意了。请记住啊，情感的效果绝对不是直线，而是曲线。今后你如果能运用好曲线，就可以保你一生的幸福啊。”
0: 刘成双听了，他紧握着涂白药的手说：“老涂啊，能认识你真是我的荣幸。好了，不废话了，完全按你的意思办。”
1: 检票口开放了，刘成双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十六集，正如涂百药所料的那样，张志刚对自己被算计这件事耿耿于怀，然而这件事从法律上来讲，自己又毫无办法。李丽自从那次在会所闹过之后，连出租屋也不回了。张志刚心烦意乱，倒头睡了两天。第三天，李丽不知从哪里找了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来，控制了他的手机和电话，专拣不是要害的地方打。而李丽则从容地收拾衣物，再和那些人结伴而去。张志刚当过兵，身体各路神经传递的强烈信号表明，李丽找的是专业人士。他并没有报警，只是挣扎着到附近的医院处理了伤情。这顿打把张志刚打明白了，但是精神上并没有轻松，李丽不会再来找他了，刘成双也死心了，而叶风琴呢，压根儿就没看上他。他在出租屋里把手机一关，不分昼夜蒙头死睡。等他挣扎着再爬起来到厨房里找吃的时候，发现盘子里吃剩的速冻水饺都已经长毛了。
6: 刘成双给张志刚的离婚协议还在，他拿起来反复地看，但是终究还是没有签字。签了这份协议意味着张志刚将拥有大笔的财产，可是他也无法心安。没有刘成双，他现在还不知道跟哪儿混呢。他原本就是一个退伍兵，如果没有机会，他的命运很有可能跟李丽雇的那两个打手一样，顶着进监狱的风险靠拳脚混饭吃。张志刚突然之间变得心灰意冷，但他终于还是打开了手机。短信、微信很多，生意上的事情他也懒得搭理，但是有一条短信让他的脑袋嗡嗡作响，是老家的一个同村的发小发来的，说他的电话打不通，只好给他发短信，说张志刚的老父亲怕是不行了，让他赶紧回家一趟。
5: 回家一趟，家，刘成双与他的家，他从来都不认为是家，而真正的家是山西运城郊外乡下的那个小院子。他在那里生长，在那里看着母亲因为没有钱治疗活活的疼死在炕上，而他的父亲因为妻子的早逝变得麻木，整日酗酒，常常毒打他这个独生子，所以他跟父亲没有感情，上完初中就辍学了。当兵以后，他有了一种重获新生之感，但是老首长的离世又让他陷入了绝望。更令他绝望的是，父亲在他重回北京卖光盘期间中了风，靠姑姑照顾。再后来，他与刘成双发了财，便在老院子里盖了两层小楼，里里外外都嵌了瓷砖，涂了红漆，盖上了琉璃瓦。那所房子在村中颇为耀眼啊， 但是他的老父亲却死活不让拆原有的老屋，也不愿意搬进新居。他回去验收了工程，也懒得与父亲理论，就回京了。过了不久，老父亲就全身瘫痪了，他也没有回去，给了姑姑不少钱，请他代为照顾父亲。可是在前年，姑姑因病去世，他只能花钱请人照顾了。但是照顾瘫痪病人是一个累活啊，请的人多则三个月，少则半个月，总是走马灯似的换。这些事情张志刚从来不会跟刘成双讲，也从来没有带他回去过，就连他自己也总是回避这件事儿，只是凭良心出点钱安慰自己。现在他觉得被重重的雾霾紧锁的北京城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他想回家。父亲纵有诸多不是，但那是世界上他唯一的亲人了。而如今父亲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作为儿子必须回去尽点孝心。
6: 于是张志刚打起精神，吃了点东西，洗完澡把出租屋给退了，再安排好店里的事儿，就提了一个迷彩包，穿上当年退伍时的那身军装，乘火车回乡了。回到老家已经是晚上九点钟，张志刚在院子外头停下了脚步。那座堂皇的二层小楼即使是在夜色之下也仍然显得孤傲，与父亲破旧的老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屋还是老样子，只是新糊了窗户纸，红色的窗花在灯光的照耀下格外的显眼。屋子里有一个人影在晃动着，张志刚走近了，屏住了呼吸，用指尖轻轻地戳了一个小孔，把右眼贴了上去。他看见一个身材姣好的女人正弯着腰拧着热毛巾，像擦拭婴儿一样为肋骨沥沥可数的老父亲洗澡呢。
5: 八月天气热得让人发疯，涂百药从外面回来，发现办公室竟然没开空调，急得猛灌凉水啊。喝完水他对正在上网的叶风琴说，哎，咱们就是穷死也不能靠省电费过日子呀。
6: 戚艳荣安安静静地坐在办公桌的后头，扶了扶眼镜说，不是为了省电，是为了省心。
5: 省心？
6: 是啊，咱们做医生的首先得没病才能够省心啊。空调倒是能够使人凉快，不过像涂老师这样满身大汗进屋就吹的话，汗就出不来了，容易生病啊。生病了可不就不省心吗？
5: 好吧好吧好吧，齐博士都听你的。
6: 哎，您那车的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5: 已经开回来了。我呀去了一趟丰台的二手车市场，买了一辆奥迪 A6， 卖主呢是宋时余这小子介绍的一哥们儿，才16万，钱还是他垫的，咱们先开着呗。
6: 叶风琴起身为涂百药加了一点凉白开，你们男人啊就是喜欢车呀游戏呀，这些东西其实可有可无。
5: 今天涂百药的兴致很高，他笑着说，哎，小叶你说的不对啊，男人喜欢钱喜欢权喜欢女人，车呀游戏什么的都是附属品。哎，对了，刘成双有没有消息啊？
6: 叶风琴摇了摇头。戚艳荣说，涂老师，刘成双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不知道那个张志刚他会不会回心转意。
5: 哎，说实话吧，哎，我也没把握。
6: 可咱们这段时间都在忙这个案子呀。叶风琴本来想说事情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乐观，但是他还是忍住了。
5: 磨刀不误砍柴工，刘成双的这个案子比居胜的案子更有普适性，而且刘成双确实有很大的收获呀。但是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咱们，因为只要认真做成了事儿，就一定会有人知道咱们， 也会产生蝴蝶效应的。
6: 戚艳荣倒没有叶风琴那么着急。嗯，我赞成涂老师的意思。风琴，以前咱们干了三年，也就是一个基本持平的状态。涂老师来了之后，解决了居胜的案子，改变了刘成双的心态。就算刘成双一分钱都不付，咱们也有信心了呀。心理、药物和行为的配合治疗必须得探索，不然啊，不会有突破的。
5: 对啊，对啊，对啊，关键还是要做到家。只要咱们认真做好每一单，就不怕业务上不去。刘成双的案子，我们实际上做了五个方面的努力。第一，让刘成双从心底感觉自己已经在改变。第二，成功拆散了张志刚和李丽。第三，让张志刚陷入了感情迷局。第四，刘成双以退为进，占据主动。第五，全新的刘成双履行了儿媳妇的义务，更是替夫尽孝。哎，这五点缺一不可啊。但是最终撼动张志刚的肯定是第五点，因为这是张志刚的心结啊，而且他还完全想象不到。
6: 叶风琴前一段时间和张志刚出国，所以具体的过程不清楚。那涂总，你是怎么探知这个情况的呀？
5: 每个人都有感情的脆弱区，了解这个情况并不难，但是很多心理医生呢，往往就事论事，不愿意更进一步。谁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再厉害的人都有他的暗门。我们的客户是刘成双，但是需要更加用心的却是张志刚，不然一切都是枉然呐。功夫在诗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6: 可是涂总说了老半天，可是还没说是怎么探知张志刚的父亲久病在床的呀。
5: 哎，这个问题得留给你来回答。
6: 嗯，
5: 小叶啊，
6: 嗯，
5: 将来你要独当一面的啊，这些小事你得琢磨琢磨。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办啊？
6: 嗯，我想想啊，找到张志刚的同事或者是合伙人，问一下他的家庭情况不就行了吗？
5: 我和戚博士都是你的同事，那我们知道你的情感脆弱区吗？
6: 这叶风琴有些窘迫。的确，就连被她视如亲姐妹的戚艳荣也不知道她的脆弱之处。那就打电话到当地派出所，不就问出来了吗？风琴啊，你这两个法子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涂老师的办法更直接。啊，姐，你是说涂老师亲自去啦？
5: 这回说对了，要想拿到第一手资料，就必须亲自去看、去问、去感受，才能拟定相应的措施啊。我不去一趟，就不能真正了解张志刚的成长背景，也无法说服刘成双去。
7: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7: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叶风琴的眼睛里露出了尊敬。先前他还为自己陪着张志刚跑了一趟欧洲而感到委屈，现在看来涂百耀和戚艳荣留在公司里更辛苦。嗯，那既然这样，涂老师您还担心什么呢？我要是张志刚，我都被感动得稀里哗啦了。
5: 哎呀，不一定啊，任何事情只要结果没出来，都不能轻易下结论。张志刚回去去看他的父亲是早晚的事，因为现在他已经无心在工作了，但他有可能认为刘成双是故意这么做给他看的，又是在算计的。
6: 嗯，
5: 这个张志刚啊，是情感非常脆弱的人，而这种人往往疑心很重，恐怕会把好心当成驴肝肺的。
6: 叶风琴和张志刚结伴而行近一个月，自然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于是他又担心了起来。嗯，涂总，您说的对，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可就不太好办了。戚艳荣在旁边说，任何事情都要看当事人是怎么想的，如果张志刚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拒绝，那么他的后半生也就不会再幸福了。 问题的关键不是他们和好，而是他们两个人有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如果他们认识到了，那就离不了婚了。
5: 三个人正聊着，门口进来了一个人，是荣坤。荣坤的到来让戚艳荣有些吃惊。荣坤穿着迷彩服，背着背包，他的身体似乎消耗过度，看起来就像是金三角地区罂粟王国里那些沾染了毒瘾的雇佣兵。这个人自从上次支付了10万元费用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

0: 出现过。戚艳荣料想他是来提服务要求的，涂百耀热情地迎了上去，叫了一声荣总。荣坤赶忙摆手，千万不要叫我总啊，我现在就是一个新兵，特地前来接受涂老师和戚博士的训练。
1: 叶风琴之前没有见过荣坤，但是总听涂百耀提起，他赶紧给荣坤倒水。
0: 荣坤也没有喝水，依旧站着。你们这儿有没有 POS 机啊？
1: 啊，荣总，你要 POS 机干什么呀？
0: 刷卡呀。荣坤说着掏出了钱包，取出了银联卡。涂百耀笑了，荣总，你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是来催账的。上次那十万，那个当时就结了，催什么账？是你们应得的。荣坤说着皱起了眉头，你们这儿没有一套规程吗？客户上门了也不登记。
1: 齐艳荣赶紧让叶风琴打开页面，再取了测试题来。荣坤报了年龄、性别、职业等基本资料，取过题卷就要做，却被涂百耀给制止住了。
0: 哎，荣总，咱们相当熟悉了，题就不用做了。荣坤把笔一放，好啊，那我就先交费。不过你们的 POS 机呢？涂百耀把车钥匙递给了叶风琴。小叶，
1: 哎，
0: 你去买一个，带上相关的材料，把授权办了，好划账。
1: 叶风琴觉得今儿这事儿有点怪，但是他还是很乐意的去执行了。
0: 叶风琴走了之后，涂百耀对荣坤说，小叶呢，毕竟还是一个姑娘家，咱俩都是过来人了，荣总有什么话直说吧。好啊，涂总啊，到了你们的地盘，我就听你们的，从现在开始。好啊，荣总知道我是个冒牌大夫，没执照的。哎，这位戚博士真正的专家呀，不仅擅长心理学，而且家学渊源非常深厚，常常中西医结合辩证施治的，您还是请他诊断一下吧。
1: 荣坤解下了背包，坐在了戚艳荣的桌前，伸出左手请他把脉。戚艳荣仍然是一副安安静静的表情，先垫了一小块海绵垫，再搭手诊脉，接着看舌苔，量体温，听心跳，测血压，做记录。荣坤一改过去那股子凶劲儿，乖得像一个被疾病折磨已久的孩子。看了体温表，戚艳荣细眉微蹙。荣总，您平时量体温吗？
0: 不凉。
1: 您刚从医院出来吧？
0: 出来三天了。
1: 戚艳荣没有再说话，把体温表递给了涂百耀。涂百耀一看 ,34.5 度。您白天头晕，晚上失眠，而且总感觉到浑身无力。
0: 是。
1: 是脑梗还是癌症？
0: 说是脑梗。还有中重度的焦虑和抑郁。
1: 那夫妻生活怎么样？
0: 已经好长时间不能了。
1: 那居女士她是怎么说的？
0: 她倒是理解，现在开始关心我了。
1: 医院那边呢？他们怎么说？
0: 医生说，要么手术，要么用药，要么养病，还说有几种可能性，什么自杀、瘫痪、残疾，反正就等于判了死刑了。西医呢，给开了一堆药，交叉吃，我是越吃越恶心。中医呢也是开药，煎了几大塑料袋，哎呀，我一喝就吐。
1: 涂百耀看了一眼戚艳荣，说真的，这个业务啊实在是不好接，因为这并不算是婚姻治疗的范畴。他正琢磨着怎么把荣坤劝往许志杰的医院，戚艳荣却说，荣总您不用担心，您这病啊能治，但是要彻底的治好，恐怕呀得花些时间，居女士也要配合才行。
0: 荣坤看了一眼涂百耀，难得戚博士有信心啊，不过涂老师好像不敢接这个业务啊，你们啊尽管开价吧。涂百耀被他一僵，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还真不是钱的事儿，这个业务并不属于婚姻治疗的范畴啊。哎，涂总，我问你啊，我要是挂了，我跟居胜的婚姻会怎么样？那 那就只能结束了。那如果我要是瘫了或者是自杀弄残了呢？那也不存在了。那我想挽救我和居胜的婚姻，你们能不能接啊？涂百药只好摊了摊手，好吧好吧。不过荣总为什么认为在我们这里有可能治好啊？荣坤深吸了一口气，哎呀，是因为刘成双啊，你们新开业后的第一个客户给了我启发。
1: 荣坤以前是根本不相信什么养生那一套的，他虽然有钱，但是从来不体检，更没有规律的生活。他经常在半夜打电话给下属，或者是在高档会所醉眼朦胧地迎接朝阳。的确，他的生意虽然不像传言那么涉黑，但是很多回都是打了擦边球的，屡屡险胜，自然造成精神高度紧张。于是他抽烟、喝酒、赌博、泡女人，在不断的刺激之中获取短暂的快乐，缓解紧张的情绪。这几样嗜好都非常的伤身体。有一个长期和他厮混的生意伙伴，身体本来比他还要好，两个月之前却突发心梗死了。荣坤这才开始有些担心自己。可越是担心，就越觉得整天的头昏脑胀，心慌失眠。前些天荣坤早上起床的时候根本看不见东西，从楼梯上直直地摔了下去。居胜也害怕了，赶紧送他去医院诊断。几家医院的诊断结果几乎是一样的。身体透支到了极限，血管变细变脆，血液变稠，新陈代谢紊乱，只能住进高档病房输液。
0: 想起猝死的朋友，荣坤只觉得浑身发抖，可是等死又心有不甘。吃了几回药，呕吐的受不了，干脆罢吃了，心情更加的烦躁。蒋一方支的招，他半信半疑，但也决定一探究竟。最后，他故意跟住院部的主任吵了一架，把东西一收拾，就回家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看出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厅
10: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4: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15: 第21讲，
16: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这个大宅门啊，大宅门的这个二进院里边要种上金玉满堂的树木。什么叫金玉满堂呢？实际上呢，这个金呢，这个指的就是佛手这个树，玉呢指的是玉兰，满呢 啊，指的是啊这个石榴树啊，棠呢是海棠树啊，这个西府海棠啊，这四种树啊都是非常吉利的，而且它的文化寓意啊也是非常丰厚的啊。您了解到这些啊，自然也就知道什么是宅门了啊。当然啊，您也就明白了啊，为什么啊老北京人要说树矮房新话不古啊，是指的是这些暴发户了啊。因为呢，这些暴发户啊，虽然啊他有钱把这个老宅子啊买下来的老宅子给翻新了，但是呢，他没有资格把他们住的宅子叫宅门。当然这是老北京了啊，现在您要叫什么就叫什么吧，也没人去深究这些了啊。但是呢，咱们聊的这是老北京的文化啊，所以呢您要知道啊，就是树矮房新话不古的暴发户住的房子啊，住的院子是没有资格啊叫宅门的。哎，要说起这宅门来了啊，老北京啊还有一句啊顺口溜，哎，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啊，这句顺口溜说的是什么呢？叫做东直门的宅子，西直门的府。这句顺口溜啊说的这个东直门和西直门指的并不是这两个城门，而是指的是东城啊，就是东直门指的是东城，西直门指的是西城。单拎出这个宅子和府来啊，您就知道了啊，就这句顺口溜说的是老北京东城的宅门多，西城的王府多啊，就这个意思啊。这个在老北京话里啊，这个府您就记住了啊，这个府字儿是专指的是王府啊，就是一般人住的宅子啊，住的院子啊，甚至住的这个房子，您再高大，院子再大啊，您也没有这个资格叫府啊。叫府的啊必须是啊王府啊，王府。为什么说东直门的宅子西直门的府呢？咱们先说说啊东直门的宅子。因为啊这个老北京的大宅门主要都是在东城，原因呢是东城有东交民巷的外国驻华使馆区，所以啊在老北京东城的开放比西城要早一些。说到这开放啊，我这儿呢给大家呢再多聊两句啊。因为呢在清朝的时候啊，这个内城啊就包括这个东城和西城啊，住的都是旗人啊，就是八旗子弟啊，或者叫八旗吧。当时呢这个清朝政府啊根据八旗来安排的住宅区啊，你比如说什刹海地区当时主要是住着镶黄旗，西直门啊到阜成门这一带主要住的是啊镶蓝旗。他呢当时都是这么的给划分好了，那说不是旗人那就对不起了啊，您那官再大也不能住在内城。但是呢这个规矩到了这个辛亥革命之后啊，也就是把皇帝推翻之后就啊不实行了。不实行了，那么呢这些旗人也啊没法按月领这个钱粮了啊，也就是说啊，失去了铁杆庄稼了啊，因为他们过去啊，把这个按月领这个钱粮啊，叫做铁杆庄稼，啊，铁杆庄稼倒了啊，领不着钱粮了，那怎么办呢？那只好是卖房卖地了啊，就把自己的房子呀，啊，包括王爷府也开始卖府了，比如这个清王爷府啊，清王爷呢有三个儿子。啊，那么这三个儿子啊，因为那时候在这个还比较封建的啊，就女的呀她没有资格来分这个家产，主要是男孩子啊，就是男人吧。那么比如说有三个儿子啊，清王爷有三个儿子，那这个 啊，他这个宅子挺大啊，王府嘛，就把这个王府一分为三了，啊，就三个儿子给继承了。那可能这老大儿子啊，手里边坐吃山空嘛，没钱了，啊，那就把这个宅这个王府啊就给卖了，啊，卖给这个大资本家了啊，或者说是外国人了，反正谁有钱啊都可以买。那么呢，这个东城最早啊，它开放的最早，而且呢，这个当时北京最时尚的商业街，比如王府井啊、东单啊，也出现在，由这一点啊，您就看出来当时啊这个东城的开放程度了。近代史上北京的许多第一都出现在东城，比如啊，第一家现代意义的饭店六国饭店，第一家西医门诊的大医院啊协和医院，第一家现代意义的照相馆大北照相馆，第一家现代意义的俱乐部梅渣胡同把口的啊青年会，哎，就是东单北边啊，这个梅渣胡同啊，第一家现代婚纱照相馆东单的紫房子，第一条柏油马路东单的西总部胡同，第一家现代意义的运动场东单体育场，第一家游泳馆太极场的国际俱乐部，最早的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你看这个这些第一啊，都啊出现在东城啊。这儿说的都是民国初年的事儿。为什么东城啊会领这个风气之先呢？主要就是因为啊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啊。您也许知道，庚子事变后啊，就是1900年吧，庚子事变后，在这个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搞的一系列啊政治改良中，有一项重大的改革，就是打破北京城的满汉分治的格局啊，就是我啊这个前边说的这个啊，这满汉分治，这个当然这里边啊满汉分治啊，这个需要说明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您是在旗的啊，也就是旗人，这个不光是有这个满族人，这个入旗籍的也有这个蒙古族、回族和汉族的啊，汉族人啊，只是啊他们的人数很少，但是呢必须得入了旗啊，入了就是你有这个旗籍，就跟那户口本似的啊，您得有这个旗籍啊，您才能算这个旗人啊，您没有旗籍啊，就是户籍的那个籍啊，您没有户籍不在册，对不起，官儿再大您也算汉人啊，您也不能住在城里啊，也就是内城。满汉分治啊从清朝入关后的顺治年间就开始实行了，到了清末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慈禧太后的新政一下就打破了这个老规矩，也就是说汉族人包括外国人谁有钱都可以在内城买房买院。这条新政一实施，您想啊，那些有钱的北京人他能不眼热吗？恰好经过庚子事变后，许多满族八旗的老宅门啊已经式微啊，也就是已经开始走向这个衰败了。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们为了维持生计，便琢磨着啊卖房卖院了。而卖房卖院恰恰也是从东城开始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东城啊离着使馆区近，受这个洋人的影响啊，那些清朝的官宦子弟也追求洋人的做派啊，啊，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以这个洋为尊啊，崇洋媚外嘛，是吧？但您吃喝穿戴那些时尚的玩意儿他得要银子呀。虽然啊当时大清国还没倒啊，就是1900年以后啊，大清国还没倒啊，这个辛亥革命啊是发生在1911年啊，咱们这儿说的是1900年以后的事儿啊，大清国还没倒呢啊，所以呢您每月还能领到钱粮啊，就当时啊他们辛亥革命以后才取消了钱粮，在这之前啊旗人还能领到钱粮，但是按这人头份发的那些钱粮啊，他也不够这些公子哥们花的呀啊，怎么办呢？ 咱们啊下回再细说。
14: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22讲，
16: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这个老北京啊，那些奇人啊，也就八旗子弟吧，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这些公子哥啊，因为呢，这个离着东城啊，离着这个使馆区比较近，他们呢，这个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吧，啊，特别是这个庚子事变之后，这些公子哥呢，也开始追求啊时尚，追求时髦，啊，他得这个花钱呢，是吧？那这些钱不够花怎么办？那会儿啊，就老北京啊，社会的上层人士消费都讲究记账啊，就是不交现钱啊。比如说我今天啊，我请几个朋友啊到全聚德吃烤鸭，那就讲究的主不是说吃完烤鸭我马上买单或结账啊，那您就算啊让人看不起了。那怎么着啊，一抹嘴就走了，然后呢这个啊，堂头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经理吧，这一看啊，这位爷啊，这是有派头啊，马上就说啊，这位爷今天消费多少钱啊，记上啊，就马上记上账了。这有的说的，有的就不用说了啊，他一来吃完饭一抹嘴就走了。

知啊，他们身上背着巨债呢，怎么才能找到这个银子呢？把这债给还上呢？就到年底了，您结账了，您不能亏空啊！啊，人家这个啊，这买房也不干呢，是吧？没辙，只能是卖房卖地了。这是一个方面。此外呢，就经过这庚子事变呢，这个许多旗人中的贵族啊，也开始认识到这个房子的无常了。为什么说房子无常呢？啊，就是这个房子呀，它属于这个不动，属于这个不动产。这个不动产你看着啊是没事儿，但是这战争一来，啊，有了这个天灾人祸了，这个房子倒是不能动，但是人没了，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啊，这留着那么多房有什么用啊？于是啊，在这个满族的上层的一些人士中，就出现了一个及时行乐的风气。哎，这一及时行乐不要紧，让啊这有人给盯上了，谁呢？老北京的房虫，哈哈，这说到这房虫了啊。这个老北京的房虫啊，这会儿啊，一看这些啊在旗的有钱人开始啊卖房子卖地了，怎么办呢？及时转移阵地啊，因为这些房虫原来他这个都是在城外活动着呢，是吧？现在啊，城里边的房子现在开始卖了，是吧？那就开始啊房虫们开始杀进城了。啊，这个房虫啊大家都知道啊，我呢专门写过房虫啊，而且呢这个房虫也拍过电视剧啊，李丁老爷子演的房虫啊，这大家呢可能有的记忆深刻啊。这房虫就是买卖房屋的这个掮客啊，当然啊不光是买房卖房啊，也包括租房啊。老北京啊也管这些人叫拉房欠儿的。京城打破满汉分治的清规戒律之后，这些房虫啊认为自己发财的机会到了啊，于是呢便开始啊往城里打啊，他们觉得这个可找到这个吃肉喝汤的饭碗了。你想这个拉房欠的都不是凡人呐，这一个个比耗子还精，这些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消息是特别灵通啊，哪个王爷病危了，急着要给儿子分遗产，哪个王爷的孙子身上背了多少债，债主呢讨债啊上了门，哪个贝勒爷的孙子要娶媳妇儿，着急上火想卖房，他们心里都有数。另一头他们也门清啊，他们知道哪个汉族的大户憋着在城里买房，哪个外省的大官对哪个王爷府垂涎已久，他们都啊门清，像闻着腥味的猫啊，哈哈！只要听着哪个王爷的府地要出手，这帮房虫啊就像饿狼一样就扑上去了，凭着自己的伶牙俐齿，这边啊找啊卖房的贝勒爷的孙子谈价，那边啊找这个买房的主说和。总而言之吧，只要啊他们咬住了啊便不撒嘴了，一直呢把啊这笔生意啊和这个卖房的生意哎做成了。这一档的房产的买卖成交了，很快就有第二个第三个效仿者，于是啊那些败家的少爷秧子呀便开始啊折腾老祖宗留下的房产了，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一老一少失去了铁杆庄稼，没有正经八百的职业，又想接着享受昔日的体面生活，只能是坐吃山空，靠卖房卖院子过日子了。有的呀，他们把老宅门割成几块，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往外卖。有的呢，因为啊债台高筑，干脆整个宅子都出手，有了钱就置房置地，这是中国人的老传统啊。内城的城门一开，那些有钱的大户便趋之若鹜，捷足先登啊。有的洋范儿的汉族大户买了老房老院子还要拆了啊，
重新盖洋楼。

0: 于是乎啊，东城的胡同里的大宅门便开始扎堆了。到了民国的初年，住在东城的啊，包括政界的、商界的、军界的、文化界的、艺术界的大宅门啊，脸吧脸吧，你都能数出几百户来啊。这有的一条胡同啊，就住着十几位政界和文化界的名流。您比如说吧，东城最有名的一条胡同叫史家胡同啊，这条胡同原来啊全长700多米，现在啊就直到今天还依然保存良好的四合院就有80多个，称得上啊是宅门的啊就得有30多个啊。我们上一讲啊也讲了啊，就是院子啊，就四合院跟宅门的区别啊，就是有四合院，光有一个四合院您就不能叫宅门，叫宅门必须得是两进的四合院，也就是说您有两个四合院才可以叫宅门。这些宅门啊几乎都是清末民初那些有钱的大户啊给买下来的，经过百年的风雨，社会变迁，时代更迭，已经换过几茬的主人了。但是啊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啊，这些宅门住过的主人，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啊，数得上来的依然有上百位啊。你比如说啊，我这说的是这是史家胡同啊，史家胡同8号院啊，这是谁呀？是于启威住过的宅子啊。这于启威是谁呀？说出来可了不得啊。他呢，这个化名叫黄静，曾经啊当过天津市的市长，而且呢曾经是啊这个江青的啊情妇啊。他的夫人范锦曾经是北京日报的社长，也当过北京市的副市长。他的儿子叫于正生，担任过全国政协主席啊。这条胡同的51号院是辛亥革命以后教育总长张世钊的宅子，53号院据说是李莲英的外宅，这个华国锋主席曾经在住过这个院。粉碎四人帮啊就是在这儿策划的啊。在他的旁边啊，也就是32号院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宅子啊，你看看这全都是不是小人物啊。此外这条胡同还住过原国家主席荣毅仁、原中央统战部的部长李维汉和他的儿子，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铁映，还住过原红旗杂志的总编啊胡绳。据说清末名妓赛金花啊，也这个赛金花是他的这个花名，他的本名啊叫傅彩云，在这条胡同也有住宅。而且呢北京人艺的宿舍也在这条胡同啊，什么这个原来的老院长焦菊隐啊，还有著名演员于世之啊都在这儿住过。东城还有哪些宅门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23讲。
2: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东城非常有名的一条胡同啊，史家胡同。你看，就是一条胡同啊，就有这么多的宅门。东城有很多的啊，类似于史家胡同啊这样的老胡同啊，也住了很多的啊。难怪啊，老北京人说东直门的宅子，宅子指的就是这些大宅门。为什么有西直门的府之说呢？因为啊，当年清朝在西城的地面上建的王府多。这儿啊，还得跟您多说一句，跟宅门和四合院不是一回事儿，一样。在老北京，府也是不能随便说的。府啊，特指是王爷府，不是王爷，您住的地方再体面也不能叫府。西城的王府多，也是清朝啊实行的这个满汉分治形成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后，居住在王府里的啊这些王爷的后代们啊，处境可以说啊是穷途末路。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啊就开始啊纷纷的卖王府。本来啊地广宣敞的王府被这些啊不孝子孙们分割肢解或拆改，然后经过这个房虫之手转卖给了有钱人。据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的数字，到北平解放的时候，北京尚存60-70处啊王府，这些王府70%以上都在西城，而且呢大体保持着王府原来的格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经过70多年的城市改造和变迁，多数王府啊被拆改添建，改变了原来的格局。但是目前啊京城保存相对完整的几个啊王府都在西城，这些王府都是很有名的啊。比如说啊，经过这个修整，基本保持原貌啊，典型的王府有西城的这个恭王府。这个恭王府啊也是目前北京唯一的一座对外开放的王府。现在这个恭王府包括恭王府花园啊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了。这个恭王爷啊大家都知道啊，他是呢这个道光皇帝的第6个儿子啊奕欣。我们都看过这个清朝的这个电视剧和电影啊，有这个鬼子六的啊，说他实际上就是这恭王爷啊，他比较机灵吧，在这个道光的这个几个儿子当中，这位六爷啊，这六王爷啊是比较聪明的啊。这个恭王府在前海的西街，最初啊是乾隆时大学士和珅的宅子。嘉庆的时候啊他成为乾隆第17个儿子庆王爷永林的王府。后来啊又被咸丰皇帝收回来，转赐给他的弟弟啊这个 恭王爷啊一心。咱们也都知道啊，这位咸丰皇帝啊是道光的第四个儿子啊，次子啊。那么呢，恭王爷啊就是奕欣，是咸丰的六弟。恭王府啊占地的面积非常大啊，仅王府啊就有46.6亩，王府的花园名叫翠锦园，占地啊38.6亩。我说这个面积有多大，可能啊，朋友们没有印象。但是我说一件事儿，您就知道这王府有多大了。现在啊，前海西岸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居啊，就是郭沫若故居。大门啊很高大，院子呢也很豁亮，啊，您觉得呢？面积不小，但是啊，跟您这么说。郭沫若故居当年是恭王府的马厩，啊，就是一个马棚。您想想这个王府有多大吧？京城的另一座保存相对完整的王府是淳王府，啊，这个淳王府也在西城，啊。咱们都知道啊，淳王。

啊，就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祖父奕轩啊，这是淳王府啊，他在呢这个西城后海的北燕王府啊，是坐南朝北，布局宏阔，是目前北京保存最完好的王府之一啊。后来由国家卫生部在这办公，现在啊是国家宗教局的办公地。王府花园原来是啊康熙朝大学士啊明珠宅的一部分啊，也就是明珠府地的一部分啊。因为这个明珠啊，在康熙朝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词人啊，纳兰性德啊，这就是他们家的宅子啊。新中国成立以后呢，这里边啊是啊，也就是啊淳王府的花园啊，曾经呢是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居所。宋庆龄去世后，经国务院批准，他的居所对外开放。目前啊，人们参观游览的宋庆龄的故居，其实以前就是淳王府的花园。淳王府啊，在北京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叫南府。这个南府在西城的太平湖东里，原来是乾隆第五个儿子荣亲王永琪的府地。奕轩被封为淳郡王后，分府出宫，住在这儿了。同治三年啊，也就是1864年，奕轩啊加封为亲王，所以他这个府地啊也被称为淳亲王。同治十三年啊，1874年，同治皇上病逝，奕轩的二儿子啊，也就是光绪皇上吧，啊，就是奕轩的二儿子啊，这个也就是光绪皇上，他当了皇上了。那么呢，他的出生的这个府地呢，啊，就只能变成这个乾隆邸了。啊，根据清朝皇家的老规矩，皇上的出生地应该升为宫殿，所以呢，这个奕轩呢和他的家人只好呢另选府地，也就是后来的啊，就是北府。啊，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现在国家宗教局的办公地和宋庆龄故居啊，是他的花园，就搬到后海里边来了。那么昔日的啊这个南府啊就成了乾隆邸了。当然成了乾隆邸了就不能再住人了，直到这个奕轩去世，王府的前半部分改为奕轩祠堂。再后来乾隆邸开办了北京34中学，另一部分啊被中央音乐学院占用。不过呢，现在啊这个王府啊已经都啊这个大面积吧，就是大部分这个建筑啊都已经没了啊，只是留了一小部分建筑作为啊文物保护单位了。西城还有一座保存相对完整的王府，叫李王府。不过呢，现在这王府啊没有对外开放。李亲王啊是清太祖啊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代善，他的王府啊在西城的啊西皇城根大将房胡同东口，府邸啊这个占地也很大啊，主体建筑现在啊还保持得很完整啊。王府的一部分后来成为华北大学，再后来啊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啊，后来国家民政局在这办公，现在啊依然是中央单位的办公机构。清朝的王府建筑啊它是有规制的啊，一般的王府的面积啊都很大，经过几百年的变迁，几乎所有王府都有变化，有的保留下来的一部分还相对完好，比如啊西城的啊庆王府。庆亲王啊也就是乾隆的曾孙奕匡，他的府邸啊在定府大街，这王府啊占地面积也很大啊。那么这座王府现在的情况

0: 况如何呢？我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24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庆王爷府。这个庆王府啊，在定府大街。他的王府啊，占地面也很大，建筑宏伟。原府啊，分为三大部分，现在只有西部保存还相对完整。啊，新中国成立以后，京津卫戍区司令部曾经在这里办公，现在呢仍然是部队机关使用。有的王府啊被政府机关占用后，为了保护王府的原有风貌，进行了一地的迁移啊，比如说顺城郡王府。那顺城郡王府在哪儿呢？在这个西城的太平桥大街啊。现在全国政协礼堂就是由王府的一部分啊建的。这个顺城郡王啊，是李亲王代善之孙乐克德浑的啊府邸。最后西封的顺城郡王纳勒和死于光绪七年啊，也就是1881年。从此啊家道中落，到他儿子这儿，家境已经是入不敷出啊。最后以70,000银元的啊这个价码吧，把这王府啊卖给谁了？卖给张作霖了。后来呢，这个张作霖啊把这个顺城郡王府啊当做了大帅府。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在这儿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儿呢就成了全国政协的办公地。王府的中路建筑保存完好，东路的前后多层院落也保存完整。上个世纪啊90年代，全国政协办公楼为了扩建啊，王府的遗存部分被整体迁到朝阳区啊，现在就在朝阳公园吧，啊，朝阳公园那儿已经呢一地保护了。老北京人都知道啊，除了皇上住的紫禁城，王府的门最大，王府的庭院深深，当然故事也多多。您也许不知道，当年有位王爷为了建王府把爵位啊都给丢了。您会问了啊，哪位王爷呢？他就是郑亲王。您听好了啊，这个郑是姓郑的那个郑啊，可不是啊这个正确的那个郑啊。他呢不但是啊这个王爷，而且呢还是位亲王啊。郑亲王啊，要说起来也了不得啊，他是这个努尔哈赤的三弟舒尔哈齐的儿子啊。他的本名啊叫济尔哈朗啊，也就是郑亲王他的本名啊叫济尔哈朗。说起这个济尔哈朗啊，熟悉清史的人都知道，他呢是一位啊能征善战啊年轻有为的一个将军啊，当时啊特能打仗，在征服中原的大小战役中啊，啊这位啊济尔哈朗呢可以说是战功卓著，属于啊清朝的开国元勋。所以呢这个清朝建立之后，他就被封为啊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郑亲王。在这儿呢我得跟您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前边说了啊，这个王府啊也就说到了王爷啊，这个

王爷啊，他有亲王和王爷之分啊。那么所谓的亲王啊，那就是跟这个啊，这个清太祖努尔哈赤啊是沾亲的啊，就是属于直系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正亲王吧，等于呢这个努尔哈赤是他的亲大爷啊，亲大爷啊，就是他爸爸是努尔哈赤的三弟啊，啊亲弟弟啊。这个郑王府啊，面积啊非常大啊，它的东边啊临近现在的西南北大街，西边啊临近这个太平桥大街，您想想这面积有多大吧。啊啊，我为什么对这个王府比较这个熟悉呢？因为啊，这个我是从小在西单劈柴胡同长大的啊。就是我们这个劈柴胡同实际上呢，当年有一部分啊就属于啊这个正亲王府。而且呢，这个我小的时候啊是在西城的二龙路小学念书，我们小学当年就是王府祠堂的一部分，学校旁边有一条小胡同，胡同的名就叫王爷佛堂。当然现在这个小学啊包括王爷佛堂胡同都不存在了，我们那个就是我上学那个小学现在已经成了西城区档案馆了啊。当年啊，这位郑亲王建这个王府的时候，清军啊刚进关，这王爷还在率领着军队在南方打仗呢啊。这打着半截仗，看着手下的人啊拿给他建王府的图纸，是哈哈大笑啊，就对这个来人说，仗快打完了，我也该享享福了，你们啊也别小了小气的，要把这王府啊建得气派一点。这个手下人对这位王爷，因为当时这位王爷还很年轻呢啊，不是很大的，对这王爷这番话呀啊心领神会。回到北京啊，这个手下的人吧还真没小了小气，而不惜重金呢，把这王爷府建的是富丽堂皇啊，雄伟巍峨，建的这么好啊，这么壮观，可把一个人啊给惹恼了。谁呀？把他皇上给惹恼了。哈哈，你想想这个惹谁，您别惹皇上啊。为什么把皇上给惹恼了呢？感情啊，清朝啊对王府的营建它是有规制的啊，你不能是乱来啊，有钱有势您想盖多大就盖多大那不行啊，都是有规矩的。这位郑亲王啊，咱们上面不说了吗，他说大小战役啊都参加了，战功卓著啊，他也是呢这个自恃武功吧，把这王府啊建的是非常气派啊，这有点啊这个忘乎所以了。史料记载啊，这个还不是民间传说，这史料记载啊，郑亲王因为建府殿御制啊，也就是超标吧，于顺治四年遭弹劾后被罢官罚款啊。这你瞧瞧，因为盖这王府啊，不但这个把官给罢了，而且呢还罚了钱了。这个清朝的法律啊，要说起来也够严的。你想想这济尔哈朗啊，堂堂的铁帽子王啊，就因为这个建府超标把官给弄丢了啊。当然官没了，王府啊并没没收，王爷啊还是王爷啊，府啊还是王府啊，不是说把你的官啊给罢免了啊，不让你在这住了啊。后来呢他还是在这住了啊。正亲王府啊自东向西分为三个部分，现在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王府啊也是很小的一部分了啊，仅存中部两个殿堂以及呢西部花园的一部分啊。庆幸的是啊，王府面阔五间的正门保留下来了。这个正门啊我这印象特别深啊，因为它当年啊是国家教育部和高教部啊的正门啊，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有这个高教部的啊，就高等教育部和国家教育部啊。当时呢大门口是挂着两块牌子

0: 因为呢，这个虽然是王府啊，虽然是两个啊部委，但是呢，那个时候啊，这个大门啊看的还不是很严的啊，所以我小的时候啊，经常呢跟一些这个胡同里的孩子呀，溜达到这个啊王府里面去啊，到这王府啊这个里边，你看有枣树啊，比如摘枣啊，还上房啊，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啊，我们那时候小孩啊，还真爬到这王府的那个房上去了啊，这淘气呗，反正是吧。这个郑王爷府啊，他这传说非常多啊。据说啊，老北京的四大凶宅之一啊，就有这个郑清王府，而且呢，在这个1950几年，还把这个郑王府这个凶宅的故事啊拍成了电影。还有一部电影就写的就是郑王府的这个闹鬼的事儿。可是我们这些孩子也不怕鬼啊，那时候我记得进这个王府摘枣去，那都是晚上啊，这你想这王府的房子它有多高啊，是吧，也不怕摔着啊，为了这个摘几个枣吃啊。现在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这个解放前啊，在这个郑王府曾经办过中国大学，后来呢这个归教育部使用了。不过呢在这个原来王府之内啊，就王府里面盖起了新的办公楼，现在啊也是国家教委的办公地点啊，办公地方啊。大门呢改在了北面的劈柴胡同啊，但是这个王府的啊这个大门啊现在呢就成了文物了啊，文物保护单位了。关于啊王府的故事啊还很多啊，我们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高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

0: 监制邢小春。第25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郑亲王府，啊，这个郑亲王府啊，现在只是留了一个大门啊，王府的大门，还有呢，两个大殿吧，其他的都已经拆了啊。不过呢，在这个郑亲王府这个府邸啊，就是原来的这个府内吧，建起了新的办公楼啊，国家教委啊，现在在这儿办公。西城的王府多，但是呢，拆的王府也多。许多王府现在已经是有其名没有其府了。我呢是在西城出生长大的，当年啊住家在西单劈柴胡同，离劈柴胡同西口不远有个胡同叫王府仓胡同，东起啊锦市坊街，西边呢到府城门的顺城街。我记得我的小学体育老师啊，当年家就住在顺城街。小的时候呢，啊，就上学上小学的时候吧，经常呢到这位老师家里去玩，老是穿过这条胡同，走过无数次，在这条胡同也没见过有王府规模的院子。为什么叫王府仓呢？很长时间啊，我解不开这个闷儿。后来啊，查看史料才知道，原来这条胡同确实曾经有过王府，是康熙皇上第20个儿子允一的府邸。允一啊，原来是贝子，在雍正八年啊，也就是1730年升为贝勒。王府仓的地名正是因为允一贝勒府而叫出去的。王府啊，在后来的城市变迁中已经啊荡然无存啊，真是找不着任何痕迹了啊，这房子都已经变了，仅留下了地名。像这种情况的王府啊，西城区啊还不少。比如说永琪贝勒啊，也就是乾隆第12个儿子，他的府邸啊原来在西直门内的路北，府邸建于嘉庆年间，原来的府门有三间，竖进四合院，现在基本上拆没了。哎，您知道北京西城有个地名叫和平里吧？啊，这个地铁啊，4号线还有这么一个站啊，车站的站名就叫和平里啊。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啊，跟这个承泽亲王府有关。承泽亲王啊，也就是清太祖皇太极的第5个儿子，朔腮府啊，也就是庄亲王府，在西四北太平仓，向北到麻状元胡同啊。这个府邸啊，这个面积也不小啊，占地啊有3条胡同。因为这位庄亲王啊，载洵在啊庚子事变的时候啊，曾经在这个王府内啊设过拳坛啊，也就是义和团嘛，当年不叫义和拳嘛，啊，他这个载洵呢，在这个他们府内设过拳坛。王府在庚子事变时被八国联军啊给烧毁了，烧毁之后啊，这个到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时候，人们传说王府的地下埋着黄金呢。当时啊有个大军阀叫李纯。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李新的啊，就是新乡的新。得知啊这王府地下埋着黄金，这哥俩啊就花重金，哈哈，花了很多的钱把这王府啊给买下来了。实际上当时这王府啊已经面目全非了啊，因为呢被八国联军啊就给烧了。据说这李氏兄弟啊，这哥俩派人啊掘地3尺啊，干嘛找这金子呢？这个掘地3尺啊，也没有挖出什么宝贝来。后来啊，这哥俩就在王府的原址上盖了许多房，这个院子呢就叫和平里。你看这有意思吧？他把这个啊王府这院子呀盖了很多房，

0: 这个院子呢叫和平里。感情啊，今天啊，我们这个和平里，和平里的叫着，这个地名啊是从这儿来的。岁月无情啊，这李家哥俩建的这个宅院已经不复存在了啊。这是当年盖房子那个王府也不存在了，他那盖的楼也不存在了。不过呢，这地名啊却留了下来。西城文物局还保留着和平里这个门额的砖雕呢啊，现在已经成文物了。这个当时啊，他建这个院子啊，还有一个门额啊，上面这个砖雕还留着呢。有些王府啊，虽然这个名存实亡，但是庆幸的是啊，原来王府的一些院落和建筑啊保留下来了。您比如说这个饕贝勒府啊，这个饕贝勒啊是醇亲王奕轩第七个儿子载涛。这个载涛啊，新中国成立以后啊，他还活着啊，而且呢，这个他呢也啊当了啊这个国家干部了，这饕贝勒啊，挺有意思的啊。他这个府门呢是开在了什刹海的柳荫街，西临呢松树街，南到定府大街，北边呢是铜铁厂胡同。跟其他王府相比啊，这个饕贝勒府的面积不大，但多数建筑已经都给拆了啊，拆的拆，改的改，现存的啊原来府邸的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米了，后来成为啊辅仁大学附中的男生宿舍，1952年改为啊北京啊13中了。还有呢，就是寻贝勒啊，寻贝勒府。这位寻贝勒就是清末海军大臣载洵，他本来啊是醇亲王奕轩的第六个儿子，后来呢这个过继给了端郡王奕志。在西单贝英胡同以西的怀里胡同啊，他这王府啊在这个怀里胡同，占地很大，西边到了这个西单北大街，后来在王府的西部建起了孔教大学。新中国成立以后被中央组织部全部征用，在王府的原址上盖起了大楼啊，当然现在呢这个也就留下了这个王府的一些遗迹吧啊，好像就留下了一段院墙啊，就留下了一段院墙，因为这个王府我考证过啊，就留下了一段院墙。还有就是怡亲王府啊，怡亲王是啊乾隆的第八个儿子永璇啊，他的这个府邸呢在西长安街路北电报大楼东边。王府啊原来占地面积非常大，后来呢仅存花园的一部分啊，由这个北京市文化局还有呢市文联啊给占用了，后来呢在他的花园里边建起了办公楼啊，当然现在呢已经成为啊中央宣传部的办公楼了。昔日的王府啊已经找不到任何痕迹了啊。再有一个是克勤郡王府啊，克勤郡王啊就是李亲王代善的长子，他的这个府邸在新文化街西口路北，原府啊面积不大，跟这个其他王府啊没法比啊，因为他是克勒郡王嘛，郡王就要低一级啊。最后一代克勒郡王曼森是宣统元年西封的，民国以后啊，这位克勒郡王啊就把他的府邸啊卖给了熊希龄啊，这熊希龄啊就是民国时候的一位名人啊。后来呢这个熊希龄夫妇把这个啊宅子捐给了北京救济会，现在王府的原址啊已经是小学校了啊。再有一个就是定亲王啊，定亲王是乾隆的长子啊，叫永璜啊，他的府邸是在西四南大街的甘瓦市东班省胡同的南边，原来的府邸啊非常大啊，您想想他是乾隆的大儿子呀是吧，本来要继承王位的啊，原来的府邸很大啊，占地啊近40亩，西墙 在今天砂锅居饭庄一带。王府后来大部分都改为民居了，现存的很小一部分成为啊这个九三学社的办公啊办公楼了。再有一个就是荀郡王，荀郡王是康熙第十四个儿子允提的啊他的府邸，在西直门内大街南到半壁街，府邸的建筑物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啊。在西城的王府中还有一些啊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二十六讲。
1: 上回啊，我们说到了西城王府啊的一些变迁啊，同时呢，也讲了一下这个王府里边啊很有意思的一些事儿啊。那么呢，在啊西城的王府中啊，还有一些府邸啊，因为住过不同的人，民间老百姓啊对这个府邸的叫法不尽相同。比如说吧，这个西城有名的一个王府叫绵德府，民间传说是王府，其实啊，它只能算个被子府。府邸呢在西单的小石虎胡同。这个府啊，清初啊是吴三桂的儿子吴英雄的，后来呢才给了绵德。这个绵德呀，是乾隆皇上的长子定亲王永璜的，说起来吧，算是乾隆爷的长子长孙呢。但是呢，这位爷啊有点不争气，年轻的时候啊，在他爷爷的眼皮底下啊，竟敢这个啊收受贿赂啊。要说起来啊，这要说起来啊，也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这个乾隆爷啊还管得严啊，尤其是对自己的孩子管得非常严啊。这个绵德本来是应该啊继承王位的，但是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就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个在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啊，这位绵德已然是承父亲的爵位当了定亲王爷啊。但是呢，乾隆三十七

啊，这个绵德啊，两幅画，就这两幅画啊，他呢就这个私自啊就收下了啊，绵德私自收下了。这件事呢让乾隆知道了，知道以后啊，这乾隆爷是龙颜大怒啊。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私自啊收人家的这个书画是吧，这个有损门风啊。所以呢，这个乾隆爷为了整肃门风，就把这个绵德的爵位给削了啊。这个他的爵位啊，就王爷的爵位啊，定王爷的爵位被这个绵德的弟弟绵恩啊承袭了。不过呢，乾隆爷啊还是疼爱这个长子长孙的啊。您别忘了啊，这个啊，他呢，这个作为这个长子长孙啊，因为乾隆爷有几十个儿子，但是长子长孙还是不一样的啊。四年以后啊，这事儿过了四年了，这个乾隆爷动了怜悯之心啊，又把这个绵德封为镇国公。乾隆四十九年啊，也就是1784年，又把这位绵德啊晋升为贝子。可惜没过几年啊，绵德就一命呜呼了，只活了啊40岁啊。这个府邸是绵德革了职当了镇国公以后住进来的，因为不久啊他就当了贝子了，所以呢叫贝子府啊更合适，叫贝子府。但是呢啊，他之前啊不是被革了职了吗，所以呢人们呢就是没叫他啊这个贝子府啊。不过呢，这个因为吴三桂的儿子啊吴英雄娶了皇太极的第14个闺女啊，第14个女儿吧，合作克纯长公主，早先啊就住在这儿。所以呢你想他这个当了皇太极的等于是驸马了啊，所以呢这个吴英雄的这个宅子又被称为啊驸马府，也有的呢叫格格府的啊，因为这是皇太极的女儿嘛。您瞧这个同一个府邸啊，因为住过不同的人，或者呢同一个人有不同的命运，所以他这府名啊也是有所变化的啊。这个绵德府后来由啊蒙藏院开过蒙藏专门学校，再后来呢又改为啊这个民园附中啊，现在民园附中也迁走了。此外呢还在这儿啊这个办过松坡图书馆，原来的府邸还保留着两个大院子，建筑呢有这个2700多平方米吧。这个府邸啊离这个西单食品商场很近，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常跟同学到这儿啊玩儿，因为院子里边啊他那儿啊院子里边有一个非常高大的枣树啊，这棵枣树啊有100多年了啊，这个树干呢我估计我曾经抱过啊，我们小孩3个人啊才抱过来啊，每到啊这个秋天啊树上结满了大红枣啊，煞是可爱，吸引了周边胡同里的这帮孩子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跟这发小手痒痒的时候啊，也深更半夜啊跑到这个绵德府吧啊上房摘过树上的枣。当然了啊，现在西单大街啊已经是高楼大厦林立啊，昔日的这个绵德府啊在这个群楼的包围中啊显得非常的孤单寂寞啊，但是他这个府邸啊也没剩下多少啊，就是剩下了几个啊，也就是有那么10多间房吧，也就是10多间房，有2-3进的院子啊。每次啊经过这儿啊，我都忍不住啊朝这个昔日的府邸啊去看两眼啊，当然也只能看到屋顶了啊，这个呢也许就是昔日王府的命运吧。现在啊北京可参观的王府应该说呢只有啊恭王府还有这个恭王府花园，当然了还有淳王府的花园啊，也就是宋庆龄故居。这么说来啊，西直门的府啊这句话啊说起来啊就也属于老黄历了啊，早就该翻篇了啊，因为这

0: 现在这王府啊也没多少了啊。哎，我们聊了半天啊，王府和宅门的事儿啊，下面啊，我们是不是得聊聊咱们老百姓的事儿啊？说到这个老百姓的事儿啊，我又想起啊，这个老北京的一句顺口溜了。什么顺口溜呢？叫东富西贵，北贫南贱，啊，这句话呀，这个您得听好了啊，叫东富西贵啊，这个没得说啊，大部分都说对了。但有的人呢，说是啊北贱南贫，啊，也有的说是北贫南贱的。实际上，正确的说法应该叫做北贫南贱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为什么说北贫南贱呢？啊，因为这句话呢，它有很深的含义，啊，很深的含义。咱们啊，先说说老北京城啊，东西南北是怎么划分的吧。原来啊，这个老北京的内城，啊，你要从地图上看，特别像一个四四方方的豆腐。东西是以这个永定门到鼓楼的中轴线为界的，南北是以这个东西长安街为界的，上下左右来这两刀啊，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四方块啊，这一个豆腐来两刀，也就成了四块豆腐了。这个呢就是人们常说的南城、北城、东城和西城啊，因为北京城啊就特别好认啊，它就是方方正正的啊，没有，它虽然里边胡同里边也有斜的，但是总体来看啊，城市的布局、城市的肌理啊、城市的脉络，它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上上下下啊、左左右右各来两刀啊，就形成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啊，这个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当然了，这种划分啊，也是民国以后的事儿啊。民国以前啊，您是不能这么划分的。为什么呢？因为啊，清朝啊实行的是满汉分治啊，内城住的都是旗人，外城呢住的都是汉人啊。这个汉人里边啊，也包括汉族的大官啊。所以呢，真正的南城和北城只能以内城的城墙为界啊。南边就是以前三门，以前三门为界。这个前三门是哪三座城门呢？咱们啊，下回再聊。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27讲，
2: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北京的内城啊，以这个城墙为界啊，南边啊，以这个前三门，这个前三门啊，很多北京人都知道啊，指的就是宣武门、正阳门和崇文门啊，城墙以南啊叫南城，北边呢，以这个安定门和德胜门为界，啊，也就是说，这个安定门以北啊叫北城。慈禧太后啊推行所谓政治改良，实行新政，取消满汉分治以后，东西城和南北城啊才得以中轴线和东西长安街为线，啊，来切豆腐。不过呀，咱们这儿说的啊，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啊，这都是啊，纯粹是老北京啊，这个民间的这个叫法，跟这个行政区域的东西两城是两码事儿。那么呢，东富西贵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叫贵啊？什么叫富呢？这儿啊说的这个富，指的就是有钱的富户啊，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啊大款。啊，或者说的这个土豪，贵指的就是贵族啊，也就是清朝王爷和其他这个皇亲国戚啊的一老一少吧。这个贵族啊，到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以后，纯粹是一种身份啊，或者说呢是一种这个血统，因为这个时候啊，他们的地位啊，已经是凤凰落架不如鸡了啊。那么为什么还要说东富西贵呢？主要就是因为啊，东城的大宅门多，西城的王府多，当然呢啊，这个贵族也会多。这么一说呀，您就明白了啊。但是不好解释的是北贫南贱，很多人啊搞不清楚这个贫和贱的区别。其实呢，这里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老北京啊有一句，还有一句顺口溜啊，叫穷德胜门饿果子市，不开眼的掏胡同啊。这个掏，这个摊胡同啊，你要说起这个摊，这是纯北京土话了啊。实际上呢，它的发音是讨。什么叫讨呢？就是过去啊，人们量布的时候啊，这个两个手啊伸开了啊，就做一尺子，一讨几尺，两讨多少，三讨多少，这个两个手伸开了以后啊，量这个布，这叫一讨。但是呢，让北京啊人给说成了这个摊胡同啊。为什么要说这个穷德胜门饿果子市不开眼的摊胡同呢？因为呢，德胜门、果子市、摊胡同这三个地名都在啊，胡同也在，但是呢，他们呢都在北城啊，都在北城啊，都是在德胜门啊以东的啊这个方位吧。当年啊，德胜门不远就是果子市啊，这果子市现在还有这地名啊。这个果子市啊，在老北京是赫赫有名啊啊啊。当然，这个有的人会说了啊，说北京还一个果子馅儿，是不是这儿啊？不是， 啊，果子巷是在南城，也是啊，这个水果的果，这个果子，这个老北京人啊，管这个卖水果的座商啊，叫果橘子啊，就是也就是水果商店吧，水果店不叫水果店，老北京人叫果橘子，水果的果，橘子啊，就是公安局的局啊，果橘子，德胜门的果子市，啊，犹如一个大的果品批发市场。京城的果橘子啊，也就是开水果店的人大都到这儿来啊批水果来，就有点像现在的新发地吧，蔬菜呀、啊、水果批发市场一样。那个时候啊，这个水果的市场是最难管理的啊，一方面啊，这个有这个地痞流氓啊，这个在这儿欺行霸市，另一方面啊，这个果农啊还得依靠这些人，你别看这地痞流氓在这欺行霸市，但是卖水果的这些果农啊，您要想进这个市场卖这些水果，您还离不开这些人。在水果上市的旺季啊，瓜果梨桃是一天一个价啊，这个京郊的果农赶着马车拉着水果来到这果子市，价呢要是要高了啊没人要，要低了呢赔钱。而且啊，这个夏季天啊，天热，像什么桃啊、李子呀、杏啊这样的水果，在车上压两天，啊，就会磕了碰了的，就会烂。这一烂，您说是再便宜啊，也没人要了。因此啊，这果农啊，就是卖水果的啊，这些种水果的这些果农啊，只好找这个果伢子啊，水果的。

0: 果牙啊，就是我们牙齿的这个牙啊，这个呢也是老北京的一个黑的行当吧，啊，这个行当叫牙子行啊。后面啊，我们再说这个，还要讲到这个牙子啊，这个牙行啊，也就是果牙子，它呢等于说呢是一手托两家啊，就是有点像现在的中介吧。这果农要想啊拉到这水果，尽快把这水果给卖掉，只能找这果牙子给啊这个帮衬或托底。老北京这牙子是非常特殊的这个角色。当然了啊，果牙子之间为了争这个果农的保护权啊，他们之间啊也是大打出手啊。同时这地痞流氓也分这个道和门啊，他们之间啊相互争斗啊，其实呢也是在所难免的啊。为什么这个说这个果子市啊叫恶，其实就在这儿呢啊。当然恶呀并不是富的象征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呀。这个老北京有一句话，穷横啊，越穷的人是越横，果子市啊就是一个例子。自然啊，人穷了会不开眼，所以啊才有这个穷德胜门恶果子市，不开眼的摊胡同啊，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当然啊，这说的都是几十年前老北京的事儿，现在啊这德胜门可不是这样了啊。您听好了啊，这都老十年间的事儿。德胜门一带的情况啊，只能说是老北京北城穷的一个缩影。那个时候啊，拉车的、送水的、掏粪的、做小买卖的、捡破烂的，这些穷苦人呢都集中在北城，所以呢才落下了一个北贫的说法。那么这个南贱又是怎么回事呢？啊，说到这个贱字儿啊，显然是带有某种歧视的用语啊。我曾经啊为这个贱字儿，查过相关资料，贱的含义啊，实际上就是所从事的职业的卑下和社会地位的卑微。当然了啊，这是一种社会偏见啊。这个老北京人为什么说是南贱呢？这跟清朝的满汉分治又有关系了啊，或者呢可以说是由于满汉分治造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清朝，内城的旗人是不准经商的，当然了，内城也不准有商业铺户，更没有这个酒肆茶楼啊、杂耍戏园子、秦楼楚馆等休闲娱乐的场所。那么呢，这些场所都在哪儿呢？主要都是集中在啊前三门以外，尤其是前门外大街啊，尤其是前门外大街。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啊，因为呢这个庚子事变之后啊，也就是1900年之后啊，慈禧太后啊实行了这个改良啊。改良呢，他呢当时引进了一些啊外国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吧啊，包括一些管理的措施啊什么的，他吸收了一些东西。那么呢，在吸收啊西方工业革命的啊成果的同时，他也把这个电灯啊、火车呀、汽车呀、洋车呀都引进到中国来了。啊，这个时候呢啊，北京呢也有了火车了啊，也通了火车了。北京最早的火车站呢是在永定门外的马家铺，但是呢这个时间不长就搬到了正阳门了啊。正阳门在什么位置呢？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28讲
1: 啊，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北京的火车站啊，北京最早的火车站啊是在永定门外的马家铺，后来呢就搬到了正阳门，正阳。

0: 问在什么位置呢？这个北京站，就是现在您到前门旅游观光的时候，能看到一个德式的啊这个建筑，啊德式的建筑，这个呢现在已经成了这个中国铁路博物馆了。这个博物馆当年就是老北京火车站的票房，啊就卖票的地方。这个火车站。一直到我小的时候还存在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它是北京火车站的卖票的啊售票处。这个北京站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新的北京站，是在1958年的时候啊建的啊，它也是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现在的北京站，这又有了这么多车站，但是呢，真正的北京站啊。是在就是现在的北京站，老北京火车站就是在啊这个正阳门啊正阳门的东南方向啊，就是现在的中国铁路博物馆那个位置，当时就是票房啊。那么呢，也就是在现在啊我们啊走的这个二环路上，当年就是铁道啊铁道线，走火车的铁道啊。由于啊这个火车站。啊，建立在了前门了啊！大家都知道啊，这火车呢，主要是解决这个啊，这个交通啊啊，南来北往的这些啊，旅客都要在北京站啊，就是前门这个北京站啊落脚，所以呢，就带动了前门地区经济的发展啊，经济的发达。到了清末民初。啊，特别是民初吧，前门大街，啊，前门大街啊，包括这个鲜鱼口啊，大栅栏啊，打磨厂啊，猪肉口啊等等啊，这天桥啊，这些啊商业街啊，主要街道啊，都已经啊是非常的兴旺啊，发达。而且呢，这个当时北京的啊，这个酒肆茶楼、杂耍戏园、秦楼楚馆，主要都是集中在啊这个前三门以外，特别是前门大街以外这些地区。那么这些行当啊，刚才说了，酒肆茶楼啊，这个杂耍戏园的秦楼楚馆，就被称为。在老北京啊，您听好了，这是在老北京啊，不是现在啊，就被称为贱行啊，因为这个行当被人看不起啊，这些贱行呢，统称为在老北京啊，统称为五子啊，哪五子？我给您念叨啊，第一是厨子，就是指的是餐饮业啊，老北京也叫秦行啊，就是饭馆炒菜的吧。第二呢是戏子啊，戏子主要是唱戏的啊，暗指呢就是戏园子啊，戏园子。第三个呢就是窑子啊，主要是妓院吧啊，或者这个妓院里的妓女啊。第四子是澡堂子啊，就是开澡堂子的、搓澡的、修脚的。第五子是剃头挑子啊，这个主要是指的是理发业。因为这个老北京啊，这个还真的没有理发这个行业，主要叫剃头。老北京它不叫理发，叫剃头啊。因为那时候的这主要都是剃头刮脸啊。你要说理个什么寸头啊，理个这个分头啊，背头啊，对不起啊，不会啊。因为那时候啊，这个人们啊剃头啊，就是北京人土话叫石头门脸儿。啊，石头门脸，这个石头门脸非常简单啊，也就是剃光头啊，然后就刮脸啊，剃头刮脸嘛，是吧？那个时候啊，也没有啊，这个理发馆啊，像那理发馆那是后来有的啊，主要就是什么，就剃头挑子啊，剃头挑子，北京有一句这个歇后语叫"剃头挑子一头热"，为什么一头热呢？因为呢，这个一头啊，这个挑子的一头要放一个小火炉子。这小火炉子干嘛的？是做这开水的，啊，另一头放这个理发用具啊，包括脸盆呐、啊，这个剃头刀子呀，这个蹭刀布啊等等啊，这个剃头挑子的啊，也就是这个剃头的吧，啊，这个他也不行吆喝啊，这不是吆喝，他打的是换头啊，打的换头， 啊，蹭蹭这一打一蹭蹭啊，就人们知道剃头的来了啊，就赶紧过来啊。然后剃头挑子呢，就剃头的啊，就把这挑子放下，然后把这个火炉子支上啊，支上以后呢，啊，它也有这个壶啊，有水，然后把这水啊，这个放在炉子上给烧温了啊。以后呢，因为为什么要温水啊？刮脸啊，剃头啊，它得用那个温水啊来，所以呢，这个管这个剃头挑子呢叫一头热。这个五个行当啊，就是五子啊所说的这个五个行当，在老北京啊，几乎啊。都集中在了前三门以外，直到这个清朝末年啊，清政府取消内外城满汉分制度以后，允许这个内城开饭馆了，开戏园子了，开理发馆了，开澡堂子了，啊，允许这个啊，甚至开妓院了。有了这个啊规定以后，啊，这种格局啊才会打破，啊，才被打破。咱们都知道啊，北京啊这个。就是老北京最有名的红灯区啊，也是在南城啊，就是八大胡同啊，就是八条胡同。这八条胡同这个妓院呢，都是上等妓院，就是高等妓院啊。这高等妓院跟这一般的啊，这个老北京啊，比如北城它也有妓院，那时候土窑子它是还有所区别的啊，有所区别的。那个时候呢，这个妓院的妓女啊，她也呢，应该叫啊这个官妓吧，啊官妓。为什么叫官妓呢？它是政府批准的，它有营业执照，而且呢，这个这个妓女啊，她也有啊自己的身份证啊，都有身份证啊，每年还进行体检什么的啊。所以老北京的妓院主要都集中在南城啊，北城、东城、西城。啊，后来啊，这民国以后也有，但是呢，很少啊，很少。这个随着这个啊，这个满汉分治制度的取消啊，内城也可以开饭馆、开理发馆、开澡堂子以后，咱们就管它叫五子北上吧。啊，就是南城的人可以进到啊内城，啊从事这些行当了。所以这个南建的说法，也就渐渐的没人说了啊，直到这个解放以后。啊，就北京解放以后，原来老北京歧视啊这个五个行当的这个五子之说吧，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这个抛弃。北贫南贱之说啊，现在啊早已经成为了历史了。其实啊要说起来啊，在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啊，这种北贫南贱的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啊，我记得前几讲我们讲过啊，比如说这个东富西贵啊，当时东城啊，他很多的事儿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啊，比如说第一家啊这个现代意义上的饭店啊，第一家照相馆，第一家俱乐部，第一家医院啊，第一家理发馆，第一家照相馆等等，都是在东城啊这个出现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引领时尚的这些行当出现以后，那么呢这些老的行当啊，就前面说的这五子啊，其实呢已经就不是啊这个啊，也就没有贱这一说了啊。因为你要是都是贱，那你比如说这个东城它最早引进的啊，比如说这个啊这个电影院，那么呢包括戏园子啊，戏园子当时在这个新东安就是老东安市场也有这个吉祥戏院也出来了啊，西单呢也有长安大戏院啊，就是当时长安大戏院是在啊西单的啊这个马路的南边啊，路南啊，长安大戏院啊，这个我小的时候啊都到这个长安大戏院也看过戏啊。当然现在是搬到这个建国门啊，建国门附近了啊。这原来啊，长安大戏院是在西单的啊，那也是在民国以后啊建起来的。包括北京这个第一家宽银幕电影院，首都电影院啊，这些呢都是在民国之后啊出现的啊出现的。那么这些新的行当的出现，实际上就有利的。啊，说明了就原来的那些五子啊，就是北京人嘲弄的或者说看不起的那啊，说是 南建的那个五子，实际上呢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呢，这个北嫔南建，它只是存在于啊某一个特定的时期，那也就是在清朝清末民初，大概存续的时间也就是，10年20年啊，也就20年左右吧。那么到了，其实在明朝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的啊，是不存在啊这个北嫔南建这个东富西贵的啊。因为呢这个咱就说啊，这个明朝它的秦楼楚馆，也就是红灯区，是在现在的啊东四往东的啊若干条胡同啊，比如演员胡同、本司胡同啊，当年这都是妓院的。所以明朝呢，啊，这个这么多年吧，300来年吧，只是不存在啊，南屯北建啊，这个东富西贵的啊。那么清朝呢，又实行的是满汉分治，它也呢，这个不存在啊，这个咱们前面说的这个啊，这个东富西贵，只有是到了这个民国以后，就是1900年之后。啊，到1920几年，这个大概20年的时间才有这种现象啊，才有这种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在讨论啊，在聊这个啊，东富西贵、北嫔南建这个顺口溜的时候啊，实际上它是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它不是老北京啊，或者说北京这历史上都是这样。啊，它只存在于某个特定的时期吧。当然了，这种说法早已经成为历史了啊。关于啊这个北京的啊胡同啊，北京的一些街道的一些名称啊，有些朋友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啊。咱们呢下次再聊。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2点整。
3: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0: 是源远流长，它是国潮时尚。
1: 传统的艺术，全新的表达。
0: 文艺之声，
1: 文艺之声，
0: 更多的中国故事，
1: 我们讲给你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五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九月的耀眼阳光照亮了谁的课桌？
1: 九月的青春朝气充盈了哪座校园？
0: 从青春之歌里的意识觉醒，
2: 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
1: 到祖国的花朵中明媚的歌声，
3: 让我们当兵当
0: 再到苗苗老师眼中的期待。
4: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1: 跨越岁月流转，银幕之上青春模样各有光芒。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九月一号中午12点晚间22点，携手影视观察员大陆，在光影和旋律中细数长大前的细碎微光。
5: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陆。时代的蓬勃生机凝缩于一代代人的青春，电影以镜头为笔，温柔而深刻地将这份青春定格于大银幕之上。
1: 开学季，时光流声，青春正好。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9: 刘禅心说，您甭说了，怎么我已经看出来了，这气色多好，满面红光啊，好家伙，二目炯炯有神，精神十分焕发。哎呀，刘禅心说，您说有病也没人信。那么相夫，怎么您这么长时间没有出府问世？相父可曾知道曹丕已经调遣5路人马 来发我袭川呢、啊。如今情形十分紧急呀、啊，不知相父作何打算？说到这儿，刘禅又要哭了。怎么他真着急呀、啊？丞相诸葛亮满面春风的，笑呵呵的点了点头：“啊，万岁，老臣已经知道，为什么？”

0: 什么我这几天托病不出呢？因为我正在想破敌之计。
1: 哦，刘禅这么一听高兴了，相父，原来您正在合计怎么样才能把敌人破了。说着话呀，刘禅拉住了诸葛亮的两只手，简直都要跳起来。他忘了他是皇上了，可再怎么是皇上，他年纪不大呀，他才17呀。一听说丞相有破敌的妙计，这西川就算平安无事了，他能不高兴吗？诸葛亮也乐了，哈哈，陛下，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来来来，你我屋中一叙。说着他扶着刘禅到屋里，请刘禅在正中落座。诸葛亮往旁边那一站，君臣大礼吗？刘禅这么一看，哎呀，相父，怎么能这样？怎么这也不得说话啊？我这坐着，您那儿站着，要不这么着得了，您坐下，我站起来。哎，诸葛亮一听，那哪行啊？您得坐下也好，我谢座。丞相谢了座，君臣落座之后，诸葛亮吩咐备酒，干嘛？君臣要喝两盅。相父，我看您就别备酒了，连水也不要，您快跟我说说吧。刘禅心里说呀，我从记事儿那天我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呀？我这位相父啊，最沉得住气了，甭管出了什么事儿，天塌地陷，你瞧他吧，总是那样稳稳当当，不着急不着慌的。您倒是稳当，别人吃得消吗？相父，您到底是怎么样想的主意？想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呀？
2: 陛下，您不必着急，不是曹丕兵分五路想取我的西川吗？
0: 不错呀，
2: 他这是白日做梦。
0: 我这几天呢，为什么要抱了一个病？因为我怕有人打扰我，这心不静，我怎么能想得出什么妙策来？
2: 实际我已经把拒敌之军都派出去了。
0: 啊？哎呦！刘禅一听站起来了，相父，您什么时候派的兵啊？怎么这成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陛下您请坐，听老臣慢慢的回禀。我确实派了兵，但是没派成都的军校，这儿的人马呀，几乎一个都没动，
0: 所以怎么能有人知道我派兵呢？
2: 兵法之妙，贵在使人不测，岂可泄露于人呢？
0: 这事儿得秘密进行啊，我怕走漏消息，所以成都的士卒我是一个都没动。
2: 哎呀，刘禅这么一听，长长松了一口气，相父，您真是神机妙算超人呐、啊！陛下夸奖了。
0: 请问相父，您是派哪儿的兵去拒敌呢？
2: 陛下容禀。说曹丕派这五路人马，第一路他请的是辽东鲜卑国国王柯比能，率领10,000来打我西川。这支人马可谓彪悍，很厉害、啊、怎么样才能把他退了？陛下，我想起一个人来。
0: 谁呀？就是您驾前称臣的马超，马孟起。马超是伏伯将军的后代，他在羌人之中威望相当高，在西凉一听马氏父子，人人竖指称赞。我让马超率领人马到西平关据守，我叫他是夜伏昼出啊，晚上啊不动，白天呢出兵，忽而像打的样子，忽而不像打的样子，那么就密计马超。

0: 告诉他应该怎么打怎么战，以智取为上，不跟这枪兵是猛打硬拼的。这样呢，科比能他是不战自退。哎呀，刘禅一听，妙啊，相父，您这哨人马派的是太妙了，请问相父，那您又派谁去拒敌南蛮王孟户呢？孟户领着蛮兵十万攻打我们的益州啊，我看这是最厉害的。陛下不必忧心，我已经派遣了魏延魏文长，让他带领人马去据守关隘。我令他是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用疑兵之计去退孟户。孟户一见这人马忽起忽落，忽出忽入，他必然生疑，这一生疑是绝不敢前进。我觉得益州会万无一失了。哦，相父，那反将孟达其上庸之兵，相父您怎么样对付他呢？陛下，您要知道，叛将孟达有一个好友，在陛下驾前称臣。谁呀？就是那李岩。我已然仿着李岩的笔体写了一封书信。为什么不让李岩写？因为我在扶先帝灵柩回成都的时候，已经派李岩率领人马是镇守魁关，唯恐啊江东从魁关进兵，所以李岩没在这儿。我呢就仿着他的笔体写了这么封书信，这封书信准起作用，只要孟达一见这个信，他必然脱病按兵不动，这路人马就不必担忧了。还有一路人马就是曹真。哎呀，相父啊，我觉得他这几路人马里边最厉害的那就得说是曹真了，因为我听说曹丕委任他为一路侠五路五路总都督啊，这支人马十分骁勇，可不大好退呀。陛下，您说的对，曹真是很难对付，可是我挑选了一位大将，亮曹真他也休想闯进我的阳平关，根本不可能。相父，您派的是谁？就是那赵云赵子龙去据守阳平关。阳平关地势险要，这个地方山川非常险恶，是个重要的关隘，可又要一人把守，是万夫莫入。我派赵云领兵据守，一赵云赵子龙声名赫赫，在曹将之中一听赵云他们都得合计合计，尤其此人是智勇双全，善于用兵，他要据守住了阳平关呢，那曹真休想取关，一日取不下，数十日取不下，他呀慢慢就心灰意冷，没有办法再往前攻了，是只好退兵。哎呀，刘禅听着这样，这酒就有点喝不下去了，简直乐得他要跳起来，手舞足蹈。高兴的刘禅伸手抓住了诸葛亮城下的袍袖，来回直晃。这怎么了？他乐的。可他是皇帝，是他是个小皇上，今年他才17呀，在诸葛亮跟前就是个小孩一样，这一高兴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特别是诸葛亮这妙计简直是神鬼莫测呀，你看看，尤其派赵云赵子龙，怎么一提赵云，甭管什么时候，刘禅就喜笑颜开。为什么呢？那赵云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哦，没有人家赵云赵子龙将军，哪有今天的阿斗刘禅呢？ 啊，当初赵云将军为救我，那是多不容易，在曹操的万马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那是在怀里头把我给揣出来的。嘿嘿，我永远也忘不了子龙将军的恩情。相父，您真会挑选人呐！只要我家恩人赵云的这杆大旗往阳平关那儿这么一插，曹真呐，就是那曹甲。嗨，刘禅乐糊涂了，怎么哪儿找曹甲去？哎呀，今天您派赵云据守阳平关去挡曹真呢，您真会挑选人才呀、啊！这员将算太对了，看来这五路人……哎，刘禅一算不对呀、啊，怎么？这不才四路吗？还差一路呢？孙权那儿怎么办呀、啊？诸葛亮一听乐了，陛下。方才我在小池塘边那会儿就在想怎么样能退孙权，我想不派兵将去拒敌孙权，那相父您打算怎么办？我想派以能言会道舌辩之士找一位说客去出使东吴，劝说孙权不要出兵，我还没想起这么一个恰当的人来。正在这时候，圣驾到了，您就来了，所以把我的思路给打断了。哎，刘禅这后悔呀、啊，心说我在门口那儿再多站会儿就对了，还是我过于着急了，不应该过去。你看看，把相父的思路打断了。哎呀，这都怪我呀！哎，这后悔的不得了。哎，这么办得了，相父您还站在池塘边那儿去站着去，再接茬想，我还出去在门口那儿站着怎么样？诸葛亮一听，这都是小孩话，怎么那怎么能行啊？您让我站那儿接茬想去呀、啊？嗨，不大好想啦。确实。刘禅过去这一说话呀，把诸葛亮思路打断了。这些哨人马呀，都是这么安排。唯独这孙权这儿，他真想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还没想起来。
1: 哦，
0: 哎，相父，那您就继续慢慢想吧。哎，看来您这几路人马安排得非常周到。
1: 陛下，这还不算周到呢。
0: 怎么？老臣唯恐有失啊，虽然派出这么些哨人马去，我还不放心。那怎么办呢？我又派关兴、张苞各领三万精兵，他们是几路支援的总接应使，是哪儿有事儿往哪儿赶。这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怕出纰漏，所以呢又派出这么两员将去。
1: 哎呀，刘禅听到这儿挑起大指，相父，您这安排的真是天衣无缝啊，太周到了。这么着得了，我看呢，别打扰您了，您呢还继续想让谁去出使江东，我呢跟您告辞了。哎，
0: 陛下，您怎么忙着就要走呢？不，我得回复我家母后。不然他老人家还要亲自过府来探问您的病症呢。
1: 哎呀，不必不必。
0: 诸葛亮赶忙摆手，陛下，您一定要替老臣挡驾呀，千万不要惊动太后啊。
1: 老臣送驾。
0: 诸葛亮亲自把刘禅给送出来了，来到外院这么一看，哟嚯，诸葛亮一愣啊，怎么朝中文武全在这儿站着呢？哎呀，好啊，列位晚走一步吧啊，等我把陛下送走之后回来，我与诸公还有话讲。大伙本来想跟着皇帝一起走，听丞相这一吩咐，哦，他还有事儿呢，那咱们就等会儿吧。大家注目这么一看，嚯，
1: 咱们陛下怎么这么高兴啊？
2: 哎呦！

摆了摆手，我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贸然风寒，感冒了两天好了。啊，众文武点头，有些人心中暗想，心说我看您这样子也不像有病。丞相，您留下我们有什么话吩咐？哎，诸葛亮一瞧，诸位啊，难得今天来的这么齐呀、啊。为什么我说难得这么齐处呢？因为我有一档子要事要和诸公商议。现在咱们万岁已经继位登基了，可是还有一项大事没办呢。什么？还没完婚呢。皇帝连个娘娘都没有，这怎么能行啊？大伙儿一听，对呀，哎呀呀，丞相您想得真周到。对对对，一丞相之见该怎么办呢？说我想啊，给万岁提提亲，是谁家之女呢？就是那车骑将军张飞张翼德的女儿，非常之贤惠呀、啊，只比万岁大一岁，今年18岁。哎，列位看看，要将此女许配我家万岁，哎，你们看怎么样？哎呦，众文武一听，那太好了。怎么？哎呀，车骑将军张飞是什么人呢？是先主刘备的玉帝，比亲兄弟都亲呐、啊，这等于亲上结亲一样。哎呀，丞相想的真周到啊，在座的人没有不拍手称赞的。丞相诸葛亮一看，哦，列公既然都同意呢，太好了，赶快派人去见车骑将军张飞的夫人，登门求亲。这边呢，说与万岁，然后宅吉日，成其大礼呀、啊。这甭费事，是一说就成啊。呵，众文武这高兴，都把大旨挑起来，从心眼里赞美丞相诸葛亮。我们这丞相太不可多得了。怎么呢？你瞧这什么时候啊，这情形多紧张啊。曹丕派50万人马兵分五路来取西川，可是我家丞相稳如泰山，就像没这么档子事儿一样。你不是打来了吗？我们这儿要娶媳妇儿。嘿，这倒好，趁着热闹办热闹。那就办吧。成都照样是悬灯结彩，喜气洋洋啊。诸葛亮把这些大事儿正事儿都忙活完了，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又沉思起来了。诸葛亮在想什么呀？还是想出使东吴的人选呢。这位丞相反反复复想，想不出这么一个人来。诸葛亮啊，真有那样的心思。什么心思？自己去一趟。如果自己亲自到了江东，这么一说，可以肯定孙权呢必然答应。但是有一样不能去，怎么？今非昔比了。今天诸葛亮已经成西蜀丞相了，人也不招呼也不请，闪不搭的，您自己怎么去呀、啊？那多没劲呢、啊！他自己不去，谁去合适？哎，丞相诸葛亮猛地想起一个人来。那天我记得，我在送圣驾出门的时候，这个众文武之中有这么一个人，面含微笑，用那样的眼神看我，他给我留下这个印象很深刻。我能不能把他请来商量商量？对，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会儿，丞相把家人叫过来了，吩咐他，你如此这般亲自去请，用我的车把这位给接来。家人答应一声，赶忙准备车辆去请去了。被请的这位也吃了一惊啊，啊，丞相亲自派车来接我。哎呀呀，这有什么要事与我相商？
怎么敢带

0: 吩咐一声换衣服。把衣服换好之后，没敢坐丞相这车，坐着自己的车慌慌张张就来了。门上的武士一看被请的这位到了，赶快回禀丞相说您要请的这位来了。诸葛亮一听赶忙出外相迎，他一边走着一边说，我是就已，大事成就了。怎么回事呢？诸葛亮要派此功是出使江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西蜀丞相诸葛亮为了出使江东的这个人选呢，他是冥思苦想了好多天，他猛地想起一个人来，我看此人能够担当起重任，这个任务要交给他准能行，所以自己派人呢，就把这位给请来了。家人来通禀，说是您请的这位客人到了。诸葛亮赶忙由打里边接出来，俩人一见面，是仰面大笑，看来是心气相通。诸葛亮今天突然请这位，这位开始啊是吃了一惊，丞相为什么请我呀？转念又这么一想，哦，丞相请我有要事相商，所以急着忙着就来了。这位啊，人才出众啊，此位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清目秀，海下飘洒着三绺胡须，身着峨冠博带，大袖迎风，肋下佩剑，是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白袜夫子驴鞋。此为是谁？此人姓邓，名之，字伯苗，官拜西蜀户部尚书，乃是汉司马邓禹的后代。这个人才华过人，善于谈吐，非常能讲啊。诸葛亮手挽着手把邓芝给让进了书房，让他坐下。邓芝谢了座。丞相，不知您把我邓芝叫来有何吩咐？伯苗，我问你一件事情。哦，不知丞相有何君旨？哎，不必这么客气，我随便找你呀，闲谈一番，咱们就这么聊一聊。哎，伯苗，现在是鼎足三国，魏国、吴国和西蜀。邓芝点点头，不错。伯苗，我想啊，这吴国和魏国这两国，我先打灭他一国，你看这两国先取哪国为上？邓芝听到这儿，看了看诸葛亮，手捻着胡须，他想了想，怎么，丞相要发兵去取曹魏和东吴？不能吧，还是在试探我呀？怎么说不能呢？现在曹丕派来五路人马打我西川，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举兵去发别人呢。丞相，我看这两国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哪国也不能打。哦，诸葛亮微微一笑，伯苗，怎么见得呢？洛阳曹丕呀，地势广阔，兵卒粮多呀，根本打不了的。不用说现在，就是往后也得徐徐进取， 得一点一点的来，见机行事。嗯，那么江东的孙权呢？丞相，江东孙权不管他强弱，我说我们不能派兵去征伐，应该联合江东。如果我们要跟江东和好，称为唇齿之交，以拒曹魏，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解先帝之怨，继续和东吴和好，方是上策。哈哈，诸葛亮抬手拍了一拍邓芝的肩头，伯苗，你讲得好。诸葛亮这几句话问邓芝是纯属试探，那是怎么回事？看看邓芝这人有没有头脑，这叫给他来个小测验。你说先打哪儿？为什么要打？为什么不打？邓芝这一说，完全说到诸葛亮心里去了，这就是诸葛亮要说的话，不过没说出来，由邓芝的口说出来。怎么诸葛亮这么高兴？邓芝这番话虽然说得很简单，但是完全符合诸葛亮的整个战略部署。也就是说，当初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和刘备隆中对就曾经说过，要想统一天下，成其霸业，必须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也别说，还真和孙权好了些日子。可是这东和孙权终于遭到了关羽的破坏，惹出这么一番麻烦来，直闹得现在西蜀是大伤元气。所以现在邓芝说出来了，还得和孙权和好。要和好呢，必须首先要洗去先帝刘备和江东的这个怨恨。所以说这两国都不能打。诸葛亮高兴了，邓芝这话说的正合自己的心意。可是伯苗，那么你说说为什么不能打呢？丞相，事情这不是明摆着吗？先帝晏驾不久，幼主刚刚登基，幼主年幼，民心未服，整个西川也不见得那么稳重。这话可说的根儿上，怎么西川这并不怎么太平？那就是诸葛亮在成都这镇守着，他一挪窝啊，那就直闹事儿。诸葛亮一听，嗯，伯苗，你说的对，可有一样，我想要派一个使臣到江东去结合孙权，和好如初，你说我这么做对不对？邓芝一听，对呀，丞相，您想得太周到了，这真是治国安邦之大计，要想西蜀长治久安，必须得联合江东。江东没有咱们，他也非常孤单，因为曹丕时时刻刻惦记着他，孙权恐怕也很想找这么一个台阶儿。所以丞相您要派人去说服孙权，这是对的，不知您要派何人前往？诸葛亮一笑，伯苗，我想派的这个人是远在千里。哦，邓芝抬头举目看了看，千里之外到底是何方，在哪儿啊？是近在目前呢、啊、伯苗，就是你。哎呀呀，丞相，那可不行。嗯，不必。

你推辞了，明日早朝我要奏明圣上，然后你背礼动身，我想伯苗此去江东绝不能辱我使命。我放心了，你呀、啊、这外交大臣够格。邓芝推辞了半天，诸葛亮说什么也不答应。然后诸葛亮吩咐备酒款待邓芝一番，这一顿酒直喝到深夜，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诸葛亮上朝奏明了圣上刘禅。刘禅一听立刻批准，多新鲜呢，诸葛亮说什么他听什么呀，这就赶快备礼吧。备什么礼货，那礼品就甭说了，第一西川大锦缎呢、啊、那还了得吗，蜀锦世界都驰名啊，那一拿就是多少批呀、啊、当然了，俩背面你上江东办什么事儿能办得了啊，金银珠宝那就不算了，各种药材呀，珍贵药材，骏马，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相好吗，得有点真格的呀。都准备妥当了，邓芝收拾了一番，打马扬鞭就上了路了，直奔东吴。好大的气魄，那当然，这叫上国天使。邓芝也真有那派头，那架子也不是端的，自然而然就有那份儿。江东现在干嘛呢？嚯，江东可够热闹的。自从萧亭一战打败了西蜀的刘备之后，陆逊立刻回兵，大破曹丕三路人马，现在江东是声威大振，嚯，神气起来了。孙权打心里往外佩服这位陆逊陆伯言，他当时封陆逊为辅国将军江陵侯，领荆州牧。呵，孙权呢、啊、把江东整个的军权就全交给陆逊陆伯言了。这么说得了，文武群臣各个军校是都有升赏啊，孙权与民同庆高兴。你瞧我这都督怎么样啊，现在像什么张昭、顾雍那些位都怎么样了，全服了，打心里往外佩服陆逊，别看年轻，年轻有为，哼，江东这几任都督太棒了，一个赛一个没挑啊。第一任都督周瑜周公瑾呢，第二任鲁肃鲁子敬，第三任那就是吕蒙吕子明，最后这任陆逊陆伯言，多棒。哎，孙权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曹丕派使臣来了。嗯，孙权这气，心说你还派使臣上我这儿干嘛来，你刚打完了我，太求此理了，我在你跟前称了臣了。哼，当然呢，称臣那是一计，甭管怎么说吧，我受了你的酒席，你封了我吴王，我请求你出兵帮我去打汉中，让刘备首尾难顾，你可倒好，坐山观虎斗，现在派使臣来了干嘛，见见。招来一见，问他来干什么来了，这使臣就实话实说呀，还拿着曹丕的书信呢。孙权一看这信就明白了，哦，让我出兵攻打两川峡口。哦，孙权一想，不行，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这么着吧，吩咐顾雍把这位使臣让到驿馆好好款待。随后孙权就把这些老臣全找来了，跟大伙商量曹丕这什么意思，他让咱们出兵，同时在信上写得很清楚，只要咱帮着他把西蜀取下来之后，他跟咱们对半分，川东川西川南川北随便咱们挑，咱们出不出兵。张昭一听，哎呀，主公啊，这事儿您不能问我们。孙权一听，那我问谁去？您得呀问陆逊，向他求计。哦，
孙权一听笑，行了，怎么行了呢？这些老臣心目中有陆逊、陆伯言的位置了，吩咐一声，快到荆州把伯言给我请来。连夜就把陆逊请来了。孙权又把这番话跟陆逊这么一说，把曹丕这信也给他看了。陆逊一看曹丕这信呢、啊，信写的挺客气，说是当初啊，哎，刘备领着兵兵伐江东的时候，我本来是应该去帮你的，不过呢，刘备向我写了一封求援的书信，我呢一时被这现象给蒙哄住了，就算是不明是非吧，一时糊涂吧，啊，办了一件错事儿。我派出几路人马去打你的江东，现在我是后悔不及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呢，我想派人马攻打西蜀，我已经安排了四路大军，也希望吴王你呢能出兵接应接应我。如果你能出兵的话，只要是我曹丕取了胜，得过西蜀，灭了刘禅和诸葛亮，我和你是平分秋色，这西川你要哪儿我给你哪儿。信呢写得不错，听婉转很客气。陆逊反反复复看了看这信，把信往桌案上一放，主公您是怎么想的呀？哎，伯言，我这不是把你请来问你吗？我先问的是子布，这些位都说必须得向你求计，那你就说说。鲁迅一听微微一笑，主公您太谦了，各位元老也过于客气了，既然向我问计，那我就怎么想的怎么说吧。现在咱们不能马上出兵，咱们要看看曹丕的动静。诸葛亮啊，现在在西蜀那会儿为丞相，您可要知道，刘备死在永安宫必然托孤于孔明，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和托孤之情，他一定要竭力扶保刘禅。诸葛亮不是好惹的，我这话不应当说，并不是说长西蜀威风灭咱们的锐气，现在据我陆逊看，洛阳曹丕以及我江东不论哪位文武都不是人家诸葛亮的对手。孙权点头，怎么这话我服，诸葛亮我是深知其人、啊、因为什么呢，那次啊孙刘两家联合破曹的时候，他在我这儿住了那么些日子，我很了解此功，此人足智多谋，决胜千里。伯言，你算说对了，那你说怎么办吧。我说呀，咱们这么办，您看呢、啊、曹丕这信写的挺好，他说的挺客气，咱是没帮他打下西川来，真打下来咱们要哪儿他给哪儿，挑哪儿是哪儿，挑哪儿没哪儿，他绝不给咱们，到那时候他就翻脸了，他啪一掉个领人马就来打咱江东来。此人呢、啊、是外现温良之貌，内藏虎狼之心，你看曹丕嘻嘻哈哈挺客气啊，实际他那心胸比他父亲曹操厉害得多。嗯，孙权点头称是，伯言，你分析的太对了，曹丕这人不可信，那不假，此人起码说他不厚道，那怎么办呢？可也不能得罪他呀，也就是说得罪不起，反正咱得拿个主意啊，诸葛亮咱惹不起，没人家本事大，打不了人家，曹丕势力挺大，也不能把他得罪了。要不咱们这么办，咱们假意答应出兵，可以跟他使臣说，说我们出兵，但是有一样，夷陵大战刚打完，我们得休整休整，我们得筹备点粮草。就在这时候呢，咱们看呢、啊、曹丕那四路人马怎么样，他要打胜了呢，咱就出兵，哎，
顺水推舟，做个顺水人。

0: 他要打败了呢，咱就按兵不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曹丕当初不是答应过咱们出兵吗？他按兵不动，咱这回也答应他。
1: 孙权听得这会儿哈哈大笑，伯言，你这个主意太妙了。好，第二天一早啊，孙权亲自接见使臣，见面之后孙权很客气，告诉他说，魏主的信我已经看过了，魏主呢时常想念着我们江东，有点事情还能跟我们打个招呼，这一点我们很高兴，请您回去回复魏主一声，我们夷陵大战刚打完，马上出兵，需要筹集点粮草，粮草备齐之后我们立刻出兵接应，绝不能耽误魏主的大事，请你好好回复一声。这使臣挺高兴，乐乐呵呵走了。孙权把这个魏国使臣打发走了之后，他就稳稳当当坐在这会儿听消息。呵，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报上来了，都怎么报的？第一个探报报说，马超在西平关退了这辽东的鲜卑国王葛比能，没怎么打，马超一亮旗子那就退了兵了。第二路探报来了，说南蛮王孟获啊，让这魏延给闹了个稀里糊涂，今儿个像打，明儿个像打，忽然间兵从左边出来，忽然间兵从右边出来，孟获一赌气退兵了。第三个探报跑来了，说是上庸的孟达呀，不知道为什么接到曹丕的书信之后他就点兵了，兵也点齐了，刚这么一出动，孟达就病了，把兵又领回去了。第四路探报来了，说是魏国大将曹真呢，这一路侠五路，五路总都督不是吗，就在阳平关那会儿让赵云赵子龙给挡住了，连连攻关攻了没有几天，他就把兵退回去了，合着曹丕派的这四路人马呀一路也没取胜。嘿嘿，孙权心说多悬呐，幸亏问计陆逊陆伯言呐，不然又差点办了个错事，又把西蜀给得罪了。看来这位孙权呢，不怕得罪曹丕，就怕得罪西蜀这诸葛亮，好悬一把牌啊！哈哈，正在高兴，有人来禀报，说是西蜀派邓芝为使前来求见。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4: 哎呀，今天是9月1号开学了，
0: 这叫什么？这叫神兽回笼了。
4: 哎呀，这个不少家长啊都说这天太开心了。
0: 嗯，
4: 哎呀，孩子们终于回学校了。
0: 没错，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啊自己上学第一天的时候的场景。
4: 嗯，
0: 哎，小霍你还记得吗？
4: 我呀，
0: 嗯，
4: 我还真不记得了。
0: 怎么着，你这海马体这上学还没发育完全？
4: 哎，不是，这海马体的事儿不是咱昨天聊的吗？
0: 不是啊，我想跟你说，你记不记得没关系，这李银飞啊他还记得自己上学第一天的事儿呢。这不开学第一天吗，他给广大的学生朋友们来问好了。
4: 哎，咱们听完他的问好啊，也来听一段他和叶鹏合作的《大话鲁迅》。
5: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日子，我呢本科硕士博士都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年入学，这一晃20多年前的，哦，天哪，20多年前了，好快 啊这个我入学的第一天我记得还是很清楚的啊，因为我入学的第一天就先参加的是我们学校艺术团的暑期的集训，然后在其他的新生入学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给他们说相声了，打快板啊，去迎接我们班的新同学了，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也希望我们亲爱的同学们能够在学校开启自己非常灿烂的学生时代。
6: 我从小我就喜欢鲁迅，
7: 哦，爱鲁迅，
6: 逐渐的了解了鲁迅先生的生平啊，
7: 哦，
6: 名言啊，
7: 是
6: 名篇啊，都喜欢。
7: 生平，
6: 鲁迅先生
7: 啊，
6: 生于1881年，
7: 对，
6: 卒于1936年，
7: 是
6: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7: 嗯，
6: 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人家起到重要的影响。
7: 太对了，
6: 而且呢，
7: 嗯，
6: 咱得说清楚一点，
7: 什么呢？

0: 鲁迅。
1: 鲁迅，
0: 这是笔名。哦，鲁迅不姓鲁啊，
1: 那他
0: 姓周，对吧？嗯，
1: 周迅是女的啊，代表作《橘子红》了，大明宫词，说话声倍儿粗，前两天结婚了，哎呦，倒霉了。
0: 那都闭上。
1: 怎么？你不是说的吗？
0: 我说姓周，谁说叫周迅了？
1: 不叫周迅，
0: 多新鲜的，
1: 叫什么呀？
0: 周树人呐、啊！
1: 我早就知道周树人。
0: 告诉你，你要知道啊，周树人还有两个兄弟，
1: 谁呀？
0: 一个叫周作人，
1: 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叫周建人。嗯、周，都是大。
1: 这建人是别往这儿指，
0: 这不跟你讲吗？
1: 我听明白了，
0: 建设的建。哦，三个人，鲁迅先生这辈子留下了很多的名言。
1: 说说这些名言，
0: 比如说
1: 哪句？
0: 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家门前有两棵树，哦哦哦，一棵是枣树，
1: 对对对，
0: 另一棵也是枣树。
1: 哎，是。
0: 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呢？
1: 说明了鲁迅先生吃饱了撑的，嗯，没事儿干了，看两棵枣树写作文，你说，
0: 零分，你知道吗？
1: 不对啊，
0: 这说明了啊。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下，嗯，作者眼前的一切景物都是一成不变、死气沉沉的，借由大环境描写表达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无奈与愤懑之情。
1: 宝贝儿，您没事就背教参是吗？您
0: 能耐干你
1: 啊，这叫能耐。
0: 老是可着卷子给我画大勾。哦，你那可着卷子给你画大叉，知道吗？
1: 还有什么名言呀？
0: 名言非常的多。
1: 再说一个，
0: 鲁迅先生自嘲诗里两句话。
1: 哪两句？
0: 横眉冷对千夫指，嗯，俯首甘为孺子牛。
1: 啊，名言。
0: 还有那句，嗯，渡尽劫波兄弟在，嗯嗯，相逢一笑泯恩仇，
1: 常用。
0: 还有一句话啊，嗯嗯，我要是不说呢，啊，您各位知道的少。
1: 哪句呀？
0: 我好比是一头牛啊，吃进去的是草，
1: 哎，这挤出来的是奶。中国人都知道，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耶，就这个。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呀？
0: 我好比是一头牛啊，吃进去的是草，嗯，挤出来的是奶。
1: 完了，
0: 顿号啊，血，
1: 后边还一字呢。
0: 对呀，
1: 哪儿证明啊？
0: 这是鲁迅先生的夫人，嗯，徐广平女士记录鲁迅先生的话，哦，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1: 还真有研究，
0: 当然有了。
1: 还有什么名言？
0: 还有啊，激励我们珍惜时间的
1: 年轻人，
0: 哪里有什么天才？
1: 对了，
0: 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这说明了什么呢？
1: 说明鲁迅先生是一个标准的北京人，啊，吃卤煮的时间呀。
0: 应该呢，
1: 喝咖啡。
0: 对对对，嗯，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哎呀，用在了工作上，这证明了。
1: 不，这不行不行，咖啡就着炒肝吃，
0: 这多好啊！这
1: 不好，
0: 怎么说行啊？
1: 就喝咖啡就完了，
0: 光喝咖啡，嗯，用在了工作上
1: 啊，对，
0: 体现了珍惜时间。
1: 还有吗？
0: 还有这句话，
1: 哪句？
0: 世上本没有路，
1: 有这个，
0: 走的人多了，哎，就堵了，
1: 就堵了。
0: 这主要是反映国贸一带的，
1: 不是，不不不不不，
0: 京藏出京是比较严，
1: 不是，有时候长安街也堵，哎，你知道不对，
0: 有没有这话呀？
1: 世界上本没有路，
0: 对呀，
1: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再多就堵了，对不对？这正边实弊，哎，
0: 还有一个再多了的事儿呢。
1: 当然了，
0: 你看，这都是鲁迅的名言。
1: 这是名言，
0: 名言，
1: 名篇，
0: 名篇更多了。嗯，诸多的名篇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
1: 哪一篇呢？
0: 哟
1: 哟，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你看哟哟，这个切克闹，这个煎饼果子来一。
0: 你要干嘛你啊？
1: 我有点失态是吧？
0: 怎么了？
1: 你告诉说你哟，我这配合你，外国快板哟哟切个闹，这叫 rap，
0: 能不能聊天啊？
1: 怎么了？
0: 不明白我说这话呀？
1: 不懂，
0: 话老栓啊，买那个人血馒头，哦，给他儿子吃的那个，还拍电影了吗？
1: 宝贝儿，那叫药，不是哟，不一样。
0: 谁说的？
1: 怎么了？
0: 上口，
1: 这这啊，上口，
0: 上口。有学问人都这么说话，
1: 哪有学问人这么说话呀？
0: 戏曲，
1: 戏曲，
0: 念白啊，七哟
1: 啊，七哟，
0: 都这么说呀。哦，你下回你到同仁堂啊，你站在柜台上，你就跟服务员这么说。
1: 那，啊，怎么说呀？
0: 你说同志，给我来点哟。
1: 哎呀，好家伙！
0: 我要买肉。
1: 给我肉。别的我都饿了呀，不行。我还是那么说吧，
0: 要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1: 什么故事呢？
0: 夏四奶奶的儿子，夏禹被杀了，
1: 影射秋瑾，
0: 影射的革命烈士秋瑾。
1: 对了，
0: 革命先辈不容易，
1: 太难了，
0: 抛头颅洒热血，
1: 没错，
0: 为我们打下这960万平方公里，哎，平均每3万多块钱一平米的大好江山。
1: 哎呀。我让你买房来了是吧？你
0: 多少钱呢？那是，哎
1: 呀，别说这个，
0: 说到哪可以？
1: 960万平方公里，
0: 960万平方公里，
1: 太难了。
0: 结果咱们的民众呢？
1: 怎么样？
0: 吃人家血，说能治病，麻木不仁，
1: 可悲。
0: 鲁迅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弃医从文，
1: 改行，
0: 写了很多可悲的中国人形象。
1: 都有谁呢？
0: 你比如说
1: 啊，第一个
0: 祥林嫂。
1: 祥林嫂，
0: 祥林嫂嫁的谁呀？
1: 不知道。
0: 祥林呢？
1: 是。
0: 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呀？你这人，
1: 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不是祥林的嫂子吗？
0: 谁这么理解呀？
1: 哦，祥林嫂先嫁祥林，
0: 记住了，嫁的是祥林啊。
1: 祥林，祥林，
0: 祥林啊。嗯嗯。后嫁的谁呢？
1: 谁呀？
0: 贺老六。
1: 嫁俩人，
0: 俩丈夫都死了。哦。镇上人说他什么呀？
1: 说他
0: 克夫，
1: 对，
0: 晦气，
1: 是
0: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哦，这个要我说呢，就赖贺老六。
1: 怎么还赖贺老六呢？
0: 你看啊，都说克夫，
1: 是啊，
0: 都说克夫啊，飞曲啊，这死了吧？
1: 啊，你倒不抬杠
0: ，no 作 no die 的道理，你可懂不懂啊？
1: 懂
0: 的，对不对？
1: 还有这新名词啊。
0: 要我说啊，你知道他，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啊。
1: 不是，你等会儿，这克夫也能防范呀？
0: 当然能防范了。
1: 怎么防范呀？
0: 你穿一点那什么的衣服。
1: 什么衣服啊？
0: 耐克。
1: 这不哦，
0: 这耐克的，
1: 我头回听说，感觉穿耐克防克夫。
0: 对呀，
1: 咱们底下结婚的男同志回去都买一件，您知道吧？
0: 对对对，
1: 预备着啊。这么解释，
0: 这祥祥林嫂可悲的地方
1: 还有吗？
0: 还有啊。
1: 谁呀？
0: 孔乙己。
1: 孔乙己。
0: 孔乙己更加的悲哀。
1: 怎么呢？
0: 我认为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孔乙己和我们说相声的很相近。
1: 哪儿看出来了？
0: 第一点啊，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1: 还是表演传统相声的。
0: 孔乙己不愿意脱下自己的长衫，
1: 有这么一句。
0: 第一点。
1: 二一个，
0: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哦，不过别人怎么从孔乙己身上得到欢笑呢？
1: 怎么说他呢？
0: 挤得他。哦，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孔乙己怎么连半个秀才都捞不到呢？哦，孔乙己你又偷别人东西了，挤兑他。今天没有。
1: 那观众没有，
0: 没有说观众靠挤兑演员啊，嘲笑演员为乐，
1: 那
0: 没有，
1: 绝对没有，
0: 没有说一看见叶鹏，叶鹏长得跟绿珠似的，没有这样的观众，
1: 没这观众，他们都打哪儿来的呀？这是
0: 欣赏你的艺术来的，
1: 别说呢，好的，
0: 欣赏你的艺术，但是我们是什么呀？
1: 我们是
0: 自嘲，
1: 这自嘲
0: 更加悲哀。
1: 怎么更悲哀呢？
0: 这没有办法啊，这是过去老先生留下来的啊。过去啊，达官显贵不能说，
1: 根本就不敢；
0: 有钱有势的不能说，
1: 不能提。
0: 普通的观众这叫衣食父母啊，更不能说。
1: 对了，
0: 我们只能互相说，
1: 互相嘲笑。
0: 我只能说叶鹏傻，
1: 那我就
0: 傻吧。叶鹏笨，
1: 我笨。
0: 叶鹏缺心眼，
1: 我缺。
0: 叶鹏是弱智，叶鹏写那样的范文，叶鹏长得跟绿珠似的，很悲哀呀。
1: 我瞅你说的挺痛快的，你
0: 给你讲解吗？你老较真儿啊，
1: 你就说就完了，
0: 你讲解孔乙己的可悲之处吗？
1: 明白了，
0: 对不对啊？为什么我这么熟悉这些人物你不熟啊？
1: 为什么呀？
0: 我通读鲁迅全集呀。
1: 话大点
0: 儿。一点都不大呀。
1: 说说
0: 鲁迅名篇太多了。
1: 首先
0: 祝福，
1: 这有。
0: 故乡
1: 有。
0: 铸剑白光， 社戏非公，利论无常，商事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1: 还有
0: 你像什么狗猫鼠，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高老父子，藤野县。

0: 山上，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症状，狂人日记，以一制一，拿来主义。
1: 你瞧，
0: 可惨与可笑，
1: 还有
0: 法会与歌剧，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戏，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落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还有一篇专门为了纪念雷锋同志写的，叫做论雷锋塔的倒掉。
1: 您说这么多我一个都没记住，
0: 我白费劲了。
1: 你说的太多了呀。
0: 太多了
1: 啊。
0: 那咱们这样，
1: 怎么呢，
0: 咱们换一个形式。
1: 什么形式呢？
0: 咱们别用这个名词罗列的形式记忆。
1: 那咱们
0: 编一个小歌。
1: 还整唱歌？
0: 编一个歌。
1: 哪个歌曲
0: 帮助大家记忆？前些年有一个那个动画片。
1: 哪个？
0: 西游记。
1: 西游记，
0: 西游记那个片尾曲。你按那个旋律
1: 啊，
0: 套这个词儿
1: 怎么唱啊？
0: 祥林嫂
1: 蹄儿朝西，拖着唐三藏跟着撒土地。
0: 没听说过，骑着祥林嫂取经去，像话吗？
1: 不是这词儿啊，
0: 多新鲜的。
1: 那你这意思
0: 让你用这旋律啊，别用这词儿啊，
1: 唱一回。
0: 祥林嫂，
1: 祥林嫂
0: 能克服，
1: 克服
0: 这篇文章名字它叫祝福。我家门前有两棵树，陆逊原来不姓陆。
1: 对，我不知道了。
0: 什么吓死奶奶，什么小孩闰土，什么人血馒头，什么三味书，什么国将不国，什么本没有路，什么全文默写，什么名句阅读。记住了这歌，陆逊名篇全能记住。
1: 哎，那我要记不住呢？
0: 记不住的是绿竹。
2: 刚才是李云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大话鲁迅》。不得不说啊，像我和李云飞这样差不多有学问的演员呀，这个表演的作品还都是不错的。
3: 嗨，你就别带着你自己了。
2: 不是，提起鲁迅先生，我记得还真没他记得那么多。
3: 那你都记住什么了呀？
2: 我就能记住四个字，背诵全文。
3: 看来给你留下了多么不可深刻磨灭的印象。
2: 那可不嘛，我跟你说啊，这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学生时代，那就是四个字，记忆犹新。
3: 那是啊。
2: 咱们来听听方清平聊聊他的学生时代。
4: 想不到还真有人鼓掌，这就算开张大吉了。这其实我心里明白，您这掌声是欢送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儿啊，不过刚才在这个剧场门口有一孩子认出我来了。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您看那些笑星上场，台底下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他装蛇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

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顶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整整顶了3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他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了，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新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金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明，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

0: 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儿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六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说这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二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十二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
1: 刚才是方清平表演的单口相声《我的童年》，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先和您分享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小声编辑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4: 我是魏瑶。
5: 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开学的那些事儿。
4: 是，刚才啊，听了李银飞跟大家问好之后啊，那下面呢，请出的也是一位相声演员，我觉得他也比较有学问。
5: 谁呀？
4: 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相声演员李涵呢。咱们来听听啊，他跟同学们怎么问好的。
5: 行啊，之后再来听一段他和云生合作的，也许跟他亲身经历改编过来的相声作品《困难》。
6: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涵，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今天是9月1号，又到了新的一年的开学季，在此呢，也祝愿所有的新生、老生、上学的朋友们都能够学业有成，以后事业飞黄腾达。我印象非常深，第一次开学。9月1号，啊，怀着这个激动的心情步入了学校，就迟到了啊！所以呢，建议同学们一定呢，早出发，这个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来到学校，给老师汇报，完成自己一年的学业，多加学分，祝大家都能成功。
7: 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鼓励，您的掌声啊，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一针兴奋剂。嗯，我这演员们在台上就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他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人家呀年轻，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起来上台了，演出呢。嗯，该你了。嗯，他妈这老一个字一个字蹦，受得了受不了啊？怎么了？嗯，不是，怎么了？
8: 困。
7: 昨晚上没睡啊？
8: 睡。
7: 睡醒了呢？
8: 玩。
7: 玩累喽。
8: 睡。
7: 睡醒喽。
8: 玩。
7: 玩累喽，睡。好嘛，老蹦字儿啊，你这儿
8: 累
7: 累。你们大学生现在都你这模样啊？
8: 对。
7: 你再蹦字儿，我打你了
8: 啊！打人可犯法。
7: 那哎，清醒清醒，这一天不能老睡。
8: 我睡
7: 不是你，起来。
8: 你这人，我是想起。
7: 你起啊！
8: 那怨我吗？
7: 怎么了？
8: 每天一起床我就难受。
7: 起床难受，
8: 每回我这一起床啊，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这胳膊一往前伸啊，腰疼。
7: 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
8: 对，
7: 俩胳膊，不是你这什么高难度动作？这个，
8: 穿裤子呢？
7: 走，太可气了！我还学呢，我跟这儿穿裤子呢，
8: 对不对啊？
7: 年纪轻轻穿个裤子都懒成这样啊？
8: 你看你
7: 要得了要不了了你？
8: 你看你这话。
7: 什么？
8: 跟我女朋友说的一样。
7: 呀哦，你还有女朋友呢？
8: 什么反应？你这是？咱也是精神的小伙子呀。
7: 谁家姑娘那么倒霉啊？
8: 我就烦我那女朋友。
7: 是啊，
8: 就我那女朋友冯范峰
7: 啊。哎，你等
8: 会儿，
7: 你女朋友叫什么？
8: 冯范峰，
7: 叫冯，我还来不了这个，我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8: 你不知道。
7: 啊，
8: 他老爱数落我
7: 啊！
8: 一数落我就激动，一激动就犯疯，冯犯疯，是吧？
7: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8: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7: 哦，说什么？
8: 我告诉你，装耳聋。
7: 对了，
8: 哎呦，你不是，
7: 这有点意思。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8: 嗨，你不知道
7: 啊？
8: 没事，他一数落我，我就烦
7: 啊，
8: 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我告诉你庄二龙
9: 啊，
8: 瞧你懒的
9: 懒，
8: 人家说什么叫懒呀、啊、
9: 什么呀，
8: 油瓶子倒了不服那就算懒。
9: 对，
8: 你再看你啊
9: 啊，
8: 别说油瓶子倒了你不服了
9: 啊，
8: 恨不得你也倒了让油瓶子给你扶起来呀、啊、
9: 妈的。
8: 别的不说啊
9: 啊，
8: 你那床单
9: 床单
8: 自打入学你妈给你铺上
9: 啊，
8: 你换过吗？这可都快毕业了啊，
9: 4年了，
8: 人家有盘核桃的
9: 啊，
8: 有盘橄榄籽的
9: 啊，
8: 您倒好，盘床单

0: 那回你们同学要鉴宝
1: 啊，
0: 拿你们床单包着瓶子就去了，
1: 嗯，
0: 到人家那儿瓶子砸了，把你这床单给留下来了
1: 啊。好嘛，
0: 大专家看了半多钟头
1: 啊，
0: 没看出什么朝代。
1: 你这床单里脏成什么样了？那得
0: 不说这个
1: 啊，
0: 你那袜子，
1: 袜子
0: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1: 怎么了？
0: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
1: 哎呦呦，
0: 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1: 说那你什么味儿啊？
0: 你说你呢
1: 啊，
0: 成一兜了
1: 啊，
0: 一条能挂衣服。
1: 我的天哪，
0: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
1: 啊，
0: 你把你自己事儿处理好了行吗？
1: 你多懒哦。
0: 你说这能赖我吗？
1: 这不赖你，赖谁啊？
0: 说这话我也急了。
1: 我你还有脸急呢？
0: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1: 你照顾过吗？
0: 我没照顾过你吗？
1: 有吗？
0: 上回你发烧
1: 啊，
0: 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
1: 哦、
0: 我花了俩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1: 我那你不喊我
0: 火
1: 那边背去。
0: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1: 怎么了？
0: 俩小时
1: 啊，
0: 雍和宫
1: 路远，
0: 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俩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1: 那得背着去。
0: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1: 吃吧。
0: 一吃我更生气。
1: 又怎么了？
0: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1: 那这个
0: 门口的，
1: 这你都能吃出来？
0: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 啊，
1: 门口这个，
0: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1: 没肉这里头。
0: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
1: 啊，
0: 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1: 光剩吃葱了。
0: 那你说能怨我吗？
1: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俩钟头啊？
0: 啊，这不怕他瞧出来吗？
1: 啊，
0: 我门口站俩小时。
1: 冷不冷啊？
0: 挺冷的。其实
1: 怎么不冻死你呢？
0: 是不是不怨我？
1: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都懒出圈了。
0: 就怨冯范峰数落我。
1: 没听说过。
0: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
1: 你
0: 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即便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帮范峰？
1: 你骗了我了，这个！你有背着功夫，你去两趟了。
0: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
1: 嗯，他爸是卖盆的。
0: 我说你了吗？
1: 你磕
0: 吗？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1: 哄哄人家。
0: 说一声吧。
1: 说吧。
0: 对不起。
1: 哎，
0: 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1: 没完。
0: 是不是成心？
1: 这是让你给气的。
0: 惹不起，咱躲得起。
1: 躲？
0: 我回家歇两天去。
1: 哦，回家了。
0: 刚一进屋啊，
1: 啊，
0: 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1: 你妈又怎么了？
0: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1: 多懒呢。
0: 您上厨房看看去
1: 啊。
0: 您洗洗碗行不行？
1: 哎，干点活给家里。
0: 我去一趟吧。
1: 你瞧瞧，
0: 刚一进厨房啊，
1: 啊，
0: 嚯！
1: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0: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
1: 啊，
0: 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1: 一个月之前泡的。
0: 不是不是，怎么没 solo 呢？
1: 啊，
0: 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
1: 啊
0: 啊，就怕他 solo
1: 啊！
0: 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1: 这一家子人啊！
0: 妈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1: 又犯懒，你洗了他。
0: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
1: 啊。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0: 我听见了。
1: 你听见什么了？
0: 门口有人敲门。
1: 对，我哎，
0: 对啊，
1: 敲门。
0: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1: 谁呀、啊？
0: 我们系主任来了。
1: 系主任干嘛来？
0: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1: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
1: 啊，
0: 成绩优异，
1: 多大的事儿啊！
0: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
1: 啊，
0: 到全校演讲。
1: 费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0: 第二天我就去了
1: 啊，真去了，
0: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1: 啊，
0: 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
1: 嚯，
0: 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1: 你瞧，
0: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1: 哦，
0: 我女朋友听了是热泪盈眶，
1: 感动了。
0: 那天我妈也去了，
1: 也去。
0: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1: 给了你一拥抱，
0: 给了我一嘴巴呀。
1: 不是，怎么打上了？
0: 不光打还说呢。
1: 说什么？
0: 别睡了，给我洗碗去。
1: 做梦呢。
2: 刚才是李涵云生表演的。

0: 困难。哎瑶瑶，我问问你啊，你最喜欢的是哪门课？还记得吗？
1: 我最喜欢的科目那是历史啊。
0: 啊，
1: 小时候啊，我爸天天在车上放《东周列国志》说书，感觉里面这故事啊特别有意思。然后呢，由此我就入坑了历史了。当时啊，我就一直想知道这些诸侯的位置。直到长大之后啊，我对照一下参考的文献，我把诸侯啊全部画出来，至今啊我依然热爱呢。
0: 哎呀，
1: 我说了这么多，你呢？
0: 我呀，我最喜欢的是魔法。
1: 什么意思啊？
0: 回想路遥的魔法学校啊。
2: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我背起了小书包，准备要去摘参枣。最近我又要上学了，第一志愿我报的清华，第二志愿我填的复旦，第三志愿我画了个圈儿。他们问我这圈报的是哪儿，我跟他们说了，除了清华和复旦，我报个球啊我。今年清华和复旦一定会为我打起来，他们在网上互黑互撕。
3: 路遥
2: 啊，是我。
3: 哎呀，恭喜你
2: 啊啊，
3: 你被录取了。
2: 哦，那个您是？
3: 我来找你的。
2: 您找我干嘛？
3: 我是接生的。
2: 您找我？
3: 我是找你，我接收学生。
2: 接生？那叫招生。招生？
3: 接招？
2: 有区别吗？
3: 有。你交学费走医保啊？
2: 你走什么？我们不管。
3: 哎哎，
2: 嗯。
3: 您是不是清华的复旦的？
2: 你这么向往这俩学校吗？
3: 当然了。
2: 嗯，
3: 我要么在清华，要么在复旦，要么
2: 在清华里复旦。
3: 哎，你在北大下崽啊？这是我的志向，
2: 志向远大。恭喜你。
3: 谢谢。
2: 你走上第三志愿了。
3: 你就是那球啊。
2: 准确地说，你已经被我们阿兹卡巴伊拉德弗拉基米尔斯科尔斯布宜诺斯艾利亚学院录取了。
3: 哦，我就被你们这阿兹卡巴布伊尔洛里斯莫尼曼那个，你们怕工商查是吗？日子这么长的学校名字呀？
2: 这我要说明一下啊，这是用我们已故校长的名字来命名的。
3: 哎呦，校长去世了，
2: 35岁那年。
3: 哎呦，
2: 报自己名一口气没上来。
3: 哎，让自己名憋死了。
2: 所以学校的名我只跟你说一遍。
3: 为什么？
2: 我今年34嘛。
3: 你们学校35是坎儿啊。
2: 哎哎
3: 啊，那我到您那儿学什么？
2: 哦，介绍一下
3: 啊，
2: 我们是一个魔法专科技校。哎，
3: 魔法技校
2: 就是教你魔法，当魔法师，拿个魔法棒开看啊。
3: 魔法？你有病吧？
2: 还真有意思，哪有魔法呀？
3: 啊，哎，你是看着我觉得我傻好懵吗？啊，你是觉得我傻吗？你觉得我傻吗？
2: 你让大伙说傻吗？
3: 不是，
2: 你已经傻到家了。
3: 没有魔法学校。
2: 你看这个人就是孤陋寡闻，魔法是现在教育当中一门新兴的专业。
3: 哎呀，行了吧，还新兴专业？
2: 对，
3: 还魔法专业，就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好吗？
2: 当然好啊。
3: 啊，
2: 我们有一个学生啊，农村的，家里很贫穷。
3: 哎呦，
2: 去年魔法学校毕业，
3: 啊，
2: 今年千万富翁。
3: 学魔法这么挣钱？
2: 他们家拆迁了。
3: 哎，这跟魔法没关系啊。
2: 魔法拆迁吗？
3: 魔法拆什么意思？这
2: 来把我们的校服穿上吧。
3: 你没量我号就知道我尺码？
2: 哎呀，这都校服吗？
3: 啊，
2: 这都是军码的。
3: 哦，好好，
2: 来再戴上我们的校巾。
3: 哦，还挺全乎
2: 啊。
3: 嗯，
2: 校帽子没给你戴。
3: 哎，我就不给您摔盆了啊。
2: 来戴上校镜。好，来转过身让大伙看一看。好，那我现在要带着你飞回我们的魔法学校。
3: 哦，这么高大上吗？
2: 闭眼睛。
3: 干嘛闭眼啊？
2: 你不会飞，我得带着你飞呀。
3: 哦，
2: 我不知道你适不适应，万一你晕飞呢？
3: 哦，对，吐您一身不合适哈。
2: 就是，来，
3: 那您慢点飞啊。
2: 好，来，准备。
3: 起克起克恰克恰克二坡下令卡塞砰，踮脚起。好，你现在已经开始飞了，
4: 飞了。
3: 你有什么感觉？
4: 我感觉，没动地儿。
3: 怎么会没动地儿呢？
4: 不是，那飞起来怎么一点风都没有啊？
3: 有风了吗？
4: 有风了。咱们是在算地上飞呢吗？
3: 哇，真讨厌！来，到地儿了，走，
4: 风。
3: 好，哎，真好哎，和闭眼前一样哎。一到我们学校，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了。
4: 那是什么呀？
3: 在此时此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耳朵。
4: 不是，我什么也没听见呀。
3: 欢迎你来到神奇的魔法学校，笑，笑，笑。
4: 你是自己做回音的吗？不是，你怎么到这儿味儿都变了？
3: 我这样说话，你会觉得我有魔法。
4: 我觉着
3: 您有肺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不要胡说八道。
4: 哦，这都是我同学啊，
3: 现在都是你的同学。我是你的魔法课任导师。
4: 哦，您怎么称呼？
3: 我叫魔脚。
4: 新鞋都这样。什么名儿啊？
3: 严肃一点。到了魔法学校，首先要守我们的规章制度。
4: 什么规章制度？
3: 首先到了我们的学校啊，
5: 太上首府台下吧。
3: 以后听我讲课就是这样的姿势。
4: 您这什么规矩啊？
3: 而且在每天上课之前，你都要跳校舞、唱校歌。
4: 不是这么形式化吗？这个，
3: 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4: 你癫痫犯了。哆嗦上了，
3: 什么呀？这是校歌，你要跟我同唱。
4: 不是，我听怎么还爬上什么金字塔？
3: 我们认为成功就是一座金字塔，总有一天你会爬上去，
4: 是，
3: 然后一屁股坐那塔尖上。
4: 那不扎得慌吗？
3: 校歌学会了，
4: 学会了。
3: 别愣着，开始啊！挺胸收腹，抬下巴，心上集合，向我看齐，向前看。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4: 俩王八爬坡啊。
6: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3: 切克切克恰克恰克二坡下令卡塞噗。
4: 您干嘛呢？
3: 我在念动咒语。
4: 什么？
3: 我要念动物体漂浮术，把我的讲台召唤上来。
4: 哦，就是那个桌子自己能飞上来。
3: 对
4: 啊，桌子呢？
3: 我声音响了。
4: 哦，桌子没听见。
3: 切克切克恰克恰克二坡下令卡塞砰。
4: 您这个咒语够费嗓子的。
6: 桌子听见了。
4: 这不是桌子听见了，这是那胖子听见了。
3: 分清楚了，桌子是自己飞上来的。
4: 不是，那胖子呢？
3: 跟着桌子来的。
4: 他是不是有病啊？
3: 你以后不许跟着桌子瞎跑，回去。
4: 哎，这是什么新品种啊？这是
3: 来到我们的魔法学校，首先我们要送给你一把魔法扫帚。
4: 对，魔法师都得骑扫帚。
3: 切克切克恰克恰克二坡下令卡塞砰，
4: 又召唤呢。哎，这胖子怎么又来了？
3: 你以后不许跟着扫帚瞎跑啊！我不告诉你扔上来吗？啊，
4: 您是缺什么他跟什么跑啊？
3: 下去。
4: 这是看着瘆得慌啊！
3: 接下来，请同学哈利波特，掏出你的魔法棒。
4: 我哪有魔法棒啊？
3: 你没有魔法棒，
4: 那么高兴
3: 我给你召唤上来。切克切克恰克恰克！
7: 哎，不用不用，胖子魔法棒，
3: 还跑上来呢。怎么谁叫你都上了？来，
8: 挑一根自己喜欢的。
9: 哎，
8: 我们这300一根啊，
9: 300。

0: 您这不是筷子吗？
1: 这是魔法棒，我们学校特意从校外订的。
0: 哦，你们外面订的？
1: 订的，
0: 峨眉酒家。这不是你们订的，这是你们顺的。
1: 有问题吗？
0: 不是，那个我再找找啊，我再瞧瞧。俏江南，沸腾鱼香，麻辣婆婆，梅州东坡。我说这泡子好吃川菜吧？
1: 严肃点，铁不修烧火台下吧。好，现在我们开始上魔法课。
0: 沾魔法就这味儿。
1: 上魔法课之前，我要强调一下纪律。啊、嗯，我的课上不许玩手机。
0: 哎，这对，怕我们不注意听讲，
1: 怕你们录视频给我传网上去。哎、
0: 啊？不是您这是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1: 你说这么半天怎么就你话多呀？铁不修烧火台下吧，台下吧，台下吧。
0: 我明白了，他上课打人。
1: 我这个老师上课虽然对学生很严厉，但是我从来不收学生的礼，我对学生一视同仁。
0: 那个老师，您多关照。
1: 这是什么呀？
0: 彩票。
1: 你居然给老师送礼还送彩？
0: 哦，您不要啊，
1: 开了奖再还你。
0: 您这是不收礼吗？
1: 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本学期魔法课的重点共有三门课，
0: 这我得记录一下，
1: 包括魔法药水学，
0: 您都快坐下病了啊！
1: 瞬间移动术，哦，物体漂浮术，
0: 哎，这听着有意思啊！
1: 这些重点，我们上课时候不讲，
0: 那我记它干嘛呀？
1: 你傻呀？这是重点，
0: 哪儿讲啊？
1: 我们课外补习班讲去，
0: 课外补习班。
1: 对，
0: 那合着我天天上学就为跑这儿撅着来了是吗？挺胸收腹抬下巴，我这装巴西龟望天呢，我。
1: 大致内容现在是要讲一下的，
0: 哎、您多少透露点。
1: 先说一说我们的魔法药水学。
0: 嘿、哎，这神奇的药水怎么提炼？
1: 要从阿尔卑斯山上呵采来草种，
0: 多不容易。
1: 在喜马拉雅山上种植，
0: 这不倒腾吗？
1: 等雪崩的时候，你把它摘下来。
0: 我还得等雪崩，
1: 然后再去大西洋等海啸的时候，拿海啸的水洗一洗，再去火山口等火山喷发的时候你烤一下，等你回来的时候，
0: 我还回得来吗？
1: 用魔法把它炼制成药水。我们这种魔法药水最大的功效就是
0: 什么功效？
1: 驱赶蚊虫。哎，
0: 老师，这门课我申请免修。
1: 为什么？
0: 9.9元买瓶六神全解决了。
1: 我们编教材时候怎么没想到呢？
0: 是啊，您太缺心眼了。嘿，这课它也太不实用了。
1: 不实用怎么了？这是必修课，
0: 还必须得学呀。
1: 接下来我要说一说瞬间移动术。
0: 这怎么回事？
1: 就是我站在原地，嗯，念动咒语，嗯，切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嗯，
0: 怎这么小声
1: 啊？声大我怕把胖子招来。
0: 嗯，那是瘆得慌啊。
1: 我念完咒语再一睁眼，
0: 怎么样？
1: 我就来到了啊你这个位置。
0: 哎，这傻蛋，您一步就迈过来了。
1: 距离近行，距离远呢？啊，我念动两遍咒语，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
0: 哎哎，您是不是就到了这个位置？切，啊，不是，你们家管这叫瞬间移动啊？
1: 不是
0: 啊，你就这么瞬间移动啊？
1: 不是我，是你啊！你期末考试这么瞬移到天津？我这，
0: 甭天津，到廊坊我大跨就蹲到锁骨了。
1: 不是什么？您这课也太无聊了。您这是统一的授课大纲啊！
0: 闭了。你说就你教育的这些形式化。知识严重脱离实际，就是我们整改的对象，知道吗？挺好的校园环境，就因为你们这种极个别的人搞的是乌烟瘴气，根本就没有魔法。
1: 谁说没有魔法？我们还有物体漂浮术。
0: 漂什么呀？
1: 漂，比如这张桌子，我就可以让它飘起来。
0: 你让它飘，
1: 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
0: 胖子，我看你敢动。
1: 我还不知道它跑这么快呢。
0: 你自己让他飘，今儿他不飘，我给你打成那胖子。
1: 那我如果要让这张桌子飘起来，我希望你至少能给我30分钟的掌声。哎，
0: 你要脸吗？一节课才45分钟
1: 啊！行行行，
0: 你飘起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1: 那你还给我来点音乐，
0: 来，咱们一块儿给他打个节奏啊！来来来，当当当，当个里个浪滴当当，哒啦当滴当滴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呦呦呦，哎呦哎呦呦。真飘起来了。
1: 哎，这回相信有魔法了吧。哎，
0: 您告诉我这怎么飘的？这个
1: 里边都有线瞪着呢。
0: 魔术啊。
2: 相声 着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回响和路遥表演的相声作品《魔法学校》。座面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啊说上一声再会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九月的耀眼阳光照亮了谁的课桌？
1: 九月的青春朝气充盈了哪座校园？
0: 从青春之歌里的意识觉醒，
2: 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
1: 到祖国的花朵中明媚的歌声，
3: 让我们当一个
0: 再到苗苗老师眼中的期待。
4: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1: 跨越岁月流转，银幕之上青春模样各有光芒。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九月一号中午12点晚间22点，携手影视观察员大陆，在光影和旋律中细数长大前的细碎微光。
5: 文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陆。时代的蓬勃生机凝缩于一代代人的青春，电影以镜头为笔，温柔而深刻地将这份青春定格于大银幕之上。
1: 开学季，时光流声，青春正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0: 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是龚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赵氏孤儿大宅门亮相2026国画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机器人生在上海上演，真人和机器人同台共演。安徽首个包公主题全息剧场启幕，西安团队复刻唐宫茶宴，让千年茶室可触可品。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9月1号起开展。
1: 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来关注古画。刚刚过去的暑假，很多家长呢都是带着孩子钻进了博物馆。比如说呢，最近浙江省博物馆正在展出《韩熙载夜宴图》，据说呢，有的人是清晨5点钟就去排队，只是能够为了看他一眼。很多人都觉得说，国宝离我们其实比较遥远，能够看到它，能够看到它展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其实呢，在我们孩子们的新课本当中，不仅有着《韩熙载夜宴图》，还有着更多的国宝级的画作。
0: 打开课本就能读懂中国画，翻开书页就能邂逅千年之美。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从课本中的几幅名画出发，感受中华历史与美学。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好，欢迎回来。首先来关注一览万象。本周末，中国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将迎来2026国画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的两部重磅作品，话剧《赵氏孤儿》与《大宅门》高清修复版影像展映。与此同时呢，全国剧场的排期也接力上新，这些好戏正在赶往更多的城市。
1: 先来说第一部话剧《赵氏孤儿》，这部作品呢，将会在9月5号的14点30分，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来展映。展映的时长大概是116分钟。本次展映的呢是2003年演出高清修复版。
0: 话剧《赵氏孤儿》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田沁鑫导演，倪大红、韩童生、翟小星等主演。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灵公荒淫残暴，相国赵盾之家世代忠良，贵为国戚，但是呢却被诬告谋反，不得已弑君，拥立景公继位。辅国将军屠岸贾趁机抄杀赵家满门，唯独赵盾儿媳庄姬幸免于难，并生下一子。草泽医生程英受庄姬委托携孤儿出逃，随后展开了一系列救助孤儿的义举。
1: 2003年，田沁鑫执导的话剧《赵氏孤儿》在北京首演，反响非常的热烈，成为了众多话剧迷心中的标杆之作。那么导演就把这一中国古典悲剧解构重组，弱化了传统中间二元对立这样的主题，深入挖掘了程英、屠岸贾这些角色的复杂心理，强化了孤儿在两个父亲、两种价值选择之间的艰难的抉择，当然也探讨了诚信在当今社会的普遍意义。全剧贯穿着失意、人心不在、失信、正道不存的春秋大义。有观众看完之后评价说，这部戏非常的精彩，会被台词击中，也会被表演折服，更有人为故事本身而深深的感动。
0: 再来看第二部话剧《大宅门》，9月6号14点30分，同样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展映。展映时长呢，大概是140分钟。这次展映的是2013年演出的高清修复版。2001年呢，由郭宝昌编剧导演的电视剧《大宅门》一经播出，是风靡了千家万户。2013年，郭宝昌导演将心血之作交予中国国家话剧院改编成话剧。该剧呢，由刘申编剧，郭宝昌导演，李新玲联合导演。那这次展映的影像呢，由刘威、朱媛媛、刘佩琦、雷克生等主演，与电视剧版本对全局大景观式的呈现不同，话剧版本更加紧扣大宅门的主题，以七叶白景旗为核心，描画大宅门内众生的喜怒哀乐。
1: 故事是从耄耋之年的白景旗说起的，他手提着灯笼，蹒跚在宅门院子里，做着几十年例行的巡视。而如今祖先创建在自己手上辉煌起来的百草厅面临着解体，家族子弟吵闹着抢着要分财产，令他是百感交集。 这位老人飘忽迷茫的思绪就回忆起了自己保家立业的坎坷艰辛历程。
4: 发达了，各屋点灯，小心火烛。各屋点灯，小心火烛。
5: 白景琦，你又跑哪儿去了？你给我回来！
6: 嘿，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凭什么坐在我们家院里？
4: 你是谁呀？
6: 我是白景琦。
4: 闯什么祸了，惹你妈生气呀？
6: 管不着，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4: 我不光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你生于光绪六年，自幼顽劣不服管教，长大成人后你更是肆无忌惮，在济南开了沿河二十八坊，独创陇椒保生九宝七秀32张秘方，济世救民，兴家旺俗。越不叫你干什么，你偏要干什么。除了你妈，你没向谁低过头，没向谁弯过腰。
0: 哎，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就是话剧《大宅门》的片段，还是挺走心的。
1: 那本还在啊？
0: 对，
1: 嗯。
0: 那今年的展映季呢，在北京法源寺、《狂飙》、《赵氏孤儿》、《大宅门》等经典剧目持续展映的基础上，新增了《明朝那些事儿》、《苏堤春晓》、《英雄时代》、《嘻哈诺》四部精品力作。全国数十家剧场在集中展映这八部国画佳作。
1: 哎，要说观众能够在家门口的剧场当中直接看到这些国家级 的精品好戏，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剧院看戏啊，有一个问题，当然现场看感受非常好，但是座就那么多，
0: 没错。
1: 你说你专门从外地来北京一趟，为了看一场戏，你说值吗？也值，但是也确实有点耗精神、耗力气啊。
0: 对。
1: 但是如果说能够直接在家门口的剧场当中，或者是戏院当中来看，这个感觉还是很享受的、啊。
0: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场展览，一场由算法、数据和光影组成的视觉展览。如果说您走进上海海派艺术馆一楼“智慧意境2026”上海科技艺术作品展的展厅，那迎面而来的并非传统的画布和颜料，而是呈现了一场由算法、数据和光影共同编织的视觉奇观。
1: 我们说到的这一场展览呢，是上海市美术家协会首次举办的以科技艺术为主题的专项展览，汇聚了有56件科技艺术作品，涵盖像 AI 生成、交互装置、XR 扩展。展现实、数字影像等10余种媒介，是探索科技与艺术深度融合创作道路上阶段性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0: 没错，这次展览呢是以科技赋能艺术、艺术承载人文为核心导向，既鼓励艺术家通过科技手段拓展表达边界，也强调以艺术的人文关怀审视科技发展的伦理和未来。
1: 展览围绕着城市记忆、自然生态、人机共生、非遗活化等多元议题展开了探讨。步入到展厅当中啊，观众会开启一场视觉体验和思辨思考交织的艺术旅程。每一件创作都在试图来打通我们的感官、技术和思想的边界，为观众带来层次丰富而独特的沉浸式艺术体验。那么有的作品前呢，观众只需要轻轻地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感应结构就可以捕捉到抽象情绪的轮廓，实时光影随之流淌铺展。还有一些作品呢，则将虚拟空间和现实影像叠加融合，借助 XR 扩展现实和全息影像技术，将会带着观众啊步入到一个虚实交织的深层叙事当中。
0: 没错，更有作品深挖传统文脉，将非遗工艺、古典纹样和动态光影、智能传感技术相融合，千年文化基因在数字媒介中被重新激活，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9月15号。那看完了展览，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演出，就是当机器人站在舞台中央和真人演员同台演出，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呢？
1: 关注到的这部作品呢叫原创演艺项目《机器人生》，最近呢是亮相了上海。
0: 《机器人生》这部作品呢是把智能机器人置于戏剧叙事和人物关系之中了， 作品呢是以音乐剧为主要形式，融合原创音乐、戏剧表演、舞蹈、肢体表达以及舞台装置等多种手段，探索人工智能技术是怎么进入舞台空间的，服务于人物塑造、情感表达和现场体验的。
1: 在这次的展演当中啊，机器人和真人演员同台共演是非常大的一个看点。负责人表示说，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机器人表演都是事先设计好了动作然后再去播放，那么机器人的本质呢，其实基本就是伴舞或者是背景板。但是机器人生当中的机器人啊，和人都是平等的角色，会根据情节变化还有演员的表演动态的去实时调整。
0: 没错，在声音处理上，团队为机器人设计了既有人的音色又带有一点机械感的特殊的声线。那录制机器人的人声时呢，会加入机器的音效，让它乍一听像人声，细听哎又不是那么像，还有点机器质感。
1: 对，
0: 那真人演员呢需要和机器人完成同声唱与和声配合，有一段戏呢是机器人主唱，人声配和声。那机器人如果唱快了或者唱慢了，人声必须跟着调整，否则呢就无法同进同出。
1: 哎，我前两天去了一趟那个机器人大会。
0: 哦，你去了？
1: 啊，比如说我进去之后看到它其中有一个展台，所有的机器人全部都穿的是那个消防员的装备。
0: 啊啊啊！
1: 我当时看到那个第一反应，我特别的感动。我说，如果未来机器人可以代替消防员深入到火场的话，
0: 太好了，
1: 也能帮我们做很多事情。
0: 接着说回这部戏啊，表演当中，机器人需要在毫秒内把大脑输出的抽象情绪转化为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肢体动作，调制过程是很复杂的。团队的核心呢，突破在于自研的小脑系统，可以实现低延迟的情绪反应，和传统动捕技术把动作捕捉之后直接复刻播出这样的，哎，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那这次哎，捕捉动作数据呢是用于训练小脑的，参考人的视频动作乃至动物的动作，输出的是经过小脑处理后的即兴表达，而不是简单的动作复刻。
1: 哎，没错。主创团队认为说，机器人可取代人类完成舞台上的危险动作和群舞表演，但是目前 AI 和机器人还没有办法取代人类在现场的即兴反应，而那些不可能发生第二次的鲜活瞬间正是现场演出的魅力所在。所以呢，主创团队也认为说啊，机器人和 AI 的时代其实正在来临，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未来会结合在一起生活，所以不要排斥它，学会运用它，这是他们想通过这部作品带给大家的一个理念。

0: 过几万个光年，你可曾看见这世界如你所想。
1: 一部电影，
2: 一种人生，
1: 一方风骨，
2: 一次潮流，
1: 一种传统，
2: 一个时代。
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2: 这里是对话文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的这一场展览呢，我们会把目光投向300年前的海上贸易，来看一看当时的中国制造是如何在欧洲流行的。
4: 观照18世纪文章词中的时尚与世界特展正在上海展出，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12号。展览聚焦于18世纪前后成为欧洲风尚的文章瓷，也就是说呢，带有文章的高端定制瓷器。
3: 这个展览呢是从3个部分来展开的，以天津博物馆海外征集以及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的馆藏文章瓷为重点。
4: 文章瓷呢并不是普通的日用瓷器，它的制作涉及复杂的定制流程和精湛的工艺。清朝时期呢，主要是被销往欧洲国家，是当时欧洲贵族圈层彰显家世和荣耀的奢侈品，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制造的代表之一。文章瓷呢，不仅见证着18世纪东西方贸易的繁盛，也影响了欧洲的时尚潮流。
3: 这个展览呢是以 What and Why, Where and When, Who and How 3个单元来展开的，用3个疑问：什么是文章瓷？他们如何从中国走向欧洲？哪些人参与其中？以此来引导观众在器物之美当中阅读这一段跨越大洋的海丝故事。
4: 展览展品珍贵文物占比约90%，其中清乾隆广彩奥齐欧佛家族文章文盘堪称是文章瓷之最。1740年前后，这个家族定制了70个餐盘，还有30个上菜盘，总价值达100英镑。当时啊，咱们算算这100英镑什么概念，英国工薪阶层2周的收入不过1英镑。
3: 现场呢还可以看到盘研会，有中式牡丹，还有16纹样。盘心呢是欧洲家族文章的詹宁斯家族文章盘，以及模仿欧洲银器造型的温盘，用于分餐的汤盘，还有洗手盆等等器物。除了静态的展品

0: 场景啊，茶楼微起，身着盛唐衣裙、面试酒运装的工作人员会跪坐在一个矮案之前，然后就拿起茶饼在炭火上进行炙烤。那么在他的面前就整齐地陈列着一套银鎏金复刻茶具，他们为观众呈现的就是一场唐代的宫廷茶宴，千年前的皇家监察仪轨就在他们的手中来重生了。
1: 哎，负责人就介绍了，说这是唐代清明宴时的茶礼，一套正式的茶礼需要五个人共同来完成。茶博士为宫廷礼仪官员，从炙烤茶饼到煮茶分饮，全套仪轨庄重肃穆。陆羽茶经记载的唐代古法监察流程也被这个团队是一丝不苟的给复现了。
0: 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他们也是依托了像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还有茶经文字记载、唐代壁画图像等等一些权威的史料，组建团队之后，从器物复原、服饰考究、礼仪动作等等细节都在逐一的打磨完善。那么在此期间也在不断的解锁唐代人饮茶背后的生活智慧。
1: 没错，从皇家用茶礼仪、文人喝茶讲究，到民间的各式茶器茶具，一件件实物和文献线索拼凑出了完整鲜活的唐代社会生活图景，千年前的画面愈发生动鲜活。其实喝茶呀，也不仅仅是社交方式，更是唐代人的生活方式。
0: 负责人表示说，复原唐宫茶宴的一个独特的价值就在于为观众实现了全方位的沉浸式感官体验，焚香吟诗、古乐悠扬、煎茶品尝，这些文献当中我们曾经看到的有一些陌生或者是冰冷的文字，在这种时候就化作了可以触摸的真实体验。那么不同于静态陈列的文创产品，沉浸式的茶宴体验也能够让体验者对于唐代的茶文化形成深刻而持久的认知。近年来呢，这一套唐宫茶宴很多次啊都在茶艺的赛事和涉外交流活动当中来亮相，所以呢这个文创团队还开发了近百款的文创茶器，推出面向学生还有像海外孔子学院的轻量化的研学的课程。那么千年前的唐宫茶香也穿越时空成为了文化热潮，让观众亲手去制茶，尝一口唐代的滋味，其实比很多的讲解啊都来得更有说服力。
1: 哎，如果说唐宫茶宴呢让茶室从文字走向了味觉，那么故宫正在开幕的这个展览则让唐宋书画从书本走到了咱们眼前了。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起正式对公众开放了。
0: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2026年9月1号到11月1号在故宫文化殿展出。那么这一次展览展出中国古代书法、绘画以及碑帖类的文物有107件，其中有103件啊都是故宫博物院藏品，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展览呢一共是2期，第一期呢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的时间是9月1号到9月27号。那么第二期的主题是两宋的书画，展出的时间是9月30号到11月1号。
1: 展览呢在较为系统的展示唐宋时代书画艺术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呢，还突出了期间所出现的书画典则范式，重点展品包括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还有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卷，还有唐阎立本的不辇图卷，唐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卷。这一次的展览呢不单独售票，为了保障参观的体验呢，实行的是预约制参观，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小程序来进行预约。
0: 哎，为什么会说这件事儿呢？放在这里说呢，是因为这个展览的展品当中，刚才你提到的像洛神赋图、宋摹本啊，还有不辇图，这些都是传世的名画佳作，真迹啊难得一见。其实这些画作啊早就藏在孩子们的历史和美术课本当中了，翻开课本我们也能够随时的和千年之美来相遇。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课本当中的名画故事。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0: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是龚杰。
2: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呢是9月1号，有很多的孩子应该是已经或者是即将开学了。这两天呢，看到很多家长啊在朋友圈里都晒出了神兽归笼的照片。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很多家长呢选择的旅行方式就是带着孩子走进一座又一座的博物馆。比如说浙江省博物馆的枝江馆区，太平年天下铜铃大展就正在展出。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也是第一次来到了杭州。虽然说啊这个展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是为了看它，有的人呢清晨5点就等在了博物馆的门口，有的人是专程从北京飞到了杭州，还有人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就是为了一睹这幅传世名作的真容。很多人都觉得说，像这样厉害的国宝都离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遥远的，所以呢，我们要去赶一次展览，排一次长队，一定想要能够见上它一面。但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打开孩子们的课本去翻阅它，会发现不仅有《韩熙载夜宴图》，还藏着更多历代的国宝级画作。打开课本就能够读懂中国画，翻开书页就能够邂逅千年之美。
0: 第一幅我们要介绍的是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翻开7年级上册统编历史教材，我们就能看到顾恺之依据曹植的文学名篇《洛神赋》所创作的人物画长卷
3: 《洛神赋图》。它是东晋画家顾恺之依据曹植的文学名篇《洛神赋》所创作的人物画长卷，也是我国绘画史上将文学与绘画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为什么《洛神赋图》能够走进我们的历史课本？不仅因为它高超的艺术水准，更因为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力量。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曹植笔下洛神的飘逸形象被顾恺之以笔线勾勒得淋漓尽致。画作讲述了曹植与洛神相遇，互生情愫，后又因人神隔界不得已而分离的故事。画面中人物衣袂飞扬，神情灵动，线条如春蚕吐丝，既传神又传情。洛神赋图原作以一诗，传世有多个宋代摹本。历史课本选用的是辽宁省博物馆藏本，有文有图，保留了顾恺之画笔下的气韵，向我们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关于爱与别离、理想与现实的东方故事。课本中选择洛神赋图，不仅让我们领略到我国古代人物画的高超技艺，更让我们透过画面读出一段跨越文学与绘画的隽永对话。它让我们看到我国古代画家如何将文字转化为图像，用画笔传递赋的意境。当我们翻开这一页，仿佛也能走入洛水之滨，感受那一份怅盘桓而不能去的永恒眷恋。
2: 顾恺之是东晋大画家，被称为才绝、画绝、痴绝，而且呢，他提出了中国画影响深远的理论，就是一形写神，主张画人物不仅要画得像，更要画出人的精神气质。在现存的中国古代绘画当中，《洛神赋图》啊，是被认为是第一幅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画作。
0: 顾恺之把凄美的文字变成了可以阅读的画卷，洛神出现时的惊艳，人神对悟时的缠绵，离别时的哀伤，曹植乘船追赶时的疯狂，一段段情节在长卷中次第展开，人物在不同场景里反复出现，就像是一幅最早的连环画。
4: 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 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2: 课本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洛神赋图的一个局部啊，或许只是这个长卷当中的一个片段，但是呢，孩子们透过它能够触摸到魏晋风度，感受到中国线条艺术的极致之美，那种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形象，从此呢就会和曹植的词章一起留在了少年们的文化记忆当中。
0: 那第二幅要介绍的是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不辇图。不辇图卷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出现在统编版初中历史7年级下册《盛唐气象》一课。
5: 所以说这幅画呢，又是在人物刻画上进行对比。你比如说，唐太宗和这些宫女侍女之间的这种对比，是吧？他很威严地坐在不辇上，而这些侍女呢，在缓缓前行。再比如说边上这位翻译非常局促很紧张，和这些侍女们怡然自若的神情，很自然很放松的这种状态形成对比。这幅画没有，大家知道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只选了13个人，没有画任何的布景，他不仅没有画大场面，而且连任何的背景都没有画，只画了最必须的道具华盖、2把扇，就把这样一个重大事件表现出来了，这是他非常绝妙的地方。
0: 哎，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汉藏之间由此结下了一段流传千年的姻亲佳话。阎立本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用画笔把接见使者的那一刻像拍新闻照片一样记录了下来，所以这幅画也被后世称为历史纪实画。
2: 阎立本的这幅画作呢，是以线条塑造人物形象，里面的线条匀细挺拔，富有弹性，色色典雅沉着，人物面部刻画的精细入微。 唐太宗的雍容大度，陆东赞的诚挚谦恭，都在画作当中表现得恰如其分。
0: 如今呢，当我们再看到步辇图，看到的不仅是初唐人物画的高超技艺，更是中华民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一幅画讲的正是和同为一家的故事。
2: 这幅画现在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当孩子们在历史课本当中看到这幅画，学到的不仅是一段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更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大唐气象。
0: 没错，那第三幅图呢，就是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出现在人教版初中美术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一课《独树一帜的中国画》当中，同时呢，在统编版七年级历史下册当中呢，也提到过《韩熙载夜宴图》呢，是五代画家顾闳中所作，卷本设色，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画呢，最近正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当中展出，展期从8月22号一直持续到9月20号。这是他时隔15年再一次和公众见面，也是他第一次到杭州。上一次他在故宫公开展出，还得追溯到2011年。
2: 可能很多观众会问了，说咱们这一幅画为什么要值得这么多人专程去看？因为啊，不仅这幅画作精彩，它背后的故事同样精彩，很像是一场谍战剧。
0: 哎，先说这画里的主角韩熙载啊，他本是北方名门出身，因为避乱南下，在南唐做了高官。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不休，江南的南唐呢却偏安一隅，歌舞升平，当然也是暗流涌动的。韩熙载位高权重，又深谙世事，在南唐国势力日渐衰微的时候啊，他选择了纵情声色，自甘颓废。有人说这是韬光养晦，也有人说这是明哲保身。
2: 相传南唐后主李煜听说大臣韩熙载生活放纵，夜夜宴饮，就派画院的画家顾闳中夜里潜入韩府当中，目识心计，把韩熙载夜宴的场面偷偷地画下来呈给皇帝看。于是啊，顾闳中这位皇家画师就用画笔记录下了一场真实的夜宴，这个说法记载于北宋的《宣和画谱》。
0: 画卷用屏风床榻把夜宴分割成了五个段落，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我们来听一听康震老师的介绍。
6: 这个榻上坐这穿红衣裳的是当时的新科状元，叫朗灿，然后他旁边这个戴高帽子的就是韩熙载，就是这个宴会的主人。然后在他们的左侧，这个茶几旁边坐了一个男子，再回头看，这个是当时的教坊副使李佳明。李佳明在看谁呢？李佳明在看他的妹妹，他的妹妹正在弹琵琶。所以这一个环节就是大家都在聚精会神的品味着看那个弹琵琶。那么再过来到第二段的时候呢，就是韩熙载自己本人在敲这个接骨，旁边呢我们看到呢有他的学生叫舒雅正在敲这个弹板。那么他们在为谁来伴奏呢？就是这个初为霓裳后六幺，这个歌妓呢叫王屋山，他正在跳这个六幺舞。再往左边看呢，就开始一个大型的这个管院的合奏啊，我们就能看到这时候韩熙载呢这个盘膝啊坐在一张凳子上，拿着扇子啊在扇啊，你看他这个都快敞胸露怀。然后呢坐了一排的人，有的呢在吹这个壁笠，还有一排呢几位呢都在这个侍女都在吹笛子，旁边还有一位男性呢在这个敲这个弹板。可见呢这是一个非常尽兴的一个合奏开始了。所以你看啊，这是一个惊人的画面啊。后来很多的专家学者就根据这幅画，虽然它现在是宋代的摹本，来研究唐晚唐五代时期的这个服饰乐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幅画更深刻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唐五代时期贵族官宦人家的物质生活，哇，这个真是古韵犹存呐。
2: 刚才呢听到的是康震老师的介绍。很多人会看到在这幅热闹的画作当中，主人公韩熙载始终是神情舒淡，眉头微锁，明明是歌舞升平的夜宴，他有一点像一个旁观者。所以因此呢，关于这幅画的创作背景啊，有很多不一样的说法。有人说他是故意表现的， 颓废纵情，好让李煜对他放心。
0: 嗯，
2: 也有人说他其实是早已看透了南唐的衰落，只是在纵情声色当中藏起了一颗清醒而无奈的心。
0: 那1000多年过去了，君臣的猜忌早已散入尘埃，唯有这幅画把五代人的衣冠、乐器、家具、宴饮一一定格，让我们得以触摸那个时代的体温。作为五代十国历史的图像见证，孩子们在课堂上读到它的时候呢，或许不会想到有一天它会在博物馆里掀起如此大的观展热潮，课本展厅就这样奇妙地连在一块儿。
2: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宋代，去看一幅被称之为中国青绿山水巅峰之作的画《千里江山图》。
0: 这幅画呢，如今是放在人教版高中美术鉴赏课本里，供高中生们反复的品读。那它的作者呢，是北宋宫廷画家王希孟。关于这位画家，史书记载特别少。
2: 嗯，
0: 但是据故宫博物院的研究，王希孟年少时入皇家画院学画，后来得到宋徽宗的

0: 赏识和亲自指点画艺大进，用半年时间画成了千里江山图，从此名垂画史。一个少年，一位帝王，一段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都融进了这一卷青绿之中。
1: 宋朝在建立初期就设立了翰林书画院，也就是皇家画院，加上宋代的皇帝都非常喜欢书画，重视画院建设。到了宋徽宗时期，书画院的规模达到了顶点，翰林书画院的画家个个都是丹青高手。宋徽宗慧眼识珠，见到王希孟的画，马上意识到王希孟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王希孟被破格调到翰林书画院。王希孟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宋徽宗非常喜欢他，多次把他招进宫里，亲自指导他作画。受到皇帝的如此恩宠，王希孟真是诚惶诚恐，他决定创作一幅大型山水画卷呈现给皇上，以表达自己感激之情。王希孟被一股抑制不住的创作激情激励着，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雄伟壮丽的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是王希孟唯一传世的作品，上面除了有蔡京的题跋外，还留有梁清标印、乾隆御览之宝等20多方印章。如今《千里江山图》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长1190.5厘米，宽51.5厘米，整幅画的布局开合分为几个段落，各段落之间衔接巧妙，过渡自然。画以起伏的山峦开始，山坳间树木葱绿，村舍民居散布在湖岸边，湖中有一座小岛，小桥把小岛与陆地相连，然后是一片广阔的湖面，一片平缓的沙洲，接着又是层峦叠嶂的高山，两座山峰被河水阻隔，山间一座桥梁又把两山相连，然后又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又是广阔平静的湖泊和曲折回转的河流，岸边停泊着舟船，湖中勤劳的渔民在张网捕鱼，空中成群的飞鸟在盘旋，山变得越来越陡峭，山峰突兀，林木稠密，一股清泉在幽深的山谷中飞流直下，群山过后又见广阔的湖泊，又见停泊的舟船，又见宁静的渔村，最后画以近处茂密的树林，远处碧绿的山峰结束，给人以山峰相连，河水缠绕，千回百转，绵延千里的感觉。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千里江山图》的一个介绍啊，其实真的会被他的画作内容所惊叹，
0: 哎，
2: 而且其中的色彩是给大家印象最深的。画家用石青、石绿这些矿物颜料层层的复染，把千里江山染成了一片青绿，就像是宝石一样的璀璨。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中国山水画当中最古老也最华美的一种画法，叫做青绿山水。
0: 绘成《千里江山图》卷时呢，王希孟18岁，18岁什么年纪啊？少年意气风华正茂的年纪啊！
2: 嗯，
0: 王希孟把一个大国少年眼里的壮美山河，全都倾注在了这一卷青绿之中。这大概也就是《千里江山图》最打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个画家的作品，更是一个民族对山河的深情礼赞。
2: 嗯，而且近些年来舞剧《只此青绿》也让这幅画是火遍了大江南北，
0: 没错，
2: 很多观众啊在剧场当中为青绿而落泪。而当我们翻开美术课本看到那一片青绿的时候，或许也会想起，就像你刚才说的，900多年前那个18岁的少年，他用着最好的颜料、最盛的意气，为这片土地留下了最美的颜色。少年已不可考，但是青绿永存，这就是一生只此青绿。
0: 接下来要说的这幅也是很多人最熟悉的一幅了，
2: 《
0: 清明上河图》。
2: 对，
0: 北宋汴京一个春天的清晨，汴河两岸酒旗招展，车马喧田，街市上有挑着担子的货郎，有骑着驴的商贩，

0: 抬着轿子的人群，也有趴在桥栏上看船的孩子，几百个人物，几十种行业，哎，都藏在了一条五米多长的画卷里。这就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1: 哎呀，要说到这幅画作，课本当中出现过太多次了。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当时有篇课文叫做《一幅名扬中外的画》，说的就是它。到了初中以后，语文八年级上册又有一篇课文《梦回繁华》，把这幅画称作北宋社会的百科全书。其实不止如此，我记得好像在美术课本当中啊，鉴赏当中其实都有这幅画作、啊、
0: 对对对，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还看到过《清明上河图》，卷本设色啊，画幅不算高，却把汴京从郊野汴河到市井的繁华全都收纳其中了。汴京就是今天的哪儿呢？河南开封。画家用的是散点透视法，就像今天的航拍镜头，边走边看，一步一景。画里呢几百个人物，这幅画也就是《清明上河图》最动人的地方呢，恰恰在于它只写市井烟火，让我们看到那时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清晨的汴河上有船工撑着篙，午后的茶馆里有人聊着家常，街角的摊贩哎正把热腾腾的炊饼递给客人。那历史书上的北宋因此变得具体、温热、触手可及，这大概就是它名扬中外，哎，让我们读了又读的原因。
1: 嗯，没错。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介绍今天的最后一幅画了、啊、虽然说名画很多，那这幅画呢是被称之为画中之兰亭的富春山居图，它也是非常多次出现在了美术欣赏教材当中。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所作，纸本水墨。
2: 黄公望原来做过一些小官，后来因为他的上司呢犯了法，他自己受连累，他自己后来干脆就不做官，就隐居在富春江畔，然后就开始写生。所以他实际上在绘画、在书法方面，在当时还是很有一些名气的，但只是他没有功名。这个画画得很艰难，大概写这个题跋的时候才画了三四年，他去世的时候这个画完成了，画了七年。也就是说，这个画可以看作是黄公望平生所学，他把他平时的写生的功夫和他表达对于富春山以及包括整个桐庐啊、富阳这附近的景象，包括他的文人的理想，那种向往一种平淡的、自然的、返璞归真的生活的这种愿望，远离恩怨的这种愿望，都画在这里边。
0: 好，欢迎回来，谢谢康震老师的介绍啊。
1: 嗯，
0: 这个画呢是以横幅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富阳至桐庐段两岸秀丽的山水风光。峰峦坡石随势起伏，哎，山涧深处清泉飞泻，在群山环抱当中，茅屋村舍参差其间，渔舟小桥错落有致，哎，真可谓人随景迁，景随人移。这个画当中呢，也是集中体现了作者勾勒、皴擦、点染的高超技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1: 这幅画作呢，除了它本身非常的精彩之外，还有一段故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3: 当年呢，它差一点啊被烧毁。所幸被救出，但是也被分成了两段，一段呢现存于浙江省博物馆，叫做《圣山图》；一段呢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叫做《无用诗卷》。所以，关于《富春山居图》，应该说是有太多的历史故事。它实现过一次破镜重圆，就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了一次特展。所以，《圣山图》从浙江被带到了台北，人们有幸得一见。双图合而为一。
0: 孩子们在美术课本当中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不仅能够欣赏到元代山水画的至高境界，也能了解一段关于文化传承与家国情怀的故事。其实啊，课本里的国宝古画远不止这六幅，比方说唐宫仕女图啊、五牛图啊、百骏图啊等等。
1: 嗯，
0: 那些藏在书页里的古画插图就是最触手可及的美好，它让孩子们在识字、读文、学史的过程里，不知不觉就和千年前的画家完成了对话，把美学的种子悄悄种进了心里。
1: 开学了，身体无法旅行的日子，心灵依然可以在课本当中远行。那么这些历经千年的国宝古画正在课本当中静静地等待着孩子们，等着他们用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去读懂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和美学。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
12: 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3: 喏，给你
12: 啤梨茶器。
1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啤梨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2: 哎，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14: 啤梨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